0: 还蛮好的哦。今天三百多块钱哦，三百七十九拿到这款包包哦。这个包包的话，其实在我们经典的那个爱猛仕的凯莉包，其实还做了一些改良的。
1: 对的，
0: 我觉得这个很好。
1: 我觉得材质上改良了。
0: 还有那个肩带，
1: 对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凯莉。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呢，因为它价格比较贵嘛，对吧？所以呢，平时呢不是那么舍得背。
0: 你自己说，你一年背几次？
1: 舍不得啦。 绝大部分我是数值高格，对吧？家长会背一背，然后呢，同学聚会背一背。
0: 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
1: 背它还有个原因是它的自重比较重。我如果里边再放伞啊、墨镜啊，再放些东西进去的话，我觉得太重了。就是现在我喜欢包包大小合适，东西能装，但是分量不要那么重。
0: 对，
1: 而且我们那个包包是只有跟长肩带，要么就没有肩带。我们现在是长肩带，
0: 我觉得这场有点贵了，就真的就是你说的，重要的场合才会
1: 背一背，对吧？现在我们就三百七十九买一个大牌。 80年历史的Elle品牌，再加上这个包包，又能够让我们觉得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的金贵，就不是到了一个地方随便放一下，还要担心哎脏不脏啊，底部会不会那个碰到？
0: 那像我跟你的话，你出去旅游你会背？
1: 不会，肯定不会了呀。对呀，因为旅游的时候，你考虑到，哎，比如说坐高铁啊，坐飞机啊，可能哪里放一放，吃饭的时候随便扔一扔。我们这个
0: Elle
1: 的包包300多，又能够做到是这个牛皮好的一个材质，然后你就是随便用用也不心疼，对，不心疼，
0: 款式又非常的时髦，颜色又是今年流行的美拉德色系。对的，所以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我们两个颜色是397块钱的，这个颜色所看到的叫做乌木灰，乌木灰，它其实比较像巧克力色，有今天的话来说啊，耐脏。
1: 然后呢，百搭度高，
0: 深棕色，
1: 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金扣，金扣。所以我觉得在年底的时候，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啊，有点灯光，有点阳光。哎呦，好富贵呀，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叫做琥珀棕。琥珀棕现在看到就是我们Elle的大片。Elle这个品牌成立80年的历史，不是说我们搬过来一个法国品牌念给大家听的，是真的伴随我跟晶晶成长的。哦，就是我们在大学时代当中，并杂志，
0: 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但是杂志。 我记得我那个第一次去中国香港旅游的时候，就是买了Elle的那个衣服、服装回来，然后呢，我还记得当年在徐家汇的话，还有Elle的一个柜台式专门买她的那个，什么笔记本啊、本子呀、笔呀，
1: 一些周边的产品，
0: 一百五十块，
1: 当时很贵，对不对？
0: 零三零四年哦，啊，很贵。
1: 现在这个包包也在东方购物是379呀，
0: 一本本子就150块。
1: 你看看，
0: 包现在才300多。
1: 晶晶，你看看吊牌价1400多，
0: 是的，
1: 拿到以后全部有。 吊牌价1400多，我是觉得电视剧如果有观众跟我和那个青青一样，就是在年轻时候做养马人的，然后呢看到那个某某马就是很兴奋的，你今天看到这个包款必须得买，而且我一直以为这种包款只有我们女人懂，后来在我们直播前我们摄像是一位男士，他也在说。 爱马仕来了，他以为这个包款，后来我说哇，懂行啊，懂金啊，对吧？现在我们就是花300多，背出大牌感，然后背出实用感，
0: 是的，
1: 这个包包就更便宜了。现在的话，能看到这个包包就299，因为这个包包说句实话，九子刚它不够贵气，这个包款不是以贵气上面来走的，日常。
0: 旅游，然后它能够放得下pad，放得下电脑，然后它很实用，满
1: logo， 连那个拉链哦，是我们的法国巴黎的那个 Eiffel
0: 铁塔，就是很有那种标志性的。因为你会发现，出去旅游的话，你除了是那种背包客，双肩包这个大小也足够了。
1: 对的。
0: 现在因为不是像以前说要背很多很多东西了，对吧？一般的话，我觉得不是什么爬山涉水的这个双肩包够了。够了，
1: 完全够了。那个什么，就是有能分层，然后颜色方面我们做的也丰富。
0: 是的，
1: 399的有两个颜色，我们的琥珀棕和我们的乌木灰，299元特别简单，双肩背包就一个颜色黑色，但是满 logo
0: 的，对的。即便像我们这种凯莉包款的啊，我们依然在所有金扣的部分、环节的部分都是做到可脱卸，是的，都有
1: Elle
0: 的钢印的。对的，所以时髦妈妈们一定要来入这款包，真的，你一背上它的话，你现在的这些就算是以前买的这个服装，也显得时髦起来了，因为这个包包的颜色现在就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这种颜色既耐脏，对于材质要求的柔软度上也是有讲究的，特别柔软。
0: 对，还有啊，如果你对这两个包型都喜欢，很纠结，两款都可以入回去来试背一下。
1: 对的，因为这两款包包不矛盾，这两款包包出去的场合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你说今天如果说同学聚会，你背这个双肩背包去，除非是真的跋山涉水旅游回来，来不及回家换一身衣服，那你这么背背，对吧？但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重要场合。 合的，老同学聚会、老邻居聚会，或者同学聚会，或者好朋友聚会、闺蜜聚会，或者有些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话，还是得要买那种有五金件的，能够不灵不灵闪起来的，然后包包的档次感和那个设计感还是要有的。
2: 对的，包括马上就是要年底聚会，对吧？我们家已经在统计了哪一天那个除夕的那个新春聚会嘛，在两月头上面，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这个包肯定是不适合了。
1: 旅游背，旅游背，
2: 旅游
1: 假期旅游可以背。
2: 那么家人聚会的时候、朋友聚会的时候，年底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背上这个包包。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吊牌啊，吊牌上给大家看几个信息。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面料，它的面层用到了合成革，它的底层用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牛剖层皮革，就是牛皮。它的吊牌价格是1498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面料。它是分了这个面层和这个底层两个面料的，更加的一个经久耐用一些。
1: 对的，而且你看晶晶哦，就基本上在拿这个包款的时候，没有觉得说手上要特别特别使力道的。
2: 对，
1: 它就是分量特别轻，两根肩带，这根长肩带我们也是做到了那个
2: 可调节，
1: 可调节的、这边你看到没有，可调节，就是你想单肩背可以单肩背，你想斜挎可以斜挎、我给大家斜挎来试一试啊、因为有一些我们要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斜挎，
2: 就你斜挎还可以放得更长。
1: 对的，因为我这个地方是可以调节的。
2: 对的，
1: 对吧，这个地方是可以调节的，然后取东西特别方便。
2: 对，
1: 我打开这个襟扣，这边打开，这边打开，它像给这个包包做了个腰身一样、然后里边拿东西也很方便。
2: 对的，
1: 这个是吊牌啊、我拿掉，看到没有，隔层里边的空间特别特别大、容量特别大，放伞、放墨镜、放化妆品，然后呢放钱包，哪怕那种大的钱包都没问题，因为基本上达到我一个手掌之宽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颜色也是属于爱某仕里边的经典颜色，就是金棕嘛，
2: 一个黑金一个金棕。
1: 对，而且这个如果是这个棕色再配这个扣头的话，是金扣的话，就要属于金金晶晶晶晶，而且你看那个皮质特别柔软呢，皮质特别柔软，它跟很多包款不一样，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也帮你做到加宽，这种你看到没有，它那种牛反绒皮的感觉和质感，就是跟复古的那种很多包款是特别像的。摸到手里，拿到手里之后，你会发现，哇，我今天才花300多块钱，这个钱花得很值。我这是一种背法啊，拿掉，然后如果我把这个长肩带取掉，因为所有的长肩带、短肩带都是可以取的，我取掉以后，只用这一根肩带，那这个就是一个，
2: 对，
1: 腋下包款，
2: 给人的感觉就是更精致。
1: 对
2: 吧，
1: 更精致，因为有的时候你有一些单肩背包或者斜挎背包还是给人感觉过于休闲了，但是你做到这种腋下包款就很好、而且你看它这个距离很好，
2: 对，
1: 哪怕我再穿一件
2: 是的
1: 羊毛外套，
2: 是
1: 我背这个包款也是可以的啊。
2: 是的，所以今天这两个颜色的话，如果你说哎金棕色，棕色我已经有了，你就选择这个乌木灰、就是比较深色的深棕色，巧克力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穿这种黑色的毛衣的话，搭这个就很好看。这个颜色是我的首推的一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蛮特别的，可能你的抽屉里面黑的、白的、棕色的包都有了，这种颜色没有，乌木灰。
1: 对的，
2: 待会儿我给大家穿个外套。
1: 好的，那镜头对着我先把外套穿好了，大家看一下。因为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说你刚才配那个针织衫蛮好看的，但是不可能我们外出的时候那么冷的天，
2: 因为毕竟是
1: 你不穿外套的呀，对吧？所以现在我配了这个外套，然后再拿这个包给大家看看啊。来看这个包款，就是它哪怕是搭那个大衣，
2: 对，你看
1: 配这个包款
2: 羊毛大衣也
1: 是好看的，
2: 搭上去的。
1: 晶晶有把这个颜色形容过，叫做美拉德色系，
2: 美拉德色系，
1: 大地色系，搭这个也好看。而且我透露一下啊，今天晶晶自己穿的外套就这个颜色，
2: 对，我待会儿去给大家搭一下啊。
1: 这个颜色你看，包包的大小很适中，哪怕你是块头比较大一点的，然后你那个大衣是比较厚重一点的，搭这个包款依然是好看的。金扣，金扣，而且哪怕是不背，我挽在手里。这样子来选择穿它，也是好看的，就是精致女人时髦精。
2: 太好看了
1: 哦，姐姐们、阿姨们，就真的呀，对吧？
2: 300多，
1: 精致女人时髦精，
2: 一整年的愉悦。来年 Ella 来，你再300多、入一个。
1: 大家看得出来吗？我跟晶晶是真的喜欢这个包款，就是我们两人是喜欢买包的人，
2: 对，
1: 而且在买包途中踩过很多坑的。
2: 但是我们现在不太会去花很贵的钱，
1: 不花重金买包了，不花了，
2: 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但是几百块。你差不多就是一件毛衣的一个价格，对吧？现在这种毛衣也要可能200-300块钱，你可以入到一个新款的包包，又是一款紧跟时尚的颜色，包括你母女之间的一个互背也可以啊。
1: 对的，
2: 这个包包不会过时哦。
1: 对，379。那今天 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是299的。
2: 是的，
1: 我们考虑到就是年底了嘛，
2: 对，
1: 然后出去旅游的人会比较多，
2: 是的，
1: 可能需要的是更加实用的双肩背包。我一开始觉得299可能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应该是999，后来我一看价格，哎呦，我破千了。1198，这个尼龙的满 logo 的包啊，它的优点在于什么？双肩背包解放双手。第二，它的分量非常轻，容量要比我们这个379的包包来的更加大。
2: 是，
1: 你看我今天穿这个大衣，我背这个包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对吧？没有觉得说，哎，好像我背一个双肩背包对我整身衣服来说是拉垮的，没有。啊，到底还是 Ella 的品牌，
2: 是的，
1: 买 logo 的，
2: 对的，那设计是放在这边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其实你对两个包型有纠结的话，可以都订回去来试背一下，最终决定要留哪一个。而如果您买我们的凯莉包的话呢，两个颜色的选择，一个是深棕色，就是乌木灰，一个叫做琥珀棕，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黑色的双肩包，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好了，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直接扫码哦，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款包包真的好看 ，Ella 是时尚大牌，品质是有保证的，放心订购。我记得我当年去到，就是我第一次去那个中国香港旅游，买了一件 Ella 的外套，1000多哦，那时候是什么价格啊？真的是像
1: 心疼了，心疼了，
0: 心疼的呀！我那时候非常喜欢 Ella， 所以150块的一本本子哦，笔记本不是电脑，是手写那个本子我都买了。
1: 哎，你知道吗？这本本子它不仅仅只是提供那个写字的，
0: 我到现在还留着。哎，
1: 所有的纸啊，对吧？买品牌的东西就这样，所以今天你要知道那本150，你买的不是一本本子，而是一本情绪价值。
0: 是的，
1: 就是每次打开的时候看到 Ella， 哇，想想真的是啊，甚至于说很多人说 Ella 的很多设计为什么很能够踩在时尚点上？因为它是一本时尚杂志创刊，创刊之后有很多的大品牌都会来投放广告。然后呢 ，Ella 的设计师就会在里面捕捉到今年的亮点是什么，材质的亮点是什么，
0: 是的，
1: 颜色的亮点是什么，然后再在我们 Ella 自己的品牌上面运用到。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两个颜色，现在我觉得大家
0: 时尚的步伐，
1: 对的，乌木灰和我们的琥珀棕卖的是齐头并进，
0: 是的，
1: 说明这两个颜色都是踩在我们很多人的心坎上，对吧？如果你是喜欢浅色系比较多的，那你就盯那个金棕色的买，就那个琥珀棕。
0: 是的，
1: 如果你说我追求一个包包耐脏一点的，出去旅游我也要背背的，然后质感好一点的，就买我们这个
0: 乌木灰。
1: Ella 起名字哦，真的啊，起的还得脑子反应反应，想一想。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啊，你要实在对两个颜色纠结，都定回去，对吧？这个两个颜色确实蛮纠结的，一个就是深棕嘛，一个就浅棕一点，你都定回去可以来试一下。300多，你现在定的话，快点，明天可以收到，然后呢，你在过节的时候就可以用起来，
1: 对啊，
0: 因为现在确实是要准备起来了。

0: 侬不要讲，哎呦，两月份过年，眼睛一眨，就两月份了。
1: 我跟侬讲，搿只
0: 到时候买衣服、买鞋子、买包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呀。
1: 还有阿姨哦，姐姐哦，拿个包拿回去哦，扛不到过年就想背了。
0: 肯定哎，
1: 因为太时髦了，侬晓得吧？而且你会发现它里面东西又很能装，
0: 是的，
1: 东西又很能放，然后皮子帮你用到的又是牛剖层皮的，
0: 对的，
1: 它那个质感很柔软，然后背上以后你会发现肩膀呀、手腕啊也没有什么负担，因为包的自重做的是很轻的。
0: 对的，对的，哎呀，赶紧回现场吧，我都迫不及待
1: 了。他已经来不及待了，秀了，
0: 赶紧回现场。对，我把两个包都背在了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背第二包，
0: 选哪一个？啊，我把衣服稍微拉点，这个是我们的深棕色。我前面一开场，女人就是很开心，哎，一背上我都没问我们现场导演了，因为我想问问男士的意见。王，快帮我看一下哪个包好看，我就突然想到这么一个画面，可能电视机前的你背上你就喊老公了。哎呀，老公帮我看一下哪个颜色好看。
1: 好，
0: 妈妈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画面？
1: 是的。
0: 哎，你看
1: 这个是琥珀
0: 棕。
1: 棕。
0: 你就叫棕色。
1: 琥珀棕，金棕色啊，
0: 一个深棕，
1: 这个是乌木灰。乌木灰，
0: 镜头可以再稍微拉，哎，拉松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哪个颜色好看。这种颜色如果家里都有了，选这个。
1: 哦，对的。
0: 后来我们现场导演，大家猜给我什么意见？说这个好看。
1: 他说这个好看。
0: 说这个好看。
1: 现场是跟导演跟我说这个卖的好。
0: 对，我们现场导演说，我们里面穿了这个黑的，好像跟这个更搭。因为搿只颜色没别致，侬勿
1: 晓得。而且侬晓得为啥搭吗？
0: 哪个看哪么的。
1: 他搭了个金扣。
0: 对。
1: 如果搭这么子，我跟侬讲，如果今天这个包啊搭的是银扣，就污塌了。
0: 阿拉中国人
1: 一定要搭金扣。
0: 黄金，哎，你看我今天都是戴的金的，金的，都是喜欢金色呀。就过年嘛，比较喜庆，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比较爱黄金的这样一个颜色哈。你可以选择这个比较别致的，外面看不到太到的一个颜色，这个的颜色呢，就是很多品牌也会做，你自己来选择。纠结的话，就两个颜色都定。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背好之后怎么一个显得长，一个显得短了？
1: 肩带，
0: 肩带可以调节啊。先把这个还给您，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1: 肩带可以调节的。
0: 像我身高不高，我就把这个调的稍微短了一点点。然后你说，哎，我今天穿的厚重，你可以把肩带再放长一点点。总而言之，这个包是很贵气的。你看我搭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皮草，背上它是不是好看？
1: 非常好看啊！我这弄好了，暴露到底朗上来。
0: 这个颜色叫做乌木灰啊。我们颜色的话一直挂在了屏幕的这个右边，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如何选择。两个都订回去也可以啊。
1: 单独买一个也可以。青青刚才所展示的是长肩带嘛，对吧？现在我把长肩带拿掉了，这个包包也可以作为一个单肩的腋下包款。
0: 对的，
1: 腋下包款，
0: 精
1: 致。但它不是做的那种很短很短的啊。
0: 对的。
1: 那你稍微丰满一点的，你背这个也是可以的。
0: 或者你今天衣服穿的厚重一些
1: 了，对的对的，
0: 背得上去的。你看哦，
1: 冬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选择深色的衣服，像今天青青穿黑色，我是穿那种宝石蓝色。你会发现穿这种深色的衣服，如果带一款浅色的包包是老好看的。还有很多人说刚才我反复在捏这个包包的皮子，都说很软很软很软。更多人关心的是你这个包包肩带软不软。来来来来来，我揉一下肩带给大家看啊。肩带也是软的，也是软的。这个包包它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一年四季。有很多人说我现在背这个包包，如果肩带稍微硬一点嘛，我就将就将就，因为衣服厚嘛。但这个包包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背，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穿那种薄薄的 T 恤，深色的、浅色的、白色的，搭这个也是好看的，也是好看的啊。两个颜色不纠结，真的不纠结。姐姐们就是一年到头了辛苦，对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把家里操持得很好，
0: 对的。
1: 然后呢，家里打造的也很干净，我给自己买款包包犒劳一下自己可以吧？绝对可以的。
0: 对的，而且我们又没花三千，
1: 对，
0: 又没花两千三千，
1: 我还没说花三万嘞，我还没说花三万
0: 嘞。三万肯定不花了，妈妈们，三万肯定不花了。我跟李莹你也不花了吧？
1: 不花不花不花
0: 了，那三万存起来，三百。
1: 对吧，
0: 就能够买一整年的好心情。
1: 这个包包是379啊，379
0: 背得上去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母女之间都能够换着背，
1: 分享，
0: 哎，对，换着背的。
1: 是的，还有另外一个包款，另外一个包款是真的是300都不要了，299双肩背包啊。导演现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双肩背包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容量大，分量轻，而且是满 logo， 它是左右两侧都能放东西。其实很多女士出去包包嘛要背的，背到重了嘛给老公背了。你要这个包给老公背，老公不一定拿。
0: 好多哦，
1: 这个包包你背了重给老公拿，老公是可以帮你拿的。
0: 对的，
1: 我们这边嘛可以放伞，三折伞。然后呢，这里呢可以放那个保温杯，大容量500毫升的保温杯。这里呢可以放一个充电宝，这一层啊可以放个充电宝。这层你看。哇，这个拉链头 ，Ever 铁塔 ，Ella 品牌，这里的大小容量，
0: 这一看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包，
1: 对吧？可以放上一个大的那个笔记本电脑，然后在后背的位置啊，这个拉链打开是双向拉链头的，两边打开以后还能再装东西。它这个包包不仅是外。

0: 外面尼绒材质全部都是 Ella 的品牌 logo， 我们连内里啊三个口袋内里的位置里边也全部都有 Ella 的品牌标识的、这个包包又轻又舒服，还大，还能装，
1: 对，
0: 是吧？
1: 真的
0: 299哦，
1: 是的，
0: 门店价格1100多，青青这个包款门店价格是1400多，
1: 是的，如果你要选择我手上的这个，要抓紧哦，今天大家都在订这个乌木灰，我们是底层做到的牛皮，然后呢一个是这样的包包，凯莉款，一个就是双肩包299。如果你对颜色有纠结，都订回去来试一下。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说乍一看说，哎呀，这个卡利包就像画面当中这个，看着小小的，能不能放东西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用下来的使用感受里面是非常能装的，因为它的底部的话是差不多超过一掌宽，就是一掌宽的一个宽度，然后侧边的话也是有到一掌宽的一个宽度，所以这个立体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放到的东西啊，反正我这个短途三天两晚出差，我这小包包里面就是随身带的物品啊，我都
1: 够了，
0: 我还空间有点大了，还多余了嘞，我真不。
1: 够了，
0: 一般出门的话现在我还带的算多的，我都3到4支口红、粉饼、充电宝，然后湿纸巾小的两包，
1: 太阳眼镜今天还要带，
0: 湿纸巾、干纸巾、干湿的都要放进去，然后耳机，反正我乱七八糟东西放在里面足够空间，
1: 但是这个包包就是说它能装能背，而且自重又不重，让你觉得说无论是单肩背还是斜挎背，不会对你的肩膀啊或者走路啊造成什么负担。它的款式好多人观众说看得好眼熟，对的，觉得眼熟的观众都是时髦精，
0: 对，
1: 它就是爱某仕的那个凯利包款，
0: 但我们做了一些自我的一个更新，
1: 更新我觉得更想到实用嘛，对吧，肩带做到了两根，有长有短，然后呢在所有那个金属扣的地方都有我们 Ella 的品牌标识，另外在材质部分做到了更轻，更能够为我们所用的这种牛剖层皮的感觉，它有点复古的质感哦。这个包贵就贵在为什么门店当中要卖1400多块钱，就是贵在那个皮革的那个颜色的渐变当中，它有点磨绒质感，有点磨绒质感，所以看上去呢你会发现冬天背这个包的时候啊，没有像那种普通牛皮冰冰冷冷的感觉，
0: 对的啊，
1: 它有点磨绒质感，能摸上去绒绒的，
0: 非常特别的，379，颜色呢就在屏幕的右边，这两个颜色您自己来选择，琥珀棕或者乌木灰，我觉得有纠结的话两个颜色可以都定回去啊，
1: 不矛盾的呀，两个颜色都定在门店当中要将近3000块
0: 了呀，
1: 对的，
0: 400块不到，两个
1: 因为出去旅游想要耐脏一点的就背那个，
0: 这两个颜色真的很难选，
1: 很难选，对吧，青青是觉得两个颜色都是踩在了自己的审美点上，
0: 对，
1: 既是耐脏的又是时髦的，然后又是属于美拉德色系的，反正我跟大家说，我们也不劝大家，如果你两个颜色纠结，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自己哪个衣服的色系多，哪个更好配，你就两个颜色都入，入了以后到家里把它，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包间，
0: 对的，
1: 你这个背背那个背背试一下，给儿子给女儿看看，给老公看看，让他们给你出主意，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退给我们是可以的啊。
0: 的是的，今天价格只要379，新品上市的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今天的双肩背包也卖得非常的好啊，
1: 双肩背包
0: 299，因为很多人考虑到过年可能会出去旅游，对吧？东方购物做了很多的旅游的套餐啊，度假的这个酒店的套餐，背上这个小包，容量绝对可以了，都不需要太大的，因为你不是去登山。什么那个冲什么户外的那种，
1: 我们第一是考虑到这个年末了，可能有了一个旅游需求的朋友需要这个包，我们这个包的设计还摒弃了其他那些什么粉色啦，这个布灵布灵的荧光色啊，就选这个黑色，就是考虑到女士背包重了，背着背着就要把包给老公的，这个包包属于老公背，男士拿也没有什么问题，它满 logo 满 logo 啊，这个包包自重的分量也非常的轻，很能装，很能装，
0: 对，
1: 我已经把那个水杯啊和伞呀、放到我的小包里了，所以看不到了，这个隔层里边可以放充电宝的，
0: 是的，
1: 放充电宝或者太阳眼镜，这个隔层里边你看打开以后啊，可以放得下一部大的 pad，
0: 所以很多商务人士
1: 可以背，
0: 不一定是去旅游啊，
1: 大电脑
0: 商务人士也可以用到这一个，
1: 这里打开以后背后可以放更重要的东西，
0: 我怎么觉得你说到这个 pad， 小朋友怎么是不是好像小学初中什么能背一下，
1: 也能背啊，小学也行，对吧，
0: 小书包
1: 里边隔层隔层都有分门别类，这个地方里边还有隔层，里边还是满 logo 的，
0: 是的，
1: 这个包包门店价格是1100多的，
0: 对的，
1: 今天东方购物299，但卖的更好的是我跟您背的这个凯利包款
0: 了，凯利包，尤其是我手上的这个颜色乌木灰，因为这个颜色非常的与众不同，市场上你看到的可能比较多的就是黑包啊或者是棕色的，但这一款的话是这种巧克力棕，非常的与众不同，我是第一时间推荐大家作为一个首选的，而且两个肩带，这两个肩带都是可以背着的，长肩带的话还可以调节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小，
1: 长短的调节可以啊，
0: 是，
1: 你看今天青青穿的非常厚，基本上39严寒的那个皮草都穿上了，背这个包包也完完全全不突兀，对吧？好看，时髦，包包的大小刚合适，
0: 对，
1: 包包太小呢，只能够凹造型装可爱，但是包包太大呢，你就觉得说好像我没有那么东西需要放。说到我们这个包包的那个大小，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的那个包包的颜色，叫做琥珀棕。我打开以后，我把刚才那里面的容量啊，打开以后，大的水杯，
0: 你知道吗？因为它这个立体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容量的，
1: 500毫升的这个水杯。就放在里边了。我本来还想放把伞，伞也是能放的，来不及了啊！
0: 绝对能放，绝对能放。
1: 我给大家放一下伞，
0: 来，我帮你。
1: 伞可以放，来伞。这个三折伞，
0: 你知道吗？就是我说的，它的这个侧边是一掌宽，底部是一掌宽，所以它这个立体空间里面量很大。然后出去玩的话，像我身份证一定是放在拉链里面的，其他的像这种纸巾，你真的不小心掉了，你就也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你重要的东西拉链一拉，这个小包真的。
1: 对吧？
0: 容量，
1: 而且如果你认为扣子很麻烦，其实你也不需要太麻烦，随便这么一扣就行了。
0: 方便，
1: 你把这两个放在里边也可以。
0: 然后
1: 这也是一种背法。然后呢，稍微底部露一点出来，这样子背法，这样子扣在那儿也是可以的。
0: 然后这样扣，这种包型真的很好用。
1: 就是随便背，就是背出那种松弛感就好了，随意感。
0: 我偷偷说一句，我今天自己来的时候就是背的这种。我这个要1000多买的，我们今天 Ali 只要300多。
1: 我今天
0: 这种的话。你知道，我就是这么用的，就很方便。但这个的话，只能我上班来用一下，我出去旅游不方便，因为它没有那个肩带，没有肩带。而我们这个的话，你看我这么大的手机，多多定定放在里边的，不用说了，是吧？这个不用演示了，手机放在里面之外，这是冰山一角了。然后这个空间，你看一下手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你能够感受到里面。像我的话，我出去4、5支口红在里面，简直是还找不到了，
1: 找不到，还能够有很多活着的空间，对吧？提示大家啊，乌木灰，然后我们的琥珀棕，还有我们的299的双肩背包，
0: 是的，
1: 都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售完不补货了啊。我们年前应该就这么一档直播，
0: 是的，
1: 所以喜欢这一款的，抓紧时间来订购。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你要换颜色呀，换包款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0: 上旧阳没有了，卖太好了。
1: 对，乌木灰色啊，卖的非常非常好。这个颜色兼具了黑色的显瘦，包括耐脏，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你偶尔发现我们那个扣啊是金扣，金光闪闪的金扣，就是背上以后就是那种贵气感满满的啊。
0: 对，
1: 这个包包皮张很软，然后呢上身以后又很大牌，但你实际花费又不贵，在 Ella 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1498，我没有记错的啊。
0: 说实话，
1: 东方购物379。
0: 300多，现在就是买一件毛衣吧。
1: 对，我本来想东方购物应该会卖499或者599的，甚至我觉得买699，包款也好，包型也好，品牌也好，也是值的。但我们直接再折上折，做到379。这个包款是我们今年 Ella 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
0: 热销款，也是一个新款乌木灰，也是门店的一个爆款的一个颜色。那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买的话，你刚好够时间，比如说要换颜色呀，换款式啊，然后你到了2月份过年的时候聚会，各种聚会就可以用起来了，
1: 闪亮登场
0: 了。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

0: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有没有准备好年夜饭上的大菜呢？我相信啊，在家里面年夜饭上面鸡鸭鱼肉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一个肉类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就是牛肉了。因为牛肉又是红肉又红红火火的，关键是啊，牛肉无论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还是您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好，都是非常不错，让年夜饭是充满了牛气冲天的味道。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带到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我们的多肉牛肋排。那这个牛肋排肉到底有多多，肉质到底有多好，请小邓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牛肋排。当然了，其实我做这档节目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牛肋排常规组合在今年年前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直播了。因为在年后的话，今天您看到的组合还是这个价格，但是它的构成就不是这个构成了。
0: 构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咱们今天来看看啊，现在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原来是500克，也就是1斤装，
1: 对，
0: 7包，今天还是7包，
1: 赠送的
0: 嘛。等到过完年以后就变成6包了，
1: 对，6包。
0: 过完年以后就只有6包了，价格不会变吧？
1: 价格还是
0: 价格还是299啊。少一包，少一斤呐、啊，各位，
1: 少一斤，
0: 少一斤啊，各位，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而且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7包的牛肋排299，平均一包您自己去想想看，才多少钱，对吧？才40多块钱左右啊，
1: 40几块钱。
0: 您拿到的是什么？您来看看啊，是这么好的一大块的骨少肉多，骨头在哪里？仔细看，在这里，小小的一块，这是我们冻上以后的效果，骨少肉多。吃的香，那么化冻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肉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多肉牛肋排化冻以后的。
2: 太棒了！
1: 大家看，为什么说骨小肉多啊？首先这个地方你看到没？就这一层是骨头，就这么小两块，然后下面都是肉啊，都是肉。你看，而且中间还有蹄筋的一个部分，
0: 的确是的，
1: 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你看不看得
0: 出来？当然是的。
1: 包括你摁一摁、挤压一下，它的一个汁水就出来了，而且是很有弹性。
0: 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在产品名上直接写明了？多肉牛肋排，
1: 对的。
0: 而且啊，咱们今天我说句实话，牛一共是这个
1: 13对肋骨
0: 、牛一共有13对肋骨，我们不是选其他骨头大肉小的、
1: 对的，
0: 我们就选是
1: 5到8对
0: 5到8对的肋排、这就是他们说的叫做4肋排。
1: 对，
0: 四肋排的好处是什么？你看看它旁边都分布着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细冷、牛腓力、牛剔骨。我就问一下大家，这些部位哪一个不要什么250克128块钱、
1: 按克卖给您，
0: 按克卖给你的。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牛四肋排，第一肥肉少，第二骨头小，第三肉质嫩，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再往下你自己来看看，就是肥的牛腩了。再往上，我说句实话，牛肉眼，我人家真按照一百

0: 多块钱一这个两百多克卖给你，你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我们今天这边属于是胸腔两侧肉质鲜美嫩滑有大理石纹路，而且我跟大家讲啊，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姓王啊，我不能再多说了，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就以这个牛肋排作为卖点，是他最近新上的新品，
1: 对，
0: 一克大概是500多块钱，就一块哦，就一块哦，一块就等于是什么？我们这一袋当中的三分之一左右，
1: 对，
0: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1: 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哦，
0: 我们一袋有一斤，一袋有一斤，它大概是在200克到250克左右，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实例。来，刚才看过了冻上的，化冻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做成汤以后。现在这个天气，今天降温喽。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我说句实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哎，但是你光吃萝卜汤，
1: 你看一下
0: 是没有意义哦。
1: 首先看一下这个汤表面的这个颜色，它是有一层这个牛油在上面的。
0: 对。
1: 但这个油咱们说不是那种不好的油。
0: 对。
1: 这种油的话是非常香，带奶香味的。另外，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骨头，为什么说骨小肉多？您看一下。
0: 哎呦，这骨头就一片，
1: 就这么一点点。
0: 已经有一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然后现在看一下里面的肉，它不是那种
0: 说带肥肉，里面看这个胶原蛋白、
1: 筋膜的，你看到没？筋筋拉拉的这种，
0: 太棒了。
1: 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带骨头的肉，就喜欢吃这样的口感。
0: 的确是这样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说是
1: 带筋，都是这样的，
0: 带肉，中间的这个不是肥肉，是我们的牛筋，
1: 对，
0: 是牛排之间的筋，特别特别的好吃，有嚼劲儿。那还有一句话，咱们今天牛肉好了。牛肉的部位选择要好，
1: 是，
0: 然后处理标准也要非常的棒。小邓，你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咱们有点冷了，今天。
0: 对，这个叫做 GB2707，什么意思呢？只对进口过来的肉类进行切割和包装，不撒盐，不撒黑胡椒，不做任何处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允许撒黑胡椒，允许撒盐，
1: 它就能加其他，
0: 我就能再加一些保水剂呀、啊。嫩肉粉呢、啊？
1: 是，
0: 包括说一些国家所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了。我们进来就是这个，就叫做原切牛排的标准。第二点，咱们今天私厨故事自费几千块钱一个批次，替大家来做这个检测。检测什么？来看一看啊，这边写着铅镉总汞总砷，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第二 ，N2 甲基亚硝胺。氯霉素什么什么什么霉素，前面这几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氯霉素啊。我们以前不是眼睛不舒服点那个氯霉素眼药膏吗？
1: 抗生素嘛，
0: 这其实就是一种抗生素。换句话说就叫做兽药。氯霉素是不得检出，其他是可以，国家允许有少量，但是我们也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啊。
0: 包括说多西环素其实也是的，
1: 也是抗生素。
0: 甚至还有一些瘦肉精，其实也是未检出的。
1: 对，每个批次反正都要做的，因为不同的批次，你肯定要对它的一个原材料都要做到检测的。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牛肉好，阿根廷的这个
1: 西门塔尔牛，
0: 西门塔尔牛。第二，牛的部位好，是我们的第五到第八根的。少骨多肉少肥肉的精肉的牛肋排，其实我说白了
1: 差不多一分
0: 骨九分肉，应该可以把肋字去掉就叫牛排。因为在某王字品牌的牛排馆，它是一克200克啊，一克一盘200克，大概是300-400块钱卖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一共七斤，但是年后变成几斤？
1: 六斤
0: 还是299？年前7斤，299，您自己来算一算，要不要在本档来进行下单？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来自于阿根廷的这个潘帕斯草原，他养的西门塔尔牛。首先您自己来看看，广袤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牛就是自然的吃草，
1: 天然牧场草，
0: 天然牧场草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呢，您会发现啊，周围的这些牛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工厂啊，或者说是一些污染它的环境。关键的是这个牛吃的也是天生天养的草，吃的就是自然河流当中的水，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说这个河流干净，你说这个牧草干净，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对进口来的牛肉再次进行自费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
1: 抗生素，
0: 检测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农药，有没有兽药，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现在依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检测报告上面来看，
1: 都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对，
0: 所以呢，你也可以吃得更加的放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了，我们不是给大家便宜的牛腩，也不是给大家所谓的一些牛腱子肉，我们其实给到大家是牛排。很多人都在说啊，牛身上为什么牛排这么贵？因为牛排首先汁多肉嫩，而且关键的是好吃。但是真的那些什么西冷啊、剔骨啊，包括说肉眼啊，
1: 对吧？
0: 人家如果真的你要去牛排馆的话，价格都很贵，300-400块钱，250克、100多克也有。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也许是你在牛排馆吃一份牛排的价格。
1: 你可能吃一顿花牛肉就得花到200-300块钱，对吧？
0: 对。
1: 那今天299，您带回去的是整整7斤哦，
0: 7斤牛排肉，
1: 多肉撕肋排，不是那种是什么骨头非常大的肉一点点的就给你出骨边肉的。我们是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
0: 我们今天由于小邓在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了承诺，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骨肉比也好，
1: 肥瘦比
0: 也好，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做透明视窗的包装的，
1: 对，
0: 打开泡是。我们是泡沫塑料，对吧？
1: 哎，对，泡沫塑料箱到您家，
0: 打开，你可以打开泡沫塑料箱，我们允许你打开。
1: 对，
0: 里面的塑料袋你先看，对于我们的肥瘦比不满意，骨肉比不满意，直接拒收
1: 或者退货，
0: 直接退货
1: 可以的，
0: 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年前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来做到组合价，整整7斤装，
1: 年后的年后就只有六，就
0: 年后只有六斤，
1: 对，
0: 年后只有六斤。价格不变，您凭空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肋排，肋排到底是哪里？很多人说，首先想到的是战斧牛排，不对，战斧牛排其实是牛的腓肋的这一块，就是它的一块肋骨加上这个，或者是剔骨的这一块，
1: 是
0: 对吧？剔骨的这一块、嗯，但是我们是这边的四肋排，
1: 四肋排，
0: 四肋排它周边围的是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棱、牛剔骨、牛腓肋，各位。都是贵的地方，
1: 都是贵的，
0: 而且这边四肋排其实也算是肋排当中比较贵的。
1: 对的，你说到了，
0: 四肋排骨头小，肉多，您能够吃到的东西就多。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这边它的肉质要比前面的板腱要稍微的肥一点，这样呢肉汁就多了，
1: 你就不会柴嘛，
0: 但是它又比牛腹和牛腩呢筋很多，这样就不会觉得腻了。这边是正正好好，鲜嫩嫩滑。我们先来看一下冰冻的好不好？
1: 来，我们看一下冰
0: 冻的。如果说您能拿到的话，首先冰冻的，就像我说的啊，我们全部都是透明视窗，拿到了以后，你对我们的骨肉比、肥瘦比不满意的，退货，
1: 退货或者拒收，
0: 拒收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冰冻状态下，我们请小邓给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您拿到了以后，化完冻以后，大致是什么效果？
1: 来，给您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一分骨九分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嗯、看到没，这是一层薄薄的骨头，下面全部都是肉，有看到这个大理石
0: 花纹哦，
1: 对，雪花纹，大理石花纹，看到没，
0: 现在你要吃一个雪花牛排，
1: 是不是有回弹，
0: 你的预算是多少？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六七百吧。
1: 你可能会说这一层是肥肉，它是肥肉吗？
0: 很薄哦，
1: 您可以再看一下，这是肥肉吗？
0: 很薄哦，
1: 肥肉是这样的吗？
0: 而且关键是你看看这一块，
1: 这个大理石花纹，
0: 这个大理石花纹，你我都不用说啊，你就直接的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去煎它。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呦，这个味道！
1: 你在外面牛排馆吃大概要多少钱？
0: 而且
1: 这种带花纹的这种，
0: 现在那个王什么东西的，有这种的，有这种牛排的，一克128到200克左右，大概是300到400块钱左右。

0: 对吧？
1: 关键是您再来看看啊，这个牛肉当中的这些肌纤维，您一口咬下去这种满足的质感，哎，关键的是你看这么大一块牛肉，就这么一片，
0: 而且骨头还是很薄的，
1: 很薄，所以你基本上拿回去的全部都能吃。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骨边肉？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儿。最后，我们今天还要再跟大家说，在私厨故事买，在东方购物买。我们不像是很多的市面上一些冷鲜商家，或者说是这种黑心商家，可能在那边这个肉冻完了化冻来卖，卖的今天卖不完再冻回去。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您应该来说，目前有可能是第一个化解冻它的人，对不对？然后
0: 因为我们加工都是在冷冻车
1: 间。第二点，我们还要再做检测，铅、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来，重金属是国家是允许有一点点的残余量的，
0: 对吧？我们都是未
1: 检出，什么大家自己去看。
0: 对，
1: N 甲基什么这个其他这些我们看不懂。
0: 兽药、
1: 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就是抗生素嘛。我们是未检出，当然其中有两个不得检出，我们是未检出，但是其他是允许有一点点残留的，我们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一批牛，第一健康状况好。第二点，这个牛吃的草干净，所以身体里面没有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农药啊、兽药啊等等这些残留。最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把话说回来。
0: 对，就
1: 首先
0: 价格，
1: 我们是不是进口牛肉？
0: 价格是王道。对，
1: 阿根廷的进口牛肉。那么很多人就会有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能够拿到299七斤？部位又好，牛肉质量又棒的，是不是你们选的是那种已经过去很久的僵尸肉？
0: 不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东方购物在与那个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刚刚看到的那个费勒培先生，我们都是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1: 是
0: 我们就是海外源头直采的牛肉。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费勒培先生的抬头叫做什么？阿根廷住户商务总领事，
0: 对，
1: 他管所有的阿根廷在上海做的生意，
0: 对，
1: 我可以这么说吧，
0: 差不多，
1: 他可以这么说吧，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他必须能够管辖，
0: 对，
1: 所以他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价格。第二点，能够选择更好的质量。
0: 是，
1: 但是，就算是他点头，对不起，国际牛肉的价格，尤其是在这两个月一直在涨。
0: 我跟大家说，我这一个月已经牛肉已经涨了差不多20%的一个价格，
1: 20%的价，
0: 我的原材料。
1: 所以对不起，私厨故事年后。是几包？
0: 年后六包。
1: 价格变不变？
0: 299还是299？
1: 价格咬牙不变，但是会少送一包，换句话说少送一斤。
0: 对，
1: 对吧？
0: 因为少送一斤。看到我们这个组合，也就是赠送了一包
1: 的嘛。年前没几天了，年前还有最后一个礼拜。
0: 对，
1: 还有最后一个礼拜，看您自己的选择。现在买七袋装，年后买六袋装，一样299，您自己来进行选择。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因为嘛，通常是指伊一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下来以后，对伐？觉得搿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它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那小人也好吃。
1: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阿根廷原产的多肉牛肋排。这个牛的生长环境，你看这片
0: 潘帕斯大草原
1: 一望无际，而且呢只有一个牛仔就赶着大家这样跑来跑去，
0: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一个状态，
1: 对啊，而且大家你看这种超大超广角的镜头，你看看这附近有工厂吗？

0: 有没有一些污染源呢？没有嘛，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阿根廷对于自己的牛，我说句实话，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阿根廷啊，包括说这个
1: 乌拉圭、啊、都是潘巴斯大草原上的 对吧？就隔了一条河，对吧？
0: 这种南美洲对于自己的牛肉是非常的自信的，
1: 对，
0: 包括说还有这种什么斗牛节了等等等等的，对吧？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其实都是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1: 价格，
0: 今天你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分切过程，
1: 这
0: 是我们原料进口，
1: 对的，四类牌，
0: 这一整块就是四类牌，就是五到第八根，
1: 只有四根啊，
0: 然后拿过来就这四根，
1: 只做这一个
0: 五六七八这四根，
1: 五六七八嘛，然后就做了一个动作，就给它切割，
0: 再给它竖的切开来，
1: 对，
0: 然后再塑封抽真空包装，直接冻好送。而且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都穿得很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零下十八度的冷冻车间，
1: 对的，
0: 零下十八度的冷冻，这个拍摄的时候是去年的七月份，你就想想看，七月份穿成这样，你要是在热的地方肯定就热的不行了，
1: 对，
0: 所以它是这个全部冷冻的这个
1: 原切的标准去做的，
0: 原切。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为什么要选择五到八根的这个四类牌，很简单，骨小肉多，带筋带肉，而且
1: 带
0: 大理石花纹，带雪花的花纹，
1: 你就
0: 这一点来说是非常的不容
1: 易的。你去想带大理石花纹或者带雪花的牛肉的几个字的，你去外面去吃一份牛排都是按克卖给你，
0: 而且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吃西冷，吃肉眼，吃剔骨，吃战斧牛排我都吃过，但是你这个牛肋排没见过。那我跟大家说啊，现在上海有个非常知名的我国台湾地区品牌的这个王品，王什么牛排，对不起，他就是卖这种，他有一个就叫牛肋排，
1: 是
0: 这么一克，我上次去看了，350到400块钱左右，
1: 就一块，三百五，
0: 他也是进口牛肉，我们也是进口牛肉，对吧？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明白，选择到它，我们今天其实你一样的预算能够吃到多少呢？我跟大家说，3721，你能吃到21顿，就算我们一袋子里面有有三块吧，有三块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吃到21顿。为什么我这么自信？您自己来看看。这是我们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多肉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为什么叫做加赠组？因为原来只有6包，
1: 对，
0: 今天加赠1包变7包。但是这个价格还能持续多久？
1: 过完年就没有了。
0: 过完年变6包，
1: 6包，
0: 过完年变6包，
1: 恢复到6包了。
0: 价格不变吧？
1: 价格还是，
0: 价格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今天还多一包，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牛肋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第五到第八根的四肋排，它旁边是西冷、剔骨、牛眼、上脑、腓力，对吧？这些其实都很贵，
1: 都贵的，
0: 都贵的，
1: 都是按克卖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算是这一块，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牛排馆也好，牛肉商家也没放过它，把它做成一道比较知名的肋排，因为肋排也是牛排，
1: 是
0: 牛排，肋排也是牛排。
1: 我相信大家还吃过那种烤肋排的一整根的嘛，
0: 大概300多块钱，这么一份大概300多块钱是几克呀？200克，200克等于是我们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今天一袋是500克，
0: 200克是等于我们今天的大概2/5左右。
1: 对，
0: 换句话说，大概你看。就这么一块，
1: 一小半，
0: 或者是就这么一块，对吧？我们今天这一袋大概可以吃个2到3份左右，
1: 大概就我手上
0: 这是我们冷冻的状态，没冷冻的化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好不好看？
1: 非常的漂亮、
0: 哎、呀，太棒了！
1: 看看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啊，这个带雪花的纹理的一个效果。
0: 再看看下面的骨头，一片一片很小的，
1: 看一下骨头就这么薄，不是那种说骨头非常大，你只能吃骨边肉的那种牛肋排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雪花的纹理、包括上面这一层，它其实都不是脂肪，不是肥肉啊，
0: 对，
1: 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带那种蹄筋啊，包括脆骨的那种感觉啊。
0: 对的，
1: 这一块肉我为什么敢说它1分骨9分肉？你直接拿在手上看，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我拿烤箱稍微烤一烤，撒一点黑胡椒，我卖你350块钱一份，旁边找个巨大无比的盘子，旁边弄个黑胡椒酱，拿个勺子啪一下，350块钱。
1: 你看，包括它的颜色，它的回弹，
2: 再放两根芦笋，
1: 摆个盘，
0: 放两个罗勒叶，350块钱贵不贵？不贵的呀，
1: 不贵。 对吧？但你今天你是什么价格买到的这个牛肉？哎、今天多肉
0: 299哦，
1: 299能带回去七斤呢。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
1: 今天我们按斤给您算。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什么西餐，什么烤牛排、煎牛排等等等等。来，我们今天来看看中式菜肴对于牛肋排的料理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天气冷了，
1: 的炖汤的
0: 来点辣炒的。
1: 哎，看一下这一整块就是那个里面挑出来的，也不是挑出来，就是直接我从这个菜里面挑出来。你看这个骨头都是很薄的，有没有？
0: 对吧？
1: 那它肉其实在下面，因为刚刚
0: 已经脱骨了，我们还有炖的脱骨的，
1: 已经脱骨了，因为
0: 对的，
1: 就骨头边上的这个肉你也看
0: 得出来。而且这个骨边肉啊、是筋筋条条，
1: 我一摁下去、它这个油脂就、你看这个油脂，
0: 关键这还不是油脂，这是我们的这个筋膜。
1: 对呀、筋膜，
0: 对吧？胶原蛋白，
1: 你一口咬下去，你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撕的筋筋拉拉的，
0: 好吃的。
1: 为什么喜欢吃骨边肉？为什么你用这个来炖汤或者红烧，它的汤底的一个感觉跟你用牛腩来炖它是不一样的。它有骨头，有筋膜，有牛肉，对吧？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呢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来做的检测报告。这儿有个叫做 CMA， 大写的大的一圈 C， 中间是 MMA， 是国家认可的一个检测机构。
1: 对，有这么一个 CMA 的标准，这样的带 CMA 认证的机构做出来的，我们才认可的。
0: 牛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然后里面有几个标识啊，其他的我们都不看，什么味道啊，什么东西就不看了，主要看一些我们这个，铅、镉、总汞、总砷、铬，这是重金属。
1: 对。
0: 我们是什么？
1: 未检出。
0: 国家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评判，我们就说我们是什么情况就行了。这些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些化学元素我看不到，但是我氯霉素眼药膏啊，氯霉素什么滴眼液我用过的，
1: 就说明
0: 这是抗生素，
1: 对，
0: 或者叫做兽药，
1: 包括多西环素嘛，
0: 哎，多西环素、啊，其实都是未检出的，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没有受到，没至少要么就是没吃过兽药，就算吃过兽药了，身体里面也不存在，或者是很
1: 少。在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
0: 未检出嘛，至少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嘛。那么今天为什么要现在赶紧来下单？今天下单是七包，年后就只有六包喽。
1: 六包？
0: 为什么年后只有六包？
1: 因为最近一个月牛肉的价格真的涨得非常多，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成本上涨很多很多。
0: 2026年以来。因为南美洲嘛，这个是在南美洲嘛，2026年以来大家应该明白的，南美洲现在给到大家牛肉的价格疯涨的原因，大家新闻上都能看得到了，但是这个价格能不能够维持了，对不起，私厨故事也维持不了。299原来七包，以后变六包，但是这档节目我能保证您还能拿到七包。
1: 对，是吧？少量的一个备货，
0: 40多块钱一包、一包就是一斤，40多块钱一斤，骨小肉多肋肉少的这个牛肋排，再次请小邓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如果说您拿到了，不要把这个包装撕开，你可以把外面的泡沫塑料的包装撕开，没问题。就透过它看，对于骨头的大小有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肥肉太多了，我觉得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是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抢一号键。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这个299的价格到底有多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在位于南美洲。
1: 嗯，对的。
0: 南美洲现在最近，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牛肉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出口产品，价格都在往上涨。嗯，
1: 反正我们原材料的成本在这。嗯嗯，
0: 反正
1: 这一个多月以来，
0: 两个月
1: 涨了很多，
0: 收了几张价格调整通知了。哎，
1: 对的，而且收发的频率非常的快，
0: 对，
1: 可能今天是这个价，明天就
0: 另外一个价
1: 了。
0: 两三个礼拜就要说牛肉价格要涨了。
1: 哎，对，
0: 两三个礼拜说牛肉要。关键的是，我们买的不是期货啊，我们买的是现货，啊，
1: 我们源头直采的货，
0: 啊。我们是源头直采的，
1: 我们不是说我囤在仓库给你放了两三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货。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现货啊，现货直采的。但是今天我们跟小邓说了。过年前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过个年，过年前299仍然是七包，
1: 这个是实话。因为我那天跟导演开会的时候还在说，我说可能是要做六袋，但我想了一下，快过年了嘛，
0: 过完年嘛，
1: 过完年，然后咱们就先按照这个价格先过个年。
0: 咱中国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对不对？大过年的，对吧？咱们什么事情过完年再说，
1: 过完年再说嘛。
0: 而且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零下18度的生产车间，可能说生产车间为什么要到零下18度，就是为了让牛肉不解冻。因为一旦这种我们进口的牛肉解冻了以后，它的肉感就完全不一样。
1: 你化过冻之后，你包括它的颜色、弹性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冷冻牛肉的颜色是不好看的，所以很多在菜场里面，你看那种牛肉，它基本上是解冻。然后拿个红灯去照它，你去看那些肉摊上的灯，它就是粉红、红色或者粉红色的。然后哎，又来了，等到它今天卖不完怎么办？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你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牛肉没有味道？一个牛肉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当然没味道了。嗯，对吧？里面的冰晶早就把一些牛肉的营养物质和鲜味物质全部都破坏掉了，
1: 包括它的品质、口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推荐大家还是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牛肉。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个话，第一个我跟大家说了，阿根廷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第二点选到的是好部位，
1: 真的是好部位，
0: 牛的5到7、8根，
1: 四肋排，总共13对肋排。为什么我们选5到8对？
0: 因为小，
1: 骨小，
0: 肉多，
1: 对，
0: 而且肥肉少。但是这些肥肉不是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就直接去吃牛腱子好
1: 了。我不是说一层就跟五花肉那样，一层肥肉，一层瘦肉，那种肉我相信大家知道。但我们这个它的肥肉在哪？它长在它的一个肉
0: 大理石纹路。
1: 对，
0: 你一般去吃牛排，一刀切下去，发现如果说是那种雪花纹、大理石纹，你会觉得哇，这个牛排太棒了。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随便选一块，
1: 随便选一块，给大家看一下。大理石纹路在哪儿？
0: 有
1: 大理石纹路有没
0: 有？
1: 有啊，看到没？
0: 有吧，
1: 有吧。
0: 而且你看这个纹路，再横过来看看，就是薄薄的一片骨头。你看，就是，
1: 骨头有多薄？就这么一片，
0: 上面全是肉哦。
1: 上面全是肉，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一块还不是脂，还不是肥肉啊。大家看到的这一层应该是类似于隔膜还是什么的，反正带弹性的、脆脆的，它
0: 是
1: 不是油脂的那种。
0: 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肉肋排这么好？第一，它是牛的呼吸肌肉，所以这个肌肉一直在活动。但是正因为是呼吸肌又在牛腹和牛腩这个地方，所以相对来说这两个地方肥肉多一点点，但是呼吸肌肥肉会渐渐地进入到肌肉纹理当中。第二点，旁边是剔骨、吸冷、腓力、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好一点的部位，你拿黄油封一封，熟成一下，要1000多块钱一斤的。嗯，1000多块钱一斤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大理石纹路越漂亮的这些部位，它越贵。
0: 越贵，
1: 越贵。
0: 那我们今天四肋排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会更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是看到了我们化冻以后，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直接做，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拿白水煮。就是拿白水和白萝卜煮一煮，哎，中间这个黄色的，
1: 这个脂肪炖出来到这个汤里面，它不是那种很厚的一
0: 层。我说句实话，你把萝卜和牛肉吃完了，拿这个汤去煮面都很鲜，
1: 非常的香啊！而且
0: 还有做了95组了。
1: 看我们这个骨头就这么小一层，哎呦脱骨了，你看脱骨了，
0: 你 看
1: 你看中间的这个肉。一点点的肥肉，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个筋膜啊，包括它的筋筋拉拉的这种，你吃起来是很口感非常的好的，
0: 对的，
1: 又有奶香味儿，又有那种牛肉的吃到过瘾，对吧？
0: 的确是的，
1: 你看这个肉一撕开，
0: 你看这个肉一撕，全部都是我们的肉质纤维。我相信啊，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喜欢平时吃一点这样的红肉，再配一点红酒，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美味了，
1: 非常香。
0: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嗯，最后呢，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为什么要给大家 看这个检测报告，一般来说您在网站上去购买或者说是在很多的一些菜场里购买，不可能看到这个检测报告，
1: 你在线下很难看得到，
0: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费去检测的，
1: 对，
0: 不是国家强制要求的，但是我们自费检测，检测了什么？铅、镉、总汞、总砷各未检出，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对不对？另外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抗生素，也就是兽药，我们也是未检出。这边是国家的标准，我们是未检出，您就知道我们对于自己给到私厨故事的要求有多高。而且咱有一说一，东方购物过年工会发福利，
1: 哎，我们发的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1: 我对我选的，
0: 自己选自己的产品，嗯、
1: 我也选、这个、
0: 没问题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敢选？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吃过，平时的时候也看到过，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因为今天还是七包，过完年几包？
1: 六包。
0: 过完年六包，价格不变，过完年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咱们299块钱可以带走整整七包七斤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多肉牛肋排，骨小肉多，而且保证不满意，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
1: 还有肥瘦比，
0: 对吧？
1: 都可以。
0: 最后的61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钱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阿根廷原产的精选多肉牛肋排。刚才呢，您看到一个工厂，这不是在阿根廷了啊。阿根廷进来就是一扇一扇的牛肋排。
1: 对。
0: 然后进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做呢？在-18度的冷冻车间里面。为什么要在冷冻车间？因为牛肋排一旦化冻以后再冻起来，这个味道就很难吃。
1: 包括它肉的品质，对吧？
0: 对，
1: 颜色、质量都会变到。
0: 对，然后呢，其中呢，我们还要再抽出两箱去做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啊，检测
1: 抗生素啊，兽药、农药
0: 等等等等这些残留，达到一个合格，甚至是很多的地方都是优于合格标准。
1: 未检出嘛，
0: 叫做未检出嘛，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第三点，我们选料也非常的好，牛一共13根肋排。往前的肋排，对不起，骨头太多了，
1: 太大了，你就吃一点点骨边肉、贴骨肉，对吧？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摸你自己的肋旁骨，你自己摸一摸，是不是上面的骨头粗，下面的骨头细一点？
1: 会细一点，对吧？
0: 那么很多人说，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最后的几根？很简单，越往下肉越肥。
1: 是，
0: 如果说再往你自己摸摸，越肋骨再往下，是不是就是肚子了？一摸肚子，哎呦，这个啤酒肚就出来了。
1: 所以我们选第5到第8对，
0: 对吧？第5到第8对，
1: 四类
0: 第一呢，骨头小；第二呢，精肉多，肥肉又少，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299是几包？
1: 7包，
0: 一共7斤。嗯，过完年以后变成几斤？
1: 6包6斤。
0: 6包6斤。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少量的一个限
0: 量，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五十四度三十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三天两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乾浓、中清、后酱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五十四度幽级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馥溪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三十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级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三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封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千年。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酒鬼酒啊，我们说是开创了中国馥郁香型的一个代表酒品。那其实酒鬼酒呢，潘登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不同的规格档次系列。那今天的这款酒呢，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它叫封坛酒。在所有喝酒的朋友当中，一定知道封坛的概念呢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封坛本身对于白酒文化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礼仪和一种庄严的形式。那大家会说封坛什么意思？封的其实是我们说到的家族的传承技艺，以及我们说整个的岁月绵长全窖藏在这款坛当中。所以封坛本身它的纪念意义也好，收藏意义也好，包括你日常饮用的这种消费也好，都是值得大家来进行珍藏。而今天这款酒啊，我希望大家不但能够把这坛封坛酒带回去，还为大家提供，只要你今天订购的朋友，都会为大家提供去到酒鬼酒的酒厂，位于湘西的吉首市，参观酒厂啊，包括它整个的市容观光啊等等，都会为大家带来三天两晚的这样的一个旅行行程。所以喜欢的朋友，想要和我们酒鬼酒结交好朋友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酒公司的子文。
1: 这个封坛酒啊，也是我们第一次带给大家。封坛的意义，包括大家说选择封坛，为什么会选择到封坛酒呢？
2: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公司来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厂那用到封坛，就是给到我们那些大客户，然后这些大客户呢，其实就是您要去到酒厂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普通的顾客朋友，其实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订购啊。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封坛酒呢，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坛身啊，它是非常的硕大啊，这体量非常之大。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着几个字体，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文字啊。第一个叫封坛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什么样的酒，它才配得上封坛这两个字。
2: 首先是它的这个年份一定要够久，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酒鬼酒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这个所有的酒都是放在我们的天然溶洞当中去储存的。然后呢，这个酒是经过了这个溶洞先储存了到一定年份之后，然后我们的调酒师我们的这个师傅们把它拿出来，再去比如说挑选了一批特别好的放在我们的封坛，然后又继续拿回到我们的溶洞去进行储存。
1: 然后再来往下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酒精度是54度，然后含量看好了，今天是三十升啊。然后再来，这是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酒里面的基酒啊，刚才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差不多它的年份都够久啊。
2: 哎，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其实基本上都是在8年以上的这个老酒了。
1: 是，
2: 而且我们的这个54度，刚刚潘老师说到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九九九一个特殊意义的，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还没有馥郁香型的时候，师傅们做出来的第一款酒的度数就是54度
1: 啊，
2: 所以是对我们来说非常经典的一个度数。
1: 是，而且丰坛本身的这种象征意义、啊，
2: 哎，对，
1: 对吧？包括像我们说到的它款待宾朋的那种礼仪呀、啊、规格呀、啊、等等，它不是我们说普通买到瓶装酒或者散装酒，
2: 对，
1: 或者你日常消费餐桌上饮的那些白酒，它可以比拟的。
2: 对，就这个丰坛，它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口粮酒，然后换了一个这个瓶子给您装到丰坛里了，它是我们的这个师傅们根据这个酒体，比如说我们本身酒鬼酒就有一个6级分类的一个这个区别，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师傅们评级了之后，选择了我们的非常好的这个高年份的老酒，然后再去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丰坛酒。
1: 一旦把这个白酒丰坛封装在坛子，其实大家说现在买到的像酒鬼酒的这种散装的瓶装的酒，它也是从我们丰坛酒当中来进行这个提炼也好，或者是来灌装也好的，对吧？
2: 其实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把它的本尊，
2: 对对
1: 对，把它的本尊给拿到了节目的现场，
2: 是的，
1: 来作为销售。然后我们说到酒鬼酒本身，说为什么这么出名啊？我觉得首先跟它的酿造的工艺和技艺都有关系。
2: 哎，是的。
1: 第一点，我们说到它是用到了五种粮食，而这五种粮食，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哪五种粮食呢？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点，我们说高粱，对吧？高粱占比非常高，达到70%。然后再来糯米呢，它其实会增加它的柔性啊，不让它这么的刚烈，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大米，这基本配置，玉米以及小麦，就它会增加一点点的回甘。所以这五种粮食酿造出来之后，对于酒鬼酒本身，它是能够，所以为什么说酱香型有酱香型的代表，浓香型有浓香型的代表，对吧？来，我们今天馥郁香型的代表和开创者是我们的酒鬼酒。
2: 哎，是的，
1: 对吧？
2: 整个的这个粮食，其实我们的因为这个酒鬼酒，我们在这个叫做黄金酿酒袋上面，所以我们这个酿酒袋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这个土壤的馥郁馥斯，包括这个植物的亚麻酸菌落，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会更适宜，一个是粮食，二一个是水源，都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微量元素在。
1: 对，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酒呢，它纬度也正好适合，因为这个纬度北纬30度，也是一条黄金产酒带。
2: 是的，
1: 在这条产酒带上面，大家所熟悉的我们国内白酒的一些翘楚啊，
2: 名酒厂
1: 啊，全都在这条黄金产酒带上，
2: 对
1: 吧？然后再不但是有好的这种酒品，我们今天它酿酒的窖藏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
2: 哎，
1: 来，我们选择是什么样的储藏方式呢？叫冻藏储存。
2: 对，天然溶冻去储存的。这个其实刚刚也跟您讲到了，在我们的酒行业当中啊，您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其实有天然溶冻的储藏基地的酒厂
1: 少之又少，
2: 很少。
1: 对。
2: 然后我们的酒鬼酒呢，也是比较早出，就是这个行业内比较早用这种方式去储存的，因为我们的湘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天然的喀斯特地貌，所以呢，这个溶冻里面它对我们的酒有一个什么好处？它是天然的恒温恒湿。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陶坛，它整个自己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发酵的作用啊，又不断的网罗这个微生物啊，包括一些适宜发酵的这个生物在。
1: 所以我们说了这个酒呢，它本身窖藏的方式就属于冻藏，
2: 哎，对，
1: 对吧？所以它是用喀斯特地貌当中它本身恒温恒湿，所以它是更有利于，而且它是陶坛，
2: 对，
1: 陶坛本身这种材质，它是比较粗大的毛孔，
2: 对，会呼吸的容器，
1: 它会反复的进行酝酿啊。什么叫酝酿？我觉得用陶坛来封存我们好的酒鬼酒，这就叫酝酿。那酝酿之后，今天不是把它再灌装出来，直接把这样的陶坛带给您，对吧？然后再来这个丰坛。那我们再说到了，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材质粮食是一方面，但是好的水体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用到了什么呢？大家说一般的配料当中，你看到的是生活饮用水，对吧？或者叫饮用水，但我们今天可不是，我们叫泉水，而且是龙凤寿三眼齐全。
2: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泉水是地下100米馥郁馥斯的泉水。
1: 对，
2: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整个酒鬼酒的这个纬度带上，我们其实有一个特点，就叫都是馥郁馥斯带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水的这个水质微量元素很多，还有就是地下的泉水，您可想而知，它肯定是要更加的干净纯净一些。
1: 对，
2: 所以我们的酒体您在喝到的时候，一定是觉得很净爽、很清冽的一个口感的。
1: 是，所以其实大家说不妨来尝一尝，而且像这样的酒鬼酒的产品呢，本身它不是一个 个说我们今天在市面当中随处可见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2: 是的啊，
1: 我们其实这个丰坛酒的品质是非常高级的，而且这个酒坛呢，您可以直接带回去。哎，
2: 对对对，
1: 直接放在家里面啊，我觉得一坛丰坛酒。您这坛酒就封神了，哎，
2: 是的，放在家里整个气派不一样了，
1: 还真是啊，对啊，你比你家里面的酒柜当中，我相信所有的那种瓶装酒啊，嗯，姑且不说那瓶装酒一瓶多少钱，我觉得它的体量和规格，它的模样，我觉得就一坛封神，
2: 是的，
1: 对吧？它的气场和气派，有的人说我这个酒就不喝，嗯，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2: 对对对，
1: 我把它放在我自己接待这个宾朋的会客室茶室，对吧？大一点的房子可能说茶室，
2: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种象征和一种体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再去，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在电视购物当中是面向广大消费者？嗯，
2: 对，
1: 对吧？如果你真的是要买到大家或者酱香型代表的那种陶坛酒，
2: 哦，
1: 这个身价就不是今天的，应该不是五位数了吧？哎，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的酒的品质依然很高级哦。
2: 是的。
1: 哎，我还是那句话，你但凡要喝白酒，首先要喝有品牌的，这是起码标准。
2: 对。
1: 其次要符合我们现在啊，不管是民间也好，还是协会也好，所列出的十多种香型之一吧。哎，
2: 对。
1: 啊，我还看到有什么芝麻香型啊，有等等等等，对吧？混合香型、馥郁香型，它融合了酱香和清香型两种代表于一身的。来，我们的酒鬼酒，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刚才说了，你可以把它整坛买回去。当然了，你说我今天家里面，对吧？不一定能放得下，没关系，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什么呢？一坛一坛的小瓶子，
2: 小包装，
1: 小包装的
2: 来取走的。
1: 那我这瓶是，
2: 这个是为了给大家展示，
1: 展示
2: 我们取出来的样酒。
1: 哎，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但是里我们还是从它里面陶坛里面的这个坛酒
2: 是
1: 倒出来的，
2: 取出来的，
1: 来给大家来倒一倒今天的这个酒啊，它的这个品质如何？来，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倒在这里啊，看好。好香啊！
2: 其实上次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丰坛的沉香味儿要，
1: 真的好香，
2: 其他的要更浓一些。
1: 对，嗯，而且哎呦，果然啊，你说它丰坛酒倒出的酒啊，它酒花还真的非常浓郁，
2: 是的，很绵密，
1: 像漫天繁星一样散落星星点点，而且你基本上它是，我把它挂在这里啊。基本上你看它是久久都不散去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它上面的泡沫远泡还依然是，啊，在那儿浮动，在那儿游动，说明什么？就是，哎，真的叫丰坛酒啊，它就不是一般的这种散装的酒的，哪怕也是酒鬼酒的这种出品的。还真的不一样，
2: 对对。
1: 首先不一样在哪里？就是年份嘛。
2: 对，年份都是我们一定是八年以上的这个酒，然后我们再去用更高年份的一些调味酒，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这个酒，您能够闻到的这种，如果是喜欢老酒的朋友，喜欢这种酒体的沉香味的，它就像是什么？像我们说的这个老火靓汤一样的，您会闻到非常香的这种老酒的沉香味道，很醇厚。
1: 今天还是不让大家就是。买的特别的孤单，有的人说，哎呦，我今天买回去之后，我就孤零零的看着它吗？我还想去了解一下的关于湘西这块地方的人文风情，我还想去溯源到它的原产地去看一看。我们也了却大家的一个心愿，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方式。只要你今天订购的朋友，我们就会享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这个也是东方购物开台以来，应该说销售白酒也好，其他的酒类当中首次为大家带来湘西文化，就是你订购了这坛酒，我还相当于是给您包含了整个文化之旅，是有3天2晚，让大家走进酒鬼酒的产地，
2: 是的，
1: 在湖南的吉首
2: 啊，对吧？湘西吉首，
1: 探秘洞藏酒香。体验
2: 对
1: 丰坛仪式，
2: 是的，哎，这个其实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您这款酒不是说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您把它带走之后就这样了，您回到我们的酒厂是会让您亲手去给这个酒丰坛，哎，有一个这个仪式，包括我们的这个湘西民俗酒俗的蓝门酒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苗家阿妹阿哥们会去在我们的这个酒厂迎接大家，带着大家一起去给您把这个酒封上，就是有这种专属的仪式感。
1: 那这坛酒其实就跟我们的顾客就结下不解之缘了，
2: 是的，
1: 对吧？这坛酒就封存在酒鬼酒厂当中，哎，但是也跟我们的这位顾客其实是有着不解之缘，
2: 对，就更加的有这个亲密的链接了。
1: 然后再来看，这是我们说到了顾客到那边去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和体验到的种种的一些礼遇啊，包括一些参与的项目啊，
2: 是的，是的，
1: 等等等等都可以。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哎，为啥说这个值回票价，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2: 丰富，对。
1: 首先大家我刚才说了，你可以体验它丰坛仪式，然后再来， 我们当然要考虑到您的衣食住行，
2: 是的，
1: 对吧？我们的住宿，来吉首皇冠国际酒店或者是吉首凯兰大饭店酒店，两晚连住的，我们是三天两晚，两晚连住，再来门票，哎，黔州古城、祁梁洞、
2: 对，
1: 凤凰街泊车等等，这些全包含进去。
2: 对，
1: 用餐两早三正餐，导游服务、空调旅游车，包括你到吉首啊，往返高铁的二等座的票价我们全包了，
2: 是的，
1: 我们全包了。所以这呢，我们说真的是酒文化之旅，
2: 哎，对，
1: 不但是我们说今天是坐在了餐桌上去饮酒，也是可以让大家追根溯源，溯源到逆流而上去看到湖南湘西的土家族的文化，
2: 对，
1: 凤凰古城的这种啊，
2: 一个地貌的，而且祁梁洞就是我们的一个洞藏储存基地之一。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祁梁洞也是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的，
1: 是的，
2: 能够看到就有一个酒鬼酒的洞藏基地。
1: 是的，所以这个丰坛酒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坛酒带回去，您一酒封神啊，真的是这样。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一直在买瓶装酒，但今天坛酒，丰坛酒，封藏的是岁月，
2: 是的，
1: 封藏的是家族的情怀。对吧？封坛酒以前会说，哎，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儿女刚刚出生的时候封上一坛。老人家过高龄过寿的时候封上一坛，金榜题名封坛酒，这就是传承千年的酒文化。
2: 对，
1: 时至今日，我觉得依然有它绵延不断的理由。今天的酒鬼酒很好的，并且完美的承接了下来，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不但把这坛30升的封坛酒基酒，在8年以上的老封坛酒带回去，今天还能享受3天2晚的吉首的文化体验之旅。
2: 哎，是的，
1: 全都帮您衣食住行安排好，真的叫不虚此行，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54度30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前浓、中清、后酱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幽极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富硒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极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梁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丰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千年。
1: 我觉得今天的酒鬼酒的丰坛，不但是把丰坛这坛酒带回去，也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湘西文化的这种深度之旅啊。这个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蛮公道的，因为你相信，我觉得像这种酒文化之旅啊，也就所谓的周边嘛，
2: 对
1: 吧？一坛酒大的周边的旅游消费等等， 它其实你要比像酒鬼酒更贵的有吧？嗯，肯定有啊，
2: 是的，
1: 对吧？大家会说，那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喜欢趋之若鹜的去订呢？是因为大家说现在喝的酒呢啊，已经不太能满足我自己对于酒的一种好奇，
2: 对对，
1: 爱好了解。我更想知道为什么五千年华夏文明大地上，它能孕育出真的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对，
1: 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不同的酒，
2: 对，酿出一方好酒，
1: 对吧？你就是说我们说那个贵州也好，四川也好，对吧？湖南也好，就祖国的大西南的这一块地域，它就有不同的代表作。
2: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江南，我们上海，我们江苏等等这些地方也有自己的酒，对吧？
2: 对，
1: 洋河啊之类的，对吧？东北的朋友，对吧？也会有他自己的代表作。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酒，在每年的秋天，对吧？我们说打谷晒麦之后成熟的喜悦啊，丰收的喜悦，然后不光是粮食能够保证，靠酒当中啊，靠这个粮食来酿造的白酒，它的料它也有了，
2: 哎，
1: 也在当年丰收的时候一同的啊，我们说到了它酿酒的这些基材。所以大家会说这些东西它怎么来的，怎么来进行一个酿造的，来今天不妨去寻根之旅。而且丰坛这个意义本身，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词儿，
2: 是的，
1: 有这个丰坛，但具体了解呢不太能够完全了解，哎，怎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
2: 其实我们的这个丰坛酒，可能尤其是我们的老酒友应该知道，很多的酒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丰坛的这种产品。那一般呢，其实也是针对，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大客户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些客户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像是类似于专属定制一样的，然后有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不是说您说在市面上大面积的都能够去丰到的一款，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特别，像我们刚刚说到。跟您个人有一个非常专属的亲密的链接，它就是您自己去封的，包括您封了之后去到我们厂里的这样的一些仪式，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在。
1: 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只是销售一趟三天两晚的几手之旅，不是的，也不是说只是把一坛丰坛酒销售给您，不是的。其实丰坛酒啊，我们去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丰坛酒它选用的都是原浆酒。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原浆啊，原浆酒特别在白酒当中，是不是原浆酒其实是蛮重要的，
2: 而且也是比较少的，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丰坛的产品，它比较稀缺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的量并不像我们平时给大家做的这种小瓶的这种成品酒会很多，可以一直有。你像我们用到了这种老的酒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会比较少，可能这一批封完之后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年份酒。
1: 对，所以第一个它是原浆酒的勾调，
2: 对。
1: 第二个它的原浆酒的年份其实还是蛮早的，
2: 是的，是的，
1: 至少是在8年以上。
2: 对，
1: 我说至少，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大家说10年以上啊等等，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原浆酒的这种味道，就刚才我倒出来的那种感觉啊，都完全的不同，都完全不同。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家说喝酒以前会说，哎，喝的是什么香型啊？酱香型、清香型，对吧？来，我们今天是馥郁香型。
2: 馥郁香型，
1: 那这个香型等大家定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替您先储存也没问题。您说直接既然定了就直接搬到我家吧，没问题的。
2: 对，
1: 这一坛酒就是特别霸气的，能够伫立在你家里面的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座上宾的位置，
2: 是的，
1: 对吧？因为这个丰坛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本身在中国白酒文化当中，丰坛的意义真的叫可以有多种的解释，多种的场合，对吧？儿女的出生封一坛酒，老人的过寿封一坛酒，结婚的嫁娶可以封一坛酒，
2: 是的，
1: 对吧？金榜题名我也可以封一坛酒，对吧？然后生意场上面，比如说是达成一项合作，这个也要靠丰坛，就开启丰坛酒，
2: 是的，是
1: 吧？要开启丰坛酒，然后再寓意着下一阶段的合作能够蒸蒸日上。
2: 是的，
1: 这个丰坛酒它本身就是中国人对白酒的喜好程度，已经给它赋予了非常多的人文的这种
2: 意义在里面。
1: 对，所以今天的整个的丰坛酒它本身，再来看一下，又是达到刚才那个子文也说了54度
2: 的，
1: 其实它也不是我们常规的53度。
2: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54度也是酒鬼酒我们馥郁香型白酒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建厂时间是在1956年，那个时候其实是还没有馥郁香型这个香型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傅们，建厂的老师傅们酿出的第一杯酒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度数就是54度的，所以这个54度呢，对于我们馥郁香型白酒来说，其实它有不一样的意义在的。
1: 对，
2: 而且包括其实馥郁香型，刚刚潘老师也讲了， 了，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国家的十一大国标箱型嘛，对不对？这个富裕箱型也是我们的行业专家认定的比较适合收藏的一个箱型。哎，像我们老酒友应该知道，比如说酱箱型就是越放越香，对不对？我们富裕箱型也是一样的，越放这个味道就越丰富。
1: 你信不信啊？今年如果说有正好是七十大寿的，上海人是过酒不过时的，比如说69周岁的，对吧？也是个大寿了啊。
2: 对，
1: 来给老人家，对吧？来上这么一坛丰坛酒，等他80大寿的时候再开启啊！我觉得经过10年的陈酿和酝酿之后，这个香味儿又会更上一层楼，
2: 是的，完全不一样，
1: 会更加的馥郁芬芳，对吧？比如说孩子今年，对吧？这个金榜题马上一周之后就要中考啊，高考了，对吧？包括还有中考、金榜题名，等他4年以后大学学成了，再来开启一坛酒，或者说等他，对吧？我们说结婚了，哎，
2: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今年结婚，明年准备要宝宝的朋友，给孩子准备一坛丰坛酒，对吧？不是他喝，是您自个儿，
2: 对，
1: 到时候孩子满月的时候开启这个丰坛酒，那这种仪式啊，我觉得已经是有点失传了，
2: 对对
1: 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再把它捡拾回来，
2: 是的，
1: 再给你赋予上一层什么呢？来，你说今天是体验也好啊，你说今天是在回味也好，我相信这一趟文化品酒之旅是不容错过的。今天我们的所谓的票价当中，不但是包含了这一坛30升的丰坛酒，还包含了让大家走进酒鬼酒的产地，探秘洞藏酒香，体验丰坛仪式，以及品鉴馥郁美酒。好，这是三天两晚、然后三天两晚呢，来包含我们的酒店住宿2晚连住，同时还带您逛各种不同的我们说它的酒文化的盛产之地，
2: 景点，
1: 然后再来2早3正的这个餐饮，全都包含导游服务、空调车等等，包含上海往返高铁的这个2等座的高铁票，全都包含进去。所以我相信大家，大家说今天的酒，你算算性价比，其实也蛮划算，27000块钱30升，你差不多一斤的酒呢，也就在
2: 450块钱左右，
1: 对吧？
2: 我之前算了一下，
1: 然后就是这个价格，
2: 对，
1: 好吧？但是你要正规去买的话，我记得没记错，应该是528还是568一瓶酒鬼酒，
2: 对，
1: 还不是达到这个年份的。
2: 是的，
1: 东方购物也卖过的，你差不多500毫升的一瓶，
2: 对对对，
1: 也要卖到东方购物卖也要卖到300多块钱。
2: 对，
1: 你在网上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卖的话，500毫升一瓶的话，也要卖到500-600块钱一瓶。
2: 对，
1: 我今天折算下来，每一升500毫升的话，你差不多也就是400多块钱。
2: 对，400多块钱，
1: 450块钱左右。
2: 是的，
1: 对吧？就这个价格，就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何况今天30坛白酒不怕放的。白酒不像我其他的这种，对吧？我们说
2: 对，
1: 要放个1-2年就得喝。我这白酒越陈越香啊。
2: 是的，
1: 而且你可以放在它几手的当地的这个酒鬼酒酒厂，
2: 对，
1: 你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发那个顺丰快递，
2: 对，可以发这个顺丰快递，可以是发这个大坛的给您发走，也可以
1: 你说我今天定下来，我就想迫不及待的看一看它的真容真面目，我们马上发货到您家，对吧？放在您的高档的这个客室当中，对吧？茶室啊，会客室啊，
2: 是的，
1: 等等，反正这个酒只会为您增光添彩，不会减您一分的姿色，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后的自然秘境，绚烂传奇的人文底蕴，孕育而出的酒鬼酒，是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创始者，被赞誉为馥郁鼻祖。酒鬼丰坛酒源自洞天福地，系出匠心匠意，留一段时光的封藏，待满杯荣光的绽放。丰坛酒采用珍稀酒体，小批量潜心勾调，终成一坛经典。一封一起之间，是收藏价值与升值空间的飞跃。作为洞藏酒文化首创者，酒鬼丰坛酒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和稀缺性，更高品质的产品带来更健康的洞藏酒属性。北纬30度白酒酿造黄金带，独有的微生物发酵带，植物群落的亚麻酸带及土壤中的富硒带，塑造独特的品类与产区稀缺价值。年份原浆，天酿陶藏，封一坛少一坛，
3: 收藏价值与日俱增。独有的13526风坛仪式，带来福地洞天的尊贵加持。一陶坛，精湛制陶工艺，尽显真实陈酿酒体。三杯酒，敬天地人，吉灵启贵。五风礼，风坛编号、身份密码、黄铜封盖、楚韵铜锁、佳期封条，层层加封。二正气，每一坛酒匹配专属收藏证书和封藏钥匙，以为正气交与封酒者留存。六加仪，封藏六部佳仪，杯杯富裕，步步祈福。173道繁复工序，致敬酒鬼代代工匠。13526微雕匠心工艺，礼献洞藏，坛坛传奇。天人供酿极重长，三香之上有奇香，吉林礼藏富裕时光，
4: 香飘乾坤。

0: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的封坛仪式之一。
1: 哎，是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家去到我们酒厂之后，会让大家去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生产车间的。
0: 哇，真的是好有当地的那种特色。
1: 对，而且这个里面您能看到很多我们的师傅，这个工艺是手工的就是也是比较有这个特点的。那像这些部分都是可以看到的，
0: 都可以看，
1: 对，
0: 都可以去体验啊。
1: 哎，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真的是，大家其实算算这个账，27000，我们是30升，30斤吧。
1: 六十斤
0: 、六十斤，对，所以你自己来算算，差不多今天一斤多少钱呢？500毫升，也就是450块钱左右，
1: 对
0: 吧？400多一瓶，但是你想想看，我这可是封坛酒，你一般买到的450一瓶的酒鬼酒有吧？有的，它应该年份在3年左右，
1: 对，三到五年的样子吧，可能，
0: 它
1: 不会有这么老的一个年份在，然后包括它所用到的我们大师沟调的一些调味酒，也不会是有特别高的这么高的年份了，
0: 所以大家说酒鬼酒，其实更早的时候，大家说看到那广告，对吧？我们说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酒鬼酒，而且它又水墨画，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酒鬼酒的文化，你在湖南湘西特别有土家族的那种风情。
1: 哎，是的，有这个土家族啊、苗族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意味在，而且去到我们的酒厂之后，您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当地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民俗和民风。
0: 对，今天呢也是中粮酒业的嘉年华，所以呢这个酒呢，咱们今天选择到的是酒鬼酒啊，酒鬼酒也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
1: 啊，
0: 馥郁香型本身就位列在11大香型之一，对吧？有浓香、酱香、清香，然后芝麻香型、各种香型，
1: 对。
0: 然后我们说到今天封坛的酒。这酒还不是说我们你可以日常饮用，
1: 是吧？
0: 我们今天一坛带回去自己开坛，然后呢也可以自己来这个盗取，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那如果说我今天想储存在咱们那个酒厂当中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去储存的。就比如说您在参加完我们这个封坛仪式之后，这个酒呢还是可以放在我们的储存基地放半年，
0: 都可以，
1: 对
0: 吧？然后这个酒到底感受怎么样？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这是样酒，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坛酒
1: 对
0: 灌装在这里面，
1: 取出来的，
0: 然后取出来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放这儿啊，
1: 因为封好的坛子我们是没办法把它就是打开，所以我们还是取了这样的分装。这个边道还是会有我们的
0: 香的
1: 酒香味出来，
0: 这个要比咱们之前销售的酒鬼酒还要更香一些，
1: 而且这个闻起来它不会有那种新酒比较冲的感觉，
0: 对，
1: 它会整个是一个老酒醇厚的味道。
0: 你借着这个坛子作为衬底儿啊，你能看得到它的那些微生物啊、浮游的这种矿物质啊等等啊，所以它其实还是蛮丰富的，
1: 是的，
0: 不愧是。

0: 酒之旅，
1: 嗯，是的，
2: 这个也是东方购物真的是蛮难得一见，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为大家带来的这一趟啊，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2: 27000的价格当中，不但是30升的啊，我们说到了8年的陈酿的白酒带回去啊，同时今天还有2晚连住，去到吉首，然后再来去游玩。啊，我们说是黔州古城祁良洞、凤凰接驳车，然后包括你今天的衣食住行全都包含的同时，
1: 全都有了。
2: 还有这个啊，这个其实给大家多说一句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包含在里面。
1: 哎，是的，就是我们会去到的几个地方，像有这个黔州古城，这个古城其实也是我们说了湘西比较著名的一个小古城了，而且它那个特点是因为它在吉首市区很近，您来回比如在这游玩玩了，到市区内也都很方便啊。
2: 然后包括像祁良洞，就是它整个洞藏
1: 的储存基地，
2: 洞藏储存基地。然后再来凤凰古城、酒厂的蓝门酒，这是一种仪式了。
1: 对，就是我们湘西叫什么？湘西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表达对尊贵的客人的一种这个热情的时候，
2: 蓝门酒、表演车间等等，全都包含进去。
1: 对，
2: 所以这趟酒呢，这趟这个酒文化之旅呢，其实是不虚此行。
1: 是的，
2: 大家不妨呢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去游玩的具体时间，也是可以来到时候。来进行上定的，
1: 对对对，也是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
2: 好，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我们今天的名额，021-511-9900。
3: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54度30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乾浓、中清、后酱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幽极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馥溪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极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丰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

0: 们之前去的顾客还是真的叫意犹未尽啊。
1: 哎，是的，嗯，因为之前去到我们的酒厂，现在您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包括这个文化陈列馆、我们的生产车间，嗯，然后去到这个整个丰台仪式的这样的一个举行的地点啊，体验感还是很不一样的，跟我们日常的一些出席还是不太一样。
0: 但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今天销售的是酒鬼酒，而且是这个度数啊，我们其实之前卖过。目前市面当中都是53度，
1: 哎，对对对，
0: 是吧？嗯，这是54度，是刚刚开始有酒鬼酒这个厂的时候酿制出来的。
1: 对，这个度数其实对于我们酒鬼酒来说是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在1956年建厂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老师傅们还没有这个复艺香型，酿出来了之后还说不知道这香型这酒是什么香型的时候，第一瓶酒的度数就是54度。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会说你们这54度是不是偏高了？但是您在拿到酒鬼酒的54度的时候，能够感受。

0: 它虽然度数听起来很高，但是入口绝对不像您想象的说那种高度酒很冲啊很烈的这种口感。
1: 对，
0: 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丰坛，它其实有这种老酒的沉香在。
1: 老酒的沉香，然后丰坛的这种仪式感，
0: 哎，是的，
1: 然后再来就是丰坛的意义所在。我觉得丰住的是岁月，
0: 是的，
1: 但是就是你不管是我觉得家人之情，家人之间的思念之情啊，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啊，然后子女对父母的这种孝道之情啊，
0: 是的，
1: 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通过丰坛酒啊，蕴藏在中国五千年的灿烂华夏文明大地上，
0: 是的，
1: 我觉得丰坛这种仪式啊，其实你看似它是特别的传统，甚至有点原始和简朴，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真的去感受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白酒文化，有这么博大精深。因为我们会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0: 对，
1: 所以他会给你讲解啊，酒鬼酒酒厂。你放心，你到那边去，你就是参加仪式。你说我今天愿意去买一点回来也可以，
0: 对，
1: 你说我今天什么都不买。没关系，因为你本身已经订购了我们今天的27000块钱的这一桶30升的丰坛酒。我再强调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它是非常高的。30升，你差不多是60斤
0: 吧？60斤
1: 嘛，对吧？1升是2斤嘛，
0: 对
1: 吧？你差不多30升就是60斤。60斤的酒，27000块钱，你自己来算一算，差不多在400多块钱。
0: 对，450的样子。
1: 500毫升嘛。
0: 哎，是的。
1: 一斤，对吧？400多块钱一斤。你今天拿到的度数是54度，我们刚才说了54度，你不要觉得高，这可是有来头的。
0: 对对对，
1: 整整70年前，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刚刚进厂的时候，
1: 刚刚进厂的时候，
0: 哎，不知道的这个
1: 第一批酒
0: 香型，对，哎，师傅们也不知道叫什么，然后就觉得哎很香。那个时候的度数就是54度，所以其实它对于这个丰坛来说有一种拉动人的情怀的一种感觉和以前的这种记忆，包括这样像潘老师说的，整个丰坛的仪式也比较原始嘛，对不对？也是很久之前会。有的会拉动人的一些这个情感啊，不太一样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酒呢，今天真的是蛮特殊的一个存在。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订回去之后，我们会整坛送到您的府上，对吧？然后或者说。我们今天想把它这个分装
0: 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吗？
0: 对，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提供的也是两种取酒的方式。第一种是您说我要这个整坛的，这个大坛就看起来很气派，对不对？那如果说您想要用这种分装去取的话，那也可以，您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小的红坛的。这个小的红坛是3升1个，然后呢，您每次最少可以取2坛然后我们也是顺丰给您包邮到家。
1: 哎，这个特别好，对吧？你不光是一个大坛酒，
0: 对，
1: 我还可以分成小坛，这个小坛更加红红火火，
0: 哎，是的，
1: 对吧？像个大红灯笼一样，就是挂在家里面就挺好的。它其实很多人喝酒啊，我是取两坛，每次呢喝一坛，
0: 哎，对对，喝一点，
1: 甚至马上说我今天把它喝完了，这个坛子还能留着呢，对吧？因为它很有那种喜庆的，
0: 是的，
1: 那种意味所在，好吧？好，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初衷是什么呢？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坛酒叫酒鬼酒。馥郁香型的开创者，它既有酱香型的浓郁，也有清香型的淡雅，它的入喉之间呢，其实是回味无穷的。而且它是用到了5种粮食，对吧？
0: 是的，
1: 比如高粱啊、大米啊、小麦啊、玉米啊、糯米啊，这5种粮食，它其实混合在一起啊。你一般看白酒的配料，也就是3种吧，
0: 是的，
1: 高粱为主，大米也有，小麦也有3种，但是混合了5种香型之后呢，增加了口感的层次，还不至于那么的辣喉。
0: 哎，是的，是的。
1: 还有一点，说为啥这个酒鬼酒它闻起来，哪怕我今天是放在这一坛瓶子当中，我都能闻得出它的那种清香和一种回甘呢？那是因为我没喝啊，但是我能闻得出来它的回甘。为什么？它是用泉水酿造的，
0: 是的，
1: 3眼齐全，这独属于湘西那地界的地理标志啊。
0: 对，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泉水它也是地下100米富硒富铯的，所以一个是微生物的这个含量很丰富，二一个是地下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也更加的干净一些。
1: 对，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说。我这瓶酒啊，就我们今天的道具啊，然后呢，但里面的酒啊，货真价实从这儿取出来，
0: 对，全部是我们丰坛的产品啊。
1: 那您就来看一看，看一眼咱们这丰坛酒，它的整个的状态是如何。
0: 哇！其实这个酒趴，我觉得相比于我们其他的这种小包装的一些其他的产品，还是要更加的。丰富和绵密一些啊，老酒
1: 特别绵密，
0: 对，
1: 特别绵密，好吧。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呢，其实就非常好的就呈现在大家面前，大家可以去买回去自己来品尝。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是30升60斤，你算下来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00多块钱一瓶。

0: 54度的酒带回去，同时还给您。包含了3天2晚的吉首之旅，
1: 哎，是的，
0: 对吧？所有的住宿啊、吃啊，包括你可以参加他的丰台银饰，全都是不收费的。
1: 对对对，
0: 全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
1: 在这个里头的
0: 票价当中了啊，27000块钱的价格当中。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山径日长，今夕何夕？风，天时地利，起，人和商齐。归去来兮，斗转星移。
3: 今日同饮喜庆酒，行饮
2: 相随。风，相濡以沫，起，与子偕老。岁月洞藏，来日方长。
4: 外公，生日快乐！
2: 风，承欢膝下，起，耕读传家。福地洞天，天人共酿。酒鬼风坛酒，洞藏酒文化首创者，将人生历程中珍贵的每一刻封藏，千种馥郁。万象起心，吉林里藏馥郁时光。
5: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54度30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前浓、中清、后酱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幽极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馥溪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极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丰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像我们说夏天是真正来临了，而且其实很多人可能说不知道，夏天也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大家什么出汗多，血粘度会增加，所以其实血液流通是特别特别慢的。如果在什么空调房间当中什么进进出出，会有很多血管当中危险的紧急的情况发生。那现在当下怎么样来好好的养护血管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吃点好的纳豆激酶。咱们今天是日本的大品牌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高含量高活性纳豆激酶带给大家，两粒要就达到了10000 FU， 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我们的组合价格力度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专业的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人啊，对健康的要求真的非常高，但是我们健康路上有两大拦人路虎，其中一个就是跟我们心脑血管有关的。那么平常我们都会在特定的季节、特定的节气关照我们很多的人群要注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身体内部发生的一些机制，可能我们即使再三加注意，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些风险随时随地发生。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但要有好的饮食习惯，要注意在特定的节气里面对自己善加保护，更要把一些好的营养补剂备在身边。我们身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识别信号，知道在什么时候来通过这些营养补剂为身体去助把力，做一道保险。那么像今天我们的日常的那个生活当中，我们很少会吃到像纳豆这样的食物，更不要提是在纳豆当中活性可能非常容易流失的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非常正规专业的这一类的营养补剂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身体的这些特质情况，那你身边备一下，那真的是有备无患的。
0: 是的，我们说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的全身，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啊，随着你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你血管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脂质垃圾啊都在堆积。再加你看我们现在对吧，生活水平好了，生活条件好了，高油高脂高糖，还有什么夏天比如说什么久坐呀，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作息，都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一些损害。尤其啊，我们很多一些中年人啊，到了45岁以后，你就会发现对吧，做了比如说一些检查，会发现这个一些血液的一些相关指标有一些小箭头小异常。我们把这个血管剖开来给大家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血管纵向来看的一个横截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脂质垃圾就是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内壁当中。
1: 是的啊，因为我们血管本身它就不是一根管道，它有好多层的结构，
0: 是
1: 靠近我们最里面的就是血管内皮，但是它下面在血管内皮上面有很多的释放的信号，比如说您那个血管收缩的信号，扩张的信号，上面要产生小块块的信号，到了我们那个血管内皮修补完成，这个小块块要那个解散的这个信号，都在血管内皮上面，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脂质物质，特别是一类脂肪酸，是要通过我们的某些载体，在血管里面运送到我们末梢去的。完成使命之后，它也要把很多代谢的物质在血管里面运走，所以这个血管上了年纪之后，多多少少里面都有会一些淤堵，这些淤堵会导致什么？就是你的血管内径会变窄，再加上到了夏季出汗多，血液容易粘稠，粘稠的血液在这种细的内径里面流动的时候，那就等于好像用沙皮在打磨你的内皮，所以内皮就更容易损伤，损伤的情况下我们身体必然会有一道反应，就是好比我们外部的皮肤上面我划个伤口要结个痂一样，里面也是这样，因为它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血流在经过的时候这地方有保护，我们的保护能把这块地方修好，那修完了之后，如果我们是正常的健康的身体状态，身体马上内皮又会释放信号解散，所以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的痕迹。但是问题是，饮食方式、年龄和作息习惯的改变，会把我们这些信号变错变乱，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30几岁的人会因为某些心脑血管的问题突然之间离世，那是因为你血管内皮可能都没有损伤，它都会释放这个凝结的信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憋闷啊、晕啊这种状态，那你更要想一想了，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可能你已经不是在我们比较边缘的血管，在某些特定的比较就紧急的这些血管上面都可能有些问题，所以这些信号给到我们的是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不是等到问题发生你再去解决可能就有点晚了，你身体有些遭受的损失可能就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在身体给你初步信号的时候，我们用对方法用对正确的补剂，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及时把这个问题消弭于初期。
0: 对，现在我们已经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组合价格都还没有讲，大家一看，日本原装进口过来高活性纳豆激酶，而且两粒达到了10000 FU， 已经有观众下单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产品单瓶的包装，它是呢这样的，一瓶当中会有到60粒特别好的胶囊的这个纳豆激酶，而且很多观众也懂啊，买纳豆激酶关键就是要看它这个FU 的一个数值啊，我们在你看和声瓶身都标得很清楚哦，两粒足足就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有些比如说3000 FU、4000 FU， 我们今天单粒要都有到5000 FU 的数据。
1: 是的，
0: 所以您可以在睡觉之前每天吃这样的两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的高活性。
1: 是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对于很多产品，也是需要它就是进场之前要提供新的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不只是5000 FU。我们今天达到了7416 FU 一粒，那你说每天如果吃一份的话，就将近15000 FU 了。所以我们说啊 ，FU 的值决定了纳豆激酶决定的范围和速度。我们今天在这个数值下每天服用一些，那就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啊这样的很好的胶囊，我们还不是单一的只有纳豆激酶哦，我们今天还是一个特别好的复合配方，因为咱们说血管你要从多个维度来什么来养护它。今天我们里面除了有特别高含量高活性的纳豆激酶两粒达到了10000 FU 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地龙蛋白。地龙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就是您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血管养护这款这个营养补剂当中，要特别有地龙蛋白跟纳豆激酶一起配合起来？
1: 其实地龙蛋白在我们传统的那个本草养生当中，它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它是直接去采取措施去给它解散的。纳豆激酶什么呢？纳豆激酶是为身体，就是去做一个正确的信号，
0: 是
1: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要让它解散，首先要有一个激活这个纤溶酶的信号。那你听我们纳豆激酶的名字就知道了，纳豆，因为我们这个激酶来源于纳豆，激就是激活，酶就是纤溶酶。所以组合在一起，它首先血管内皮修复好了，它就释放这个信号，该解散了。那么信号解除之后，我们自己解散速度可能有点慢，那么再加上地龙蛋白的话，促进我们这个解散的速度更快一点。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是强强联手。那么解散完了之后，我们都知道血管内皮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就不容易发生这种信号，对吧？所以平时我们在修补我们血管内皮的时候，或者说血管内皮保养的时候，也要给它涂一点我们所谓的护肤霜。那么葵花籽油当中有丰富的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我们血管内皮同样需要这样的材料，所以这样的材料给到我们内皮的时候，就日常对我对它有一个保养，那么它就不容易发生那种破损。不容易发生破损，那我们这两个物质就是在旁边储备着就急用的，而它就是日常防护用的养护用的。
0: 是，所以我们是核三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合配方。而且大家已经听到刚才我讲，我们这款产品它是一个什么软胶囊。它的这个每一粒啊，它是里面有高活性纳豆激酶，加上地龙蛋白，还有到这个葵花籽油之外，我们做成大家特别好吞咽的大小适中的软胶囊。而且告诉大家哦，你吃营养素也懂的，所有这个营养素都是要在什么肠子当中、肠道当中来吸收。
1: 对，
0: 我们就是直接是一个肠溶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哦。软胶囊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避免比如说你这个胃里面胃酸，对吧，对这个里面的活性很高的纳豆激酶造成影响，我们是在肠道里面才崩解开。
1: 对，
0: 也对很多比如说胃部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产品是特别友好的。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酶是比较容易被破坏的，
0: 对，
1: 胃酸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它就失去活性了，更何况它还要去激活某些酶。所以我们说今天让它到肠道再进行分解的话，一方面也保护了这个酶的活性，同时到了肠道时候我们可以吸收的更多，更完整。
0: 是的，并且我们产品啊，今天你来吃的话也很方便，您就是在睡觉之前每天晚上吃上两粒，而且吃起来很放心哦，我们里面没有嘌呤，不像你可能说大量的吃纳豆会有些嘌呤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维生素 K2， 对吧，它会影响这个纳豆激酶身体的吸收，也没有大豆异黄酮。这款产品咱们东方购把它引入到我们的电视直播渠道来推荐给大家，我们是多重把关的。所以啊，它的外面价格也蛮贵的，一瓶60粒，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括在日本当地这个产品也是有卖的。
1: 对，
0: 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卖的真的蛮贵的。
1: 是的，我当初去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第一个他们那里通常都是2000 FU、3000 FU 的，
0: 是的，
1: 很少看到4000以上 FU 的。
0: 对，
1: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价格到了4000 FU 的价格真的不比这个差了。 就价格真的很贵，本来我还要到那里背一点回来，
0: 是
1: 一看我还是在国内买吧。
0: 真的是啊，因为我们直接单粒它就有到5000 FU， 而且盒身明确标识中老年朋友每天吃2粒就是足足10000 FU。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有一个三瓶装，那就是180粒，外面是将近2100，我们只要999元，就真的给大家直接省了1000多以上。那么单瓶才333元，每粒花销是5块钱。
1: 对，
0: 但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个8瓶装的组合，8瓶装外面需要花到是将近5600，我们直接做到了2000以内，1998。
1: 是的，
0: 就这个价格，你外面是什么3瓶都买不到。
1: 对。
0: 顶多买2瓶的价格，我们给你8瓶，8瓶就是480粒。这个单瓶低至250都不到了，一粒的花销大约是4块钱。
1: 对，
0: 如果你参加我们的凑单更厉害了，拿400积分，1598元拿8瓶，每瓶的价格才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单粒低至3块钱。这个对于2粒能够达到10000 FU 高活性，又是我们有到地龙蛋白，有到这个葵花籽油，还是软胶囊形式的很好的纳豆激酶产品来讲，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东方购这次618带给大家，希望如果需要夏天好好养护血管的朋友们赶紧来订购，我们的组合在前面给大家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1: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2: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3: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4: 医生表示，持续的阴雨、湿度大、气压低，而且风力比较大，这些都可以诱发或加重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的患者在这段时间尤其要注意，一旦血压出现波动，及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
5: 就是失能老人在家照顾不当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有辅助工具，容易摔倒出现意外。
6: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7: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8: 哆嗦，
7: 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9: 不受
7: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9: 直线了。
7: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10: 感谢大家在晚间呢依然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而且今天不仅是有很多的老顾客在看，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你在我们这边看到一款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应对到了夏天，其实也是一个心脑血管问题高发时节，特别好的养护我们血管的，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品牌名字叫做斯诺森的高活性高含量的纳豆激酶的产品。它这样的一瓶呢是有到60粒哦，每天您吃2粒。您如果是对于纳豆激酶产品懂的观众都知道，2粒哦，我们今天和声标得很清楚，足足达到了10000 FU。这个真的是纳豆激酶产品当中的高阶的产品，在日本当地买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瓶哦，日本当地买之后人民币的价格是高达是699。那如果你对于产品是要买高活性纳豆激酶，然后呢想看一下东方购物价格有多么划算的观众，我们先来讲价格。一个小组合是我们今天3瓶装，那就市面上面是将近2100，我们只要999元，直接啊省了1000多以上。单瓶333元，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另外一个，有一个8瓶装。你想，你那个3瓶装，如果买2套6瓶，也要1998。我们直接有一个19988瓶的组合，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以上，将近3600了。8瓶480粒，我们直接做到了。你看，单瓶250元都不到，单粒的价格4块钱左右。每天吃2粒，10000 FU， 单天每人的花销这么的划算，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花小钱办大事儿。还有为什么我们说当下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天，养护血管非常的重要。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啊，邱老师跟我一起啊，带大家在另外一个去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全身啊血管的一个图示，看一下那边血管遍布我们全身啊，密密麻麻。我们通过一个图示啊，请邱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尤其很多我们说心脏呀，很多重要的部位啊，如果血管里面有些紧急情况发生，是很危险的。
11: 对，其实大家平时知道的就是动脉、静脉，对吧？在我们全身，大家说血管可以绕地球2圈半。但是如果把这些特定部位把它打开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里的血管跟我们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因为是密密麻麻的那个血管在为它供血，所以如果这个血管这里如果我们有 突然之间某些物质在它的特定的这部位哎给堵了，那么你看为心脏供血的这个血液就出现问题了。
8: 对，
11: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不是会觉得闷？那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部位对氧气和血液的要求特别高，就是我们的大脑，占的比例很小，但是血液的要求量很高。作为司令部，它对那个每分钟的那个供血量很大。它有两套血管为我们大脑供血，一个就是我们的颈部动脉。所以很多人说颈部动脉一去拍个照，对吧？里面有怎样？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那个颈椎后面的椎体动脉。所以经常低头族，或者说颈椎这里有压迫的话，
8: 对，
11: 你就会有那种晕的感觉。那还有呢，就有些人经常会有那种头疼。就这个疼一直围绕着脑袋，就是大脑这种疼的感觉。其实也是信号。
8: 是，
11: 当你供血开始变少，氧气开始变少的时候，这些部位都会给你发出信号。那么还有哪些信号我们可以早期来识别？比如说当你这里供血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嘴唇的颜色是紫的。你不可能有那个就是非常漂亮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嘴唇。还有呢，当你那个全身供血，比如说为末梢供血有问题的话，你就会有手麻脚麻的这个状态。麻，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你的那个腿上，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腰椎这里，就会有这种酸胀的感觉。这都是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
8: 是，
11: 另外还有就是身体有的时候会出现痒，比如在皮肤上面，在手上面，在背上面会出现一些红疹。这个其实就是身体里面这个供血的通道里面有问题的一个表现。这些都是非常早期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受去识别的信号。
8: 是，
11: 但识别完了以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身体到底发生了哪些情况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用这块板来告诉大家。
8: 是，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讲区，我们通过另外一个血管的一个放大图示来告诉大家，在我们血管的内部表征上面很多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大家血管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是的，您看这就是我们其中一根血管，这是我们的动脉或者静脉，因为毛细血管它只有一层内皮，
8: 是
11: 它没有后面中间的中层和外面的浆膜层，所以它可以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那么在这样的血管，它是非常重要的运载物质的主通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这里是很顺畅的，到了这里是不是就会有些拥堵？但恰恰我们在这些部位拥堵，再加上夏季我们出汗多，身体里面血液粘稠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这块地方就被磨破掉了。在拥堵的地方磨破，我们身体一旦这个地方破了，马上就有信号告诉我们，来聚集过来，我这里要修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会就是那个我们的纤维蛋白会把一些血小板和我们的一些物质聚集到这个部位，就像你身上这个地方有个痂一样。为什么有个痂？因为这里它下面在修修补补，上面还有血流在经过，
8: 是
11: 不会妨碍它。但是等我们这个修补的信号完成了，你这个地方修好了，我们身体马上要再释放一个信号，这些地方要解散，
8: 是
11: 叫纤维蛋白溶解。那么首先纤维蛋白它会解散，解散之后它囊括的这些血小板啊，我们的红细胞啊，一些我们运载的脂质物质，它又开始在血流里面顺畅流动了，不会堆在那里。
8: 是，
11: 但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情况，就是这里都修不好了，但这个东西呢不解散，它就堆在这里，而且越堆越高，你会发现它把整个血管都堵住了。那么这根血管如果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的话，是不是就很危险？
8: 是，
11: 为我们大脑供血的脑动脉的话，是不是就很危险？但是它不是说今天就给你一下子就这一刻就给你完全堵成这样了。它会一点一点，今天我可能堵一点，我溶解了，我明天又堵一点又溶解，你不去管它或者你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它就会越来越厉害，
8: 是
11: 越来越多。这只是在血管当中其中一个，有可能它这一个那一个有好多个。那你想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做的措施在前，
8: 是
11: 我们每天补充它，就是在你一些微小的血管时候，有这个物质进去，它得到信号，我这个地方修好了，我要溶解，所以这里就不会堆积，该有的血小板也好，血红蛋白也好，它就在血液里面流动，它不会在某个特定的部分去凝集，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日常的保养工作，那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而且堵到四分钟以上，那你是一定要打药类的，这不是我们可以来解决的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营养补剂的目的是在早期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早期去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有哪些缺陷， 在这些缺陷上面把我们的短板给补足了，不要让这些风险随时随地发生，也不要让它累积成一个无法逆转的大问题。
1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纳豆激酶，还不是单一的纳豆激酶，我们纳豆激酶啊，高的活性数据已经非常的厉害的，它还有今天在你血管当中非常好的两个好帮手，两个好助手，那就是啊地龙蛋白和葵花籽油。
11: 对，
10: 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方特别为大家多维度养护血管，
11: 是
10: 特别给大家跟纳豆激酶配合起来在配方里面。
11: 因为市面上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你到那个我们邻国去
10: 啊，
11: 它的配方真的没我们现在好，
10: 是
11: 虽然它是纳豆激酶的主要的那个生产地方，但是因为它国民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他们吃纳豆的习惯，对吧？他都不需要我们用那么大的力道去处理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现在它是根据我们的国人的体质特点，发现我们需要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强强组合，一方面释放正确的信号，让身体马上去采取这个措施，那么这个措施是由我们身体自己的那个促成的纤溶酶在完成的，那促成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它再加把料，让我们的地龙蛋白让它分那个快一点，对吧？快一点这个地方血流供应的就更快，所以这叫强强联手。那么还有就是你这个地方老犯错，你要想想你材料够不够，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在修补我们血管内皮的时候时时刻刻给它材料，那么让它出错的机会少一点，所以这叫相辅相成，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有这些特定问题的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0: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软胶囊的形式啊，告诉大家我们不仅是里面高活性纳豆激酶通过特别好的发酵的工艺把这种两粒达到10000FU 的纳豆激酶做在这样的软胶囊当中，大小适中，大家吞咽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我们外面这样一个软胶囊特别好的保护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也避免给大家胃部啊造成刺激，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剂型啊特别的稳定，软胶囊是到达你肠道里面咱们吸收很多的营养素关键的地方它才崩解开，然后呢很好的被身体所吸收和利用，所以我们从多个维度来讲，这款我们的斯诺森品牌日本进口过来纳豆激酶，它真的就是纳豆激酶的活性啊FU 的这个指数又高，又是复合配方，我们的剂型又好，所以外面这样的一瓶60粒就是高达699元，那一粒的价格差不多就是10几块钱，每天您吃2粒达到10000FU， 在外面买的花销可能都是要20几块钱。
11: 对，
1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赶到了，您调台过来看到我们的新观众618的力度，我面前这样一个8瓶装，外面真的你不需要花到是5000多以上，我们今天1998元。您是不是一算就算出来了？1998，如果单瓶除以市面上面售价是小700的话，顶多也就是买2瓶、3瓶都买不到。
11: 对，
10: 咱们今天8瓶给你做到了1998，当下您跟老伴儿、您跟伴侣，包括家里面中年人、老年朋友们，养护血管当下特别需要，一定不能忽略夏季。别以为说，哎呦，秋冬季节才是心脑血管问题高发时节，还有一个高峰就是在夏天。所以每天花销我们给你做到4块钱左右，性价比极高，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医生表示，持续的阴雨、湿度大、气压低，而且风力比较大，这些都可以诱发或加重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的患者在这段时间尤其要注意，一旦血压出现波动，及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
5: 比如说失能老人在家照顾不当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有辅助工具，容易摔倒出现意外。
9: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2: 对呀，
9: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现在这些画面当中，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就是正常的这个场景当中，突然之间你会有画面上面这样的同样的一些情况，而且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一些高龄的长者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概率也是挺高的。
1: 这个事呢，我觉得大家真的身边不要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是个事故，全家人真的是走投无路。
0: 是
1: 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好多轮了，因为我的妈妈就是在夏季5月4号那一天，突然之间早上倒在厕所里面，就我自己还是从事这一行的，那时候手足无措，打了120之后，我还以为反正我们很多人都这么想嘛，就到医院里面去总有办法，对吧？谁知道早上进去下午人就没了。这个事情从2005年到现在21年过去了，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缓都缓不过来，我就觉得怎么都想不明白，而且我们家我妈是一把手，家里面所有的事上上下下事都我妈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脱手掌柜干自己，我搞自己事业，我爸玩自己的，从来都不管。所以等我妈走的那一刻，我们说家里面存折的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家里面所有的事后一步该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种事情一旦经历过这辈子你都忘不掉。所以我作为我们家族的这个人员，因为我们家族有5个人都心脑血管问题离世的，但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考量过是营养的问题，从来没有考量过自己该采取些什么措施。那我从事了营养工作之后，我慢慢发现原来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机制，身体都在等我们的材料，当我们的材料给到了，或者说你真的从源头上去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吧，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办法避免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年龄问题，我们的年龄每年都在增高，
0: 对，
1: 当你的年龄增高，你某些酶的活性就开始失活，你酶的工作能力就开始下降，所以你会发现一上年纪之后问题就特别多，而且有的时候特别乱，你根本就没办法应对，查吧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要解决吧你也没有对应的措施，所以我们才会从我们的营养的角度去考量，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帮到我们的，那么从邻国的纳豆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个物质，
0: 对，
1: 而且2012年的那个人民日报其实对它就有结论，那这个结论也是让我们很多人就是愿意去尝试，尝试完了之后发现真的不一样，就像我现在你看现在9:05，我的同龄人很多都已经在家休息了，对吧，55岁我还能跟很多30几岁40几岁20几岁的人一样的工作量，而且比他们还大，我说前两天我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我要在杭州打一个来回，就上海这里我要做那个直播和录制，杭州那里我要做2天的培训，两个来回全部是在路上，而且没有停的，一场培训就是1个半小时，所以你想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身体的精力跟不上，或者说你的血液这个时候我都是亢奋的，我的血流都是很快的，
0: 是，
1: 所以在我的血管包括那个那时候我跟丹丹一起做直播的时候，丹丹那个血压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是情绪饱满亢奋的状态，
0: 对的，
1: 你的肾上腺素就会让你的血流特别快，你血流在经过血管内皮的时候，摩擦多了以后你血管内皮就是容易破，那一破我们身体正常的信号是什么，要修补啊，修补好血小板来了，来了聚在这里，聚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给它囊括起来的话，它是不是都解散了掉了，对吧，囊括起来目的是什么，你这里该血流经过这个地方就让它悄悄在下面修补，一旦等我们的这个修补完成了好了，这个地方没有那个破损了，它就应该按照身体另外一个释放的信号就来了，解散，我们血小板血液血细胞正常在血液里面流走，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什么，年纪大了以后这个信号会出错，我们每天熬夜加班那个生活方式改变这个信号会出错，所以在没有内皮损伤的情况下它也会形成这一类的物质，
0: 是，
1: 而且形成了之后不解散，1个2个3个堆上去你说危险不危险，
0: 危险，
1: 所以我们说家里面你但凡看到有人倒下过那一刻，在你的记忆里面就是一个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是千方百计，不是说出了问题我到哪里去解决，而是这个问题我知道当我出现我照镜子看到我嘴唇有点偏紫的时候，当我有的时候头有隐隐的有点疼的时候，这里有点闷的时候，我就知道身体在提醒我，我的工作量确实大，但是我的措施要跟上，所以我纳豆激酶每天晚上雷打不动3粒，3粒纳豆激酶是我晚上到早上这段时间的宝藏，那么还有很多的屏幕前的那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年纪比我还大，你身体的问题没的信号可能会比我更多一点，对吧，所以我们说 不要把它当成药，当成我们自己维持健康的一个好物质。嗯，饮食当中，你说你可能吃到纳豆激酶吧，嗯，你可能去吃到地溶蛋白吧。如果你吃得到，你用食物来吃好了。嗯，但是因为吃不到，你就忽略它吗？很多人喜欢去旅游的，早上去锻炼的，我曾经就听到过这个案例，早上去买菜，回来就觉得有点累，沙发上一躺，自此没有醒来过。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嘉宾，平时跟我们一样都是工作特别累的，嗯，昨天他还在这里跟你一起，我们在准备那个节目上面的东西，嗯，第二天他已经进 ICU 了，代价很大。嗯，所以我们说你花的是小钱，嗯，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责，得到的结果才是你可能想看到的。
0: 嗯，而且我们已经东方购这边帮大家精挑细选一款非常高阶的，也是全新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产品。我相信我们很多新观众在平时啊也是眼界很开阔，对吧？见多识广的。嗯，如果你对日本那边好的纳豆激酶产品有一定的认知，一定都知道，活性数值高的纳豆激酶价格是很贵的。
1: 对，
0: 有些可能初阶的版本和剂型啊，3000 FU，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或者呢，它只是一些比较初步的一些就是压的那种粉剂，对吧？嗯，那种片剂状的，
1: 对，
0: 或者终端的是一些进阶的一些版本，嗯，就它已经 FU 活性指数已经比较高了，5000 FU， 它什么？就是那种一般的胶囊。
1: 是，
0: 但我们今天是高阶版本，既是软胶囊，软胶囊里面你每次吃啊一份就是2粒，足足达到了10000 FU。嗯，这个所有的这些特点，它都是让它在金字塔塔尖，也是它外面单粒价格卖到10几块钱1粒，价格很贵的原因哦。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纳豆激酶，哪怕你说我们撇开啊，它没有地龙蛋白，没有那个葵花籽油，单独就这样的一份 FU 2粒达到10000这样一个指数，已经属于非常非常好了。但是东方购这边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我们再把产品在向您推荐之前，我们上直播之前，还要把这个产品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不是品牌方合身怎么印，对吧？包装怎么打，嗯，我们就怎么说，我们还要再让别的机构再来帮大家多把一道关。
1: 对，所以您看，我们一定会超过5000 FU， 而且增加的不是一点点，不是5000多少，不5100多，我们今天达到了7416。嗯，那么这2粒如果加在一起吃的话，那就要将近15000 FU 了。嗯。
0: 所以你想这样的这个纳豆激酶，你对于纳豆激酶产品有认知有了解，你想想这样的产品东方购这边能够做到什么？4块钱左右单粒，性价比极高。你看邱老师前面是我们今天小组合3瓶装180粒，这个今天我们的价格做到了是999元。这个如果说你说啊，我预算我就没打算出1000以上，那你就买我们的3瓶装，也比外面省了1100元左右，单粒是5块钱，单瓶是333元。如果你说我这个刚刚听邱老师这么一讲，这些情况我是有的，我心里也很担心也很害怕，年纪也上去了，或者我平时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我都有，
1: 对，
0: 我要坚持来吃，我要长期来吃，那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我们的8瓶装大组合，8瓶装外面是要将近5600，我们今天1998，618年中大促的力度哦，单瓶低至250元都不到。
1: 对，
0: 而且它是60粒1瓶的，它不是那种什么30粒1瓶啊、40粒1瓶，60粒1瓶，单粒能够低至4块钱左右，这个真的很划算。我告诉大家，你就要8瓶装订2组，再选一件东方购物的活动商品，凑单成功还能够相当于1600都不到。
1: 是的，
0: 一套组合里面8瓶，嗯，一瓶才100多块钱。
1: 是的，
0: 每天你吃啊2粒的花销也就6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对于夏天养护血管性价比太高，很重要。
1: 是，
0: 最新观众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把地址告诉我们，送货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开箱验货，满意当场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应，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嗯，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胀胀。
4: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嗯，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 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这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嗯，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6: 细胞的集合体
7: 哦，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6: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7: 凝聚在一块了，
6: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7: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8: 是
7: 一模一样的。
6: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7: 斑块是饺子。
6: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7: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6: 对，哇、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真的不出我们所料，我们很多新观众对于这个全身的健康，包括血管的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啊，一定是要注意在夏天不能够忽略血管当中，对吧？纸质垃圾堆积过多，还有就是空调房间进进出出，对吧？嗯，一些冰饮啊，一些凉菜吃的比较多，血管急剧收缩，你这么一有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很多血管里面一些血块就会掉落下来，全身游走，猫不准它会什么停在哪里，对吧？卡住了，这就会导致很多紧急情况的发生哦。嗯，所以我们说真的不夸张的讲，完全可以是危及生命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信号提前要识别，嗯，然后提前也有些措施。
0: 是，
1: 日常的膳食确实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在膳食当中没有这一类的物质可以帮到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借助于营养补剂，因为毕竟它也是从食物当中把这些有用的物质不但能提炼出来，而且保护得很好，同时让我们在补充的时候真正能到身体吸收完了之后发挥作用。
0: 是，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心脑血管问题高发人群啊，对吧？我们现在真的各方面，你说这个高油高脂久坐呀，运动少呀，对吧？平时又是什么奶茶呀，各种什么咖啡呀，其实危及我们血管的一些不好情况的因素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
0: 而且我真的告诉你啊，就说这个东西啊，你要什么功课做在平时，对吧？你不能指望有些可能紧急急救的一些措施，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什么，你要什么适当的锻炼，好的休息，对吧？不要给自己很大的这个压力，对吧？工作强度也不要太大。
1: 是的，
0: 还有清淡饮食以外，你就是要给自己啊比较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真正对血管好的东西。
1: 对，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全世界据数据统计哦，日本那边他们心脑血管问题控制得挺不错，而他们的国民食物就是纳豆。
1: 哎，他幼儿园小朋友的食谱当中都有纳豆，
0: 是，
1: 所以从小吃他也有这个习惯，从小吃身体也会累积这些好的物质，但我们是没有这个习惯，你说让我现在去吃纳豆，我觉得吃不进去，三文鱼我能吃，纳豆我吃不了。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的福利是什么？不用去吃那些你硬要去改变的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更精准的、更直接的去补充里面有用的物质。
0: 我们再看看全身血管哦，对吧？
1: 对，
0: 我们的五脏六腑各个重要的部位都是靠血管来连接。
1: 哎，是的，它输送的养分，还有氧气，所以氧气一旦断了，一个是心脏，一个大脑马上会报警。所以你看看为什么心脏会对血液的那个要求那么高？虽然这里是主动脉、主静脉，但是我们把心脏打开，你就会发现。看到吧，里面的血管的密集程度，我们都不敢把这张图片全部展示给大家看。如果你看到，你会觉得特别恶心。
0: 这个密的，你看就像一片都是红色，特别的密集、
1: 但它不是一片，它都是一根根根根根血管。所以我们说这些血管接起来，一个人的血管可以绕地球两圈半，就在这里。但是这里面的血管，你会发现是不是特别容易堵？我们不在里面做演示了，我们是在外面做演示。比如说，这个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供血的血管这些转弯的地方，连接的地方，它特别容易发生某些物质梗在这里。那一梗的话，闷的感觉就来了，然后时间久的话，你就会疼，这种疼还会连接到你的肩、下巴、胃，包括手臂。你如果有这些区域有疼痛的感觉， 你就要想想有可能就这个问题。嗯，然后你再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嘴唇紫，嗯，心口闷，
0: 对，
1: 有的时候经常头疼，莫名其妙的背上哪个地方都痒，手脚经常发麻，嗯，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腿小腿特别这个部位会有酸胀的感觉，
0: 是，
1: 或有的时候那个腰的部位有酸胀的感觉，嗯，这都在提示你，因为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通则不痛，
0: 对，
1: 痛则不通，
0: 是
1: 吧？所以我们要把通的问题解决掉。嗯，那么在这张图片上面就在告诉大家怎么通，嗯，为什么不通。嗯，因为我们的血管里面是一根管子，但是我们有好多结构，嗯，血管内皮上面有很多信号，
0: 对，
1: 当我们的血管内皮这里出现破损的情况，比如说现在夏季就是一个因素，天气热嘛，血液那个水分蒸发的多，容易粘稠，粘稠的血浆在经过我内皮的时候就像沙皮在打磨一样，是不是特别容易破？
0: 对，
1: 那破想想你手上如果有伤口会有什么情况，结痂，对不对？
0: 是，
1: 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它不叫结痂，它是血小板还有这些物质会聚拢到这些部位，聚拢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地方有修的机会。嗯，那么还有就是把它多放一点啊，嗯，放一点，然后那个血液在这里流经的时候就没有别的问题。嗯，但问题是我们身体是很智能的，嗯，当我们这个部位的信号哎解除了，嗯，那个好了，没有那个破损了，嗯，我们纤维蛋白首先就溶解了，这是一根根的那个把它囊括起来的东西解决了。嗯，然后这些血液当中的这些物质它又分散在血液流里面，嗯，我们血液去验血的时候里面有血小板的指标，有血红蛋白的指标，有白细胞的指标，对吧？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运载的这些脂质都在血管里面游经的，但是它不该在某些特定部位聚拢在这里。嗯，聚拢是因为由我们这个纤维蛋白做了这件事儿，嗯，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年纪大了，或者说像年轻人生活方式的问题，你二三十岁发生这种突然之间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作息生活作息改变，改变了某些酶的工作，嗯，它没有这个破损的问题，它也给它形成这种状态。嗯，那这个问题一个一个堆在血管里面是不是就很危险？
0: 对，
1: 那年纪大的人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时刻放在身边，嗯，因为随着年纪增大，首先我们身体酶的信号会改变，嗯，很多酶在年纪大了之后会失活。嗯，那看看我们今天纳豆激酶的名字，把它拆解开来看是什么。纳豆是原料来源，嗯，激是激活，酶是纤溶酶，嗯，也就是说因为纳豆当中有这个可以激活纤溶酶的物质，嗯，我们在吃它的时候它才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帮我们去解决某些隐匿的问题。嗯，我们今天所以年纪大的人群，我们说但凡你早上起来看看嘴唇颜色紫不紫，嗯，感觉到一下自己到了夏季是不是经常有齁丝闷的感觉，嗯，这两个信号足够了。哦，你就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这个范围内每天来补充一点。为什么我敢在这里说，我家族五个人，对吧，外公外婆，我的妈妈和两个舅舅，嗯，都是这个问题很快离世的。嗯，我现在的那个兄弟姐妹们他们也有老一辈带给他的家族问题。嗯，但是你看我现在的工作状态，老实说熬夜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的。
0: 是的，
1: 但是我的脸色嘴唇颜色比他们都好看，我的那个他们经常会有那种疼的问题，我没有。为什么？嗯，因为我每天都在打扫我的血管。嗯，出现一点问题解决了，出现一点问题解决了，它没累积起来。嗯，但凡累积起来，那我可能问题会比他们更严重。

0: 是买到这样的单粒5000 FU， 两粒就达到10000 FU 的高活性纳豆激酶。我们东方过今天单粒价格4块钱左右，参加了我们的凑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性价比特别高。还有地龙蛋白，还有呢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维生素 K2， 对吧？没有嘌呤，也没有大豆异黄酮，大家可以放心来吃。但是现在我们最后节目3分多钟不到了，618的力度哦，8瓶199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3600元左右。你真的想一想，我们这边你想省出来的钱都比你花的钱是要多很多。
1: 对，
0: 但现在线路是全面盲线当中，我们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下订单，跟我们的客服讲你需要的送货地址，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啊，这个产品之前来东方购这边我们做过直播，我们的老观众今天都定了，因为要谨防心脑血管问题在夏季高发，夏天出汗多，对吧？血液粘稠度也很高。我们平时一激动啊，空调一吹呀、冷冷热热，空调房间进进出出，很容易导致血管里面很多危险因素的发生哦。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我告诉你，平时要注意血管的养护。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纳豆激酶也是从3000 FU 开始卖，卖到4000 FU、5000 FU。这款还是全新版本的软胶囊的这样的一个剂型哦，又好吸收，又避免大家胃部比较娇嫩的一些敏感的观众啊，就是你的胃酸不仅不破坏我们纳豆激酶的活性，也避免它会对您造成那个刺激，它是肠道里面才崩解开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说一下，因为这个季节是真的是今年会特别热，
0: 是，
1: 所以很多老人家你看暑假还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去外面补课，
0: 对，
1: 商场里面多冷，地铁公交里面多冷，出去以后那个室外的环境热得不了，这个血管一收缩一扩张，问题风险就可能就来了，所以日常保养更要及时一点。
0: 是，东方购的价格你放心，我们真的比外面省了不少钱，所以希望大家抢单成功，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备货很难，这个产品日本也很热销，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跟你在日本当地买到没有任何的区别，但那边一瓶就要699，我们今天啊单瓶八瓶装组合里面才只有250都不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uck Ben Newton.
2: 由于路线上帮助旅行，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进入到这个五月份之后呢，天气就会逐渐炎热起来，所以很多观众也是趁着这次五一长假，很多家里面夏天用的席子啊是要重新来准备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说达到什么，我们的老年观众喜欢的温凉的感觉，然后呢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的诺伊曼，我们今天全新亮相一个可水洗的软席带给大家，垫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我们说不是那种什么太凉的太冰的，体感很舒服之外呢，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什么诺伊曼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又是一个非常啊平整服帖的一个床笠款，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整两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给大家体验，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赵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湿湿潮潮热热的季节了，一定要用到凉席了。你家里面可能过去放了很久的凉席，一拿出来草席，你看皱皱巴巴的又不服帖，你放在床上，然后你看这真的是很难看很丑。这还是其次，关键是你可能放了很长时间，擦也擦不干净，里面的缝隙藏污纳垢，滋生螨虫和细菌，人一睡上去之后皮肤起了小疹子，那可真的是一个夏天都消不了呀。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家里面可能好一些的，有一些这样的席子，你看藤编的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席子有的什么样的问题呢，一触破了以后它会向四周蔓延，并且扎出来的这种藤条很容易刺到我们宝宝的皮肤上面，戳到眼睛上，多危险，今天这样的席子也不要用。还有一些上班族说早上我起来了以后用到麻将席脸上全都是印子，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包括夹头发，然后本来头发已经掉得很厉害了它还会夹头发，这些不舒适的体验感今天全部换掉，诺伊曼的这种冰感的凉席你用一下。
0: 对，它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直接你看就是要铺在我跟顾金中间这样一个大床上面，有一个大的一个床笠款的一个软席，非常的平整服帖，然后呢还有呢我们是一对枕套，尤其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席子的部分，它是一个你看直接就是啊套在家里面席梦思上面之后呢，它是有这个橡筋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四个角包括整个的席面非常的平整服帖，
1: 是，
0: 而且一下子发现你家里面你看这种席子啊，用那种比较凉爽的对吧，那种清爽的那种感觉，整个的卧室的氛围啊就会变得不一样。
1: 是，
0: 我们上面从视觉效果来看呢，它是一个齐格纹的这样一个格纹款式，特别的典雅，我们也会感觉跟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居家的装修风格特别的百搭，
1: 对，
0: 然后你去摸一摸啊，会发现哎呦真的皮肤接触上去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温凉的感觉，
1: 是，
0: 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就是软硬适中，然后呢这个上面你就直接人躺上去，包括枕的垫的所有这个部分咱们都是高分子的一种很好的科技材料，让它通过的独特的一种编织，包括那种凹凹凸凸那种很有质感的感觉，让你直接垫在上面枕在上面就是很舒服，不会有那种什么黏哒哒潮乎乎的那种体热的感觉。
1: 是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凉凉的感觉，首先诺伊曼大品牌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有2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在科技领域体感舒适方面来讲，诺伊曼一直都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黑科技的面料，诺伊曼这个品牌本身就是和航天局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在科技领域这一块它就是很创新，今天一摸上去凉凉的，它就是科技感的面料，特别的舒服。
0: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席子，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我在夏天我就喜欢什么开点窗，然后呢打一点电风扇，只要这个凉席在我体感上面接触上去非常的舒服的话，我其实不太喜欢什么开空调的，
1: 是的，
0: 门窗紧闭呀也是比较的闷热，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到是有凉感的温凉感觉的软席的三件组，它是有一定的相关的权威领域的这个研究的，有很多家里面一些比如说那种织物比较厚实的或者有些材质不够好的一些老旧的一些啊就是说软席啊凉席，它会在你身体贴上去之后呢，你这个身体啊就是捂热了这个凉席，你看它的这个体温随着这个时间这个递增啊，它这个温度啊就会比较快速，你看就是升上去，然后呢就让你体感上面有一种什么闷热呀黏腻呀热烘烘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诺伊曼这个凉感的软席哦，你看咱们这个随着时间递增上去这样的一个体感的感觉是它是慢慢慢慢上升，但是趋于比较的平缓的感觉，而且是温凉的体感，
1: 是的，
0: 瞬间上去没有那种太凉太冰的感觉，后续啊哪怕你这个皮肤紧贴在上面没有那种越来越热越来越燥，
1: 对，
0: 或者黏腻呀、湿哒哒出汗以后排不出去的感觉，
1: 是
0: 它的那个体感是微微带着一点滑爽，而且特别的亲肤柔顺的。
1: 真的，你看那个就是图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理论的依据啊，我们就用皮肤来感受它，真的凉凉的，
0: 是，
1: 就是你触到皮肤以后，它就是特别的凉，而且超级滑。为什么能够做到？ 科技感的面料，同时还会有 3D 的编织工艺。所以它做到的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我拿起来放下去，拿起来放下去，你在上面翻身，对不对？翻身，小孩子蹦蹦跳跳。但是你看它床笠宽，它不像普通的那种什么丁丝凉席那样床单款的话，可能就已经移位了。它是床笠宽，很多人喜欢用床笠，就是因为它不移位，而且又那么的凉爽。可是我们今天是凉席做到了床笠宽，太舒服了，就是很凉爽。
0: 是的，尤其要比如说你夏天对吧，就是吹着电风扇，盖一个那个薄的那种夏凉被，哪怕你说男士很多什么蒸笼头对吧，脸庞呀、脖子呀、翻个身呀，特别容易啊出汗黏腻。那你枕在我们今天凉感这个枕席上面啊，超级超级的舒爽，而且我觉得皮肤贴上去它首先是很亲肤，
1: 对，
0: 然后那种温凉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并且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一对哦，这个我们的枕席哦，它也是信封式这样一个枕套的形式，不是那种什么简简单单，它是两根绷带在后面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敢于说啊，它是凉感的。我要给大家来出具一个检测报告，因为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软席都能够说自己是凉感，我们能够说凉感它要有专业机构做过检测，里面有一个单独的项目是接触凉感系数，你看它的这个标准要大于等于0.15，但是诺伊曼我们这款啊，就是说这个凉感的软席，它是做了5次实验，而且算出来它的平均值是在0.21，完全符合要大于等于0.15这个凉感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符合。
1: 真的太舒服了，你想马上黄梅雨季就要到了，就是上海特别难受的季节，又闷又热又潮，
0: 是
1: 用一下它又凉又干爽又透气。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凉感，它是通过非常好的高科技分子材料的特殊的编织，让它达到凉感，很适合咱们一些年长观众，不喜欢太凉太冰，但是呢贴在上面又是特别的舒服的。而且我们刚才发现它是很厚实的，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轻飘飘的，它里面是有到 3D 的立体结构的填充，有表面这样一个凉感的很丝滑很顺滑的地方，中间它是有填充物的，还有一个底部的一个材质，再加周围它是有到是个床笠款的，跟我们席梦思呀厚床垫很好的能够包覆在一块的，并且很多观众也很喜欢，不像顾金开场拿的很多什么草席要擦，对吧？
1: 对，
0: 麻将牌席你也不太好打理，容易藏污纳垢。咱们今天整个的我们床笠款的这个软席啊，不仅好折叠，你还可以把它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可以去啊水洗。所以洗完以后，你只要把它给晾干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这个也是达到像我们现代人对于家里面的凉席、软席有洁净度很高的一个要求。
1: 真的满足了我们对于凉席的一切需求。从体感的舒适度来讲，它光滑、丝滑的不得了，而且贴合皮肤的时候柔糯细腻。从干爽的角度来讲，3D 立体编织，快速的吸热、吸汗、透气。然后从凉爽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凉感系数大于了国家的检测标准，完全符合要求，它就是凉席。从不移位的角度来讲，它是床笠款，固定性极好。
0: 是的，在我们现场呢有一个透气的实验，我们在那边
1: 是
0: 黑色底板前面加湿器上面捂着，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一个材质，你看看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排出来透出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现在什么床褥变薄了，我用上你们家这个床笠款的这个软席啊铺在上面，会不会让我下面什么席梦思呀，或者我垫在身体下面潮哒哒的黏糊糊的不透气呀？咱们不会啊，你看热气汗气全部都是冒出来，非常的顺畅。它这个就是凉席本身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干爽性，同时我们今天洗衣机里面它是可以来机洗的哦。而且你看，别看我们是要床笠款的，折叠起来它就是这么小小的，平时你在夏天用完以后别的季节收纳起来它也不占什么空间，
1: 对，
0: 不像什么草席啊卷起来好大的一捆，对吧？
1: 是的，
0: 麻将席好大的一箱。
1: 对，还有一些为了外出旅行的朋友，很多人他就喜欢带着床单床笠要出去住宾馆的，你今天都不需要了，就带着我们的凉席出去，
0: 是
1: 照样可以固定在席梦思上面，但是你又会体会到这种就是凉席的那种凉而不冰的舒爽的感觉。
0: 是，并且它也在诺伊曼的各大渠道都有卖，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晚间档我们的价格尤其划算，我跟顾金我们两个人一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域，诺伊曼现在很多的线下实体门店，如果你看到这款
1: 是的
0: 温凉感觉的我们的诺伊曼凉感软席的三件组床笠款的，我们看看专柜实拍的价格
1: 600多块钱，那已经是非常亲民了，毕竟它是黑科技的，就像你穿的高端的这样的运动衣，大家早上去跳广场舞公园里跑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运动的高端的面衣吸湿排汗都很贵吧，一样的面料就是那么的好，那一床床笠款的这个凉席就是要在600多块钱，所以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新品首发，打个对折300多块钱，大家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哈。
0: 是的，今天到底我们的售价是多少？我跟顾金一起来揭晓，3、2、1，今天我们4尺半。 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外面直接足足省了400多元以上。
1: 对，
0: 200多买一个软席三件组，还有真正是有凉感体感还可以水洗的，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嗯，关键你已经看到了，你说我对这个材质不了解，我到底想知道枕在身体下面垫在身体下面到底舒不舒服。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5天整整2个礼拜以上的免费试睡，就是你只要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就给东方购物一个机会，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当场付钱，先用起来再说。15天时间里面，但凡用的不舒服的，你觉得没有那种很舒服、很凉感的感觉，都可以无理由的退款退货。但是这样的试睡的服务在外面很难看到吧？
1: 这是东方购物的我们新品首发诺伊曼给到大家的专属优惠和福利啊！
0: 是，
1: 所以先抢下来订单，先来感受一下。既然说的那么好，它的那种凉爽性那么好，季节又到了，没有不睡的理由，对不对？
0: 是的，选择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席，
1: 像用个去年用这个草席，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就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往顶天上摆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个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锦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腻。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4: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7: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4: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4: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8: 洛伊曼品牌我们很多的观众特别的熟悉啊，而且我相信其实我们平时家里面可能用到的什么洛伊曼的床垫，对吧，洛伊曼的枕头，因为它也是业内特别知名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寝具品牌。
9: 对，
8: 而我们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首发洛伊曼的一款特别好的凉感的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哦。不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老观众在看东方购的节目，也有很多的新观众调台过来。现在我跟我们的嘉宾啊顾金，我们俩中间铺的这个凉感的软席的三件组是他们洛伊曼的全新的科技力作，
9: 是的，
8: 它是一个能够把你家里面席梦思完全包起来的床密款的一个软席，一个大的一个席面的一个席子，然后呢还有一对这个枕席，它是表面通过特别好的特殊的织物的编织，有凉感的体感，然后呢整个的三件套还是可以水洗的。如果你刚才看了我们有一个引流的片子，对产品有所了解，那么我先来跟大家讲价格。这个产品在诺伊曼别的渠道线下实体，如果你看了的话，单独啊一整套价格是卖的蛮贵的。
10: 今天我们是三个尺寸啊，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你直接到专柜当中去，他们三个尺寸的分别的价格，最小款的是679，1.5×2米的是689，1.8×2米的是699块钱，将近700块钱的价格。因为它是全新品，它是黑科技的冰丝凉感的面料，而且 3D 的立体编织工艺使得它无比的透气排汗。而且又是床笠款，包覆性极好，600多块钱的价格。
8: 是，今天您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多少？真的让你很惊讶。
9: 对，
8: 我们今天单人规格4尺半的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他们的吊牌价格足足是要再便宜啊400多元，是不是很惊讶于说200多能够买到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而且我觉得除了物超所值，价格给你省很多之外，下面你看一下新观众在东方购物这边，你买这条我们的凉感软席三件组是有2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给你的哦。
9: 对，
8: 什么意思？就是你先下一个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然后拿到产品的当天晚上，您就可以要铺开来，家里面的大床啊，包括那个枕芯呀，全部把它给套好了以后，您当天晚上您就去体验。

0: 对，
1: 你如果睡得满意的产品，15天以后可以留下，哪怕你15天睡到最后一天你不满意，都可以给你退款退货。
0: 是的，
1: 就是您今天只要对这个产品感兴趣，想体验看看凉感软席什么样的一个体感，都可以来下单。我们先从近镜头来看一下，它铺好了以后，我发现很平整。因为有些如果说那个软席它只是几条绷带，你会发现说可能四个角的地方呀，经常坐在上面呀，晚上什么翻身呀，对吧？跟伴侣两个人可能起夜呀，它那个席子会有些移位的情况。但是我们是特别好的，把下面整个的席梦思通过床笠款全部是包好了。我们这个中央的部位会有一个松紧带，所以它是表面铺好了以后呢，非常的平整和服帖。但是你一摸呀，你就会发现，首先啊，很丝滑，特别的顺滑，
0: 是的。
1: 但是它上面是略微带着一点点凹凹凸凸的，很特殊的一种编织的纹路。
0: 对，
1: 如果从视觉效果，它的花型来看，它是一个格纹款的，而且大小格纹做得特别的典雅。
2: 是的，真的，我看到这个凉席的时候就忍不住要用肌肤大面积的来跟它接触。
1: 是，
2: 刚才握着拳头飞，为什么？因为热，真的热。然后呢，拳头手掌心当中还会有点汗。但是我这么一摸上它以后，首先第一个感觉是凉，
1: 是
2: 凉而不冰的凉，它实实在在让你的皮肤能感受到。这个凉字，我们15天试睡嘛。你带回去你自己用皮肤感受，如果不凉，随时退货。你就先感受它的凉。第二个，你手心当中刚才的那个潮湿的那个汗液瞬间就被它吸附了。因为我们是3D 蜂窝状的立体编织，你肉眼看不到的无数的小孔洞小缝隙，把那个汗液湿气给你快速的排出去了。它是用于什么？用于我们一些高端的运动衣，快速吸湿透气的运动衣上面的这个面料是一样的感觉。你想我们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是不是一出汗，然后你穿着高端的那个速干型的运动衣，是不是马上就吸收了？就是这个感觉。那黄梅雨季夏天到来的时候，你睡在这个凉席上，又凉又干爽又舒服，而且不移位，特别挺阔，
1: 是非常的干爽和透气。怎么会有那种温凉又很舒服的感觉？因为咱们有到专业机构对这个产品去做测试，在一定时间当中，它跟你家里面很多黏腻的、热烘烘的、燥热的很多的老旧的一些织物的软席不一样。有些你看老旧的，它就是随着时间递增，你看它这个温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这个身体贴在上面，尤其什么背部呀，对吧？什么那种肩膀呀，压得比较实的地方，就是捂热它。这个是老旧那种比较热的那种凉席的一个体感。但是下面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是我们今天诺伊曼这款我们的凉感软席，它是微微那种平缓的趋于那种舒适感的一个温度。所以你一躺上去以后呢，尤其你睡了很长时间，不会什么燥热黏腻。
0: 对，
1: 而且你哪怕出汗了以后，它不会什么湿哒哒的潮乎乎的。咱们现场有一个实验做了一个透气的实验，
2: 是
1: 加湿器，我们源源不断的冒着湿气，后面我们有一个黑色底板，你明显能够看到。我们你看这个软席材质捂在上面汗气湿气全部毫无阻碍的顺畅的透出来了。
2: 是的，今天现在订购的速度特别的快，因为才200来块钱的价格，这是新品首发，并且诺伊曼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专属的15天的免费试睡的服务。你真的马上要拿回去体验，不要到了30-40度的时候你热了想买买不到了。
1: 是，而且它不仅是有温凉的凉感，因为它特殊的编织还有特别好的高分子的材质之外呢，顾金也讲了，它是厚实的，它不是薄的那种轻飘飘的，我们是床笠款的，铺着也特别的平整，然后呢软硬适中，而且它还可以水洗。我们有很多新观众家里面每天晚上到了夏天打理那个草席又是敲又是擦，或者那个麻将席勾勾缝缝打理不干净。今天我们这个软席三件组，大的席子包括一对枕套全部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咱们现在也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我们在那边看一下。
2: 对，
1: 就是你家里面直接来机洗所有的，你比如说放洗衣液对吧，直接水洗甩干以后，你就把它晾晒好了以后呢，晚上如果大的那种晴天，你下午洗晚上直接就能够铺着用了。
2: 是的，其实现在产品更新换代特别的快，如果今天我们要花个500-600块钱要买一个全新品的黑科技的凉席，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1: 是，
2: 但今天209块钱最小尺寸带回去219，我们是5尺的，229我们是6尺的，你15天免费试睡，你先来感受一下。
1: 是，并且它也特别的好收纳。你说哎呦，床笠款的是不是好像下面比如说会有什么那种就是说一些那种撑起来的一些硬丝让我家里不好收纳。 折叠起来就是小小的，就像你家里面床单呐、四件套呀，怎么折叠收纳，不用的季节你就怎么收纳，超级的省空间啊！
2: 是的，
1: 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我觉得它是可以从春夏交替时节一直可以用到什么初秋时节，差不多五个多月是完全没问题的。而我们的价格还很划算，看看我们今天。200多块钱，尤其啊，如果是双人规格，我们的五尺六尺也就只要200出头，
2: 是的，
1: 尤其六尺也低于230以内。关键拿到产品，你先试睡，15天以内给大家试睡，你最后一天再来决定产品你最终要不要。哪怕你说我睡得不舒服，
2: 是
1: 不像你们节目里面介绍的这么好，没问题，一个电话打给东方购，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但这个机会外面是难得一见的，所以赶紧抢单。您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把家里的地址也可以告诉我们，可以送货到家，您当场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跟我们客服直接讲我要货到付款，订购的尺寸和地址告诉我们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节，
1: 像用个去年用那个草节，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往顶天上拨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应。
3: 晋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该啥个前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那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热。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绿衣帽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1: 我用个绿衣帽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张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1: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绿衣帽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绿衣帽。阿拉屋里的少刚刚哦，六套绿衣帽。
1: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诺伊曼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实体渠道它是有专柜门店的，也是跟中国航天事业来合作的一个品牌。他们之前很多产品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火爆，像比如说很好的枕头呀，很好的一些记忆棉的那个床垫，而诺伊曼也在打造很多的很好的硬质的很多的一些软席。咱们其实说起席子啊，你别感觉哎呦上海那个夏天对吧，平时我们很多一些老旧的席子家里面啊，可能每年你都拿出来用，但是确实你扪心自问切身感受一下，确实有些什么劣质的草席呀、老旧麻将席确实问题蛮多的。
1: 家里面的草席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样来收纳的，卷起来放在阳台上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直接打开来，然后你会看到它皱皱巴巴的，你怎么去擦它来讲的话总会有一些小细菌小螨虫可能还藏在里面擦不干净。那我们一睡上去以后皮肤一贴合它，有没有被席螨咬过？咬过你就知道有多痛苦，真的是一个夏天都好不了，风一吹特别的痒。这样的席子我建议如果你家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今天不妨换掉它。还有一些朋友以前也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藤席对吧，藤席它也是这样编的嘛，但是用的时间久了以后你难免要折叠呀，要收纳呀，那一不小心一刮然后它就破了，破一个洞之后它会无限蔓延，是不是整个就报废了？关键还有什么，这个一戳出来，如果你家有婴儿宝宝的，然后我们皮肤比较柔嫩的人群，你戳到它太难受太疼了，而且要是扎到眼睛的话太危险了，这样的席子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用了啊。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觉得我就追求要凉，这个凉又冰，很多那个就是骨关节不是特别的健康的朋友一用泡汤以后，哎呦我的脖子又感觉到寒寒的凉凉的，腰那个地方也不行了，真的是又凉又冰。关键它夹头发夹肉，然后早上起来以后脸上一块一块的，好长时间消不了。今天科技真的是进步了，我们用一下好的东西，黑科技的诺伊曼的全新品，大家体验一下。
0: 对，咱们又是要凉感，但是要舒服的温凉的感觉，然后呢要干干净净，打理还很方便。你看看我们家里面啊，如果今年夏天铺着我们诺伊曼这个软席三件组，真是清清爽爽，特别的漂亮和精致。其实你夏天很多一些寝具呀，你的床上用品也不要什么太将就。你看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演示，就是直接绷在你家里面的席梦思上面。因为你现在如果说天气热了，你到后面很多的一些就是你床单下面很多厚的一些床褥呀是要拿掉的，你就把我们这个软席就是床笠直接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它不是只有简单的这个绷带，绷好了以后呢，它是四周围全部都包得很好，
1: 是
0: 然后铺在这个大床上面，就是非常的平整服帖，不容易啊移来移去的，然后呢固定的也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还有我们是一对哦枕席，今天我们是一个三件套，不是单单给你身体下面垫到的席子的部分，我们的枕席也是这样子啊，所有这个枕面的材质跟席面的材质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后面还是特别好的，你看看我们是一个信封枕，它不是比如说那个几根绷带，你这边通过你家里面的那个枕芯往里面一放以后枕得很舒服。越是啊怕热的一些男士，
1: 对，
0: 但是你又说我怕热，但是我不喜欢说好像太凉太冰，
1: 是
0: 冷的凉的让我什么身体感觉哎呦一缩一抖对吧，我们很多身体容易受寒的女性啊，有些身体功能啊机能退化的老年观众，我们要凉爽，但是不能让你什么着凉啊受冻呀。咱们这个席面上面通过特别好的 3D 的一个特殊材质的立体编织，
1: 是
0: 再加它是啊高分子材质，通过编织通过它的材料本身就是达到裸着肌肤贴上去温温凉凉的感觉。
1: 我用我整条胳膊然后极大面积的跟它来接触，就用皮肤感受它，就是一个字凉，但是它凉而不冰，并且非常的干爽。你睡上去了之后你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它，你会觉得说哎呦你说凉到底凉不凉没关系，今天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15天免费试睡，
0: 是
1: 你15天之内你任何去体验它，任何不满意随时来退，包括小孩子们在上面蹦蹦跳跳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床笠款就是那么的挺阔。
0: 是，我相信可能我们有很多也是从事一些好的有功能性的一些寝具呀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听我们一直讲凉感凉感，你也知道凉感这样一个功能不是随便可以说的对不对。我们这款是诺伊曼的凉感软席三件组，我们是有专业报告出具给大家来看的，要说它的接触面有凉感的这样一个功能哦，它有一个相关的标准，要大于等于0.15的凉感系数，但是我们诺伊曼连续做了5次实验，它的平均是达到了0.21，是符合这个表面凉感接触的一个要求的，所以它是有凉感系数的很好的一个 我们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1: 对，
0: 而且用脏了，你说不小心饮料打翻了，在床上喝饮料、吃零食、看电视呢，没问题。用脏了以后，不是你什么湿布擦一擦，
1: 是
0: 对吧？卡在里面那个污垢去抠一抠。我们是整条席子加上我们的枕套，全部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就是啊洗衣机里面，直接是可以去机洗的。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一个科技高科技的一个面料啊，它真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和这个航空局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它的科技感非常的强。
0: 是
1: 在很多的目前特别流行的科技感，它真的有科技感吗？那诺伊曼跟航空局来合作，我们的科技真的值得您信赖啊。
0: 我跟顾金把这个就是从这个席梦思上面脱卸下来这个软席啊，把质地都给大家看一下。你首先发现啊，很有光泽感，它很丝滑，然后呢会发现这个是我们这个席面的部分，就是那种啊顺滑厚实，而且啊温凉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我们两个人把这个背面也给大家看，它是这样的床笠款的，
1: 是的，
0: 就你看我们整个的一圈啊，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橡筋的一个绷带的，
1: 对，
0: 这个是直接绷在席梦思上面，固定的非常的平整牢固。以外呢，它里面不是那种胶条，你不用担心说啊，你们是那种床笠款的，是不是有胶条啊？有什么那个硬骨的那个支撑条，让我洗衣机没法洗啊？我们是整个能够水洗，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给团起来啊，
1: 对，
0: 它是很柔软的，随便可以团，随便可以折叠的，所以折起来它也是小小的，
1: 是的。
0: 但是分量感十足，因为它很厚实。
1: 对，
0: 是这个我们的软席三件组在专柜那边吊牌价格上面是600多元以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200多元，而且我们的尺寸给大家分得很细哦，4尺半我们今天也有，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外面直接省了400多元以上。拿到产品直接试睡，你觉得没有凉感的感觉，觉得不透气，觉得洗起来不方便，没问题，哪怕到最后一天你不需要这个产品，都可以给你无条件的退款退货。但这个机会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所以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尺寸和送货的地址，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业特子等级
3: 像用个天天用那个草鞋，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4: 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2: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5: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咯啥物事就老受不了。
2: 侬叫侬个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讲是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6: 近江坡天气老热个，也勿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7: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6: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还有就是，就心想，一个盖了老腻。
8: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9: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10: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1: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0: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9: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0: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9: 一觉困到天亮，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啦，老轻松的。
10: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9: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10: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啊，你为了比如说春夏交替，要为夏天的凉席，你想换一个新的，其实很多渠道买凉席，价格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便宜。你看网上我们随便搜一搜，对吧？这种就是可折叠的这种软席凉席，你看多少钱？751元。后面你看这个也是那种软席，也是床笠款的，多少钱？800多元。然后这个你看看。879元，有些可能常规材质的那种什么，就是竹丝席呀，对吧？那种什么竹席呀，价格也没有说特别的便宜。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高科技材质诺伊曼的凉感的软席，我们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
1: 是的，
0: 诺伊曼品牌在真的寝具行业，尤其做很多的一些寝具家纺行业响当当的牌子。
1: 是的，
0: 它也是跟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直接来合作的。
1: 不瞒大家说啊，其实从今年开始，在未来的就是从今年开始，未来两三年当中，这个黑科技面料一定是大行其道，特别流行的。但是大家都在说黑科技，真正的有几家有这个技术，一定要选品牌，这就是我们诺伊曼中国。你会看到这个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诺伊曼这个品牌。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品黑科技的凉感面料的床笠款凉席。你放心去用吧，15天免费试睡，不好了，任何不舒适，随时都可以退。
0: 是，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真的我们的价格才只有200多。我跟大家讲，你现在哪怕都不用多听我跟顾金多讲，只要你想感受看看这个全新科技的新品，现在市面上面也很受推崇的，在别的渠道卖600多都卖得很火爆。我们都包括便宜到这种程度，还给你2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
1: 是的，
0: 你想睡睡看，你想用用看。哪怕我退1万步讲，哪怕你说我就抱定了信念，我第15天我肯定要退，没问题。我们东方购都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先睡了再说。
1: 对，
0: 因为咱们对于产品和自己的服务啊，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1: 是的，
0: 等于是把诺伊曼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让您收下产品免费体验。专柜花600多，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个免费体验的机会的。
1: 是的，
0: 而且尤其你要什么裸着肌肤，就让你的皮肤去接触，它很丝滑，很滑爽。
1: 这是东方购物跟诺伊曼，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15天免费试睡啊！真的到了大夏天，温度上去的时候，现货都不够卖的，不可能给你15天免费试睡的。
0: 是，
1: 今天先要准备下来，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
0: 嗯，
1: 我真的是我的皮肤直接和这个凉席接。

0: 触，它是凉席，真正的你的体感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凉爽，而且是那种干爽的感觉。嗯，现在外面感觉湿湿哒哒的，空气当中潮气湿气比较重，你就用它，第一个凉，第二个很干爽，第三个家里有小孩的，然后喜欢在上面翻身呢，然后踢被子呀，然后蹬腿呀，你看，你普通的软的那些床单款能不能够经得起它这样翻腾？但是我们床笠款包覆性就好，又感觉凉爽，但同时又挺阔平整，特别符合我们上海家庭我们日常生活的使用。
1: 是，
0: 哪怕洗完不用硬框，因为你直接给它裹在这个席梦思的这个床笠上面的时候，它就是那么的自然就挺阔了。
1: 对，
0: 特别好打理。
1: 对，
0: 太舒服了。
1: 它虽然很软很丝滑，但是它的材质是很厚实的，它不是一个单层的。我们说它这样的蓝色白色交织的一个就是棋盘格的一个格纹的一个编织，它是每一层哦，每一个你看到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那种单层的，它是有到 3D 立体结构的编织的，而且编织的结构加上它本身啊高科技的一个材质，高分子的材料，让它能够达到它是有凉感的，所以不黏腻又丝滑以外，它的温凉的体感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所喜欢的。还有什么，我们说它很厚实，因为有些比如说席子啊，你用到什么经常臀部下面呀，肩膀下面呀，受压比较厉害的地方容易变薄，甚至容易磨损，每年你拿出来用五个多月，可能说损耗是蛮厉害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特别特别的厚实，它的编织也是特别紧密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没有看错，没有听错，不是你去擦或者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敲一敲把席虫敲出来，咱们今天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板，整个的席子加上一对枕套全部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然后呢你洗完了以后对吧，晾干以后晚上就能过来用，所以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爱干净的，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席子呀、枕套呀、寝具啊卫生洁净要求度非常高的朋友，这个软席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
0: 上海的家庭家家必备吧，凉席，只不过就是你要选什么样的款型的，草席、藤席、麻将席都淘汰了，你可能会选择一些这个床单款的，但是床单款的话，它确实就是容易皱、容易移位、容易滑，但是我们今天床笠款又是黑科技的诺伊曼大品牌的，
1: 对，
0: 真正给大家做到的是凉而不冰，而且床笠款很好固定在你家的席梦思上面。
1: 是，看看我们的产品的背面啊，就给大家看到，你看床笠款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胶条呀、支撑条呀，很多什么筋筋条条的那个地方，我们是通过你看，就是很好材质的那种橡筋，
0: 对，
1: 让它能够平整的绷在你家里面厚床垫上面，
0: 是
1: 平整服帖，然后呢，随便你需要窝折、折叠没问题，又轻巧又柔软，所以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给你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200多不是什么298、295，我们六尺的价格也就只有229元，也就200出头，所以你今天啊先下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直接试睡15天，用的不满意也好，不像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好也好，或者你无理由我就想退，我没什么理由给你们东方购，没问题，我们都可以照单全收，完全接受。但是这个价格省400多的优惠幅度，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席，
1: 像用个去年用这个草席，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往顶天上拨起来，搿关节咾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新疆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该啥个皮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汉字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雨，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腻。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1: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1: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1: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7: 咱们今天告诉大家有哪些人群特别适合用我们诺伊曼这个凉感软席的三件组，因为其实时间也是过得挺快的，已经有观众在五一长假期间家里面要把什么夏天用的很多的一些寝具呀、一些席子呀是要拿出来了，正好是一个放小长假的时间。那我建议大家家里面很多老旧席的正好可以换一下。如果你家里面说我希望夏天凉爽舒爽一点，但是我不喜欢太凉太冰的，对吧？对我的身体是一种很大刺激的那样的一个凉席，咱们今天是那种温凉的感觉，
8: 是，
7: 但是它有专业机构的凉感系数的报告，也有自己品牌的一些专业的研究，它真的表面特别的凉爽，这种凉爽是带着什么丝滑干爽的感觉，哪怕你出汗了，或者我说到第二类人群就出汗很多黏黏腻腻的，你出汗一多呀，有些可能家里面什么草席啊被你什么汗呐都那个浸湿了，对吧？
8: 对，
7: 可能颜色也变深啦，也容易藏污纳垢啦，也影响它这个质地啦。咱们这个即使你出汗了以后它能够保持干爽性，我们现场有一个加湿器的实验，看看汗气湿气不容易淤积在我们本身比较厚实的这个材质里面，它是能够透出去排出去的。
8: 这两天天气还好，但是上海的家庭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用到凉席，家家必备的呀，对吧？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开空调的，所以既然你家里要有一条凉席的话，你来用一下。现在我们更新换代科技改变了生活，它更加的舒适，柔软性有了，凉而不冰有了，又干爽又透气，并且床笠款包覆性好，很挺阔，不容易移位。
7: 是的，真的，为什么出了汗以后身体就是要紧贴的那个地方燥热黏腻不舒服，咱们是有专业的实验室的研究出来啊，有很多一些不太适合，比如说那种就是夏天垫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软席啊凉席，你把身体捂热了以后，它在上面这个温度的曲线你看就是飙升的很厉害，
8: 是
7: 不断不断的那个上升，对吧？你那种黏腻感，
8: 对，
7: 燥热的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凉感的这个软席啊，它就是比较的平缓的，通过自己很好的这种编织，包括那个立体结构三 D 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高分子材质，它是缓慢的，不会说在什么加高温度呀、升温呀，然后捂得越紧，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让你更加的不舒服。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凉感的一个软席三件组，
8: 真的凉，你自己用皮肤去感受，
7: 很舒服。
8: 今天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新品首发的专属是15天免费试睡，不是说让你打开以后用手去摸，不是的，你就铺出来和你家的席梦思床垫结合，让你家的老人、让你家的孩子自己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它，真的凉。 不凉，你感受到不凉不透气，你随时15天之内都可以来退的，所以放心来感受。第一个就是很凉，第二个它就是很吸湿、很吸汗、很透气。第三个，你看上面无论怎样的小孩子蹦蹦跳跳呀、翻身呐、然后蹬来蹬去呀，床笠款它就是这么的平整，这么的挺阔，不移位。脏了的话可以水洗又卫生，关键现货不多了啊，一定要把握住新品首发的机会。
7: 对，最后的4分多钟，我觉得200多买一个大的双人款的这个我们的凉席都很物超所值。
8: 是，
7: 咱们家还有一对啊枕席，因为它是软席三件组，这个席面跟我们这个席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是信封款的。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一热了以后啊，哎翻身呐，对吧？
8: 对，
7: 侧睡呀，平躺不停的那个换睡姿，你这个如果是绷带的那种啊，就说枕席的话很容易移位，但我们这个很服帖，它是信封式的整套的这样的这种啊软席，所以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在你能够看到的别的渠道或者诺伊曼的吊牌上面，这个产品价格是要什么600多元，今天才200多元。
8: 是的，
7: 而且这个方案是诺伊曼品牌和我们东方购谈了很久很久，你先下单，再到他们别的渠道可以去打打样，看看他们那边的价格。
8: 还是那一句话啊，真的是到了大夏天来了的时候，现货都是一条难求，更别说15天免费试睡了。趁着新品首发，今天有这个服务，在专柜当中3个尺寸，家里面老人孩子包括自己要自用的尺寸选好拿回家马上用起来。

0: 15天免费试睡。最小规格专柜门店679，无尺的689，六尺699，今天东方购物才209，
1: 是
0: 最小尺寸的，
1: 对，
0: 体验一下。
1: 是这个价格让你免费体验15天，在外面渠道你花600多买没有这样的服务，但东方购这边不是给你试睡个3天马上要你决定，也不是啊，以往我们大部分的一些床品寝具顶多试睡7天了不起了，我们给你整整15天，2个礼拜以上的免费试睡，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从来没有接触过凉感软席什么感觉，床褥感的这个软席铺着有多平整，水洗出来感觉会不会不变形，没问题，放心大胆拿回家用，用了不满意一个电话打给东方购，无条件给你退款退货，但我们这个力度方啊，单独订购就省400多，赶紧抢单，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也可以，先打电话来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制等级，
3: 先用个天天用那个草鞋，早辰光嘛，后来嘛又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4: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2: 卷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3: 然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哎，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2: 侬叫那个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卡，卡好子侬讲是天勿好的时候，侬再卡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5: 新疆坡天气老热个，也勿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6: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汉字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5: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热。
7: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8: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9: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8: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9: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8: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8: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洛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

0: 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呦，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剩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0: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好喜庆，
0: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1: 对，
0: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有30小包，
1: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0: 是，
1: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0: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1: 加拿 加拿大。
0: 所以
1: 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0: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1: 哇，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0: 对呀，
1: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0: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朋友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1: 对，
0: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香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1: 片型很小
0: 啊。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两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1: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鳞？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现在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1: 对
0: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1: 再来看一下哈。啊，
0: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1: 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哈，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0: 对，
1: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0: 对，
1: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先身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0: 啊，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1: 行吧。
0: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啊。
1: 你就给我放一包吧，
0: 我给你放一包，我给你全放进去。
1: 好嘞。
0: 行啊、
1: 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嘛，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儿、哎，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西洋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哎、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0: 对，
1: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0: 对，
1: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0: 对，
1: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

0: 和香味，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1: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0: 没错。
1: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的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0: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性限龄，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1: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边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0: 这599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1: 但是
0: 那今天2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1: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4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元。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克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普适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0: 最后一档
1: 这个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啊，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8: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朋友们，小组合不划算。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0: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你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 味儿啊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1: 对，
0: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1: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0: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了。
1: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0: 对，
1: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朋友用硬币来比，
0: 好，
1: 然后您就知道
0: 这是有硬参照物。
1: 哎，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0: 没概念，
1: 每次都在说大，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0: 对，真的，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1: 对，
0: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人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到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1: 对，
0: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1: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
0: 对，
1: 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0: 对，
1: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好，
1: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0: 对，
1: 一共呢是有30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0: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1: 对，
0: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1: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合身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净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啊，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0: 对，是的。
1: 关键我们的选料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看一看。
0: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1: 是，
0: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吧，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1: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0: 对，
1: 你看一下，
0: 完全，
1: 咱们今天是不是
0: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1: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0: 是，
1: 对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大片，2到3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5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2到3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1: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0: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1: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 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0: 对，
1: 很多书友都会说了，这个西洋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对吧？
0: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西洋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哈。
1: 还有这个
0: 西洋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西洋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西洋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1: 对，来来，傅征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瓶，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一下我们现泡的 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0: 我们今天真的打
1: 泡发比，
0: 真是
1: 对不对？
0: 毋庸置疑的，
1: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五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0: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0: 是的，
1: 对吧？
0: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0: 对，
1: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四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四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0: 是
1: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块，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块，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0: 对，
1: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0: 记你一辈子。
1: 对对，
0: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哈，
1: 是的，
0: 真的划算。
1: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方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方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宋草、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西洋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别看搿是小小一片一直啦，伊里头搿个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葛末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3: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4: 对的，
3: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参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4: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本来就湿热，
3: 对
4: 吧？
3: 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4: 对，
3: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4: 对的。
3: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4: 是，
3: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4: 哎呦，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彤彤的鸿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3: 对，
4: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呢？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3: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四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4: 当然，
3: 对不对？
4: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3: 要不糖
4: 多，
3: 对
4: 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3: 对，
4: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
3: 哈。
4: 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3: 是，
4: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3: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是虚劳累瘦，
4: 对，
3: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4: 对，
3: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4: 没错没错。
3: 这时候喝点啥的西洋参，
4: 香参。
3: 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4: 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3: 这个礼盒真好看，
4: 红色鸿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3: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4: 很新鲜。
3: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4: 对的，
3: 对吧？你看啊。202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呢，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甚至700块钱左右吧，
4: 是的，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 样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3: 是
4: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以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3: 是，
4: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啊。
3: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回家呢拿那个五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4: 是，
3: 观众朋友看看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4: 对呀，
3: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4: 没错。
3: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4: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对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3: 你看一下。
4: 对，
3: 这个硬币是不是很小了？
4: 对，
3: 是的，对不对？
4: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
3: 对，
4: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绅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4位数买的？
3: 对，
4: 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3: 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4: 对，
3: 我专门还在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4: 好，
3: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你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硬币？
4: 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
3: 随便比，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4: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4: 对，
3: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4: 特别强。
3: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
4: 哎，
3: 都往外淤了，是吧？
4: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经，它能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您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劳，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3: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4盒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4: 对，
3: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合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对不对？898块钱，4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客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4: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3: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儿，对不对？
4: 对，是的，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3: 是的啊，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6: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7: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 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舒服，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8: 它不挑人，
7: 不挑人。嗯，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嗯，啊，哦，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9: 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大家，我们的四合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
4: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四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八九百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五六百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3: 对，
4: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3: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你这送的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4: 就是。
3: 哎，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4: 对呀，你全家都能吃，
3: 全家都能吃，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一样要上班的，
4: 就是。
3: 对吧？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4: 因为你工作忙嘛，
3: 对，
4: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
3: 对，
4: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3: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4: 一点不骗大家。
3: 真的，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给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4: 各种牌子都买过，
3: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的。
4: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黄鱼啊，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3: 是的啊，所以四合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宗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4: 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3: 对，
4: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3: 对，
4: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3: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4: 是，
3: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你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4: 对，
3: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4: 是
3: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
4: 哦，
3: 每一袋刚好净含量是3克，
4: 三克，
3: 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个，
4: 随便拿，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3: 我来拿一个这个，我来拿啥？硬币啊，观众朋友，
4: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3: 5毛钱硬币有没有？
4: 拿出来比，
3: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4: 对的。
3: 所以观众，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4: 是的，
3: 进出物
4: 泡发之后，
3: 泡发比
4: 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3: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回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4: 对，
3: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4: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 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胖，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那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呀、都是很干燥的。
3: 对，
4: 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3: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每次拿容易受潮。
4: 对，
3: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4: 15块钱一克
3: 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4: 是，
3: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4: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4位数的感觉。
3: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4: 对
3: 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4: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3: 都能放一些。
4: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3: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换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嗯，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2: 是吗？嗯，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嗯，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嗯，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啊，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7: 对，
6: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7: 其实过年特累，你发现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6: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
7: 对，
6: 对吧？年中间呢，还要
7: 大采购，
6: 大采购、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7: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6: 对，
7: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哎，
6: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7: 对，
6: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打打牌？
7: 对
6: 啊、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3、5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
7: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补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哈、你就放心吃。
6: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7: 最后一次直播。
6: 对，最后的4分多钟，你说，哎呦，我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7: 对对对，
6: 是
7: 的，所以最后的3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了。
6: 是的啊，因为我们仿佛说了，观众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7: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6: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8: 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0: 对。
9: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0: 对对对对对。
9: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0: 可以。
9: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0: 都可以。
9: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0: 对，嚼服啊。
11: 不能吃点甜甜的。
10: 甜甜的。
11: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9: 对，先含一含。
6: 好有经验啊！
10: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9: 来，
10: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9: 还回来，
10: 有回甘的感觉。The shows and warms.
6: I've been around. I feel a lot.好，提醒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们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7: 对呀、啊，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200，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儿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6: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2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

0: 次，保质期有24个月。包括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香氛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0: 是的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9000。
2: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3: 它不挑人，
2: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4: 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5: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马上一个多月之后就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佳节来了，
1: 是的，对吧？吃粽子怎么懂了？
0: 吃粽子了。今天我跟老朱一起啊，再次来到了嘉兴。提到嘉兴的美食，首先想到是什么东西？
1: 粽子，
0: 一定是粽子，对吧？今天来到御庄园啊、这个上一次直播，老朱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这已经卖掉10000多件了，10000多只了，
1: 对啊，
0: 这太厉害了。
1: 是的啊，因为我们御庄园是啊非遗产品，对吧？啊，而且嘉兴这个传统工艺。
0: 这把是1907年，百年老字号，所以它的手艺，它用的材料
1: 传承，
0: 对吧？猪肉啊，大米啊，糯米啊等等，都是一等一的高，
1: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不但是高品质，还是低价格，
1: 是，
0: 对吧？
1: 相当实惠啊！
0: 今天是今日的嘛，
1: 七位不要错过。
0: 今日特卖跟上一次直播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看好了。专用生产线，
1: 是的，我们东方的专用生产线。
0: 你看到我们身后啊，这么井然有序，同时这么干干净净，连我们直播都得戴口罩，
1: 对，
0: 这都得戴，全副武装。
1: 是的，
0: 为的是吃到你每一口当中的粽子怎么是清清爽爽。
1: 放心啊，
0: 民以食为天，
1: 日居
0: 安为先。
1: 对，
0: 好，再一次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牌品牌啊，当然品牌、品牌就代表了品质保证。
1: 对，
0: 我们说是它是嘉兴市的非遗技艺传承，然后是百年的老字，1907年，
1: 对，
0: 刚2007年啊，这不出了对吧？
1: 是的，
0: 你也狂碾泥了，它是100多年。将近有120年时间，然后再来今天的构成，我们说既然是吃那个端午节的粽子，对吧？口味很重要，来。老朱，今天口味还跟上次一样吗？
1: 当然一样
0: 哦。我们经典保留曲目啊，我们说有这个粽子，对吧？这是我们几只粽子，
1: 一个肉粽，搿是80克的，搿是80克啊，搿只也是80克，搿是地粽子，里向有的。盖丝粽，大家你交关辰光没看到盖丝粽
0: 了吧？大家各取所需啊，这个反正就是搭着卖的啊，搭着卖的。因为你像我今天选择那个蛋黄肉粽的，一定会搭一个碱水粽。
1: 对对对，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啊，这个厉害了，这个今天给大家做到了直降。直降10块钱，原来是259块钱，今天是直降了10块钱，249块钱，
1: 相当便宜了。
0: 总共有几只？看好，碾泥子，
1: 碾泥子，
0: 22个蛋黄粽，每一个分量都是250，
1: 250克啊，足足250克，
0: 半斤哦，
1: 是
0: 啊，半斤的分量啊，这一个粽子大不大？哎，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吧。
1: 阿拉哪个台湾粽？双台湾，双台湾牛粽。
0: 而且这一个粽子，你到外面去买，现在好像低于10块钱、11块钱以下的粽子没了。你要买到这么蛋黄，而且每个都是完完整整的双蛋黄，两个台湾，对吧？然后。现场开。
1: 好，
0: 好吧，现场开啊！
1: 来来来，
0: 给大家看看，
1: 来来，
0: 直接蒸好，好吧？来。哟。可以啊，可以啊，
1: 来来来。
0: 哎，这么肉质饱满，对吧？我们说为什么要在车间里来直播，就是让大家，你说我买粽子哪里买不到，对吧？上海的粽子
1: 哪能生产
0: 都有，但是我要追根溯源，看看厂区是不是规范，
1: 对，
0: 买到的粽子是不是放心，
1: 对，
0: 这个放心来源于什么？食材的新鲜，对吧？然后整个消毒环境让您。就是让你吃到口中的粽子，
1: 哎呦，
0: 鲜香扑鼻，我们整个车间都是弥漫着粽叶飘香，
1: 哎呦，
0: 哦，这么老煮啊，
1: 漂亮吧？
0: 哦，对，
1: 商量，
0: 对，
1: 阿拉用的米也好，肉也好，台湾也好，
0: 侪是顶级，吃了一只，
1: 是吧？
0: 哦，真的是又香又糯，
1: 来来，我刚才给侬看啊，阿拉搿只粽子里向的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从头到尾看到吧？
0: 要看到吧？
1: 啊，从头到尾巴，
0: 好，完完整整的一块。这个猪肉啊，这个你看，各筋各皮，
1: 对
0: 吧？但是它以这个筋肉为主，
1: 是啊，
0: 你不能完全筋肉的，它一定要有一点点五花的那种肥。
1: 对，
0: 这种肥是增加它的那种香气，
1: 是啊，
0: 而不增加口感的油腻，对吧？
1: 台湾，
0: 台湾，
1: 台湾，阿拉在整裤头
0: 啊，有啊，整裤头，
1: 在整裤头个尾巴台湾，看到吧？搿起做好吧？漂亮了不得了啊！阿拉不会得投机取巧，把那块双台王这两只半粒头的台王，
0: 沙都碾出来了。
1: 是的，
0: 你看我这里，沙都碾出来了。各位看好啊！哎，这个就是完整的双蛋黄，
1: 对，
0: 两个蛋黄完完整整，不是半个，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把它夹出来，
1: 那个快牛，
0: 哎呦，
1: 清爽
0: 吧？哎，大哥，
1: 我寻了半天，我想还有粒台王到哪里去了？
0: 扛
1: 了
0: 不得了，
1: 扛到嘴里了。
0: 对，那知道吧？
1: 整粒头的。
0: 整理完整，
1: 大家在起酥香的，
0: 大家就喜欢吃蛋黄肉，
1: 全是尾巴啊，
0: 蛋黄的咸香，然后我们说猪肉的芬芳，
1: 哎，
0: 对吧？香气扑鼻，
1: 用到了各个米里香，个米也香，肉也香，台湾更加香，
0: 哦，这么香，哎呀，这个粽子来，
1: 好，
0: 来，哎，粽子我先吃一口这个糯米，
1: 哎，
0: 是， 不会是用到东北大米，加上江南糯米混合而成。
1: 当年的新米才是啊。
0: 哦，老糯啊。
1: 搿当然。
0: 老乡。
1: 关键，哎，潘老师侬可以看到，阿拉搿糯米勿是来早早。
0: 勿是来早早。
1: 为啥？搿就是阿拉豫庄园个工艺了。伊搿个米啊，大家晓得，种子辣海包前头，米要吃水啊。阿拉个米吃水，吃到八分左右，勿让伊吃足个。
0: 香
1: 糯
0: 格糕。
1: 搿个米再香，再糯。啊，
0: 而且
1: 留一个点啊，
0: 这种米它完全没有夹生，夹生的、
1: 哎、
0: 没有夹生的，
1: 嗯，
0: 老新鲜，老香啊，
1: 对，
0: 老糯，老好吃啊，
1: 这当然，
0: 哎，我告诉你，吃粽子这个事情一定要认准东方购物的大屏，
1: 是的，
0: 我们有能力能够追根溯源到厂区，
1: 是啊，
0: 让您所见其所得，看到整个工厂的规范严谨，专门东方购物开辟出来的一条生产线，是专门给我们的顾客。提供的
1: 是啊，没错，现在还包的就是阿拉等些买搿些买了，等下好收拾了。
0: 然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还是你在遍寻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我帮你讲，真买不到，这就是东方购物的实力。
1: 相当相当，豫庄园对我们东方购物很支持，
0: 有这个厂家去谈他的议价能力。
1: 嗯，
0: 好吧，
1: 对，
0: 看好，我去随便打开一个网站，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现在买菜平台也很多。
1: 是啊，
0: 像这样的一只200克的12块钱，
1: 嗯，
0: 也是蛋黄肉粽啊，
1: 有啊，
0: 200克，
1: 200克吧，
0: 12块钱，
1: 它还不是双蛋黄。
0: 我们今天是250克
1: 双蛋黄肚牛粽，
0: 250克，我们今天单价来算好了，249。几只？两只。
1: 一共两只。
0: 一共算下来单价多少钱？来，这个价格
1: 块。
0: 来来来，看这里。来，11.3，
1: 十一块。
0: 我们
1: 250克，是升级到250克。
0: 我们11.3，
1: 嗯，
0: 刚才看到多少钱一个？
1: 是，
0: 来，11.9，12块钱。
1: 对，
0: 我
1: 是这200克啊。
0: 我可是250克，他是200克的。
1: 是啊，
0: 不比不知道。
1: 我们还是双蛋黄，
0: 好吧？
1: 我们还是双蛋黄，
0: 我还是这么干净的食材。
1: 对啊，
0: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高总，是吧？
1: 啊，
0: 豫庄园的高总
1: 啊，
0: 也是首次做客我们的直播。来来来，高总，
1: 来来高总，高总，
0: 来来来，现在卖的挺好的啊。来，高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
0: 嗯。先跟大家说一说，其实豫庄园的品牌大家还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它有百年历史了。
2: 对对 对, 对、嗯，我们豫庄园呢是始创于1907年，
0: 嗯，
2: 是由宫廷御厨陈立慧先生，
1: 嗯，
2: 来所创造的，哎，就是我们家的祖上
0: 啊,
2: 啊，对对，
0: 来来来，以此佐证，以此佐证，
2: 原
0: 来当年的地契了，
1: 哎，还是这个很少见了，
0: 清政府的，
1: 现在很少见了，见不到了，
0: 见不到了，
1: 见不到了，
0: 让大家看一眼，好，赶紧收起来哈，然后再来，我们想知道说为啥这个豫庄园短短这么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好几万只卖掉了，
1: 嗯，
0: 它的这个食材，它的工艺到底有什么讲法吗？
2: 哦，它是这样子的，就是粽子啊，
1: 嗯，
2: 其实真正的传承的这个粽子，像我们这种匠人，嗯，我们一定用，
0: 我们用的什么料？
2: 我们用的是，
0: 嗯，
2: 您添加的海天的所有的料，嗯，
0: 哦，然后据说猪肉的新鲜程度非常严格。
2: 我们猪肉是这样子的，从分割到我们工厂，
0: 嗯，
2: 它不得低于高于12个小时。
0: 多少时间？
2: 12个小时。
0: 12个？为啥？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它久了之后，嗯，它我们要排酸完了之后，
0: 啊，
2: 因为它排酸需要几个小时，
0: 不能超过12小时。
2: 啊，对，
0: 然后这个糯米跟大米也很好吃啊。
2: 我们米是这样子的，我们是用东北糯米跟安徽太湖糯各50%来对
1: 应，嗯，啊，有讲究，有讲究。
2: 那么东北米呢，它比较硬性，
1: 嗯，
2: 太湖糯呢正好是糯性，
1: 啊，
2: 软性，
0: 哎，
2: 那么互补
0: 啊，
2: 两口子过日子，一定要互补，
1: 口相当好，
0: 瓜子嘎好吃，
1: 是啊，没错。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大家说，那我去外面买，外面渠道买，外面渠道会比东方购物还便宜吧？
1: 那外头已经买，
0: 外面一个多少钱
1: 啊？几滴？
0: 知道吧？
2: 我们外面是最少都要卖到14.8。
0: 您作为一把手，你居然能知道每一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厉害的啊！14.8一只，
1: 对的，
0: 15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11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们250克，这个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
2: 了。没有没有，是我们给您的，因为有广告费的支持，
0: 专用生产线，
1: 对，
0: 广告费的支持，高总说，
1: 对，
0: 好，谢谢高总，谢谢谢
1: 谢谢谢，
0: 好，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价钱是王道
1: 啊，
0: 看好了，一定是选择蛋黄肉冻的。22只，然后你可以搭着买个碱水粽，
1: 哎，没错，
0: 侬两只买回去自然侬搿只啊。把冰箱里讲，我的常温保存都可以，
1: 嗯，我们可以常温保存的，
0: 给自己的父母或者说父母想吃的，来直接上我们169的这个套餐也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时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吃粽子，那最能代表浙江口味的粽子就一定要数嘉兴了。嘉兴粽以鲜肉粽最为出名，它常在瘦肉中加一块肥肉，待煮熟后，肥肉中的油渗入糯米内，使得粽子入口肥而不腻，回味无穷。
4: 嘉兴吃粽子的围桌的时候就开始盛行了。跟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嘉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像最受欢迎的大肉粽是从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只200克的大肉粽用肉在60克左右，用的是本土酿造的新鲜酱油，用料扎实，才能保障口感和味道。嘉兴大肉粽为什么这么香？我们包粽子的肉是用了猪的脊膘加后腿筋肉，脊膘可以增香提亮，润滑作用，后腿筋肉是为了宰鲜弹牙口渴。可以这样讲，一头200斤的猪脊膘的位置只有10公斤左右，也足够包260克大肉粽。

0: 好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也来到了来到整个车间当中，
1: 对，
0: 是还是清清爽爽，
1: 让大家看着，哎，这是放心啊，
0: 来，
1: 对吧？
0: 我们说每个个数到底是不是鹅分克斯，
1: 哎，
0: 是不是足斤足两？来，你自己看，我们师傅直接就一个大，这是蛋黄肉冻的
1: 啊，对，
0: 你看这个原料，
1: 嗯，
0: 清晰吧？12个小时之内必须保证它马上用到
1: 冷死肉，
0: 哎，
1: 才是冷死肉，
0: 是
1: 蛋黄才
0: 蒸锅不？再造
1: 哦，才蒸锅啊，
0: 圆圆滚滚的，
1: 哎，不是不是，再造蛋咸蛋黄，我们是真的是手剥剥出来的，
0: 啊，对，我们就是。不可能是再造的，
1: 对的，
0: 我们就是自己的这种原材料的新鲜，
1: 哎，
0: 两个咸鸭蛋蛋黄，对吧？然后我们都会称重，
1: 是的，
0: 我们
1: 每一个都会称重，
0: 每一个都会称重，
1: 足会称重，保证250克，
0: 保证250克，
1: 对的，
0: 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师傅他包出来之后，
1: 啊，这都是几十年老生的了，对呀，
0: 你知道他一天能包多少吗？刚才我说，
1: 你刚才问
0: 了。
1: 一千度账，
0: 所以才会给我们东方购物这么源源不断的
1: 成功。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说好了，我还是那句话，今早碎油来子，来双蛋黄，来整个250克，每一只多少钱？11.3块。
1: 对，
0: 小猪先帮我拿一下，
1: 好的，
0: 我给你看一下现场，我们直接给您看，
1: 嗯，
0: 随便的一个买菜平台，看好了，来，点开之后，括号200克。12块钱，
1: 对，
0: 我今天250克，11.3块。
1: 玉中园自家250克，
0: 你在哪里买？
1: 米高头14.8块，
0: 他门店当中卖到将近15块，
1: 对，
0: 给到东方购今天每只便宜了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就这么厉害。
1: 嗯，
0: 你哪个平台买？当然首选东方购物，我们有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双蛋黄肉粽今天其实也不过就22只了
1: 啊，对，
0: 你咋不搞起来？农村粉买两套。真的听我们的，
1: 因为
0: 买两套，
1: 对，因为这一套里面我们不但双蛋黄也有，大肉也有，
0: 嗯，
1: 还有板栗猪肉、梅菜猪肉，
0: 对，
1: 整套都是咸的，
0: 大肉粽
1: 不用纠结了，
0: 板栗猪肉
1: 啊，
0: 梅菜肉粽，
1: 欢喜吃牛肉粽，祖宗才欢喜，
0: 而且搭的这个口味，相信我们百年1907年的牌子到现在了，将近120，
1: 上百年的工艺，上百年的传承，上百年的配方，
0: 只有我们能做到让大家直接在工厂、在车间当中，连我们直播的装备都是。全副武装，
1: 那是必须的，
0: 清清爽爽啊，
1: 对
0: 吧？能看一眼吗？来，跟着就
1: 来来来，
0: 稍微看一眼，
1: 来，
0: 好吧？来，我们，哎呦，这已经是老清洗，一看这个肉就很新鲜。
1: 这个手法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这个他们都是有标准的，所以他们才粽子的这个标准制定单位之一
0: 啊。
1: 这个整个企业的这个规范，这个整条流水线
0: 啊，来称一下多少？250，
1: 251，对吧？啊，
0: 这是大家放心，
1: 每一个都会过重，
0: 是，
1: 嗯，
0: 所以刚才那个高总也说了，其实他在外面卖的这个价格是有道理的
1: 啊，
0: 因为他的猪肉的新鲜，
1: 对，
0: 很少有厂家说能做到12小时之内黄金分割期，
1: 对的，对的，
0: 黄金的包裹期，
1: 对的，
0: 然后咸蛋黄包括大米跟糯米。东北米跟江南米之间的这种融合，
1: 是的，
0: 才能增加它很好吃的口感。
1: 对，关键什么？关键这里面的配料、配方，
0: 哎，
1: 对吧？
0: 啊，
1: 这个都是上百年的传承。
0: 是，
1: 这个口感，嘉兴粽子誉满全球啊！
0: 我告诉你，对吧？这个哪怕就放了一段时间，它还是这么的糯，
1: 相当的
0: 糯，
1: 不烂，糯而不烂。
0: 对啊，
1: 这个很关键啊！这个米的配方也好，口感也好，这个还要。非常非常的要紧，
0: 还有拉丝啊，
1: 那肯定啊，
0: 很糯，
1: 肯定，都是当年的新米
0: 哦，
1: 啊，这个都不用冷冻肉啊，我们玉庄园都不用冷冻肉，用的都是鲜冷鲜猪肉啊，
0: 不但是肉新鲜，咸鸭蛋也新鲜，
1: 那当然我们蛋都是手剥的，那不用再造咸鸭蛋，
0: 这个糯米啊，
1: 这个已经冷掉了。可以进来，好吧？如果再来，刚刚才那句话，
0: 等一下再开一个
1: 啊，好，
0: 等一下再开一个，
1: 好，
0: 好吧，
1: 嗯，
0: 老朱，今天我怕你不够卖，
1: 嗯，
0: 今天整个这是22只的，
1: 是的，
0: 肉粽大组合，
1: 嗯，
0: 有咸蛋黄的，有梅干菜的，
1: 对，
0: 是吧？
1: 有大肉的，
0: 大肉的，
1: 有板栗肉，
0: 板栗的，
1: 嗯，
0: 有这个组合里面有多重口味的，
1: 是的，250克一只，这是
0: 250克一只，单价算下来多少钱？来，你去外面任何一个平台去看，12块钱以上是正常身价，
1: 对的，
0: 人家只有200克，
1: 嗯，
0: 我是多了50克，
1: 没错，
0: 不要小看它，这是250克一只的大肉粽，
1: 对，
0: 早饭好吃吧？
1: 对。
0: 当早饭吃好吃啊？
1: 没问题。侬哎，当夜点心，
0: 夜点心也可以
1: 啊，侪可以。
0: 装一下，不高兴起火仓了，对吧？天太热了，我就蒸个粽。
1: 老比较正，
0: 对吧？
1: 3分钟，
0: 咸水粽搭着买的，因为这是比较清口的，
1: 对，
0: 清淡口味的。
1: 对，
0: 那你喜欢往这吃？
1: 是的，
0: 对吧？
1: 盖世粽子现在看不到的，侬市面高头侬讲现在有的几家人家在卖盖世粽，盖世粽老难做不弄的吧？做
0: 了
1: 不
0: 好。

0: 个价格
1: 来。
0: 好，这是250克一只的，
1: 嗯，
0: 我们今天是250克一只的，
1: 嗯，
0: 买菜平台上面200克一只的要12块钱，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250克一只呢是11.3块，
1: 还是双蛋黄？
0: 肯定是啊，6月19号，端午佳节。
1: 对吧？
0: 就来了，咁么肯定要吃粽子啊！
1: 要备起来了，大家今朝是今日特卖，
0: 是
1: 比上趟还要便宜，再便宜10块。
0: 这个是我们特别争取来的，
1: 是的，
0: 厂家特别争取来的，
1: 对的，
0: 好吧？
1: 嗯，
0: 单价算下来直降10块钱。
1: 我们首播是259，今天只要249块钱就把这一套带回去了。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那是不啦，吃个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会吃个杂把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浓。侬稍微正正的吧，吃口是吧，跟人家味道不一样。因为不好的糯米啊，味道老干的，就是有点硬腥。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是吧，一蒸就老浓，老浓。

0: 又到了粽叶飘香的季节了啊，又到了肉粽爱吃的季节了。
1: 上海人才会吃那个肉粽，对吧？
0: 台湾肉粽啊，北仑肉粽啊，
1: 梅干菜肉粽、大肉粽，
0: 梅干菜侪有，对吧？今朝是22只集齐了，哎，但是价格我们之前是249
1: 啊，对，
0: 今朝讲了10块，
1: 是啊，
0: 好吧，就。
1: 今天只要249块，
0: 249块，249块钱带回去22只，每一只10块钱出头，250个，
1: 250个啊！
0: 哦，这个分量，我觉得东方购物大屏的品质啊，依然是甄选优质供应商，
1: 是啊，
0: 然后再把最抢手的拳头产品拿给我们。
1: 对，
0: 今天老朱，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车间？是不是带大家看一看以前说粽子好吃，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人们的清仓，嗯，人们的欣喜，
1: 我们是粽子的标准制定企业之一，玉庄园，所以说我们的企业规范，我们车间里面的标准卫生程度、安全程度都是行业内
0: 我们
1: 数得着的。
0: 那我们制定了标准，
1: 我们定了标准，
0: 所以我们得率先以身作则。
1: 是的，
0: 我们才能，我们要把标准制定得更高。
1: 这个肯定不是嘴上说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大家带到车间里面来，让大家看到我们怎么加工、怎么制作的。
0: 对。这个是我们整个车间的这种热火朝天，大家也是迎接一个多月之后的端午，
1: 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连休息时候都不会有啦。
0: 据说一位员工大概每天要包至少1000只，
1: 是的，
0: 1000只，
1: 对，
0: 这个完全就是
1: 供不应求，供不应求。
0: 对，嗯，然后再来，你可以看我们在整个车间当中，分得很清楚，对吧？有豆沙馅的，
1: 对的，
0: 有肉粽馅的，
1: 对，
0: 对吧？等等，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包裹的这个
1: 手法、
0: 手法
1: 也好，我们用的原料食材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整条生产线不可能有这样子那样子不一样的标准出来的。
0: 带您看，这是厂家对于自己品质有足够的底气，
1: 对的，
0: 自信，
1: 是的，
0: 自信心，嗯，对吧？嗯，所以这一方面是说明东方购物有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
1: 嗯，
0: 第二点来说，他们也能够，哎，这叫现场开放了车间，让您随便看，
1: 这就是我们玉庄的自信，
0: 对吧？我们的猪肉为啥要12小时之内黄金的时间送到这里来？
1: 这样保证新鲜，保证口感。
0: 口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来，我们都是用双蛋黄，
1: 是的，
0: 两个完整蛋黄，不是一个蛋黄拼
1: 饭啊，对。我们也不是再造蛋黄
0: 啊，
1: 也不是再造蛋黄，
0: 然后
1: 手剥的。
0: 哎，那个糯米和大米，对吧？
1: 对，
0: 是江南的糯米，东北的大米。刚才高总说的，
1: 这个比例不是说谁都能知道的。今天高总把秘方透出来了，
0: 那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东北跟江南之间的这种性格的碰撞，
1: 对，
0: 在大米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既有那个米的硬度，
1: 嗯，
0: 同时又有糯米的软，
1: 是糯
0: 糯
1: 香
0: 香，
1: 对，
0: 好吧，好。说一千道一万，这么好的，对吧？我们说原材料，
1: 哎，
0: 蒸出来的粽子哪能养？
1: 好，
0: 阿拉可以就好啊。
1: 再开着，
0: 来，开着，再开着，来来来，来来来，好。
1: 很方便啊，做这个粽子
0: 这一个250克，
1: 250克啊，
0: 算下来单价1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200克一只都要12块钱。
1: 对，
0: 好吧，性价比真的是拉满。
1: 嗯，
0: 好吧，就是一顿，老两口说，哎呦，一顿就能吃掉一个。
1: 是的，
0: 不够的话再蒸一个。
1: 里面还有两个蛋黄。
0: 哎呦
1: 啊，两个人一人一半都不会抢蛋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来来，
0: 当一套当一套，
1: 有恩爱。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粽叶，
0: 哎
1: 啊，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很好剥，不粘米，这也是我们这个东北米和江南米加在一起的这个配方啊。
0: 你看它的粽叶包的，就是要比一般粽子还要多那么两层。
1: 对，而且
0: 就像它的这个肉跟这个米啊，完全很紧。
1: 可以看到吗？这个粘度，
0: 对啊，
1: 这个拉丝
0: 不散
1: 啊。关键什么？粽叶不粘米，这个很要紧。为什么？这样说明我们用的是当年新鲜的糯米。
0: 这个接下来的手法，我觉得我是第一次看啊。
1: 嗯，
0: 就是大家说，哎呦，老朱手法真的很好。
1: 这样对半锅。
0: 哎呦呦呦，拎个拎个拎个，可多啊可多啊！哎，
1: 整块的大肉
0: 来了来了
1: 啊！里面的
0: 这是纯肉粽
1: 啊，对，
0: 大肉粽，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老大一块啊，
1: 那当然了。
0: 哎，我喜欢吃肉粽，
1: 而且我们哎，潘老师，你可以发觉吧，我们这个肉粽里面你看不到肥肉，
0: 哎，
1: 为什么？肥肉化进去
0: 哦，
1: 这又是我们玉庄园的标准和工艺了啊。五花肉很容易什么肥肉结块，
0: 哎
1: 啊，你吃的时候会吃到有肥肉的感觉，但是我们肥肉真正化在这个米里面，所以这个米也特别特别的香，
0: 好像给这个米啊又上了一层 那个
1: 刷了一层油的吧，
0: 油一样，
1: 对吧？锃亮，
0: 锃亮啊！
1: 这个米的配方又是东北米和江南米之间啊配在一起的啊，掺在一起的这个配料，口感非常好。
0: 我觉得肉粽粽子，灵魂是米啊，然后这个肉或者蛋黄是锦上添花。
1: 是的，
0: 因为你中国人民以食为天，食以米为先嘛。
1: 对，
0: 吃大米的，这种糯糯的口感，这种能拉出丝儿来的糯米，你看，
1: 这个就是配料，啊，什么米都能做粽子，但是我们玉庄园用的什么？用的东北米和江南米。
0: 然后他真的舍得下本啊？
1: 那当然了。那当然，你们可以看到这块肉，其实这一块肉它的肥肉都已经是
0: 对
1: 化进去了，
0: 不肥它不香的，过肥太腻了。
1: 对，但是要化到米里，这又是我们玉庄园的功夫啊，我们玉庄园的标准啊。
0: 我实际上吃不中来了，中来吃过了，
1: 没有这些底子，然后
0: 中好吃，哇，
1: 隔米就关键，而且我们这个米到嘴里面，它不烂，很多粽子它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有可能烂了。
0: 或者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市面上买菜平台，200克一只的，写的很清楚啊，200克一只，10块12块钱，
1: 对，
0: 10块12块钱，我今天来，它只有一个口味啊，
1: 是的，
0: 我今天你看好了，蛋黄肉粽、大肉粽、板栗猪肉、梅菜肉粽，总共22只，
1: 对，
0: 10块钱，249，22只，每一只11块钱，
1: 11块钱，
0: 我外面要12块钱，
1: 我们首发250克
0: 是250克，
1: 对。而且我们蛋黄肉粽是双蛋黄，再强调一下双蛋黄啊，
0: 双蛋黄，两个奶黄，
1: 是啊，
0: 两个奶黄，好吧。然后大着买一个碱水粽吧。
1: 对的，
0: 总归要吃了。我觉得其实老年人，
1: 人家给送史密克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卖粽子，但是买碱水粽很少很少。为什么？碱水粽的配方更难，
0: 是
1: 碱水泡不好容易发苦，大家都知道的。
0: 对的，
1: 这就是我们玉庄园百年老品牌的这个品质和口感的这个标准。
0: 我再给您看一下上一次直播，包括首播的时候，两磅的酒，今早两百四十九，碾泥子，10块钱出头，250克一只，好评如潮。
1: 对的，
0: 拿不下了，我现场不可能给大家一块电视机板，太多了，太多了，你自己可以去看。
1: 是的，
0: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和品质。
1: 是
0: 啊，这也是口碑。相信东方购电视购物的大屏。
1: 对，
0: 好吧。而且马上就端午佳节，你在什么渠道当然都能买到粽子，但是今天的这一款产品确确实实不能错过的。
1: 对，
0: 我们再一次请到高总来。
1: 好，欢迎高总，
0: 欢迎高总，
1: 来高总，
0: 真的很好吃，
2: 是啊，
0: 真的很好，有什么秘诀吗？秘方肯定不会告诉我们。用料好，对吧？
2: 对，
0: 用料好啊。
2: 秘诀就是我每天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品尝这个粽子啊。对，从原料到生产到蒸煮到工艺，其实每一道工艺我都了然于心，
1: 是吧？
2: 对。
1: 您做这个行当做了多少年了？
2: 我从30岁开始接手做这个生意，其他事情啥也没做过，
1: 就做了这个粽子。
0: 那好，匠人精神，
1: 对，
0: 匠人精神，
1: 真的是。
2: 你们做了20多年，
0: 还要每天再去尝粽子，
2: 会呀。
0: 改良它的口感啊，
2: 对，因为我要尝，比如说我要换，比如说我要尝不同口家的口味，那么我的为什么比别人好？它好在哪里？我怎么样来定制？这是我想做的。
0: 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你市面当中这一个粽子的价钱。
2: 我们基本上是要卖到14.8，
0: 最低
2: 最低最低最低
0: 最低最低14.8。
1: 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只要11.3，
0: 高总在哪里哪个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还能看到同样的这个价？
2: 我们应该是
0: 没有了，
2: 我们都
0: 你
2: 们
0: 这个
1: 别的地方不卖吗？
2: 不卖的，
1: 不是这个价了，
0: 不卖这个价吧？
2: 就是你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的，好吧？
1: 那今天大家非常千万千万要抓紧了，
2: 对，
0: 过节了呀，这到了呀，端午节到了，这个东西它是紧俏货，
1: 是的，粽子总是要备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常温储存啊，不需要进冰箱，
0: 不需要把冰箱。
1: 避光保存就行了，
0: 是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谢谢高总，谢谢02151199000。
3: 我们外地来的，第一次吃到大肉粽，比想象中的要好，大肉肥而不腻，瘦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好吃。
4: 嘉兴粽子还是比较有名的呀，对不啦？那么看到了嘛，是蛮的，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对了，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嘛，主要吃点粽子。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5: 每次到服务区都要停下来买嘉兴粽子，口感就是豆沙不甜，它不是很油很腻的，它是粉粉的，很好吃。我们嘉兴粽子就是我的小时候的味道，它很糯，这个肉吃下去不腻， 而且很香。

0: 好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越临近端午佳节，大家吃粽子啊，然后把它粽子当早饭，当晚饭当打说唱，
1: 粽子必备，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我这两天早上也是，哎呀，不光是弄早饭了，其实吃点了，对吧？就这一个粽子微波炉转一转等等，其实都很快的，解决一顿早饭了。
1: 对的，
0: 但是粽子你为啥要吃咱们豫庄园这个粽子？有港风啊，
1: 那当然，
0: 第一个它吃的过瘾，对吧？能它需要了不来塞，对吧？我们这个250克一只，250克一只，它用到的。 猪肉也好，蛋黄也好，都是新鲜的。
1: 是啊，
0: 刚才高总说了，12个小时之内就得把这个猪肉给弄好了。
1: 对的，
0: 对吧？然后糯米，哎，糯米一个，它口感增加它的那种糯性，
1: 没错，
0: 好吃，很绵软，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关键他们还有东北米和江南米全在一起。
0: 这个就是夹心粽子的一个一些秘籍的东西了，对吧？不是别的地方的粽子能够做得出来的了，会考虑到的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以蛋黄肉粽为首的，它其实是大肉粽的组合啊，有板栗的，有梅干菜的，
1: 对的，
0: 有大肉粽，
1: 是
0: 蛋黄肉粽，反正总共是碾米子。
1: 对呀，
0: 22只，然后呢，原先售价是250，今天是249，
1: 相当
0: 的，250，200丝的就快往里碾泥子，一个才10块钱出头，
1: 对，
0: 一个是250个，就粽子现在你基本上要吃就得吃，对吧？个头大一些的，吃的咕你的，
1: 咕你的，
0: 哎，你哪敢？你像你要豆料豆了情况，我都个个米，先收你要个虾米的，料虾米的更加冻哎，
1: 大米的更加，
0: 大家可能第一次跟我一样，对吧？我是第二次看到这个现场的包裹情况，包粽子的情况，这真的是小时候妈妈才这么。 做的，对吧？哎，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说工厂车间井然有序，热火朝天，大家的手速也非常快，
1: 统一的标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豫庄园是粽子之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这是一个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敢把大家带进我们的车间，让大家看到我们是怎么去制定了标准以后去执行这个标准的。你看。
0: 这种肉啊，这种五花肉，我们说它的这个肉，它不是完全的肥，
1: 侪是冷鲜肉，
0: 12个小时之内必须运到此处，对，然后蛋黄，你看这可都是。 天然的鸭宝宝生出来的咸蛋黄，侪是现烤的，对吧？啊，
1: 不是再造蛋黄，
0: 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哎呦，你说粽子的身价跟它的材料有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的，弄2-3块钱一只的，我肯定也这个，讲讲讲不定哦，
1: 对，
0: 它有可能是用到其他的材质，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啊。 我们身价是15块钱，门店当中一只要卖15块钱，所以你看它是2个双蛋黄，
1: 对，
0: 新鲜的咸蛋黄，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新鲜的猪肉，好，所以它的身价15块一只，但是今天看好了，东方购物的专用生产线，不但是专用的生产线，还是专属的价格，
1: 没错，
0: 每一只才多少钱？10块钱出头。
1: 2磅子克，相当个水，潘老师，我帮侬讲，侬看着伐？就讲阿拉搿个米呀，相当个贵，相当贵，看到伐？
0: 自家屋里向
1: 包括粽子，老师也晓得。
0: 哎，对对对。
1: 泡米泡好以后，实际上吃饱了以后，搿下头还是会有眼沉淀。我们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这个米只泡到8分。
0: 哦。
1: 所以说它的口感上，米的口感上，它不烂，有嚼劲又糯啊，这整个都是标准在这里的。
0: 哦，就是它如果泡得太干了也不行，
1: 泡太湿了也不行，也不行。太干不容易熟啊，太湿的话那就米要烂了，可以啊，咱还讲糊糟糟了。
0: 那就是蒸出来的粽子，有的会忒特啊，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就是阿拉豫庄园标准。
1: 那么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好，现场再给您开一个，看一看啊，来，这个这已经是第3只了啊，
0: 第三只啊，
1: 来吧，应该烫了啊，应该烫，
0: 应该烫，应该烫，应该烫，
1: 有点烫。所以我们豫庄园的粽子啊。
0: 就是说现在啊，真的是马上已经到旺季了，
1: 趁着老朱在那个锅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这里面的配料，有哪一个是你看不懂的吗？啊，那当然，
0: 完全没有，
1: 不会有，
0: 全都是我们说老百姓厨房里面、菜场里面买得到的，
1: 对的，
0: 对吧？酱油啊、香辛料啊，然后加上我们的猪肉啊、饮用水啊，等等等等，清清爽爽，
1: 但
0: 清清爽爽，
1: 看着简单，但是这个配料比例。
0: 这就是我们豫庄园的地方了。糯米饮用水，猪肉，
1: 对，
0: 好咸咸鸭蛋黄，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调味料和味精，
1: 是的，
0: 怎么了？好吧，好。 话说之间，这250个粽子已经露出它的真面目。嗯，然后拦腰截断。哎呦，
1: 来，
0: 别忘我骨头了，
1: 骨头啊，肉松头到米，啪啪门。
0: 啊，这是完整的一个啊。
1: 是的，
0: 还有啊，来，你看，我们整个的蛋黄，骨头吧，
1: 漂亮吧？
0: 哎呦，
1: 搿肉搿蛋黄。啊，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而且关键是你跟哎，胡老师你关注到了、我们其实是有肥肉的，但是为什么你在米里面是看不到？我们用的肉是冷鲜肉，所以它的这个油啊，猪油都已经化到了这个米里。
0: 而且你这个肉它不柴的，
1: 不会柴，
0: 哎、
1: 不会柴啊，所以说你不会担心，就是说是用一些料不太好的五花肉容易什么，你肥肉是化不开的。
0: 对，
1: 到嘴里以后你总有一股那么牛嘎气啥哈劲干。香吧，
0: 老香。这个肉，一丝一丝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
1: 颜色就知
0: 道，
1: 啊、
0: 它不是冻肉，
1: 对，
0: 它是鲜肉，冷鲜肉。
1: 就
0: 是这些用料，你说这个，哎，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们关乎到老百姓，你吃的是不是满意？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不是安全？
0: 是不是安全？
1: 对，
0: 是不是便宜？
1: 是不是放心？
0: 然后安不安全，便不便宜？我随便给您看一个，哎。
1: 嗯，
0: 配料放心，配料表方方正正，对吧？我们说猪肉饮用水啊，然后再来这个酱油、白砂糖、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味精，那我随便拿一个，
1: 都一样，都一样。
0: 人家做了107年了，
1: 看着是简单，但是到嘴里这个味道你就知道了，这不一定是你家里调得出来的味道。为什么？我们这107年的配方和秘方，这个调料之间的配比是有讲究的。
0: 反正我觉得今天买大组合的人特别多，是因为看中第一个，它的单价低。
1: 对，
0: 单价低到什么程度？你外面随便去找一个买菜平台，你看好了，200克的，来，200克咸蛋黄肉粽，11.9元。
1: 200克，200克这是
0: 12块钱。
1: 对，
0: 我今天是250克。
1: 对。我们是双蛋黄啊，
0: 我250克，
1: 对，
0: 我是11块钱出头。
1: 是的，
0: 你要哪个？第一个，我们性价比更高，250克呢，吃得更过瘾。
1: 嗯，
0: 好，这是我们的价格更低，但是再来，我的材料更好。
1: 是的，
0: 那我觉得吃说一千道一万，材料新鲜的材料，猪肉也好，糯米也好，大米也好，
1: 对，
0: 对吧？新鲜材料，然后再来品牌更值得大家信赖。
1: 1907年就已经
0: 了，将近
1: 120年的老品牌，120年的老工艺、老配方，
0: 好吧？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现在明显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蛋黄肉粽它搭着还有很多像我们的板栗粽，
1: 对，
0: 大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
1: 一整套带回家，
0: 你吃的这个更丰富嘛？
1: 围的成泥塔，
0: 对吧？
1: 哎，
0: 不会吃厌烦，
1: 天天吃蛋黄肉粽，你也会有那么的时候，
0: 是吧？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
2: 我那是不啦，吃的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会吃个只牌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干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浓。侬所谓正宗的伐，吃口是伐，跟人家味道不一样。因为勿好的糯米啊，味道老干的，就是有点硬腥。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是伐，一蒸就老浓，老浓。

0: 粽子大家每年都吃，
1: 是的，
0: 甚至大家伙我经常吃粽子，
1: 必不可少。
0: 但是你很少见到说有粽子车间，你能实地探访，
1: 那
0: 你能实地去看，
2: 只有我们
0: 看太快，
1: 要看到放心，
0: 哎，啊，
1: 看到安，看真的眼睛里看到的才是安全。对吧，哎，我们是能真正做到随时你都能，
0: 大家放心啊，这个就是食品的品质啊，
1: 对，
0: 这就是食品的品质，好吧，
1: 因为我们玉庄园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哎，啊，我们既然制定了这个标准，我们肯定要执行这个标准，
0: 哎，你看到他两个蛋
1: 黄塞进去了啊，那
0: 必须的，一会儿再给他安，啊，那边
1: 我们都是整颗的蛋黄
0: 啊，
1: 而且保证每一个都是250克重，
0: 超了啊，
1: 个个都要称重的，每一个都会过秤，哎，啊，保证这个重量以后，哎，保证另外保证原材料的品质，
0: 对
1: 啊，潘老师啊，我们这个糯米可是有讲究啊，
0: 有讲法的
1: 啊，是的，哦，老板娘刚才也说了，一半东北糯米，啊，一半是江南的糯米，
0: 哎，对，
1: 对吧？穿了一道，搿只比例，这是阿拉
0: 一个有嚼劲，一个有软糯，对吧？
1: 相当好，
0: 哎，相当好
1: 啊！
0: 阿拉搿只女的，这位大姐包的，你看她就，你看两个蛋黄，看到吗？
1: 是的，
0: 两只，
1: 嗯。谁是手不得
0: 我，哎，叫真才是真才是，
1: 那当然我们既然是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我们肯定要执行好这个标准，对吧，肉我们用的也都是冷鲜肉，
0: 压得很
1: 紧，不超过12个小时，
0: 真的很紧，
1: 不超过12小时，屠宰后不超过12小时，
0: 然后再称一下重，
1: 好吧，
0: 我们看一下好吗，
1: 嗯，
0: 多少只，
1: 我们随便里面捞两个出来称称不就知道了吗，哎，对吧，啊，
0: 哎呦我这
1: 实在，
0: 哎，真的，
1: 我们嘉兴玉庄园啊，上海你谁说的吧，粽子啥地方好吃，嘉兴粽子，
0: 嘉兴粽子
1: 啊，嘉兴五方在哪个地方，
0: 全国的朋友都要吃嘉兴粽子，
1: 对呀，啊，
0: 说对呀，
1: 是啊，但是我们玉庄园今早子我相信朋友们也晓得了，我们也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
0: 对，
1: 同时我们有这么好的执行
0: 啊，
1: 对吧，
0: 这个真的是百年老字号，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请妈妈老出来给你再给大家开一个，
1: 好
0: 开一
1: 只，好
0: 啊，已经来
1: 来
0: 放在
1: 那，拿出来，
0: 稍微凉了一
1: 点，刚才有点烫的，受不了，
0: 哎，对
1: 太烫了，
0: 好吧，
1: 来来来，
0: 抓紧冷光，
1: 嗯，
0: 抓紧冷光，好吧，
1: 抓紧时间，我们这个粽子它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它的配料，哎，
0: 我还是说它的锅，我再给您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配料您自己看，我给您念一念，好吧，这几个配料里面你看啊，什么饮用水、猪肉、咸蛋黄，猪肉的添加20%以上，然后咸蛋黄5%，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味精，好吧，清清爽爽的配料，我不用放冰箱的，
1: 对的，
0: 直接常温保存的，
1: 对的，
0: 好吧。哦，250克，
1: 250克，
0: 250克，
1: 哟，做250克啊。阿拉搿个关键啥个？关键搿个配方跟外头粽子还是有眼区别的。100多年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是我们玉庄园安身立命之本嘛？
0: 哎呦，
1: 对吧？啊，
0: 哎呦，
1: 哥女，
0: 哎，弄个来。
1: 关键看到什么，知道吧？就大家镜头里面，我们是里面有肥肉的，啊，有肥的，
0: 哎不，
1: 但是你是看不到，
0: 油脂全在，
1: 我们已经化进去。我们为什么这样子？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啊，用的部位。好，我们用的不是肚子上的五花肥膘，
0: 对，
1: 啊，那个肥膘有可能是什么？
0: 你
1: 吃到嘴里就这姑娘嘎叽，
0: 我女儿
1: 你化不掉，
0: 就小朋友就喜欢吃肉，但是不想吃过于油腻的肉，
1: 对，
0: 但他对这个肉粽是难以抗拒，每天早上要吃一个
1: 啊，这个
0: 小朋友
1: 可以油喝了米的
0: 香呀，
1: 喷香，阿拉上海人讲，
0: 好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玉庄园牌子啊，
1: 是的，
0: 1907年到明年整整120年了，
1: 对，
0: 120年，然后年产粽子，日产粽子50万只，车间，我们只是到它其中冰山一角的车间，
1: 这只是一个，
0: 对，
1: 这只是一个，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有了好的品牌，好的口碑也很重要，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还是我们截取，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已经卖了大概有好几万只了，
1: 对，
0: 2-3万只，
1: 2万多只了，
0: 好吧，
1: 对，
0: 然后一直在吃，品质跟实体店一样，分量足，分量当然足了，2磅4克也是。
1: 上一回259块钱啊，可以看到是259块钱，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直降10元，249，
0: 249，
1: 一模一样的，250克一只的。啊，超满足的！
0: 你要对
1: 玉庄园的蛋黄肉粽整套肉粽组带回去。
0: 你要对这个价格没什么概念，我告诉你，现在肉粽都不便宜呢。
1: 是的，
0: 但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独一份，我们玉庄园，好吧？为啥？你看好了，买菜平台当中200克，200克
1: 啊，200克，
0: 200克，
1: 是的，
0: 来蛋黄肉五花大肉粽12块钱一只。
1: 对。
0: 我是250克
1: 双蛋黄，
0: 250克，看好了，250克，
1: 250克，
0: 好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分量是只多不少的，
1: 那当然，
0: 好吧，一个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1块钱左右，嗯，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马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端午佳节，
1: 夸
0: 嘞飘香，
1: 我们这个。而且不用放冰箱，你也别担心22只买回去怎么弄，避光保存就行了，通风避光就行了啊。
0: 这多啊，不多好吧？一天再一个号头不到就吃光了，
1: 是，搿倒啊。假使老夫妻两个头
0: 去加快来些，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啊，我告诉你，孝顺的子女一定是定两组，为啥？一套大组，嗯，再加一套中组合。
1: 对的，
0: 就这个组合，它也性价比很高。这两个组合都是直降10块钱。
1: 对，
0: 小组合是没有直降的。
1: 对，
0: 只有大中组合是直降10块钱。
1: 对，
0: 何况你哎，相当于给你白送了一只粽子啊。
1: 是的，
0: 能不能少亏啊？花了22块钱，相当于啊，花了22块钱。
1: 各个才是四五一只只包出来的，包出来的。搿辰光里真的是省下来也省了相当不容易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嗯，我们今天常温保存，你放在哪里都，反正消化速度很快。
1: 对呀，啊，
0: 做饭好吃。嗯，中浪向，
1: 外加阿拉勿是单一口味，四只口味，双蛋黄肉粽、大肉粽、板栗肉粽、玫瑰菜肉粽，四只味道调了吃，一眼没负担。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粽子它的口味是更加的丰富，
1: 是吧？
0: 大肉粽啦，板栗粽啦，梅干菜啦，咸蛋黄啦，这一个，
1: 对呀，
0: 好吧，嗯，你要搭着什么买呢？你要搭着这个买，哦，这个是碱水粽，
1: 盖斯粽，
0: 盖斯粽，
1: 市面高头看到过吧？
0: 你不要以为它三角粽，它是四个角，
1: 对，
0: 四只角，
1: 四角粽，好的，盖斯粽老讲究，
0: 好吧，就是胖你，
1: 相当实惠啊，
0: 这是基本闭眼入的，好吧？
1: 对呀。
0: 不想都不用想的，嗯，然后那个中组合也是，反正各降10块钱，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还有的更快呢。
1: 哦，自动订购还好再更快。
0: 更快呢。
1: 哦哟，性价比下
0: 更加高了。0215119900。

0: 我觉得买粽子了，还要
1: 乌鸡老咬劲，
0: 真的是今天这个冷鲜的猪肉，然后再加上我们东北跟江南的大米和糯米，这种口感你尝一尝看。当我们把它包好之后，你会觉得它拉丝的感觉都有。
1: 真的跟侬平常辰光买这个粽子不大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是啊，嘉兴粽子，
0: 我的个头更大，
1: 对呀，
0: 250克，
1: 口感更加好。
0: 一般你买个对吧，有140克的，有200克的，
1: 是啊，
0: 我们是250克，
1: 对，
0: 250克。你去各种买菜平台，200克对肚，200克是你矿，那250克是矿，
1: 250克还是上台哇？
0: 好吧，
1: 200克这一直台哇。
0: 东方购物今天还降了10块钱，
1: 是呀，
0: 大组合降10块，
1: 对呀，
0: 249，22只，平均每一只算下来10块钱出头，
1: 哦哟，
0: 一顿早饭解决了，
1: 是呀，
0: 对吧？马上六月份，
1: 又是嘉兴的粽子，对吧？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
1: 哎呦，还要加税。
0: 你其实单价算下来真的也就10块钱出头，
1: 所以今日特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人家高总说了，我就把这个最便宜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物，
1: 是的，也只有东方能拿到这个价格
0: 啊。好吧，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不用冷藏，
1: 对，
0: 常温保存，
1: 常温避光保存就行，
0: 02151199000，赶紧打电话订购。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徐明。
0: 最近天气太热了，
1: 是
0: 不是？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对吧？
1: 什么冰冰凉凉的？这自然就是冰激凌了。
0: 没错，
1: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最为经典的，你一出去买这一小罐啊，一小盒什么的都特别贵的，
0: 是的，
1: 八喜的冰淇淋。我们今天口味非常丰富，我个人跟佳佳看起来，喜欢的程度就是今天最贵的那一个190多块钱这个构成，是吧？199这个。
0: 这个构成就是什么比较全，都能吃着。
1: 其实单算下来不贵，
0: 貌似门槛高啊。我们有到了两盒的，这是我们新品哦。
1: 对，
0: 黑巧脆脆冰激凌
1: 两大盒，
0: 里边都是脆皮的，超级好吃。这个我吃过了啊，
1: 一会儿尝尝。
0: 还有我们这个的，这个巧克力榛子的甜筒的，
1: 甜筒来了，
0: 甜筒有到一盒啊，里边是5只，
1: 是。
0: 还有到了我们的常规的最
1: 经典的，
0: 最经典的八喜冰激凌一盒，也是45克，一共有8杯哦，每个口味都有哦，
1: 8杯，总共满满的一套。8杯加17只，一共25个。
0: 是的，
1: 25个的话，你这样算起来大概多少个？4块钱左右。
0: 很划算的，
1: 是吧？
0: 因为的话，我其实在冰淇淋里面特别喜欢要吃八喜冰淇淋，从小吃到大啊。大家看一下，市场总价是253.3块，但今天只要199。帮你立省了50多块钱，
1: 是是，
0: 真的
1: 划算的，划算的啊！但我们还有别的构成和组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大家先选择自己合适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199的入手就行了。
0: 对，是的啊，其他的话我们也有啊。99块钱的是我们的一盒的生牛乳冰淇淋，也是这样子的，2只草莓味，2只哈密瓜。
1: 这个是一个。199里面含它，
0: 对的，99里边的啊。然后呢，另外一盒是我们的这个脆脆冰激凌，也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
1: 就是脆脆的
0: 新款啊，新款，这个很
1: 一白一黑，
0: 真的很好吃，
1: 是一白一黑，
0: 对的，6只带回家，然后价格是110.5块，今天的话只要99，也是很划算啊。还有一个组合，今天的话真的是什么组合都有，大家想买哪种自由搭配，对不对啊？我们再看一下经典的这个我们的盒装的一盒带回家，里面有8只，还有到了我们的脆脆冰激凌一盒，还有到了我们的生牛乳冰激凌一盒，3盒带回家，常规价格185.3块，今天只要149块钱啦，
1: 就是3个构成，
0: 对的。
1: 如果大家说我要想都拿回去，4个口味的话，那就没有这种构成。我们今天呢，你要么199就少了它，你记住啊，199是少了它的。那其他两个构成都有它，
0: 对，都有它，
1: 但只有199里面没有它的。你说我都想吃到，那你99订一个，199订一个也成的。
0: 夏天这个冰激凌自由了，
1: 对的，冰激凌自由。那我们就给大家吃起来感受感受吧。
0: 吃起来，
1: 你喜欢吃哪一个呀？
0: 我想吃个经典的盒的
1: 盒，经典盒的这个呀。
0: 对，我上次是其他仨都吃了，然后我建议你吃
1: 个脆脆的。你卖过的了？已经推荐过了。
0: 不是，我上次做开会的时候我吃了。
1: 你这东西已经享受到了啊，先定先享受。
0: 其他三种我全都吃了，我想经典的我吃过吧，我就。这个留到节目上再吃。
1: 好的，可以的。来，
0: 但其实我们这个经典的盒装的，它有8种口味，里面有好多我期待的口味。我上次我看到
1: 这里有巧克力的，还有什么的？
0: 你看，绿茶、咖啡、
1: 咖啡的
0: 牛乳、草莓，然后香草、
1: 巧克力，
0: 还有我们咖啡，
1: 芒果和原味。朗姆和芒果，我这里随便拿了一颗在旁边。他们的特点就是说没有任何一滴水，是吧？
0: 没有任何一滴水，我们只有什么？就是生牛乳和稀奶油。所以呢，它就是其实化冻之后，它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冰渣的感觉。你有吃过那种冰渣的冰激凌吗？
1: 所以那种冰冰的里边应该是水添加的多，它压秤。所以你不管多少克重，你要看它有没有加额外的水。
0: 好绵密。
1: 我想来一个什么呢？
0: 我这个挖出来之后，它就绵密，就像那种奶油蛋糕一样，看到没有？
1: 品质非常好，
0: 非常的好，
1: 对不对？
0: 真的就是很多的冰淇淋，它其实挖起来就是里边有这种冰冰茶茶的感觉，它是那种很绵密，像云朵一样，棉花糖一样的质感，非常的好吃啊。
1: 佳佳在吃这个的时候呢，我再拆一个这个黑巧脆脆的这个口味，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好吃，好好吃，
1: 黑巧脆脆，就这里边，满满的，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咱们吃上一根多解暑啊，
0: 对的，
1: 尤其孩子吃起来也安心，您说是不是？你买一些小牌子的。或者是不搞不起哪里出来的，你说那个原材料，你能安心？
0: 不敢吃，真的不敢吃，因为很多的，其实大家在外面看到一些就是巧克力，一些这脆皮的，它有的是代可可脂。
1: 对哦，
0: 但是我们
1: 是代可可脂，
0: 我们是纯可可脂，
1: 我们不是代可可脂哦。
0: 那当然不是了啊！
1: 万一要代可可脂的话，你吃到身体里面又排泄不掉或者怎么着，多麻烦啊！这个尝尝看啊。
0: 它是巧克力脆皮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坚果，你这是双莓口味的，这个好吃，这是我上次吃的，
1: 这个试试， 好像有草莓的，嗯，然后有
0: 双莓，
1: 双莓，嗯，你看哪个双莓啊？在这儿我看看写没写。
0: 草莓，还有这是叫什么蓝树莓，
1: 树莓，草莓和树莓口味的，哎、好好吃啊、嗯！而且关键是很胖乎，很大，它不是一咪咪小的那种哈、
0: 啊，
1: 吃起来不过瘾。这一颗正正好好，大小适中。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特别合适。因为啊，其实夏天我们确实吃冰的比较舒服，比较凉快，但是吃太多也不太好。
1: 巧克力厚厚的，哎，它不是特别薄的，只是薄薄的一小层，它是厚厚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巴西的用料啊，很实在，
0: 真的很实在，
1: 口味很到位的啊。
0: 很好吃，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我吃的这种罐装的、嗯、在外面很多吃到的、嗯、其实的话它里边材料感觉不太好，但是我们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嗯、
1: 大家听一下这个巧克力脆到什么程度啊，看，
0: 哎呀，
1: 你能听到不？
0: 我听到了呀，
1: 我刚刚听到的、
0: 啊、好响，
1: 它要有一定厚实程度，没有厚实程度脆不了、嗯、你想想看，薄薄的一层一碰就没有了，它一定要有厚度、嗯、所以嚼起来相当之果，尤其是那个巧克力的味道浓郁的不得了，
0: 好好吃，
1: 你这个又好好吃，我这个也好好吃，
0: 我这快吃完了，农药我这一盒、嗯、太好吃了，我觉得夏天就是得这样子享受起来。
1: 我们除了指着这两个之外呢，哎，还有另外的，
0: 另外
1: 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哎，
0: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这种脆筒的，
1: 脆筒的
0: 拆开看一看啊，它是一个里边有五只，嗯，打开来看一下，
1: 我来帮你吧、
0: 哎、来你来帮我，
1: 帮我拿这个，
0: 我来从下边开，嗯，这种巧克力脆筒的也特别好吃，因为它是带脆筒的，嗯，在外面我们吃的冰激凌是不是都要带脆筒的、嗯、
1: 对的对的，哇，脆筒的一般比较贵，你想看有一个牌子，
0: 哎，我知道
1: 他们家老卖脆筒，
0: 老卖脆筒，我也老吃，
1: 脆筒一小只就巨贵，
0: 是的是的，嗯，其实平常
1: 只要几块钱，
0: 这种就是巴西的巧克力我就以前觉得挺贵的，不太舍得吃、嗯、但是我们今天太划算了，
1: 今天你自己算一算、哎、按照199咱们一共有25个，有杯子状状的了，
0: 对的，
1: 杯子啊，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几个，反正加在一起我记得是25个，哇，25个一除的话大概8块钱左右，
0: 真的很划算了。
1: 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啊？市面上我们这这么大个的，
0: 是的，
1: 它不是一米米小的，它这有的时候这么一短的，
0: 大个的、啊，
1: 我们这是这么大个的，看到没？
0: 是的，而且
1: 这很实在的，
0: 这上面还有这样子的榛子这个酱，巧克力酱在上面，嗯，然后加上一点这样子，还有下面的脆筒，嗯，整个的层次感就很丰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的各种的款式都有。如果你说，我脆筒的全都是脆筒，那没意思。嗯，我全都是这样的一个小脆皮的这种的啊，巧克力皮的也没意思。嗯，我纯纯的只是那种奶油味的也没意思。我们今天199三种口味，全都让你带回去。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我们其实这个冰淇淋它就是冻了之后再化冻。完全没有冰渣感，就不加一滴水，真
1: 的
0: 我可以作证啊，嗯，不加一滴水的冰淇淋吃起来就是这样的感觉、嗯、我觉得今天大家如果说想每个都尝试到的话、嗯、
1: 吃光光
0: 了啊，
1: 太好吃了，
0: 想每个都尝试到的我们就是不太能，我们少一个就是下面的生牛乳的，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最经典的口味，嗯，我觉得可以直接买199，
1: 是这样，对不对啊？我这样理解啊，嗯，你比如说这个碗状的，哎，碗状的呢实际上它里面是有生牛乳的那个味道，哎，
0: 跟那个很像，对对 对
1: 如果你要说一定是全乎的，尽量定它，
0: 是的，哎，
1: 这里面 的巧克力里面它也分几个口味，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它也分三种口味，
0: 香草、双莓、巧克力，哎，
1: 所以你要说全不留遗憾，你就定199就好了。
0: 是的，
1: 如果你说我大全套，你再加个99。
0: 对的，
1: 99里面是有这个巴西的这款比较经典的生牛乳冰淇淋两个口味的。
0: 是的，是的，哦、你看到，就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搭配，
1: 对呗，对呗。
0: 因为夏天其实吃冰淇淋还是挺多的，嗯、一个199搭一个咱们的99，对吧？又能吃到这样生牛乳，又能吃到我们巧克力的。
1: 对呀、啊，这是最最全的一个搭配。
0: 最全的了。
1: 但你说我不介意这个白颜色的啊，这个生牛乳的我不介意的，我就喜欢巧克力味道的，我就喜欢蛋筒的，我就喜欢经典碗状的，哎、那你就定199。
0: 是的，
1: 无所谓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进行订购吧，02151119000。

0: 们好好吃啊！我俩现在，
1: 我跟佳佳在
2: 寻摸呢，
1: 对，在讨论到底下面接下来吃哪一个、
2: 哦、哪个、啊？
1: 我刚才跟佳佳说，佳佳说明哥你说的算不对，我说咋不对了？不是八块多吗？
3: 实际上几块钱？
1: 七块多，因为我们首先它是7.9块多、嗯，你要还没有算上积分嘞。你积分算上去，拿出微信再扫一扫你的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
2: 是的，
1: 你是不是就7块钱一只？
2: 真的，
1: 你跟我说蛋筒八喜的，我都不说别的，
2: 真的，
1: 我只说蛋筒。你随便看看，7块钱左右的，7块一只。
2: 就是你知道吗，明哥，就市面上这种脆皮的、啊，
1: 太夸张了。
2: 脆皮的那种便利店里面10块起。嗯，
1: 对的，一定，而且它是比我们小个1/3，
2: 对，
1: 大概量比我们轻个1/3，嗯，个头也比我们小。你回去看一看，今天你拿回去我们的八喜的个头，就你吃了1/3以后，你再跟市面上比大小一样，
2: 真的真的特别好吃、
1: 啊，对，好吃，
2: 真的就是吃成巧克力的脆皮的东西，你一定要选那种非代可可脂的，哎，代可可脂真的不太好，
1: 不行的，
2: 就是、以前啊，就是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咱们就
1: 不能说，不能说，
2: 什么说资，
1: 忍住，
2: 就是那个，就是你吃起来确实好吃，并且就那种巧克力的口味嘛，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那个就是巧克力会粘在你的上牙膛，嗯，你会不会感觉
1: 会的
2: 那种化不了？所以它那个代可可脂含量是很高的，但是我们是可可脂，嗯，所以吃到身体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就是那种纯粹的甜蜜和幸福的味道、
1: 啊。我跟你说啊，咱东方过的观众朋友们呢，都已经被我们的普及知识啊普及的老聪明了。
2: 是的，
1: 他在网上买，有的时候就直接问着下面留言的，不是有飘屏吗？啊，你是不是代可脂？然后就不理他。你说因为他 是，所以他就不能回答你，他就问你是代可可脂吗？人家不理，
2: 对，
1: 然后我直接就是了，就
2: 说明没有这个意思了啊，不是代可可脂的，
1: 不吃代可可脂，
2: 而且我们的冰淇淋里面什么、啊、不加任何一滴水，
1: 这个很重要，
2: 连水都不加。
1: 你我家里边的、嗯，我就这么说，我提前大概有一个月就开始我爱吃冰淇淋，嗯、你知道东北人。在冬天、哦、尤其家里是要吃冰激凌的、嗯、我们从小就是越冷越吃，
2: 真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放一会儿在冰箱里面有没有冻出冰碴来，你说那个东西、哎、
2: 真的，我也是观察过这个现象，
1: 我是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嗯、
2: 是的，
1: 我们一年四季吃冰激凌
2: 有冰碴，我跟你讲那个口感就差了老、嗯、老鼻子远了。

0: 它的口感就是它只是硬邦邦，
1: 对，
0: 你嚼都嚼不动，
1: 没有那种绵密感，就那种冰
0: 纯乳的冰凉的那种感觉，一点奶味都不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它可能会给你加一点，但是它不多，
1: 对，
0: 但是你说啥值钱？难道是冰值钱吗？
1: 那肯定不是、
0: 啊，是水值钱吗？
1: 那也不是、啊，
0: 是你们那个奶油值钱呢、啊？
1: 当然了，
0: 巧克力的可可值钱啊、嗯，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吃真正的好的品质的，嗯，巴西你绕不过去的，
1: 是的，
0: 你肯定会首选它，但就是巴西，你在市面上也不会
1: 便宜，对，平常、
0: 也不会便宜，
1: 就觉得贵呀、啊，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划算了呀，
2: 划算的，划算的。
1: 我们夏天肯定要吃冰淇淋，要囤一点啊，在冰箱里边一冻，对吧？嗯、又好吃、嗯，而且的话也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嗯，咱们的话，今天199块钱这个啊，基本上是都可以吃到的。
0: 我觉得199可以的，
1: 这个就可以。
0: 除非你特别纠结于那个什么经典的那一款的、
1: 哎，说实在话，我觉得这种盒装的里面
0: 就有，你说啊，你看看。
1: 它这个
0: 这个有什么草莓的、
1: 哈密瓜
0: 的？我记得这里好像有一个什么芒果、
1: 杨枝甘露。
0: 对，这里、芒果。
1: 对的，芒果。
0: 草莓
1: 有的，
0: 有草莓的。
1: 是的，差不多。
0: 差不太多。
1: 差不多。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纠结犹豫。你说我家冰箱那么大个，我不想你说你两个都订回去，你说一定推选一个构成，199最全。
1: 肯定的，必须的、
0: 啊。199最全
1: 就好了。
0: 好，就订199的。嗯。口味多。脆皮的也有，
1: 没错，
0: 碗状的也有，
1: 是的，
0: 带出去携带也方便的，而且刚才说到的那个什么来着，哦，甜筒的也有，
1: 甜筒的也有，
0: 哎呦，好吃的嘞，这个甜筒真的好吃，
1: 甜筒我也快吃完了，
0: 因为刚才看佳佳一直在吃甜筒，我馋得不得了，
1: 你也来一个，
0: 我一会儿我肯定要来一个，这个只有一个口，甜筒是只有一种口味吗？
1: 哎，它好像
0: 是的，
1: 啊，是的，巧克力榛子，
0: 就是巧克力榛子，
1: 就这个最好吃，
0: 对，就这个最好吃，好，赚钱订购吧，观众们，这个不用犹豫啊，大夏天的，咱吃好牌子，
1: 是的，
0: 品质好，奶味好，而且巧克力。这个咖啡的味道、它里面绝对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那叫
1: 可可脂，
0: 可可脂不是那种代可可脂，让你无法排泄代谢掉的啊！赚钱订购0215111999000。

0: 我这在挑呢，你知道吗？我在挑，
1: 赶紧吃一个吧。
0: 眼花缭乱，眼花缭乱。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啊，都是大个头的，都是大个头的。
1: 是的。
0: 你看，尤其是我给大家比较比较啊，刚才我手里拿的，你看这个写的是45克一只，对不对？
1: 45克
0: 一只，这个上面也是45克一只，就是实际上你不会感觉它小的，因为它厚。
1: 是的，
0: 你明白观众朋友们，你搞表面看起来这样的，但它很厚实，
1: 它里面巧克力脆皮好厚的。
0: 对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有任何的说，哎呦，这个里面会不会给你什么？哎，我们用小量啦、小汁啦来代替它。八喜本来个头就大，
1: 是的，
0: 人家可不是给你搞偷工减料的那种的啊。
1: 对，
0: 好像弄的什么。给你打了个马虎眼呐、啊，搞了有些有的没的。大家看这一只，大家看到，
1: 看这个，
0: 这只大小，你看看这个手的大小，看得出来的，而且厚度在这儿的，
1: 是的，
0: 它不是一米米小的哦，它这个吃完一只绝对冰爽过瘾，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味道的？我刚刚
1: 整，
0: 我尝尝，哦，草莓味道的，
1: 草莓味道，
0: 这是草莓味道的，我尝尝看这个草莓味道的。奶味
1: 一看就很绵密，没有冰渣，我就能看出来。
0: 对，我先不吃。刚才佳佳说这个太重要了，先给大家展示有没有冰渣。
1: 完全没有。哎，我们这儿已经就是它是冻的邦邦硬过来的，
0: 对的，
1: 没有这样子的冰渣，
0: 没有冰渣啊。
1: 轻轻一抿就化了，是不是？
0: 哇，这奶香味绝了。
1: 哎呀，
0: 这奶香味绝了，这个真的
1: 好好吃，
0: 这个真的好吃，
1: 而且好吃。
0: 如果姐姐们、爷叔们牙齿不太好的，稍微拿出来放一下下，不能放久，要不该化掉，因为它是奶。
1: 对，纯奶的。
0: 你看，
1: 真的特别的绵密啊！
0: 你看这种绵密的感觉，
1: 是的，一抿，你看你抿了一下，
0: 如果是冰的话，它就整块掉了。
1: 对，
0: 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吧？嗯，
1: 好好吃。哎呀，
0: 这种就是要15块钱左右一只，
1: 是的，
0: 20块钱左右一只的，它这个品质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今天多少钱吧？哎，才7块，我就取个整说才7块。真的是哦，这太过瘾了，
1: 我觉得。就是直接买这个，我们这个包装就可以了，199，你能吃到2大盒的黑巧脆脆，这个很吃价格的哦。这个在我们市面上一只可能要卖10来块钱的。
0: 但这里没有我拿的这个。
1: 哎，但是你这个就是口味在我们这盒包里面有的，
0: 对，
1: 在里面有的。然后呢，有我现在吃的这个甜筒的
0: 一盒，
1: 然后一盒的我们这个经典的口味，在市面上的话要253块钱，但是今天的话199块钱，你看立省了多少钱？50来块钱，还有我们积分和赠送订购，对吧？更划算了，
0: 你就拿赠送订购。本来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再减5块钱，15块钱，自带积分，这样算到190块钱左右，你再除，你再除25只，
1: 真的划算的，真的划算的，就不用我说，大家肯定，我觉得八喜已经是我们就所有人童年人的回忆了，对不对？你去到便利店里面去看，一只的价格有没有小于10块钱的？
0: 你想想那个小杯，那个小碗，有的时候你就不是大点的都多贵，我们今天个头还大的，它不是那么特别特别小的，所以就说今天的。表面上看起来是确实像这种袋儿装的啊，就我刚刚拆的这个，这个呢在99块钱的有，在149的里有，但是我们这199里面是不含它的哦，
1: 没错，
0: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1: 是的啊，我觉得今天啊，如果说你拿不准，想要买哪个的话，咱们买个全户的，199，
0: 199完事。
1: 或者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像你想光吃这个黑巧脆脆和我们的这个生牛乳的，就买这两个，
0: 这样子下来，
1: 对的，就不选单筒和那个我们经典那个嘛，对的。99块钱，其实已经比市面上要划算了，还是很划算的啊。再看还有个149的，149的话是不含我们的这个蛋筒的，但是其他三个是都含的，这是一盒经典的，一盒黑巧脆脆，一盒我们的生牛乳。哎呀，
0: 这个就我觉得没意思，啥都一盒，啥都吃的不过瘾，
1: 不过瘾。
0: 我真的觉得这个149就这板子咱不要，扔它啊，咱就当做不存在。您要么就订最便宜的。
1: 对，
0: 你要不然就是我家里冰箱小，你不可能搞个149不上不下的。
1: 是的，
0: 你要么就订最多的199的。
1: 对，
0: 什么149不要考虑，149把它忘记掉。你就是把要不然两家里冰箱够99和199全都订回去。
1: 真的，我觉得啊，夏天咱们难得吃冰淇淋，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怕小孙子，就是小孙女吃一些外面的杂牌的。
0: 对，
1: 咱们直接入上这个八喜的经典的牌子。
0: 对呀、
1: 而且不加一滴水，没有代可可脂，我们就是没有代可可脂，我们全是可可脂，是不是？吃的安心也放心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现在都已经吃到这个蛋骨的脆皮的部分了，好香脆，好好吃，奶油味特别的重啊，我觉得好香哦。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市面上啊，大概10块钱一只这个蛋骨，
0: 是吧？
1: 就是你是搞活动哦，搞活动1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7块哦，观众朋友们。所以你看，能省就省喽，咱们不是说这钱大风刮来的，而且关键在我东方购物买，咱安心靠谱啊。有一些地方你可能是远，这就是邮过来了，怎么快递化了？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天气多热啊！
0: 冰激凌，我跟你讲，你就得吃这样的，
1: 而且靠近一点，咱发货快。
0: 是的，
1: 而且咱今天想要订，可能快速的，有可能有些快的晚上到。
0: 对，
1: 你说要等一等的话，明天我们也到了。
0: 是的，是的，很快速啊。关键是什么？我们冰激凌里面没有什么代可可脂，全部都是可可脂，而且的话不加任何一滴水，
1: 不加。
0: 哎，里边你知道就是满满的生牛乳的味道，还有我们这种稀奶油的味道，
1: 是
0: 特别的好吃，没有那种冰茶感，就我们比较在意那种就是影响口感的感觉，是不是？
1: 这个太重要，大家看看，吃起来的心情的愉悦程度，
0: 对，
1: 我觉得一直是吃甜食，吃美味，
0: 幸福
1: 是最幸福的。
0: 是的，
1: 夏季闷热的时候，咱吃点好的冰激凌，吃开心的，
0: 饮
1: 食好的，没有那些让您担心的代可可脂。
0: 对，
1: 注意，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有个代字就不要定。翻开后面的配料表，它写个代字你就不要定了，不要买了。
0: 是的啊，我们上面都写好了，是纯可可脂，
1: 纯
0: 黑巧克力脆皮，
1: 对，
0: 吃的安心和放心。
1: 赶紧订购啊！如果大家说我的口味怎么选，今天的199几乎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0: 是的，
1: 今天199里面
0: 199就可以了。
1: 看到画面里的脆皮了吗？
0: 对的，
1: 脆皮有3种口味啊，具体哪三种我就不多说了，你回去自己感受着。
0: 是的，
1: 有3种口味呢啊，脆皮有2盒，两大盒，然后再给你加上一大桶的，一大盒的蛋筒的，蛋卷的，还有一大盒的
0: 经典的
1: 杯状的，
0: 杯状的。
1: 所以今天满满加在一起，不管蛋筒什么杯子一加在一起的这种的啊，是25个，
0: 是的，
1: 25个199自带积分呐、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万，3500块钱，
0: 对的，
1: 明天搜索算了7块钱一只，
0: 哇，更加划算了，
1: 绝对划算，
0: 比便利店要划算太多了啊，
1: 真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跟大家说啊，对面的莹莹李莹我的老搭档，然后说给孩子吃给孩子吃，这个给孩子吃太健康了，
1: 是的，
0: 都是当妈当爸的人，我们家家都在努力中啊，
1: 我在努力中啊，在努力中。
0: 以后我跟你讲一样的，你有孩子以后你也是这心情。
1: 那是的，肯定了。
0: 你给你孩子吃代课，
1: 我跟你讲，就是给我孩子，给我自己，我要吃。
0: 也不可以，对不对？自己也不可以。你要说很多姐姐们、老师们吃一些不可以消化那么好的，谁要啊？来，你想再尝试尝试这个不？你这个脆皮的吃过吗？
1: 脆皮的我吃过，我想吃一个这个。
0: 你吃过了啊？那你吃那个？
1: 吃个这个、
0: 啊。我吃一个蛋筒的，我看你吃蛋筒嚼的可香了呢。哎呀，
1: 我跟你讲，我俩刚才说你吃几个了？我说我吃俩了。
0: 我说我感觉佳佳，为什么我觉得佳佳是吃好多呢？是因为他一直在像小小仓鼠似的，那小仓鼠嘎嘣嘎嘣脆一直在吃。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看，哎呦，这个真的是大颗呀！大家看啊，
1: 脆皮真的好好吃。
0: 这个蛋筒大不大？我就一个成年男士的手来给大家比较比较知道。哎，一般来说一米米小是在我手指一抱，我经常给我儿子买，我知道大概是这么高。
1: 对，
0: 但到我手指这个位置大概这么高，但没有这么粗啊、没有这么粗，一般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小，我拆一个啊，在这儿、也是一丝形的，这边有个口，
1: 对，
0: 一般绝大多数人家设计都这么设计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1: 很方便，很方便去撕、然后呢，其实这个蛋筒的话就是巧克力味最好吃了、你看上面有上面这个巧克力酱，
0: 而且还有
1: 粉，老香浓了，
0: 对，非常不错啊，
1: 好好吃的，
0: 给大家再撕开
1: 的。我发现就是我刚刚在吃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就想、它是那种适合一直品着的，就是很多的冰淇淋、它其实就那样的水的寡淡味，但是它的话是巧克力特别特别浓、然后生牛乳的口味也特别特别浓，
0: 而且我再试试看啊，我听到佳佳一直在嘎巴嘎巴嚼，
1: 你也尝试一下。
0: 我在想很多冰激凌是因为它冻完之后它是软的，我现在没吃，我不能判断它软不软啊，我试试看啊、我替您试试看，它不是软的，它是脆的，
1: 是吧？
0: 我还要给观众听一点，我再给大家听一听啊、我稍微近一点，您听听看是不是脆的，我有没有骗您啊？
1: 这嘎嘣脆，
0: 听到没？
1: 听到了，
0: 它不是软的哦，
1: 全国人民都听到了。
0: 对，它这是脆的哟，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吃蛋筒如果吃软的，谁要啊？
1: 真的，我跟你讲，
0: 谁要吃软的呀？
1: 吃软的说明什么？它
0: 没意思，
1: 含水量太多了。
0: 对，
1: 就是给它泡囊了。
0: 也有可能是冷完热是吧？化完又怎么样的，对不对？今天是脆脆的哟，太棒了，这个口感
1: 真的很好吃。像我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吃的就这三种都很好吃，直接买了199。
0: 我们也吃的太狼狈了，都
1: 没有了。我这一块我已经吃了半。快小半个了哈，
0: 而且它真的是绵密，你看我俩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这个就是奶多，
1: 对，
0: 它就是生牛乳多，
1: 我们不加一滴水的，
0: 不加一滴水，
1: 是的，
0: 能吃出这效果来，如果加水的话硬邦邦，那谁要吃那个东西啊，味道寡淡，
1: 好好，它这个话就是不需要我用牙齿用力的去咬，轻轻的抿一下就下来了。哎呀，
0: 我就喜欢听到这个嘎嘣嘣脆的声音，我跟你讲，宝宝爱得不得了，宝宝一般爱，为什么爱吃蛋筒？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你看小宝宝
1: 特别喜欢吃这种，
0: 有的时候爱吃一个小饼干什么的，它是脆脆的酥酥的，这个东西就是脆脆的酥酥的，
1: 是的，
0: 如果没有脆脆酥酥的孩子不爱吃的，
1: 对，肯定的，我觉得家都有孩子就一定要买这个199的，
0: 为啥那个有一些卖什么的啃什么的，他现场做那个啊，你看小朋友可能吃完那个把蛋筒一定消化光，
1: 绝对的，
0: 因为他那个是现场做的脆，但是很多人会以为说你这个给我送到这里面跟这能脆吗？脆的不得了，你回去试吧，
1: 是的，
0: 你都听到我的脆的不得了了呀，
1: 而且说实在话就是这种的话，它其实跟市面上卖的那种吉拉头，它的味道我想真差不多。
0: 不一样，那你说哪个差不多？
1: 吉拉头。
0: 那你说吉拉头，我以为你说跟麦什么的。
1: 我跟你讲，
0: 不是那能跟它一样吗？
1: 跟麦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个里边冰的可能都
1: 很多。外面就是现做那种吉拉头，它是真的一个球啊，一个球要30-40块钱。
0: 哦，你说这里面的这个？
1: 对，然后它都不加那个脆筒，加脆筒还要再加钱。
0: 那肯定的。
1: 真的，我觉得你在家的话，你不要去外面。
0: 你那脆筒加那个，再加个两三颗的，你不就百十来？

0: 25元，
1: 七块钱左右，
0: 不可能，这个大蛋筒七块钱，你随便买，你在哪里呢？七块钱买到不可能，
1: 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大家不知道选什么的就买这个。如果说你想吃到我们刚刚生牛乳的，99再来一盒啊，99的我们是两盒装，一盒生牛乳，一盒黑巧脆脆，这样的话其实加6盒也还好。
0: 它的差别就在于这个生牛乳。
1: 对，就在于这个生牛乳的。
0: 这个也比较经典，其实我老看见它，很多人说我吃习惯了，我对它没有什么神秘感。
1: 嗯，
0: 那你就不管99，你就直接订购那个了。
1: 是的，
0: 这个是新款，还有这个大蛋筒，不是小蛋筒，是大蛋筒啊。
1: 是的，是的啊，就跟我们打电话了，0215110900。

0: 我又在吃。
1: 刚才，下面一档节目是人样，燕儿做节目，刚才那个谁，莹莹。
2: 宁愿跟我说，还是说那个给孩子吃，他尝了一口，说孩子吃肯定爱，
0: 好吃。
1: 第二呢，要吃那个经典的小杯
0: 杯
1: 子装的，
0: 对，
1: 小碗的，
0: 对的。
1: 我就说小碗状的吧，这个碗状呢也是最经典的。
0: 是的。
1: 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经典的，对于八喜的这种啊印象程度还是停留在
0: 杯
1: 碗呢什么的。实际上你回去尝人家新款的那个脆皮
0: 的，新款的好吃，
1: 好吃，真的好吃，尤其那巧克力特别厚，哎，嚼起来很脆。
0: 我觉得这样子买真的很划算，因为外面我很喜欢吃脆皮的，脆皮的外面买一盒，我跟你讲，就买一根10块起步，这个10块起步，
1: 尤其是巧克力厚的，
0: 对，
1: 尤其是巧克力
0: 没有那么厚的，
1: 没有那么厚的，
0: 是的，是的，
1: 他们家真的很实在，我发现了。
0: 我买巧克力的，就是冰淇淋会去看的，它是不是可可脂，它有没有代可可脂，如果有这个代可可脂这个4个字啊，我绝对不买。绝对是不买的啊！但是我们这个是可可脂哦，是只有可可脂，而且不加任何一滴水的，真的是吃的老放。

0: 干杯！干杯！我们的来看后是，
1: 来，我给你干杯，我是这个。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哎，后是后是的啊，看看，对，然后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看看厚不厚啊，这个巧克力脆啊，你脆是脆，但是你不能太薄。
0: 对的，
1: 哇，我已经听到你那个脆皮的声音了。
0: 看看后是吧？哇，很厚哎，你看那巧克力这个切面，这个涂层，
1: 好，
0: 这个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香草。而且它绵密，看到没？我稍微嘴碰一下，它是那种非常昂贵的巧克力球的那个状态。
1: 对，是的，
0: 因为是那种贵的，它越是这个状态的。
1: 好好吃。
0: 而且观众朋友说，你我最快能吃到什么时候能吃到？明天，快到明天就到了。
1: 配送很快啊，因为的话，其实这两天夏天，我们大家
0: 头的，不是有的时候小的，什么30几克啦，30克了，有的连30克都不到了，你回去要看一看它的重量哦。
1: 对的。
0: 所以在外面有的时候给你冰淇淋说便宜，4-5块一只，拿回家以后发现30克。就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
1: 我跟你讲，
0: 可小
1: 了，不仅仅是小，它里边的这个巧克力
0: 用的材料还差，
1: 材料不行，真的不行，
0: 用的材料还差了。
1: 就之前小时候可能常吃那种冰淇淋，你一吃，你放到嘴巴里边你就知道，那巧克力粘上牙膛，你就知道巧克力的这个感觉不好。
0: 而且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以前巧克力的味道是。有一种像塑料味的感觉的巧克力，我不懂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
1: 我是吃
0: 那个块片片一大块的那种板的
1: 蜡状，就是感觉有蜡的感觉。
0: 板板只要掰开之后，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就是不是这种味道。
1: 对，
0: 我不知道以前的巧克力是怎么回
1: 事，真的不是这种味道啊，
0: 我觉得奇奇怪怪的。
1: 对的啊，就是这种可可脂纯可可脂的味道啊，才是那种就最让人着迷的味道，对吧？
0: 那、最后的4分钟，我们把时间留给您，记得啊，最快速度我们可以明天
1: 就到了啊，明天就到了，就大家买那个199就可以了，
0: 对，
1: 几乎是都可以吃到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11-5110。

0: 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199真的是卖的好多了。叔叔阿姨真的是最就喜欢买那个最全的。嗯，真的，我觉得平常我们吃冰淇淋呢一定要看好是什么的，是可可脂的，没有加任何一滴水的。八喜嘛这个牌子我们都是特别熟了，从小吃到大的，它是1923年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品牌哦。
1: 是，
0: 所以的话伴随我们几代人成长了啊。
1: 今天这个构成啊，反正我刚才跟所有现场的老师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呢，刚一聊还是199。
0: 是的，
1: 199是可以的，因为这有一些经比较经典的，大家不是没吃过的，
0: 对，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奇的，
0: 对。
1: 但是又有经典又有创新的，就是199这个构
0: 成。是的，是的。今年的话，那个脆皮的那个口味是新品嘛，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回去尝一尝，真的很好吃。明哥，这个吃了两个吧？
1: 我所有的这些全都吃了，
0: 是的，
1: 脆皮的吃了两个，
0: 脆皮的吃了俩了，
1: 碗没吃。
2: 碗
1: 的这个我没吃，
0: 碗平常老吃嘛，对吧？嗯，
1: 所以啊，而且刚才看像什么人燕啊，像刚才我们说那个莹莹啊，就下一档马上直播的，全部都吃的是碗的，
0: 对，
1: 都选择这个碗的，
0: 对，
1: 看这个碗的还是受大家喜欢，
0: 还是受欢迎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就你就带那个199，又能吃到最新品，又能吃到最经典，
1: 对的，
0: 对吧？
1: 还有两分钟啊，先定起来吧，我们的199大概好像没剩几套了，
0: 是的，
1: 也就六七套这样。如果大家一旦售罄了以后，你可能就要订个149就尴尬，只有
0: 有点尴尬
1: ，一盒什么的就很，
0: 是的，是的，有点不够吃，
1: 对，不够吃，就订多的还便宜了，算下来如果自带积分再有满千送，不是满千送，就那个什么，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是吧？扫完二维码再订，再减5块，
0: 更划算了，
1: 7块1只，哎，
0: 对的，对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夏天肯定你都要吃冰淇淋嘛，你不妨一次性你就买个你全部都最想吃的，
1: 对呗，你就拿那个199的，别的什么不用考虑，你说我三个里面只选一个，就199，
0: 就199，
1: 除非你家是小冰箱那个不齐齐高的，实在放不下，你就买一个99的也行，一般家里都放得下，而且一到明天送到以后，我估计三四只就没了。
0: 我跟你讲是吧？咱俩现在吃四只，你有感觉吗？
1: 没有感觉，
0: 也没有感觉，
1: 我再吃四只。尤其蛋筒
0: 超标，
1: 尤其是蛋筒，大家回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真的好 吃，
1: 超级脆的，赶紧订购吧。最后蛋筒的199这个构成，只有199有蛋筒，
0: 是的，是的，
1: 只有199有蛋筒。
0: 对，149也有，但是它那个
1: 149有吗？
0: 有。
1: 哦，那你不管149，我们假装不存在，只有199的，赶紧订购最后的两套，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3: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大约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2: 是。
3: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2: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3: 优质的不锈钢。
2: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3: 是
2: 那个是安全的。
3: 对，
2: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3: 对的，
2: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3: 啊，对，皮肤
2: 身上痒痒的，很干。
3: 对，
2: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3: 对，
2: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3: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2: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3: 对的，
2: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3: 是，
2: 但是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2: 没错。
3: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2: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3: 对，
2: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3: 对，
2: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3: 是，
2: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3: 对，
2: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3: 40微米。
2: 四十微米 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3: 对，
2: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3: 是。
2: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3: 对的。
2: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3: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2: 对、
3: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
2: 的、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3: 对、
2: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3: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是。
3: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2: 尤其
3: 水了呀，
2: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是还会出血，
3: 哎，
2: 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3: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2: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3: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2: 看一下啊，
3: 一根管道咱们一镜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2: 来对比一下，
3: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2: 是，
3: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2: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3: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2: 对
3: 吧？
2: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3: 对。
2: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3: 哎，
2: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3: 对对对，
2: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3: 对，要更换，
2: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3: 对对。
2: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3: 对，
2: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3: 对，
2: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3: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2: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3: 对的。
2: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3: 是
2: 洗脸。脸
3: 对
2: 洗澡
3: 对
2: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3: 不舒服，
2: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3: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2: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3: 对
2: 吧？有会有问题。
3: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2: 是
3: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2: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3: 对的
2: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3: 对的
2: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2室1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3: 对，
2: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3: 是，
2: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3: 对，
2: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3: 对，
2: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3: 是，
2: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3: 对，
2: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3: 对呀，
2: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对吧？这还是2室1厅。
3: 对，
2: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3: 对，
2: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3: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2: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3: 对
2: 吧？
3: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次反冲洗，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 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五脏六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2: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3: 对，
2: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3: 好，
2: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3: 对，
2: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3: 对，
2: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3: 对的，
2: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3: 对，
2: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3: 对，
2: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3: 一周之内的时间，
2: 一周
3: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2: 全部是免费的吗？
3: 是溢价全含的，
2: 全部免费。
3: 对，
2: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3: 对，
2: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3: 全额退。

0: 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注意了，全额退。
0: 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1-1511接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些，全部是保质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一个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5: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以后啊，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来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来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大。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黎老师节目转档。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嗯，那么今天。先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啊，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基 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太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进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吗？是的，
0: 就是用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早起嘛，我的泡面、金蔬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伐，和老亮丽个中场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浪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辣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个物事。反正不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个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
9: 个。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个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隔算啊， 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

0: 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1: 牛奶，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不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果就直接就去井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不着去过滤，我调了这个对吧？我调了这个净水器，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经济，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人不去过，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2: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个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0: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3: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嗯，而且是德国博士
4: 世界五百强
3: 的大品牌。
4: 对，
3: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4: 对，
3: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4: 对，
3: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4: 对，
3: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嗯，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4: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3: 是的，
4: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3: 怎么痒痒的，对，
4: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3: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4: 对，
3: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4: 对的，
3: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4: 对
3: 吧？
4: 对，
3: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4: 对，
3: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啊。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4: 多一个都不行
3: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4: 是是是，
3: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4: 对的，因为今年
3: 抢来的货源啊，
4: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度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3: 是，
4: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3: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4: 对，
3: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4: 对
3: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4: 对，
3: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4: 智能马桶，对，
3: 智能便座，
4: 对，
3: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4: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4: 对，
3: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8、80000-2151-1990。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6: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7: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8: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7: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 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9: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4: 59了
3: 啊！刚才又瞬息定涨，你自己看商谈嘛，
4: 啊、
3: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4: 加油加油！
3: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4: 对，
3: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4: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4: 对，
3: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4: 要。
3: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
4: 啊？
3: 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4: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3: 不太可能。
4: 对，
3: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4: 是
3: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
4: 啊，
3: 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4: 是，
3: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4: 对，
3: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4: 对，
3: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4: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3: 还有就是花洒，
4: 对，
3: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4: 对，
3: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4: 对对。
3: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4: 对，
3: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4: 对，
3: 包括智能马桶，
4: 对
3: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4: 对，
3: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
4: 啊，
3: 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
4: 对，
3: 也会受到影响？
4: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3: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4: 是，
3: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4: 对，对，
3: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4: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3: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4: 对，
3: 然后安装复杂吗？
4: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
3: 20个，就剩20个名额了。
4: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
3: 嗯，
4: 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3: 帮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4: 加油！
3: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需要更换
4: 足了，
3: 需要更换滤芯吗？
4: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3: 嗯，
4: 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3: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4: 对，
3: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4: 对，
3: 1499元，
4: 对，
3: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4: 对，
3: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4: 是，
3: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4: 对，
3: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
4: 十几个。
3: 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4: 时间不够用。
3: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4: 对，
3: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10: 没错。
3: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10: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3: 非常感谢。
10: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 价格也没有了，
3: 还有九台，
10: 以后再加上欧元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3: 还有九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我知道有电视节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10: 是的，
3: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4: 对，
3: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4: 对，
3: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
10: 是，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精品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3: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4: 对，
3: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10: 是的，
3: 净水器的，
10: 是的，
3: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10: 没错，
3: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10: 没错。
3: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4: 是
3: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10: 是的，
3: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10: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3: 品质好，
10: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3: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070088800002151990，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谢谢大家。
11: 我用完就看，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2: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3: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11: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2: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3: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2: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3: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升，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升，但是我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勿错的，蛮好。
11: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10: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10: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0: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10: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10: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10: 是的，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4: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决。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10: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10: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
4: 师傅忙不过来了，
10: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10: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4: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只有博士家，
10: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五百强。
4: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4: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4: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4: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4: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4: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做一个吧，
4: 好，
3: 做一个
4: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4: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4: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4: 对，
3: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
4: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4: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4: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4: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4: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4: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4: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4: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追加货源。
4: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21155-11-9900。
14: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5: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10: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10: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808-800-21155-11-9900。

0: 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个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
5: 啊，
3: 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5: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 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家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08-800-0215-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5-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这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九百九十九块，搿个是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啊，你说如果是像我来的时候穿的短裙，膝盖露着，空调吹得我非常的冷哦。而我现在换上了保罗彼得这条裤子，我觉得又好看又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啊，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透气。
1: 是。
0: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
1: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儿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0: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三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两个颜色，
1: 哎，
0: 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
1: 米色，
0: 这个呢叫应该是叫卡，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1: 一浅一深。
0: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三条哦，这个这个黑色，
1: 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0: 对的，
1: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1: 亚麻
0: 1.8%，然后呢77.3%是粘纤，我买过粘纤的衬衫，100%的粘纤的衬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再加了20.9%的这个锦纶，所以面料做得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1: 是
0: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1: 系带，对，
0: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6、1.7、1.8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深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还有到两个这样的一个口袋，能。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1: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0: 对，
1: 街拍的时尚网红了，都会穿这个，
0: 对，对的。
1: 首先是什么呢？它不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青青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松的，上半身穿的窄一点。对吧，
0: 对，
1: 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
0: 对，
1: 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青青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0: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1: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
0: 嗯，
1: 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尽情搭配它，因为考虑得很周到，女款

0: 又有深，又有浅，嗯，又有中性风，全有了。对，嗯，
1: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三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两个人呀，
0: 对，
1: 姐妹两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0: 没错。
1: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0: 是的。
1: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个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0: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嗯，朋友们。
1: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
0: 对，
1: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0: 就挡住了。
1: 对，
0: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三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嗯，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1: 走一走，
0: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嗯，你就穿它多合适。是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上休闲鞋，
1: 对，
0: 你放松点，配上沙滩拖鞋，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都显得很舒服的，嗯。
1: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0: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1: 对的。
0: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嗯。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嗯，朋友们。它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嗯，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嘛，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两条，今年是199三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的？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撑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它有非常好的撑拉性，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沙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你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的，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动，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无非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发断筋，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1: 是，
0: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1: 是的，
0: 就穿它。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一个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0: 才60几块钱。
1: 真的比你啊，
0: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1: 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穿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所以我说了，比如说110斤的和130斤的两个人是可以分享一 个码数的。
0: 对的，对的。所以说赶紧选，女的是三个尺码，
1: 对的，
0: 男的是四个尺码。嗯，100斤到125第一个 L， 第二个是到145斤。我穿第三个就是2XL，到165斤，还有3XL到185斤啊，裤长将近3.4尺左右，
1: 是
0: 腰围在3.2尺左右了。
1: 是的，今天只需要选大小，不需要选颜色，因为199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啊，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卷。以前我们199两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三条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嘛，
1: 对，
0: 60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
0: 呀。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一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三十块行里，两只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成衣啊。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
0: 但是
1: 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
0: 哎，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
0: 呀
1: 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20斤左右的一个相差，
1: 他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哟，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嘞，
1: 像不要钱一样的，
0: 我真的吃不消啊。然后我还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

0: 三条，
1: 是的，
0: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1: 是，
0: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灰色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10岁以上90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你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8再36/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块钱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哟三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自己穿两条，还有一条给儿子送给自己的好兄弟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样子版型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你让我现在去商场里面逛，要买到这样60几块钱的裤子，我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你让我买一条睡裤，可能我还能买到啊，睡款也不一定，
0: 不一定。
1: 然后你这个又得外面穿，还得版型要好，你说是不是非常的难？现在我们的女款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男款也在热销当中，哎，导演跟我说男款也卖得非常的好，60几块钱，还有到亚麻的这样的一条裤子啊。
0: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1: 你知道吗？
0: 都是汗，我跟你说。
1: 哎，有嘞，弄不服是吧？开空调嘛，总光上了冷，俺们凉的，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里像如亡无子哦，
0: 对，
1: 那汗哦，
0: 受不了。
1: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0: 对，
1: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0: 是。
1: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4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0: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8米。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子干母子应该读，身高很高，
1: 卡码拍大，
0: 你就选3XL就行了，
1: 可以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1: 是的，女士的话三个尺码很简单，
0: 颜色不用选，
1: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02XL。
0: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三个尺码，男的4个尺码。
1: 是的。
0: 但不管男女，都是3条裤子带回家。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了一条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第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的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要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的，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又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所以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

0: 水边呢、啊，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呢、啊，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这套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0: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一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身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1: 否则要更贵。
0: 哎，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1: 的。是的，现在这种速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面料都是挺贵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0: 亚麻成分，
1: 烟酰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0: 对，
1: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0: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它的这个品质啊，这有一句说一句，里边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三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对不对？
1: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0: 肯定相信的呀。
1: 我说这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
0: 腰部
1: 你肯定相信。
0: 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还不做口袋。哎，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1: 是的，
0: 你看，
1: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
0: 就是
1: 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0: 对，
1: 我整个膝盖挡在什么时候？因为我都是短裙呀、
0: 啊，是
1: 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的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0: 对。
1: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哦，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罗圈，
0: 罗圈，
1: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0: 对的，
1: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0: 对，
1: 版型很好，样子很好，酷多吧？
0: 对，
1: 长短也合适。
0: 长短
1: 我穿的是这个 L 码的，哎，长短也合适，看到没有？
0: 千万不要犹豫哦。
1: 它这种裤子不能太短，哎，太短就不好看了。
0: 对的，
1: 它一定要搭在鞋子上面。有这样一点的、哎、
0: 上海人说有一点档次，对不对？对的，对的。你这个我相信阿姨们都有经验，是不是？你就算觉得超长以后你稍微改改，或者
1: 可以往上拉一点、哎、
0: 我们现在是什么、
1: 哦、点对吧？
0: 脚后跟里边，哎，自己拿这个线
1: 瞄两针，
0: 哎，敲一敲一点，
1: 对对的，
0: 就很舒服了啊。因为短你倒没有办法弄，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这种裤子它不能就刚刚多个的
0: 没个感觉嘞，
1: 就感、哦、我那个还买了两个尺寸、哎、小的一号呢有点掉不进，
0: 有点掉不进，
1: 长的之后呢又太长，
0: 太长，对，
1: 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版型也不好看，还要299一条，
0: 蛮不容易的。
1: 然后我想这是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产地的，给我退了。
0: 对，
1: 而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
0: 啊、而且它这个材质啊，关键这个材质、嗯、啊，女士因为很仔细的、嗯、这个材质你自己摸上去，嗯，可这材质它做的，哎，有亚麻的成分，
1: 是的，
0: 然后当中还有些咱们熟悉的烟酰啊什么的，嗯，但是你摸上去以后啊，还是很有这种天然的材质感，能告能告是吧？
1: 你觉得了有点那个老前锋，
0: 哎，老前锋的啊、哦！而且它这个透气性啊，相当的好，
1: 能告
0: 它这透气性相当好，垂坠感也好，也软。关键是什么呢？像原先你这样去褶皱它，弄子亚麻哎我，这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全是褶皱，老母威了、
1: 嗯、对啊，
0: 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就要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嗯、坐飞机、嗯、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1: 对的，
0: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100%的亚麻裤，我个人觉得实惠的。 但100%的亚麻裤199你买不到的，因为100%亚麻的话要300-400。
1: 如果是100%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今天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0: 就垂掉了，
1: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0: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你看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1: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0: 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1: 对的，
0: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
1: 对，
0: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1: 真啊！
0: 哦，哥哥真的去旅游的辰光，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1: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0: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大部分的啥，夜到都要去逛古镇，
1: 对，
0: 古镇一走嘛，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或者去景德镇，
1: 对，
0: 侬讲是吧？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搿只画风啊，要跟着衣服要搭嘎的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的，侬看。
1: 是的，
0: 所以
1: 不用选择 season 对也是选择懂，
0: 对
1: 的，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0: 对的，对的，对的。格就是刚，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要找到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
1: 扯
0: 那个对吧？那么老衣服就穿穿算了。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能告诉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有一点接近。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起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你看，是不是？奶奶塞衣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因为它有一种凉爽的透气感。侬看到吧？和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搿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热，或者什么中老想去吃碗热面，
1: 吃碗米，
0: 吃碗浇头米，
1: 是的，
0: 而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它是更不怕的。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3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1: 更舒服，
0: 还要好。
1: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4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你也可以拍一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3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 2XL。
0: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1: 是的，
0: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告急了。
1: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
1: 哦，男士，哎呀，哎，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这个脸色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天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都穿两天。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就跟新的裤子
1: 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对，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呦，
1: 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或者说两三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裤子，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喽。哎，
1: 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衣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
1: 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哎。后来一问我，侬哪能爱了了穿长裤？侬不热吗？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他说侬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两条。
0: 出来的。
1: 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有再跟我买一套，而且直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老的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0: 现金给你了，
1: 说能帮我再去买一套，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0: 是的，
1: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对的，
1: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了。弄干脆不了，哎，
0: 所以呢，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打开嘛要登母诺，
1: 青青老师也在做旅游的呀，
0: 他起码要去旅游，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1: 跟我们没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1: 仙马我听说哎，
0: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嘛，中午12点，
1: 没当哎，
0: 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两条腿晒得痛。搿太阳毒是毒到啥地步哦？我感觉
1: 因为它缩进去，
0: 我感觉整个腿被晒缩得老滑滑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1: 对了，
0: 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1: 对
0: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1: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0: 对，
1: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0: 对，
1: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0: 对的，
1: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0: 因为它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它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老疙瘩，地高头我
1: 穿下来，你老难
0: 过呀。
1: 对，
0: 你但你这个多少钱？你60几块钱。
1: 对，
0: 这腿也不高，你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
1: 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0: 怎么样？
1: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 了那个灯啊，拿缝纫机缝一条，哎，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哦，哎，你就把拖就把拖到地上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子干，
0: 哎，真
1: 对，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脱没法跳舞。
0: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的，只要看不了几分钟。
1: 死个呀，你要自己弄一下，哎，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你也赞了，
0: 对吧？对，这样一拉，哎，这样倒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太棒了，
1: 都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0: 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1: 卷一卷，
0: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1: 你再卷一卷，现在卷一卷，
0: 这个卷卷卷卷，
1: 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0: 哎，你想你为此搞弄三万，侬要买三条裤子回来，侬讲侬哎，
1: 现在再跟哪个？
0: 搿三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1: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0: 哎，
1: 现在外头侪搿能介，看到伐？一绑，哎，现在不阳阳伞的大小，
0: 对的，
1: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了。
0: 是，你拿出来以后，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好
1: 了。然后你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0: 对，
1: 侬就好直接穿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0: 来，我给大家，
1: 觉得中分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0: 大家演绎，
1: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哎，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0: 对的。
1: 侬讲是吧？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0: 配对的。
1: 对的。
0: 可以。
1: 我的路上工作黑皮鞋。
0: 对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是的。
1: 侬讲是不啦？落在几块里很舒服嘞，很舒服嘞。
0: 真的，楼下头小区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1: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0: 是的。
1: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哎呦微笑镜照真的没夸张啊，因为吹到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日，这个我不拼了，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哎，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啊，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哎，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哎，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得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0: 对的，
1: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啊，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3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甲袋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一背就出去，
0: 然后你、
1: 哎、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
0: 是节省了空间，
1: 然
0: 后你
1: 路上洗也方便，晒也方便。
0: 对啊，
1: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弄，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物再买一套。我真的，
0: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百分百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
1: 对，
0: 只要农港啊，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9元
1: 非常的舒服。
0: 带回去，
1: 最后
0: 就刚弄吹完。他问岳母，只要我刚刚一落了地板高头，稍微踏地，我也不心疼。
1: 对的，对的，对的。最后给再给大家，
0: 你看啊，
1: 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你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
0: 是。
1: OK， 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能快到吗？
0: 哎呦，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1: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0: 好厉害！
1: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了。能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1天20下，俯卧撑1天最少20下，因为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侬就搁那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吧？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褶，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0: 是，
1: 对吧？
0: 有的是矿，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四段尺码，
1: 四段尺码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两叉R或者三叉R。
0: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升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漂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0: 对，
1: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0: 都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对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1: 是
0: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1: 数量就翻倍了。
0: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1: 是的，
0: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1: 对的，
0: 大家
1: 因为它要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0: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哎、杂粮。
1: 对的，
0: 它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先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1: 来，直接
0: 打开一下，
1: 拆件即所得。
0: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户啊，
1: 对，
0: 现场拆出来给大
1: 家看、啊。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0: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1: 对的，
0: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1: 对，
0: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哎、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哎，您
0: 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1: 对。
0: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对的，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哦，你咬一下，
0: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
1: 哎，
0: 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1: 对的，
0: 包括是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1: 非常嫩，
0: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了夏天
1: 蒸，
0: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1: 对，
0: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1: 对的，
0: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1: 一分
0: 别提多香了，
1: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赶紧。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你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1: 轻轻一咬，
0: 哦，这么快吗？
1: 轻轻一咬，
0: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1: 非常非常嫩，
0: 都不用大牙，啊，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哦，
1: 轻轻一咬，
0: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骨刺，
1: 还要喂精粮。
0: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1: 是，
0: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像，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选的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
1: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嗯，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0: 大概是八包左右，
1: 对，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你看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它是有两层的，
0: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所以
0: 怎么来选择啊？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1: 对，
0: 直接数量翻倍，
1: 而且
0: 肯定选这个组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0: 的确是，
1: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嗯，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主持人
0: 有没有有没有，哎，有没有，
1: 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
0: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想也要想买，
1: 想定这个，
0: 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对，有些款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
1: 绝对硬菜。
0: 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2: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2: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2: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八包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是
2: 200克，
0: 什么意思？
2: 216，
0: 3斤2两。
2: 对的，您就
0: 3斤2两的黑椒牛仔骨，
2: 对，
0: 199块钱啊。3斤2两的牛肉，你能不能来到？
2: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3斤2两的牛肉，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2: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2: 对的，不用
0: 煎太久，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千万不要煎太久、嗯。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嗯，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2: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啊，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3斤2两，
2: 我觉得就三斤二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我还调过味哦。
2: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嗯？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不
0: 太好的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嗯、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置。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的地方。
2: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2: 就那所以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2: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2: 工厂，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2: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2: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了。
2: 还有一个、嗯，您可以用黄油。
0: 哦，用黄油会更香。
2: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真的是。一吃一个不吱声。
2: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嗯，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先1号键0215111-9900。

0: 搿里向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吃得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五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
1: 就讲一个有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但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2: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买？肯定是无脑冲这个组合了。为什么无脑冲这个组合？来，先对比一下，你应该知道150块钱，150块钱是四包，150块钱四包，按照道理，我直接加倍。 是不是应该三百块钱？
1: 是。那么三百块钱你也有点夸张，咱们250都块钱总要，对不对？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0，190块钱就给大家八包，八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2: 3斤2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1: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哎，在哪里？在哪里？齐云国、阿根廷，看到了没有？包括下面也有的，
2: 下面你看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去骨的牛尾龙爬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爬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哎，就是你的后腰腰眼的部位。
1: 你自己去摸一会儿，说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2: 这个是有两层的啊，这是有两层，一分骨九分肉，
1: 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块啊，两块啊，上面是两块，一共给到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 这里的肉的黄颜色，
2: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啊，
1: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丝出来的，骨丝出来的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2: 一点点油，
1: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
2: 就直接尝了啊！
1: 直接用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2: 4就撕开了。
1: 轻轻撕下来就，您不用掰掉。
2: 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嫩。
1: 来各位啊，不用担心咬不动，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这个东西要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
2: 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光3斤2两你去买牛肉。
1: 进口的牛肉，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而且你去买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2: 还有骨
1: 饲
2: 的，
1: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1/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2: 加个49块钱，直接买49块钱，
1: 直接上它了，好不好？
2: 数量都翻倍了。
1: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一号进来进行自动零购0216512900。
0: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五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 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在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肋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哎，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饲。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饲，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饲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饲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
1: 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沾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900。

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话回来，其实像很刚才这位阿姨说的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啊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随便都可以放，因为我们其实把外包装去掉以后，
2: 不怎么占空间的，
1: 很薄的一片，你这样的随便塞在冰箱里的哪里都可以，直接冷冻室冷藏就可以了。先来看我们的这个肉啊，整个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白色这块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2: 对，
1: 九骨，
2: 九肉一骨，
1: 九肉一骨，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2: 不能煎那么久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稍微加热一下，
1: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
2: 配点黑椒酱
1: 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
2: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
1: 对，
2: 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1: 哎呦，这个
2: 就撕开了，
1: 一丝一丝的肉感就出来了，
2: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的确，
2: 我相信您可能说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

0: 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也可以。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的棒啊，
1: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0: 哎呦，这个真的太好，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啊，我先吃了，
0: 来再给大家看一道，当心烫啊，当心烫啊，当心烫啊，嗯，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1: 蒸的，
0: 上就是蒸的，
1: 蒸的很好吃，
0: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都很鲜。
2: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0: 哎呦，真的太棒了，
2: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爬心。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 第一次尝鲜的选择150块钱4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嗯，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1: 对，
0: 多加了四分之一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1: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
0: 翻了一倍，
2: 对的，直接翻了一倍。<笑>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100。

对，刘三姑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按一下一号键。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它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0: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1: 对，
0: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的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1: 对的，您想我们的
0: 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1: 对啊，那个肌肉太多了。
0: 但是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刺以后，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1: 比较少
0: 的啊。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他现在在
1: 加库，
0: 紧急的加库存，
1: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跟他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1: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1: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1: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1: 对吧？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1: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肯定选这个，对的。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1: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透明。
1: 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1骨9肉。
1: 1分骨9分肉。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
1: 对，
0: 看这里透明。
1: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1骨9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你也可以退。
1: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人任何问题。因为小邓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1骨9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1: 纹理，这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1: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靠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煎。
1: 你看，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看。
1: 对的，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再随便换一块，
0: 哎，我说
1: 一样的，1分骨9分肉。
0: 煎两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1: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呐、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1: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啊，
1: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椒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1骨9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
1: 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不对？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1: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
1: 这个、
0: 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吃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
0: 有，还要调，
1: 对的。
0: 所以现在有现货现拍，
1: 而且我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
1: 牛尾龙爬心。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刺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大蒜头，
0: 这个就是牛排的做法，
1: 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口感非常
0: 的嫩。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值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天气马上就要热喽，5月5号可是立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备一些果汁特别好。今天为你推荐的呢，是东方购物也是一直热卖的 NFC 的100%的桑葚汁，15瓶是199，还有到100%的石榴汁，同样15瓶199，不算那个积分啊，还有 APP 下单的话，我们算过大约是13块左右一瓶哦，每一瓶是290毫升，而且关键它是100%的一个果汁。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呢是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果汁，而且这两个口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一个呢是它营养价值含量都真的非常高，
0: 是的。
1: 再有一个，里面用到的水果非常的贵，好不好？就是真的非常的贵，
0: 是真的。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桑葚，好吧，本来就是基本上你去买桑葚，没有人说一斤桑葚多少钱，就一小篮大概150克、100克这种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纯的这个啊桑果汁，用到的是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所以当地的桑葚就是日照时间长，然后呢温差也大，包括果子果形也大，所以我们的桑葚汁特别的好吃，营养价值含量也丰富。然后这个石榴汁也更加了不得，被称为什么呀？就是这个石榴汁香的，也是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哎，石榴当中是不是维 C 含量也很高？然后你看那个什么石榴籽多酚，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这些营养。
0: 是的，
1: 软籽石榴对吧？然后果味也是非常的浓甜。最重要，我们每一个口味当中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
0: 对的，
1: 没有一滴水，
0: 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的糖分，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1: 我们先看这个吧，好不好？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每瓶有144颗，144颗桑葚鲜果压榨而成。就这一瓶，我们用了144颗的桑果，所以我们是100%的桑葚汁，而且 NFC。 什么叫 NFC？ 不是浓缩果汁加水帮您冲出来，帮您还原出来，我们就是新鲜的桑果把它压出来，然后就帮您装罐了，对吧？然后你看配料表，就是NFC 桑葚汁，然后我们的果汁含量就是100%，对吧？保质期呢是8个月，你可以常温也可以冷藏，好吧？我们现场倒一下吧。
0: 是的，好的，先倒哪个？
1: 先倒
0: 桑葚，桑葚。
1: 这个呀，
0: 因为我蛮爱吃桑葚的，但是你每年到了这个桑葚成熟的季节，你这个水果还是比较难保存的。但是你今天喝果汁的话，你想你自己要去买桑葚榨汁，这一瓶得用到多少？144颗，这得花多少钱啊？
1: 然后你看，你有没有发觉桑葚的颜色看上去像红酒啊？
0: 黑紫的，
1: 红像红酒一样的颜色，而且看看这个颜色就知道里面花青素含量很高，
0: 对，
1: 白藜芦醇含量很高，
0: 对，这些对身体对皮肤都特别的好。
1: 来吧，青青，我刚才跟青青说铁元素含量也很高，女孩子很需要补铁的哦。好喝吗？
0: 关键我在喝的时候很放心。
1: 你好优雅。
0: 我自带了一根吸管。关键我喝的时候啊，我很放心，因为里面没有加糖，
1: 没有加糖，
0: 对吧？加水也就算了，至少没有加糖，这是我很看重的一点
1: 啊。没有色素，
0: 没有
1: 色素，没有香精。
0: 而你去有些买到的这种果汁饮料，后面的添加剂一堆又一堆。像这个的话，我自己喝，我给我的小朋友喝，自己喝，我就很放心。
1: 我们刚刚算下来，这一瓶多少钱？10几块钱，
0: 13块，
1: 13块钱，你去
0: 144颗
1: 奶茶买不到。然后新鲜的那种水果吧里面帮你压榨出来的水果汁，一杯10几块钱，你也不可能买得到，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然后我现在也知道，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早餐里面添加一些蔬菜啊、水果是特别好的。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不下去。像我今天早上吃的也应该不太健康，大饼、油条，
1: 还好吧？还好，碳水。
0: 如果这个时候有配上这样一杯果汁就很好，
1: 有维生素 C， 对吧？然后《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果都是有记载的，
0: 是的，
1: 桑叶是好东西，对吧？桑果也是好东西。然后我们今天是帮您做成了桑果汁，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存放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来这个就是两套组合，大家都订回去，好不好？这个石榴汁，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属于卖的比较少的果汁，因为石榴大家也懂，基本上不太会有人去把石榴买回去榨汁的，
0: 对，
1: 出汁率非常低，
0: 是的，
1: 不划算，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哦，一瓶有5颗石榴，这个我们一瓶里面用了5颗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对吧？也是不加一滴水，然后含量是290毫升，而且其实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透明瓶身看得到里面的这个石榴的这个果肉的纤维，看得到吗？这种果肉的纤维， 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也是一样的啊。NFC 对吧，16支、然后100%的纯果汁，好吧，也倒一下给大家看看颜色呢。
0: 而且我们精选的也是市场上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两款，就是怎么说，尤其像桑葚和石榴，你自己家里榨汁就比较麻烦的，对吧？它不像苹果或其他的，你自己去榨汁也方便。
1: 给你喝一半。
0: 对，好的，谢谢。
1: 我来喝这个，喝一半。你看这个颜色，
0: 习惯
1: 这颜色哇。
0: 石榴我也喜欢的，就像我说的，石榴榨汁还挺烦的，你这剥一剥累死了。
1: 石榴好吃，但基本上石榴大家不太会去买了吃，因为真的要剥那个皮儿，把那个石榴籽儿剥出来，每吃个籽儿你还要把它的籽吐出来，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样子喝就方便多了。
0: 对的。
1: 而且其实怕就是买到不好的石榴籽，它会有一股涩涩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用到的是四川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1: 对，它没有这种
0: 的石榴，
1: 它没有这种涩涩的这个口感。所以反正前两天已经经历过29度的高温了，
0: 对，
1: 接下来雨停了之后，太阳一出又是连续要高温天。
0: 对的，
1: 家里面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
0: 是，
1: 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这个野餐的，对吧？露营的，哇，这个带着拿个小冰箱装着，
0: 对的，还可以在家里的话就是放在冰块上，
1: 对，
0: 这样可以把它稍微稀释一点啊，这样喝起来冰镇的也是非常的冰爽。今天是4月30号，你现在订的话快一些，明天就可以收到。
1: 是的，
0: 在小长假里面我们就可以收到，就可以喝起来了。而且5月5号就是立夏了，立夏过后的话天气气温上升，你就是可以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果汁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解口渴更解提渴，好吧？新鲜的批次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相当勿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这个果汁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每次直播的话大家都是哦，有些是两套在订购，因为它是不一样的味道，一个是桑葚，一个是石榴，然后呢每一个是15瓶，你一起订的话是30瓶。
1: 对，
0: 其实一个家庭可能正是需要的，你可能三口之家，
1: 对，
0: 每天或者几天喝一次，30瓶的话消耗也是快的。
1: 对，你不要说三口之家了，你就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对吧，小学啊或幼儿园啊中学呀、然后4点钟刚好放学的时候，
0: 对的，
1: 对吧，就是大汗淋漓的跑到家里面，然后你想想看哦，这个就是新鲜的这种纯的果汁，对吧，小孩光光光一口气一瓶喝完，
0: 对的。
1: 而且你知道啊，像我们家如果有小孩子来说的话，很多小孩是不是特别嫌吃水果麻烦，对吧，特别是吃石榴这样的东西，真的觉得特别的麻烦。
0: 我也是，
1: 但是你知道石榴在属于水果当中，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的，它们的花青素含量都很高，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食物它们的能量会不一样，
1: 花青素
0: 这种深紫色的，
1: 对，花青素含量除了花青素维 C 含量，你知道现在的季节是什么样子，昨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体感温度4度、前天是在前天最高温度29度，
0: 对，
1: 一个接近30度，一个要4度，
0: 一个夏天，这个
1: 温差，这个温差是不是很考验你的身体素质？
0: 是的。
1: 有一说一，我感冒是刚好的，所以家里面比较弱一些的老年人、小孩子，像维 C 含量高的水果蔬菜，最近多吃一些。
0: 是的，是的。而我们这个首先不用说了，维 C 含量肯定是在里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那个桑葚里面有到铁元素，然后他们两者的话都含有到这种花青素、
1: 白藜芦醇，
0: 都是深色系的这样的一个果汁，尤其桑葚汁，首先你去买新鲜的桑葚就已经很困难，价格很贵，第二你不可能去做到榨汁，
1: 而
0: 第三你就是很难去存放它们。
1: 你看这个一小瓶刚好290毫升，我们也不是那种大瓶装，大瓶装你不方便带出去，你没有吃完它还特别容易氧化，
0: 对
1: 吧，就吃得慢一些，我们小瓶装就是一顿头你把它吃完，而且天气热的时候你把它带公园去，你随随便便去商场啊，去公园啊，去什么景点啊，买一瓶榨出来的甘蔗汁多少钱了，
0: 对，
1: 买一瓶榨出来的西瓜汁多少钱了，但是你看我们是纯的桑果汁，纯的石榴汁，
0: 是的。而且呢像马上就是5一的小长假，很多人要这个聚会什么的，现在聚会都是可以自带酒水嘛，像这个的话你带去就很好，
1: 你订两箱带去吃，订两箱你才花400都不到，对不对，
0: 是的，30瓶。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请客吃饭啊、外出郊游、野餐、露营、旅游，你都可以携带上它、
1: 对，今天这个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啊，新品首发目前我们两个味道，一个石榴汁、一个桑葚汁，目前货源都比较充足，而且都是新鲜批次，我给大家看一下保质期
0: 多少，
1: 我们是八个月的时间，八个月，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
0: 冷藏更好啊、好，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个是石榴，一个是桑葚。像石榴的话，在很多年前我有用那个护肤品，石榴水、石榴面霜、石榴的那个洗面奶，对，
1: 雅
0: 什么什么的，对，就是用到的这个石榴。石榴里面除了有花青素，还有很多的石榴干，哎，它对我们的身体什么都非常好。
2: 英国不是有一句谚语吗？
0: 叫什么？
2: 你是你吃出来的样子啊。
0: 我也很相信，
2: 对，就是你吃什么，对吧？你的身体呢，就是会反馈。你天天油炸炸鸡，
0: 对，
2: 或者是那种碳酸饮料、可乐、雪碧什么，你的皮肤，你去看看你的毛孔，对吧？然后这个就油光光
0: 的，对的，
2: 对
0: 的。包括最近那个《妻子的浪漫的旅行》，我一直在看那个秦昊和伊能静嘛。然后伊能静以前就会说，他说你要吃你身体需要的，而不是吃你脑子需要的，要多吃食物，少吃那种就是加工的、精细加工的。而我们这个就是食物，
2: 对，
0: 把石榴直接榨汁，把桑葚直接榨汁，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纯的纯果汁。NFC 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 NFC 啊 ？NFC 非浓缩还原，就是你去外面买到它如果没有标注，可能就是浓缩还原是什么意思呢？浓缩果汁加水，对吧？就是，但你看我们是非浓缩还原，对吧？而且是100%的鲜果压榨出来，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不良添加，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
0: 是的，
2: 哎，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
0: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原材料很关键哦，我给您看一下哦，这个原材料多厉害。以我们这个桑果汁为例，好吧，我们用到的是四川攀枝花的这个桑果，而且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叫做月盛大十号。就这个桑葚跟你在什么果园里的桑葚，或者马路边有一棵桑树结出来的桑葚，它有什么不一样？果形我们是更大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果形是更大的，而且出汁率是更高的，而且这个桑果它长度可以达到3到4厘米，大概这么长来，3到4厘米，看到吗？这么长的这个桑果，然后给大家去压榨出来，口感也很好。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倒一杯我们的桑葚。桑葚的话，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浓郁，像红酒一样的颜色。
2: 女孩子呢，
0: 花青素含量极高，每一瓶我们的桑葚汁哦，里面要用到144颗，大约144颗的桑葚，你自己去买这些桑葚，什么价格？
2: 现在
0: 压榨而成。
2: 对，
0: 再倒一点啊，你来啊，你不能喝。
2: 对，这铁元素含量有点高啊，最近不太方便。
0: 他今天
2: 来，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新鲜的桑果，大家能买到的机会一年到头也不是很多。你像西瓜、像苹果、像橘子、像什么香蕉，一年四季，对吧？水果摊都有的卖，
0: 好好喝。
2: 但是
0: 我想到我小时候有去采那个桑叶，采桑叶的时候呢，桑果成熟了。然后我们小学嘛，养那个蚕宝宝就采那个桑葚吃。
2: 对，因为桑果它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水果，就是说相对于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主要桑树种出来桑叶要养蚕宝宝，它如果喷农药的话，对吧？喷农药、喷化肥啊，喷什么杀虫剂啊，就是真的，你就没有办法那个桑叶给蚕宝宝吃。所以我们的桑果你是不用担心农药、什么杀虫剂、什么什么东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看价格，290毫升一瓶啊，我们是15瓶，石榴汁15瓶是199元。然后我们的桑葚汁15瓶199元，平均到每一瓶大约13块。所以呢，我是觉得两个味道都喜欢的话，可以购入，因为我们保质期是有达8个月。
2: 8个月，
0: 你这一个夏天，你30瓶，你可能还不够啊。
2: 肯定不够，夏天刚刚开始，而且马上五一假期之后，端午节啊，你需要吧？对吧？这种节日啊，节假日啊，你这种高端一点的这种果汁，高端的果汁都需要的。
0: 我现在看很多家庭啊，他们会有一个区域专门囤那种饮料，水各种各样的，就是对吧？往上叠，这个的话就是你很好的一个饮料的这个储备。家里来人啊，自己外出带上一瓶，好吧？刘氏健雅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个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马上就是小长假，今天是4月30号，你今天订快点，明天收到。小长假里面是肯定收到了，5月5号呢就是立夏了，所以你想天气炎热，出汗量大，这个时候呢，你除了喝白水之外啊，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果汁。
1: 而且要喝就喝纯果汁啊，不要喝那种加了糖的，因为本身啊水果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如果好的水果做出来的水果汁，对吧？确实能够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些营养。但如果选择不恰当的，里面加糖了、加色素了、加香精了，反而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啊，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就相当于你自己去新鲜买的石榴，自己辛辛苦苦剥个皮儿，
0: 对，
1: 把它给压榨出来的石榴汁，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桑葚，小朋友的话，确实就是桑葚这个东西的话，营养成分真的太好了，要不然不可能《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葚它都有记载。
0: 是这样子的，无论是石榴还是桑葚，首先维 C 含量很高，另外它们里面的花青素含量很高。
1: 对，还有白藜芦醇，还有铁元素，对吧？所以要漂亮的女孩子，还有哦，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家里面有一些小孩的，
0: 是的。然后刚许明进来了，看到我这个果汁，干嘛？
1: 花钱买，
0: 看着我两眼放光，要说我说给他留几瓶，他开心的不得了。包括他家里也有小朋友的，真的是订回去，这种家里有小孩子一定要订。然后老年人也是的，你可能对糖分的摄入是有道管控的。一瓶打开，你可以分两次喝，两个人分一瓶。
1: 对对对，就是每天早餐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住那种五星级的酒店，五星级酒店早餐的时候的话，就基本上让你自己去选，对吧？蛋白质、肉啊之类的，蔬菜，然后水果，然后还会有这个饮品。饮品的话，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果汁让你去选择。但基本上我们选的比较多一点的，像星级酒店里面橙汁、
0: 苹果橙汁、
1: 苹果汁、胡萝卜汁没了，你不可能有星级酒店给你配石榴汁，对吧？给你配。
0: 一个什么上的
1: 我是没碰到过，要不我住的酒店还不够高级。
0: 我们都住的没有很高级。
1: 然后还有桑果汁，因为这两个果汁有一说一，确实在很多的酒店看不到，包括你要去点餐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这种鲜榨的桑果汁、石榴汁。
0: 哦，我遇到一次，贵的不得了，它放在桌上的，已经放在那边了，
1: 一瓶是吗？
0: 很大一瓶，一扎的那种。然后我说，这个要喝，他说，可以的，收费的。我说多少钱？150还是100多少？我忘了。拿下去吧。
1: 我们今天一瓶290毫升是，刚你算多少钱？13块钱。
0: 13，
1: 对，13块钱，对吧？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啊，今天的第一档直播。
0: 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抢现货，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对面在准备蚕丝被的直播，导演也进来了，看到我们这个也是两眼放光，跟许明两个人站在我们旁边，说要喝果汁，好像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大朋友看到果汁都很喜欢。然后关键这个为什么受欢迎，我们里面是非浓缩还原的，就是它里面是100%的水果配料，看一下这个石榴的配料，看到没有？石榴汁没了。
1: 然后你看，
0: 不加水，
1: 你看我们的商品名称是不是叫100% NFC 石榴汁，对吧？ NFC 就是不加水，不是还原出来的，百分百就是里面每一滴我们都是石榴汁，
0: 是的，
1: 而不是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添加。
0: 对的。
1: 所以一瓶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瓶我们里面要用5颗，五颗石榴，五颗什么地方的石榴？四川这个会里
0: 的突尼。突尼斯
1: 的软籽石榴，东方购物有卖过，
0: 对的，
1: 老贵了，
0: 是的，
1: 价格非常贵，
0: 对的。然后如果是桑葚的话，里面大约每一瓶要用到144颗的桑葚，花青素含量看到没有？单颗桑葚约4.0毫克
1: 花青素，
0: 好高的含量，
1: 对，
0: 一口气吃了140几个的桑葚，
1: 对，就是你完全可以早餐的时候啊，你就。夫妻两个人，对吧？老爸老妈两个人，一人来这样子的半瓶，一人来这样半瓶，然后你再配一点你自己的主食，对吧？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好吧？全部都是原材料，来自于你看中国什么果桑之乡，四川延边的，颜色很浓，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桑果汁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浓，说明我们是完全成熟的，就是完全成熟的桑果采摘下来之后再去给大家压榨出汁，它如果是不熟的桑果，它不可能像这样紫到发黑，
0: 是的，
1: 它可能是比较说什么这个紫到偏红的那种颜色，对吧？颜色比较浅，但你看我们的颜色就是紫到发黑，就是完全成熟，
0: 是的。
1: 所以越是成熟的果子，是不是越甜？
0: 对的，
1: 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越高？
0: 是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去饭店吃饭的话，每个人点上一杯果汁，真的价格非常的贵的，或者你说点一扎，价格也很贵。这个我们现在流行自己带，
1: 对，
0: 自己带过去啊，这样一瓶带过去的话，13块左右，你是可以把倒出来一起分享的，加一点冰块，可以把它稀释一下，
1: 对，
0: 这样一瓶的话13块左右，
1: 两个口味都可以订回去，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不一样的口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营养价值含量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保质期呢都是8个月，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一个是石榴汁，一个是桑葚汁。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生辰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生辰。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生辰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生辰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生辰果压制出来的生辰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咁么，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两个味道现在都卖得很好，很多的顾客真的是两套在订，就是一套桑葚，一套我们的石榴汁，加在一起的话，两套一起订也就是30瓶。
1: 对，
0: 你想一想，差不多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家里人口更多的话，两套是需要的。
1: 对，一瓶核算下来也就是10块钱出头的样子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也会两套都订购回去，因为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喝果汁的季节到了，天气热了，对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一样是什么碳酸饮料，或者说，哎，你知道我真的是啊，在家里面有时候不高兴喝白开水的。就比较就总觉得嘴巴要吃点东西，对不对？
0: 我是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第一我是爱喝白开水的，但有一些情况大概人体是不舒服还是怎么的，喝白水不解渴，
1: 对，就感觉人没有力气，你要喝点有味道的，
0: 你说的对的，对的，
1: 对，
0: 包括之前的话也很专业的朋友也跟我说，你可以在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里面兑一些这样的果汁，也是很好的。
1: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对吧？高端的水果给大家就是打造出来的这样子的纯果汁，因为我觉得是很难得。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什么橙汁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芒果汁啊，就是大家能够经常买得到的果汁，或者在很多的渠道，这果汁价格都很便宜。那我觉得你今天订不订到无所谓。但你看我们今天桑葚价格是不是贵的？石榴，突尼斯的软籽石榴是不是价格也挺贵的？
0: 是的。所以呢，你自己去买石榴。自己去买桑葚，价格都不便宜。
1: 你自己去买
0: 桑葚，外面买的都是那种小盒子，很贵的。
1: 而且你自己去买这种石榴，没有人会舍得回来榨汁的。对吧？你石榴也好啊，包括桑葚也好，压根不舍得回来榨汁。
0: 我以前看我们同事追求他太太的时候，是给他每天榨杯石榴汁的。很下苦功夫，把人家就感动了。
1: 那我们今天这个每天倒一杯
0: 有多麻烦？
1: 我们今天每天倒一杯，让自己榨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纯的这个水果压榨出来的纯果汁，百分百纯果汁啊、哦！两个口味今天都是纯果汁。
0: 是的，好的，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啊、哦，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一个是桑葚哦，一个是16枝，还有一些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吃很辣的时候，很油的时候，哇，
1: 麻辣小龙虾，
0: 马上要吃这个，有没有？就我们在那个出差嘛，然后上的菜有个菜很辣，大家吃完之后。饮料，赶紧上饮料，你喝水什么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果汁呢，第一在家里作为一个日常的饮料，
1: 对，
0: 蛮健康的，
1: 饮品
0: 百分百的，哎，对，
1: 对。
0: 第二，在节日的时候，它是饮料啊，饮品，很能够增加节日的氛围，增加那个喜庆的感觉。
1: 对，
0: 相聚的时候，对吧？就是要喝酒的，管喝酒，对吧，叔叔们？然后女士的话，一般我们都是选择喝这样的一个果汁饮料。
1: 听说啊，就是纯的酸果汁。然后
0: 反正我觉得吃，大家不是爱吃那种麻辣吗？现在都是。口味挺重的，吃这种麻辣的时候一定要喝这个，而且还得是冰镇的，
1: 对，
0: 加点冰块在里面，
1: 然后特别是颜色这么浓的，你看这种样子的果汁，像我之前的话就会比较担心，这什么果汁，这颜色怎么这么深，是不是加了人工色素什么在里面的，我们今天来不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好吧，你看就是百分百的NFC 百分百桑果桑葚汁，
0: 是的，
1: 是吧？当中是没有任何色素、香精添加剂啊，什么水呀、糖啊都没有，配料就只有一样东西，
0: 是的。
1: 然后果汁的含量100%，它如果是有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果汁含量50%，60%，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一瓶是100%，所以你看这一瓶需要144颗。新鲜的桑果，而且我们的桑果都是攀枝花沿边的这个桑葚，
0: 是的，
1: 对吧？每一颗我们的桑葚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一样要喝水，一样喝果汁，我们可以喝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的。
0: 而且我现在喝到的每一口的甜度都是它天然的自带的果汁，就是那个水果自己的糖分，
1: 它不是纯甜，就是好喝这种水果汁，
0: 不是白砂糖那种甜哦。
1: 对，就是好喝的这种水果汁，它的应该有水果的香气，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甜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小酸口，但是呢忽略不计，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完全成熟的。
0: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甜，
1: 石榴都是完全成熟的。
0: 是的，好的，这边还有6分钟啊，我们的备货是节节下降的。再来说一下构成，199元是15瓶，你可以选择15瓶的16枝，你可以选择15瓶的桑葚汁。
1: 我们给大家
0: 平均到每一瓶是13，我们的建议是
1: 两个都订回去，
0: 一起订的话两个味道总共是30瓶，好吧？8个月的保质期你是放心囤的，尤其接下来5月5号是立夏，然后接下来那个节日是端午节，五一小长假，然后是端午节，一定是需要这样的果汁增加节日的氛围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我自家吃，口味呢还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天气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炎热了，因为马上就是进入到立夏。我们有经验，在五一过后进入到端午的话，那个天气真的很热，有的时候你喝白水都解不了口渴。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踢完球打完球回来就咕嘟咕嘟喝果汁是比较解口渴的。
1: 对，如果是给小朋友选果汁的话，大家就是要擦亮眼睛，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而且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一个是桑果桑葚，
0: 对，
1: 一个呢是石榴。
0: 是的，
1: 对，然后都是属于家里面，一个呢是买起来比较贵，还有吃起来呢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那我们今天的话，你打开盖子，对吧？愿意冰镇的冰镇一下，不愿意冰镇，我们常温存放也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
0: 是的，是的，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加冰块，你要觉得太甜，它是当然是没有加过那个白砂糖的甜度，自然的甜度。你要像我会觉得太甜，我可能会加点冰块稀释它一下。
1: 都可以，就是随便大家，反正这个机会的话，我们觉得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去年的话，我们一整个夏天也没有来过几次直播，本身啊，石榴啊，桑果啊，它属于出汁率比较低的水果。
0: 我去年夏天跟你直播过一次，
1: 对，
0: 我印象蛮深的。
1: 它是属于出汁率比较低的水果，所以我们的产量也不是非常多。再有一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桑葚也好，石榴也好，它的品尝期不像很多的水果，品尝期很长，你可以在很多季节买到很多水果。
0: 尤其桑葚，
1: 对，尤其桑葚，短短一年大概也就几周的时间，
0: 对的，
1: 能够吃到新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年有很多的量供给大家。
0: 是的，怪不得我们的同事看到这两个果汁都眼睛发光。
1: 对，因为
0: 像许明也是很懂健康健身人士，看到这个果汁啊，跟我说，跟我打了个手势，叫我帮他留几瓶。
1: 是，
0: 真的是好东西，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
1: 对，
0: 然后呢也是建议大家家庭啊，大家庭的话真的两套，
1: 对，
0: 每个味道都买回去，两个味道一起买30瓶。
1: 对，然后30瓶拿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也可以，
0: 对
1: 吧？
0: 我们保存
1: 是可以常温存放，但是不要把它放在太热的地方，
0: 是的，
1: 不要让它太阳直射啊，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防腐剂，而且是纯的果汁，
0: 是的，
1: 所以8个月的保质期，你就多囤个几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哦，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最后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199元15瓶，每瓶大约13块，但您喝到的是纯果汁，100%的桑葚，
1: 13块钱，
0: 100%的石榴，
1: 100%的桑葚一瓶，我们需要144颗双果。144颗，你13块钱肯定买不到，
0: 买不到。
1: 还有我们的石榴，每一瓶需要5颗，大这个会理的、这个、
0: 也买不到，
1: 会理的突尼斯石榴也买不到，5个13块钱，你去买石榴，买一个差不多，对不对？
0: 我记得十几块钱在那个水果，它只能买到一小盒那个桑葚，
1: 对，就是都是反正价格成本挺高的这个水果啊，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好的饮料留给你爱的人喝，留给家人喝，好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套必囤的啊！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最后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199元15瓶，每瓶大约13块，但您喝到的是纯果汁，100%的桑葚，
1: 13块钱，
0: 100%的石榴，
1: 100%的桑葚一瓶，我们需要144颗桑果。144颗，你13块钱肯定买不到，
0: 买不到。
1: 还有我们的石榴，每一瓶需要5颗，这个会理的
0: 也买不到，
1: 会理的突尼斯石榴也买不到，5个13块钱，你去买石榴，买一个差不多，对不对？
0: 我记得10几块钱在那个水果，它只能买到一小盒那个桑葚，
1: 对，就是都是反正价格成本挺高的这个水果啊，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好的饮料留给你爱的人喝，留给家人喝，好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套必囤的啊！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

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徐明。
0: 最近天气太热了，
1: 是
0: 不是？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对吧？
1: 什么冰冰凉凉的？这自然就是冰激凌了。
0: 没错，
1: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最为经典的，你一出去买这一小罐啊、一小盒什么的都特别贵的，
0: 是的，
1: 八喜的冰激凌。我们今天口味非常丰富，我个人跟佳佳看起来，喜欢的程度就是今天最贵的那一个190多块钱这个构成，是吧？199这个。
0: 这个构成就是什么比较全，你都能吃着。
1: 其实单算下来不贵，
0: 是的，貌似门槛高。看一下啊，我们有到了两盒的，这是我们新品哦。
1: 对，
0: 黑巧脆脆冰激凌
1: 两大盒，
0: 里边都是脆皮的，超级好吃。这个我吃过了啊，
1: 一会儿尝尝。
0: 还有我们这个的，这个巧克力榛子的甜筒的，
1: 甜筒来了，
0: 甜筒有到一盒啊，里边是5只，
1: 是。
0: 还有到了我们的常规的
1: 最经典的，
0: 最经典的八喜冰激凌一盒，也是45克，一共有8杯哦，每个口味都有哦，
1: 8杯，总共满满的一套8杯加17只，一共25个。
0: 是的，
1: 25个的话，你这样算起来大概多少个？4块钱左右，
0: 很划算的。
1: 是吧？
0: 因为的话，我其实在冰激凌里面特别喜欢要吃八喜冰激凌，从小吃到大啊。大家看一下，市场总价是253.3块，但今天只要199。帮你立省了50多块钱，
1: 是
0: 真的
1: 划算的，划算的啊！但我们还有别的构成和组合，我们
0: 接下
1: 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大家先选择自己合适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199的入手就行了。
0: 对，是的啊，其他的话我们也有啊，99块钱的是我们的一盒的生牛乳冰激凌，也是这样子的，2只草莓味，2只哈密瓜，
1: 这个是一个。199里面含它，
0: 对的，99里边的啊。然后呢，另外一盒是我们的这个脆脆冰激凌，也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
1: 就是脆脆的
0: 新款啊，新款，这个很
1: 一白一黑，
0: 真的很好吃，
1: 是一白一黑，
0: 对的，6只带回家，常规价格是110.5块，今天的话只要99，也是很划算啊。还有一个组合，今天的话真的是什么组合都有，大家想买哪种自由搭配，对不对啊？我们再看一下经典的这个我们的盒装的一盒带回家，里面有8只，还有到了我们的脆脆冰激凌一盒，还有到了我们的生牛乳冰激凌一盒，3盒带回家，常规价格185.3块，今天只要149块钱啦，
1: 就是3个构成。
0: 对的，
1: 如果大家说我要想都拿回去，4个口味的话，那就没有这种构成。我们今天呢，你要么199就少了它，你记住啊，199是少了它的。那其他两个构成都有它，
0: 对，都有它，
1: 但只有199里面没有它的。你说我都想吃到，那你99订一个，199订一个也成的。
0: 夏天这个冰激凌自由了。
1: 对的，冰激凌。那我们就给大家吃起来感受感受吧。
0: 吃起来。
1: 你喜欢吃哪一个呀？
0: 我想吃个经典的盒的。
1: 盒经典盒的这个呀。
0: 对，我上次是其他仨都吃了，然后我建议你吃个脆脆的。
1: 你卖过的
0: 了？
1: 已经推荐过了。
0: 不是，我上次做开会的时候我吃了。
1: 你这东西已经享受到了啊，先定先享受。
0: 其他三种我全都吃了，我想经典的我吃过吧，我就。这个留到节目上再吃。
1: 好的，可以的。
0: 来，但其实我们这个经典的盒装的，它有8种口味，里面有好多我期待的口味。我上次我看到
1: 这里有巧克力的，还有什么的？
0: 你看，绿茶、咖啡、
1: 咖啡的
0: 牛乳、草莓，然后香草、
1: 巧克力，
0: 还有我们咖啡，
1: 芒果和原味。朗姆和芒果，我是你随便拿了一颗在旁边，他们的特点就是说没有任何一滴水，是吧？
0: 没有任何一滴水，我们只有什么？就是生牛乳和稀奶油，所以呢，它就是其实化冻之后它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冰渣的感觉。你有吃过那种冰渣的冰激凌吗？
1: 所以那种冰冰的里边应该是水添加的多，它压秤，所以你不管多少克重，你要看它有没有加额外的水。
0: 好绵密！
1: 我想来一个什么呢？
0: 我这个挖出来之后，它是绵密，就像那种奶油蛋糕一样，看到没有？
1: 品质非常好，
0: 非常的好，
1: 对不对？
0: 真的就是很多的冰淇淋，它其实挖起来就是里边有这种冰冰茶茶的感觉，它是那种很绵密，像云朵一样，棉花糖一样的质感，非常的好吃啊。
1: 佳佳在吃这个的时候呢，我再拆一个这个黑巧脆脆的这个口味，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好吃，好好吃，
1: 黑巧脆脆，就这里边，满满的，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咱们吃上一根多解暑啊，
0: 对的，
1: 尤其孩子吃起来也安心，你说是不是？你买一些小牌子的。

0: 或者是不搞不起哪里出来的，你说那个原材料你能安心吗？
1: 不敢吃，真的不敢吃，因为很多的其实大家在外面看到了一些就是巧克力些这脆皮的，它有的是代可可脂，
0: 对哦，
1: 但是我们
0: 是代可可脂，
1: 我们是纯可可脂，
0: 我们不是代可可脂哦，
1: 那当然不是了啊，
0: 万一要代可可脂的话，你吃到身体里面又排泄不掉或者怎么着，多麻烦啊！哎，这个尝尝看啊，哎，
1: 它是巧克力脆皮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坚果，哎，你这是双莓口味的，嗯，这个好吃，这是我上次吃的，
0: 这个是好像有草莓的，嗯，然后有
1: 双莓，
0: 嗯，你看哪个双莓啊？在这上面我看看写没写，
1: 草莓，还有这是叫什么蓝树莓，
0: 树莓，草莓和树莓口味的，好好吃啊，嗯，而且关键是很胖乎。很大，它不是一米米小的那种哈，吃起来不过瘾。这一颗正正好好，大小适中。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特别合适。因为夏天我们确实吃冰的比较舒服，比较凉快，但是吃太多也不太好。
0: 巧克力厚厚的，哎，它不是特别薄的，只是薄薄的一小层，它是厚厚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巴西的用料啊，很实在，
1: 真的很实在，
0: 口味很到位的啊。
1: 很好吃，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我吃的这种罐装的，在外面很多吃到的，其实的话它里边材料感觉不太好，但是我们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0: 大家听一下这个巧克力脆到什么程度啊，看，
1: 哎呀，
0: 你能听到不？
1: 我听到了呀，
0: 我观众听到没？
1: 好响，
0: 它要有一定厚实程度，没有厚实程度脆不了，你想想看，薄薄的一层一碰就没有了，它一定要有厚度，所以嚼起来相当之果，尤其是那个巧克力的味道浓郁的不得了，
1: 好好吃。
0: 你这个又好吃，我这个也好好吃，
1: 我这会吃完了，农药我这一盒太好吃了，我觉得夏天就是得这样子享受起来。
0: 我们除了指着这两个之外呢，哎，还有另外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哎，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这种脆筒的，
0: 脆筒的，
1: 拆开看一看啊，它是一个里边有五只，打开来看一下，
0: 我来帮你吧，
1: 来帮我，
0: 帮我拿这个，
1: 从下边开，这种巧克力脆筒的也特别好吃，因为它是带脆筒的，在外面我们吃的冰淇淋是不是都要带脆筒的，
0: 对的对的，哇，脆筒的一般比较贵，你想看有一个牌子，
1: 哎，我知道
0: 他们家老卖脆筒，
1: 老卖脆筒，我也老吃，
0: 脆筒一小只就巨贵，
1: 是的是的，其实平常
0: 只要几块钱，
1: 这种就是巴西的巧克力我就以前觉得挺贵的，不太舍得吃，但是我们今天太划算了，
0: 今天你自己算一算，按照199咱们一共有25个，有杯子要撞的了，
1: 对的
0: 杯子啊，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几个，反正加在一起我记得是25个，哇，25个一除的话大概8块钱左右，
1: 真的很划算了。
0: 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啊？市面上我们这这么大个的，
1: 是的，
0: 它不是一米米小的，它这有的时候这么一短的，
1: 大个的，
0: 我们这是这么大个的，看到没？
1: 是的，而且
0: 这很实在的，
1: 它上面还有这样子的榛子这个酱，巧克力酱在上面，然后加上一点这样子，还有下面的脆筒，整个的层次感就很丰富了。
0: 对的，所以今天的各种的款式都有。如果你说我脆筒的全都是脆筒，那没意思，我全都是这样的一个小脆皮的这种的啊。巧克力皮的也没意思，纯纯的只是那种奶油味的也没意思。我们今天199三种口味，全都让你带回去，
1: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我们其实这个冰淇淋，它就是冻了之后再化冻，完全没有冰渣感，就不加一滴水，真
0: 的
1: 我可以作证啊。不加一滴水的冰淇淋吃起来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今天大家如果说想每个都尝试到的话，
0: 吃光光
1: 了啊，
0: 太好吃了。
1: 想每个都尝试到的，我们就是不太能，我们少一个就是下面的生牛乳的，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最经典的口味，我觉得可以直接买199，
0: 是这样，对不对啊？我这样理解啊，你比如说这个碗状的，碗状的呢，实际上它里面是有生牛乳的那个味道，
1: 跟那个很像，对。
0: 如果你要说一定是全乎的，尽量定它，
1: 是的，
0: 这里面呢，巧克力里面它也分几个口味，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它也分3种。
1: 香草、双莓、巧克力，
0: 所以你要说全不留遗憾，你就定199就好了。
1: 是的，
0: 如果你说我大全套，你再加个99。
1: 对的，
0: 99里面是有这个巴西的这款比较经典的生牛乳冰淇淋两个口味的。
1: 是的，是的，你看到，就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搭配，
0: 对呗，对呗。
1: 因为夏天其实吃冰淇淋还是挺多的，一个199搭一个咱们的99，对吧？又能吃到这样生牛乳，又能吃到我们巧克力的。
0: 对呀，这是最最全的一个搭配。
1: 最全的。
0: 但你说我不介意这个白颜色的啊，这个生牛乳的我不介意的，我就喜欢巧克力味道的，我就喜欢蛋筒的，我就喜欢经典碗状的，那你就定199。
1: 是的，
0: 无所谓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000。

0: 的好好吃啊！我俩现在，
1: 我跟佳佳在
2: 寻摸呢，
1: 对，在讨论到底下面接下来吃哪一个？
2: 吃哪个？
1: 我刚才跟佳佳说，佳佳说明哥你说的算的不对，我说咋不对了？不是八块多吗？
3: 实际上几块钱？
1: 七块多咱，
2: 七块左右。
1: 因为我们首先它是7.9块多，你要还没有算上积分嘞。你积分算上去，拿出微信再扫一扫你的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
2: 是的，
1: 你是不是就7块钱一只？你跟我说蛋筒八喜的，我都不说别的，
2: 真的，
1: 我只说蛋筒。你随便看看，7块钱左右的，7块一只。
2: 就是你知道吗，明哥，就市面上这种脆皮的，
1: 太夸张了。
2: 脆皮的那种便利店里面10块起。
1: 对的，一定，而且它是比我们小个1/3。
2: 对，
1: 大概量比我们轻个1/3。嗯，个头也比我们小。你回去看一看，今天你拿回去我们的八喜的个头，就你吃了1/3以后，你再跟市面上比，大小一样。
2: 真的特别好吃、
1: 啊。对，好吃。
2: 真的就是吃成巧克力的脆皮的东西，你一定要选那种非代可可脂的。哎，代可可脂真的不太好。
1: 不行的。
2: 以前啊，就是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咱们就
1: 不能说，不能说。
2: 什么说资？
1: 忍住。
2: 就是那个，就是你吃起来确实好吃，毕竟就那种巧克力的口味嘛。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就是巧克力会粘在你的上牙膛，你会不会感觉
1: 会的
2: 那种化不了？所以它那个代可可脂含量是很高的，但是我们是可可脂，所以吃到身体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就是那种纯粹的甜蜜和幸福的味道。
1: 我跟你说啊，咱东方过的观众朋友们呢，都已经被我们的普及知识啊普及的老聪明了。
2: 是的，
1: 他在网上买，有的时候都直接问着下面留言的，不是有飘屏吗？啊，你是不是代可脂？然后就不理他。你说因为他是，所以他就不能回答你，他就问你是代可可脂吗？人家不理。
2: 对，
1: 然后我直接就是了。
2: 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意识了啊，不是代可可脂的，
1: 不是代可可脂。
2: 而且我们的冰淇淋里面什么不加任何一滴水，
1: 这个很重要，
2: 连水都不加。
1: 你我家里边的，我就这么说，我提前大概有一个月就开始，我爱吃冰淇淋。你知道东北人。在冬天，尤其家里是要吃冰淇淋的。我们从小就是越冷越吃，
2: 真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放一会儿在冰箱里面有没有冻出冰碴来。你说那个东西，
2: 真的，我也是观察过这个现象。
1: 我是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年四季吃冰淇淋，
2: 有冰碴，我跟你讲，那个口感就差了老鼻子远了。
1: 它的口感就是它只是硬邦邦，
2: 对，
1: 你嚼都嚼不动。
2: 没有那种绵密感，就那种冰，
1: 纯属的冰凉的那种感觉，一点奶味都不多的。
2: 是的，是的。
1: 它可能会给你加一点，但是它不多。
2: 对。
1: 但是你说啥值钱？难道是冰值钱吗？
2: 那肯定不是。
1: 是水值钱吗？
2: 那也不是。
1: 是你们那个奶油值钱呢？
2: 当然了。
1: 巧克力的可可值钱呀。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吃真正的好的品质的，八喜你绕不过去的。
2: 是的。
1: 你肯定会首选它，但就是八喜，你在市面上也不
2: 会便宜。平常
1: 也不会便宜。
2: 就觉得贵呀，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划算了呀。
1: 划算的，划算的。
2: 我们夏天肯定要吃冰淇淋，要囤一点啊，在冰箱里面一冻，对吧？又好吃，而且的话也没有乱七八添加剂。咱们的话，今天199块钱这个啊，基本上是都可以吃到的。
1: 我觉得199可以的，
2: 这个就可以。
1: 除非你特别纠结于那个什么经典的那一款的。
2: 哎，说实在话，我觉得这种盒装的里面
1: 就有，你是不是？你看看。它这个
2: 这
1: 个有什么草莓的、
2: 哈密瓜
1: 的？我记得这里好像有一个什么芒果、
2: 杨枝甘露。
1: 对，这里芒果。
2: 对的，芒果。
1: 草莓
2: 有的，
1: 有草莓的。
2: 是的，差不多。
1: 差不太多。
2: 差不多。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纠结犹豫。你说我家冰箱那么大个，我不想你说你两个都订回去，你说一定推选一个构成，199最全。
2: 肯定的，必须的。
1: 199最全
2: 就好了。
1: 好，就订199的。口味多。脆皮的也有，
2: 没错，
1: 碗状的也有，
2: 是的，
1: 带出去携带也方便的，而且刚才说到的那个什么来着，甜筒的也有，
2: 甜筒的也有，
1: 哎呦，好吃的嘞，这个甜筒真的好吃，
2: 甜筒我也快吃完了，
1: 因为刚才看佳佳一直在吃甜筒，我馋得不得了，
2: 你也来一个，
1: 我一会儿肯定要来一个，这个只有一个口，甜筒是只有一种口味吗？
2: 哎，它好像
1: 是的，
2: 啊，是的，巧克力榛子，
1: 就是巧克力榛子，
2: 就这个最好吃，
1: 对，就这个最好吃，好，赚钱进购嘛，观众们，这个不用犹豫啊，大夏天的，咱吃好牌子，
2: 是的，
1: 品质好，奶味好，而且巧克力。这个咖啡的味道，它里面绝对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那叫
2: 可可脂，
1: 可可脂不是那种代可可脂，让你无法排泄代谢掉的啊！赚钱订购0215111999000。

0: 我这是在挑呢，你知道吗？我在挑，
1: 赶紧吃一个吧。
0: 眼花缭乱，眼花缭乱。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啊，都是大个头的，都是大个头的。
1: 是的。
0: 你看，尤其是我给大家比较比较啊，刚才我手里拿的，你看这个写的是45克一只，对不对？
1: 45克
0: 一只。这个上面也是45克一只，就是实际上你不会感觉它小的，因为它厚。
1: 是的，
0: 你明白观众朋友们吗？你搞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但它很厚实，
1: 它里面巧克力脆皮好厚的。
0: 对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有任何的说，哎呦，这个里面会不会给你什么？哎，我们用小量啦、小汁啦来代替它。八喜本来个头就大，
1: 是的，
0: 人家可不是给你搞偷工减料的那种的啊。
1: 对，
0: 好像弄的什么。给你打了个马虎眼呐、啊，搞了有些有的没的。大家看这一只，大家看
1: 到，看看这个、啊、
0: 这只大小，你看看这个手的大小，看得出来的，而且厚度在这儿的，
1: 是的，
0: 它不是1厘米小的哦。它这个吃完一只绝对冰爽过瘾。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味道的？我刚刚
1: 整，
0: 我尝尝哦，草莓味道的，
1: 草莓味道，
0: 这是草莓味道的，我尝尝看这个草莓味道的。奶味
1: 一看就很绵密，没有冰渣，我就能看出来。
0: 对，我先不吃。刚才佳佳说这个太重要了，先给大家展示有没有冰渣。
1: 完全没有。哎，我们这儿已经就是它是冻的邦邦硬过来的。
0: 对的，
1: 没有这样子的冰渣。
0: 没有冰渣啊。
1: 轻轻一抿就化了，是不是？
0: 哇，这奶香味绝了。
1: 哎呀，
0: 这奶香味绝了，这个
1: 真的好吃，
0: 这个真的好吃，
1: 而且好吃。
0: 如果姐姐们、爷叔们牙齿不太好的，稍微拿出来放一下下，不能放久，要不该化掉，因为它是奶。
1: 对，纯奶的。
0: 你看，
1: 真的特别的绵密啊！
0: 你看这种绵密的感觉，
1: 是的，一抿，你看你抿了一下。
0: 如果是冰的话，它就整块掉了。
1: 对，
0: 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吧？
1: 好好吃。
0: 哇！哎呀，这种就是要15块钱左右一只，
1: 是的，
0: 20块钱左右一只的，
1: 真的是得
0: 这个价格。它这个品质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今天多少钱吧？哎，才7块，我就取个整数，才7块。真的是哦，这太过瘾了。
1: 我觉得。就是直接买这个，我们这个包装就可以了，199，你能吃到2大盒的黑巧脆皮，这个很吃价格的哦。这个在我们市面上一只可能要卖10来块钱的。
0: 但这里没有我拿的这个。哎，
1: 但是你这个就是口味在我们这盒装里面有的
0: 啊，
1: 那里面有的。然后呢，有我现在吃的这个甜筒的
0: 一盒，
1: 然后一盒的我们这个经典的口味，在市面上的话要253块钱，但是今天的话199块钱，你看立省了多少钱？50来块钱，还有我们积分和自动订购，对吧？更划算了，
0: 你就拿自动订购。本来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再减5块钱、15块钱，自带积分，这样算到190块钱左右，你再除，你再除25只，
1: 真的划算的，真的划算的，就不用我说，大家肯定，我觉得八喜已经是我们就所有人童年人的回忆了，对不对？你去到便利店里面去看，一只的价格有没有小于10块钱的？
0: 你想想那个小杯，那个小碗，有的时候就不是大点的都多贵，我们今天个头还大的，它不是那么特别特别小的，所以就是说今天的。表面上看起来是确实像这种袋儿装的啊，就我刚刚拆的这个，这个呢在99块钱的有，在149的里有，但是我们今199里面是不含它的哦，
1: 没错，
0: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1: 是的啊，我觉得今天啊，如果说你拿不准，想要买哪个的话，咱们买个全户的，199
0: 完事。
1: 或者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像你想光吃这个黑巧脆脆和我们的这个生牛乳的，就买这两个，这
0: 样下来，
1: 对的，就不选单桶和那个我们经典那个嘛，对的。99块钱，其实已经比市面上要划算了，还是很划算的啊。再看还有个149的，149的话是不含我们的这个蛋筒的，但是其他三个是都含的，这是一盒经典的，一盒黑巧脆脆，一盒我们的生牛乳。哎呀，
0: 这个就我觉得没意思，啥都一盒，啥都吃的不过瘾，
1: 不过瘾。
0: 我真的觉得这个149就这板子咱不要，扔上啊，咱就当做不存在。您要么就订最便宜的。
1: 对，
0: 你要么就是我家里冰箱小，你不可能搞个149不上不下的。
1: 是的，
0: 你要么就订最多的199的。
1: 对，
0: 什么149不要考虑，149把它忘记掉。你就是把要不然家里冰箱够99和199全都订回去。
1: 真的，我觉得啊，夏天咱们难得吃冰淇淋，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怕小孙子，就小孙女吃一些外面的杂牌的。
0: 对，
1: 咱们直接入上这个八喜的经典的牌子。
0: 对呀、
1: 而且不加一滴水，没有代可可脂，我们就是我没有对，没有代可可脂，我们全是可可脂。是不是吃的安心也放心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蛋糕已经吃到这个蛋筒的脆皮的部分了，哦，好香脆，好好吃，奶油味特别的重啊，我觉得好香哦。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市面上啊，大概10块钱一只这个蛋筒，
0: 是吧？
1: 就是你是搞活动哦，搞活动1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7块哦，观众朋友们。所以你看，能省就省喽，咱们不是说这钱大风刮来的，而且关键在我东方购物买，咱安心靠谱啊。有一些地方你可能是远，这就是邮过来了，是怎么快递挂了？
0: 是的。
1: 现在天气多热啊！
0: 冰激凌，我跟你讲，你就得吃这样的，
1: 而且靠近一点，咱发货快
0: 的。是的，
1: 而且咱今天想要订，可能快速的，有可能有些快的，晚上到。
0: 对，
1: 你说要等一等的话，明天我们也到了。
0: 是的，是的，很快速啊。关键是什么？我们冰激凌里面没有什么代可可脂，全部都是可可脂，而且的话不加任何一滴水，
1: 不加。哎，
0: 里边你知道就是满满的生牛乳的味道，还有我们这种稀奶油的味道，
1: 是
0: 特别的好吃，没有那种冰茶感，就我们比较在意那种就是影响口感的感觉，是不是？
1: 这个太重要，大家看看，吃起来的心情的愉悦程度，我觉得一直是吃甜食，吃美味，
0: 幸福
1: 是最幸福的。
0: 是的，
1: 夏季闷热的时候，咱吃点好的冰淇淋，吃开心的，饮食好的，没有那些让您担心的代可可脂。
0: 对，
1: 注意，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有个代字就不要定。翻开后面的配料表，它写个代字你就不要定了，不要买了。
0: 是的啊，我们上面都写好了，是纯可可脂，
1: 纯
0: 黑巧克力脆皮，
1: 对，
0: 吃的安心和放心。
1: 赶紧订购啊！如果大家说我的口味怎么选，今天的199几乎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0: 是的，
1: 今天199里面
0: 199就可以了。
1: 看到画面里的脆皮了吗？
0: 对的，
1: 脆皮有3种口味啊。具体哪3种我就不多说了，你回去自己感受下。
0: 是的，
1: 有3种口味呢啊。脆皮有2盒，两大盒，然后再给你加上一大盒的蛋筒的蛋卷的，还有一大盒的
0: 经典的
1: 杯状的，杯状的。所以今天满满加在一起，不管蛋筒什么杯子一加在一起的这种的啊，是25个。
0: 是的，
1: 25个199自带积分呐，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3500块钱。
0: 对的，
1: 里面总共算了7块钱一只。哇，
0: 更加划算了，
1: 绝对划算，
0: 比您在便利店要划算太多了啊！
1: 真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跟大家说啊，对面的莹莹，李莹我的老搭档，然后说给孩子吃，给孩子吃，这个给孩子吃太健康了。
1: 是的，
0: 都是当妈当爸的人。我们家家都在努力中啊，
1: 我在努力中啊，在努力中。
0: 以后我跟你讲一样的，你有孩子以后，你也是这心情。
1: 那是的，肯定了。
0: 你给你孩子吃代课，
1: 我跟你讲，不用说给我孩子，给我自己，我要吃。
0: 也不可以，对不对？自己也不可以。你要说很多姐姐们、老师们吃一些不可以。消化那么好的，谁要啊？来，你想再尝试这个不？你这个脆皮的吃过吗？
1: 脆皮的我吃过，我想吃过
0: 了、
1: 这个。
0: 那你吃那个？
1: 吃个这个、啊。
0: 我吃一个蛋筒的，我看你吃蛋筒嚼的可香了呢。哎呀，
1: 我跟你讲，我俩刚才说吃你吃几个了？我说我吃俩了。
0: 我说我感觉家俩了。为什么我觉得家家是吃好多呢？是因为他一直在像小
1: 在
0: 小仓鼠似的，那小声音嘎嘣嘎嘣脆，一直在吃。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看，哎呦，这个真的是大颗，大家看啊、哦，
1: 脆皮真的好好吃。
0: 这个蛋筒大不大？我就一个成年男士的手来给大家比较知道。哎，一般来说一米米小。是在我手指一到，我经常给我儿子买，我知道，大概是这么高，
1: 对，
0: 但到我手指这个位置大概这么高，但没有这么粗哦，没有这么粗，一般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小，我拆一个啊，在这儿也是一丝形的，这边有个口，
1: 对，
0: 一般绝大多数人家设计都这么设计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1: 很方便去撕。然后呢，其实这个蛋筒的话，就是巧克力味最好吃了，你看上面有上面这个巧克力酱，
0: 而且还有粉，
1: 老香浓了，
0: 对，非常不错啊，
1: 好好吃的，
0: 给大家再撕开。
1: 我发现就是我刚刚在吃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就想，它是那种适合一直品着的，就是很多的冰淇淋，它其实就那种水的寡淡味儿，但是它的话是巧克力特别特别浓，然后生牛乳的口味也特别特别浓，
0: 而且我再试试看啊，我听到佳佳一直在嘎巴嘎巴嚼，哎，
1: 你也尝试一下。
0: 我在想，很多冰淇淋是因为它冻完之后它是软的，我现在没吃，我不能判断它软不软啊，我试试看啊，我替您试试看，它不是软的，它是脆的，
1: 是吧？
0: 我还要给观众听一点，我再给大家听一听啊，我稍微近一点，您听听看是不是脆的，我有没有骗您啊？
1: 这嘎嘣脆，
0: 听到没？
1: 听到了，
0: 它不是软的哦，
1: 全国人民都听到了，
0: 对，它这是脆的哟。哎，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吃蛋筒如果吃软的，谁要啊？
1: 哎，真的，我跟你讲，
0: 谁要吃软的呀？
1: 吃软的说明什么？它
0: 没意思，
1: 含水量太多了。
0: 对，
1: 就是给它泡囊了。要
0: 也有可能是冷完热是吧？化完又怎么样的？对不对？今天是脆脆的哟，太棒了，这个口感
1: 真的很好吃。像我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吃的就是这三种都很好吃，直接买了699。
0: 我们现在吃的太狼狈了，都
1: 真的。我这一块我已经吃了快小半个了哈，看到没有？
0: 而且它真的是绵密，你看我俩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这个就是奶多。
1: 对。
0: 它就是生牛乳多，哎，
1: 我们不加一滴水的，
0: 不加一滴水，
1: 是的，
0: 能吃出这效果来。如果加水的话，硬邦邦，那谁要吃那个东西啊？味道寡淡。
1: 它这个话就是不需要我用牙齿用力的去咬，轻轻的抿一下就下来了。哎呀，
0: 我就喜欢听到这个嘎嘣嘣脆的声音。我跟你讲，宝宝爱的不得了，宝宝一般爱为什么爱吃蛋筒？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你看小宝宝
1: 特别喜欢吃这种的，
0: 有的时候爱吃一个小饼干什么的，那是脆脆的、酥酥的，这个东西就是脆脆的、酥酥的，
1: 是的。
0: 如果没有脆脆酥酥的，孩子不爱吃的，
1: 对，肯定的。我觉得家都有孩子就一定要买这个199的。
0: 为啥那个有一些卖什么的、啃什么的，他现场做那个啊？你看小朋友可能吃完那个，把蛋筒一定消化光，
1: 绝对的，
0: 因为他那个是现场做的脆。但是很多人会以为说你这个给我送到这里面，跟这能脆吗？脆的不得了，你回去试吧。
1: 是的，
0: 你都听到我的脆的不得了了呀。
1: 而且说实在话，就是这种的话，它其实跟市面上卖的那种吉拉桶，它的味道我想真差不多。
0: 不一样，那你说哪个差不多？
1: 吉拉桶。
0: 那你说吉拉桶，我以为你说跟卖什么的。
1: 我跟你讲，
0: 不是那能跟它一样吗？
1: 跟卖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个里边冰的可能都
1: 很多。外面就是现做那种吉拉桶，它是真的一个球啊，一个球要30-40块钱。
0: 哦，你说这里面的这个？
1: 对，然后它都不加那个脆桶，加脆桶还要再加钱。
0: 那肯定的。
1: 真的，我觉得你在家的话，你不要去外面去。
0: 你这脆桶加那个，再加个2-3颗的，你不就百十来块钱，
1: 对不对？
0: 80-90吧，我差大差不差，你拿不下来的。
1: 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就7块钱一个。哦，
0: 脆桶的
1: 太划算了，
0: 还好我们蛋筒的多，
1: 对，
0: 真不错。
1: 是的，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构成吧。
1: 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199块钱，这个是我们的最全乎的，然后也是建议大家多尝试的。有两盒的，我们黑巧脆脆的，这个是我和明哥都特别喜欢的，包括说我们的蛋筒的，小朋友一定特别特别爱。
0: 这个好喝，哎，这个真好吃，我没了。啊，好脆哦，这个
1: 真的很脆，特别的脆啊。包括说还有到了我们经典口味的，这四盒加起来市面上你要买多少钱？253了，但今天199，
0: 不止。我跟黄姑姑拿出微信来，再扫一扫这里。扫这里啊，
1: 对的，
0: 3.5块钱，还有资产积分，您给我算下来，这个加在一起是一共是有25个，
1: 25只，对的，
0: 你一除7块钱，
1: 七块钱左右。
0: 不可能，这个大罐头七块钱，你随便买，在哪里是七块钱买到？不可能。
1: 特别特别的划算，嗯、我觉得大家不知道选什么的就买这个。如果说你想吃到我们刚刚生牛乳的，99再来一盒啊，99的我们是两盒装，一盒生牛乳，一盒黑巧脆脆。这样的话，其实你加六盒也还好。
0: 它的差别就在于这个生牛乳。
1: 对，就在于这个生牛乳的。
0: 这个也比较经典，其实我老看见它，哎，很多人说我吃习惯了，我对它没有什么神秘感。嗯，那你就不管99，你就直接订购那个了。
1: 是的，
0: 这个是新款，还有这个大蛋筒，不是小蛋筒，是大蛋筒啊。
1: 是的，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下面一档节目是人样，样做节目，刚才那个谁莹莹，莹莹跟我说，还是说那个给孩子吃，他尝了一口说孩子吃肯定爱，
1: 好吃。
0: 样呢要吃那个经典的小杯子状的，
1: 对，
0: 小碗的，
1: 对的。
0: 我就说小碗状的吧，这个碗状呢也是最经典的。
1: 是的。
0: 后来大家对于这个经典的，对于蛙喜的这种啊印象程度还是停留在
1: 杯
0: 碗呢什么的，实际上你回去尝人家新款的那个脆皮的，
1: 新款的好吃，
0: 好吃，真的好吃，尤其那巧克力特别厚，嚼起来很脆。
1: 我就觉得这样子买真的很划算啊，因为外面我很喜欢吃脆皮的，脆皮的外面买一盒，我跟你讲，就买一根10块起步。这个10块起步，
0: 尤其是巧克力厚的，
1: 对，
0: 尤其是巧克力
1: 没有那么厚的，
0: 没有那么厚的，
1: 是的，是的，
0: 他们家真的很实在，我发现了。
1: 我买巧克力的，就是冰淇淋会去看的，它是不是可可脂，有没有代可可脂，如果有这个代可可脂这个4个字啊，我绝对不买。绝对是不买的啊！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可可脂哦，是只有可可脂，而且不加任何一滴水的。真的是吃的老放心老安心。
0: 现在烧起来了，因为口味太多了。哎，姐姐们呢，老师们呢，我发现一个好玩的事，就是我不管怎么选，都能选到我喜欢的
1: 口味。巧克力味儿，
0: 就是它永远都会有你开心的、喜欢的。哎，它这里面还有哪个口味
1: 的？香草的，
0: 香草的呀。那我就来一个巧克力的吧。巧克力
1: 加的，来一个，
0: 再来一个香草的，我看看，我再挑一挑。
1: 就这个里边。还有一个是
0: 这个好吃，
1: 朗姆酒的，
0: 朗姆酒
1: 要尝试一下。
0: 你看我们两个都是挑开心了，下面那个准备卖什么？这叫什么裤啊？看着我们吃，然后他就羡慕的不得了。哎
1: 呀，
0: 好羡慕，爷爷好羡慕。没事，我们给我们接下来的主持人和嘉宾稍微留上一两个，我们现场的那个什么摄像老师也都会吃到啊。
1: 是的，
0: 但不管怎么说，摄像老师跟着你跟你讲，在后面镜头后面馋死了，
1: 真的
0: 没办法啊。我们可着我们先来，
1: 我俩真的是有福了，今天是
0: 真的开心。你说，哎，真的不见不了世面呢。我不常做吃的节目的，我真的每次加上我跟你搭档，
1: 咱俩好幸福、
0: 我一看那个主持人是佳佳，
1: 有好吃的，
0: 对，我就同意。有佳佳我就同意。
1: 真的，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做节目的幸福感了，每天都在吃好吃的。
0: 但问题你压力很大吧？你得控制好，要不然吃太多了。
1: 我跟你讲，我做这种吃的节目完全就不吃饭的。
0: 来吧，吃，
1: 就是得吃这个，在节目上吃的好香的。
0: 来，拆开，跟大家干杯。哎，跟大家干杯，我们的。来看厚实，
1: 来我跟你干杯，我是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哎，厚实的啊，看看，对，然后我稍微咬一口，给大家看看厚不厚啊，这个巧克力脆啊，你脆是脆，但是你不能太薄，
1: 对的，哇，我已经听到你那个脆皮的声音了，
0: 看看厚实吧，哇，
1: 很厚，你看那巧克力这个切面，这个涂层，好，
0: 这个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香草，而且它绵密。看到没？我稍微嘴碰一下，它是那种非常昂贵的巧克力球的那个状态。
1: 对，是
0: 越是那种贵的，它越是这个状态的。
1: 好好吃。
0: 而且观众朋友说，我最快能吃到，什么时候能吃到？明天，明天快的，明天就到了。
1: 配送很快啊，因为的话，其实这两天夏天，我们大家都想吃冰淇淋，家里边囤上这么几盒，老幸福了。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你说太阳那么大，给他来上一盒。哎呀，吃的太香了，要尝尝这个朗姆酒的。看到了，
0: 很厚啊。第二片相当过瘾。哇，回去给孩子吃。小朋友招待那个他自己小同学来您家里玩的时候
1: 特别合适。
0: 我跟你讲啊，你家那这一盒很快就光，
1: 真的真的。而且其实你这样招待的话也没有任何压力，也不贵嘛，
0: 贵
1: 一盒不到
0: 七块钱
1: 左右，是不是？比超市里边，比那种商超里边要划算太多了。而且你看那么厚的脆皮，而且我们刚刚也看了那么大的蛋，这个大蛋筒。
0: 它是我至少我目前给大家展示，包括这个啊，包括经典那个。45克一只，这都是在巴西里面最为经典、最为传统、最大个头的，不是有的时候小的，什么30几克啦，30克了，有的连30克都不到了。你回去要看一看它的重量哦。
1: 对的。
0: 所以在外面有的时候给你冰淇淋说便宜，4-5块一只，拿回家以后发现30克，就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
1: 我跟你讲，
0: 可小
1: 了，不仅仅是小，它里边的这个巧克力
0: 用的材料还差，
1: 材料不行，真的不行，
0: 用的材料还差了。
1: 就之前小时候可能常吃那种冰淇淋，你一吃，你放到嘴巴里边你就知道，那巧克力沾上牙糖，你就知道巧克力的这个感觉不好。
0: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以前巧克力的味道是。有一种像塑料味的感觉的巧克力，我不懂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
1: 我是吃
0: 那个块片片一大块的那种板的
1: 蜡状，就感觉有蜡的感觉。
0: 板板只要掰开之后，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就是不是这种味道。
1: 对，
0: 我不知道以前的巧克力是
1: 怎么回事，真的不是这种味道
0: 啊，我觉得奇奇怪怪的。
1: 对的啊，就是这种可可脂纯可可脂的味道啊，就是那种就最让人着迷的味道，是吧？
0: 那最后的4分钟，我们把时间留给您，记得啊，最快速度我们可以明天
1: 就到了啊，明天就到了，就大家买那个199就可以了，
0: 对，
1: 几乎是都可以吃到了啊。
0: 是的，
1: 给我打电话了。02151100900。

0: 的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199真的是卖到好多了。叔叔阿姨真的是做就喜欢买那个最全的，真的，我觉得平常我们吃冰淇淋的一定要看好是什么的，是可可脂的，没有加任何一滴水的。八喜嘛，这个牌子我们都是特别熟了，从小吃到大的。它是1923年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品牌哦，
1: 是。
0: 所以的话，伴随我们几代人成长了啊。啊，
1: 今天这个构成啊，反正我刚才跟所有现场的老师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呢，刚一聊还是199。
0: 是的，
1: 199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经比较经典的，大家不是没吃过的，
0: 对，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奇的，
0: 对。
1: 但是又有经典又有创新的，就是199这个。
0: 是的，是的。今年的话，那个脆皮的那个口味是新品嘛，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回去尝一尝，真的很好吃。明哥这个吃了两个吧？
1: 我所有的这些全都吃了，
0: 是
1: 脆皮的吃了两个，
0: 脆皮的吃了俩了，
1: 碗没吃。
2: 碗
1: 的这个我没吃，
0: 碗平常老吃嘛，对吧？
1: 所以啊，而且刚才看像什么人燕啊，像刚才我们说那个莹莹啊，就下一档马上直播的，全部都吃的是碗的，
0: 对，
1: 都选择这个碗的，
0: 对，
1: 看这个碗的还是受大家喜欢，
0: 还是受欢迎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就你就带那个199，又能吃到最新品，又能吃到最经典，
1: 对的，
0: 对吧？
1: 还有两分钟啊，先定起来吧，我们的199大概好像没剩几套了，
0: 是的，
1: 也就六七套这样。如果大家一旦售罄了以后，你可能就要订个149，149就尴尬，只有
0: 有点尴尬
1: ，一盒什么的就很
0: 是的，是的，有点不够吃哈。
1: 对，不够吃，就订多的，订多的还便宜了。算下来，如果自带积分，再有满千送，不是满千送完，就那个什么，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是吧？扫完二维码再订，再减5块，
0: 更划算了，
1: 7块1只。哎，
0: 对的，对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夏天肯定你都要吃冰淇淋嘛，你不妨一次性你就买个你全部都最想吃的。
1: 对呗，哎，你就拿那个199的，别的怎么会考虑？你说我三个里面只选一个，就199，
0: 就199。
1: 除非你家是小冰箱那个不齐齐高的，实在放不下，你就买一个99的也行。一般家里都放得下，而且一到明天送到以后，我估计三四只就没了。
0: 我跟你讲是吧？咱俩现在吃四只，你有感觉吗？
1: 没有感觉，
0: 也没有感觉。
1: 我再吃四只。尤其蛋筒
0: 超标，
1: 尤其是蛋筒，大家回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真的好 吃，
1: 超级脆的，赶紧订购吧。最后蛋筒的199这个，我说只有199有蛋筒，
0: 是的，是的，
1: 只有199有蛋筒。
0: 对，哎，149也有，但是它那个
1: 149有吗？
0: 有。
1: 哦，那你不管149，我们假装不存在，只有199的，赶紧订购最后的两套，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
0: 是的，
1: 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皮，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是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盛产沉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个那个唾液酸的报告，
0: 的
1: 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他们这个口粮也很多，
1: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得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0: 是的，
1: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
0: 很长时间，
1: 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0: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1: 好漂亮。
0: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的，
1: 对，
0: 我们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移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需要
1: 用毛来冲一点数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它把那些碎给粘起来的，所以它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非常短，
0: 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啦、啊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1: 是
0: 吧、
1: 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就不
0: 一样了，一盏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傅舟那边来
1: 看一下它的泡发底，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
0: 了，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 说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
0: 哎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八倍左右的
1: 泡发比，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哇，
1: 非常漂亮。
0: 是
1: 哇，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而且很晶莹。
0: 对，
1: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胶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他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他觉得，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泡，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1: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这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啊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借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了，已经。
0: 你都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穗，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
0: 的
1: 价格啊。
0: 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1: 哇，
0: 就是100克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
0: 了，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我们直接把小鸟燕窝的唾液酸的报告给大家拿过来看到，
0: 是的，
1: 直接到达了顶格8到12，它已经到达了12，说明我们今天的燕窝，第一给大家保真，第二给大家品质太好了。
0: 对，
1: 这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唾液酸含量已经顶格了，其他的 EGF、其他的蛋白质、其他的髓解氨基酸含量都非常非常丰富，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啊！
0: 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哇，超大的礼盒，
1: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记得一辈子。
0: 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 激动化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颗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70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嗯，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70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1: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1: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还是要可以去看更多的，
1: 跟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0: 状态。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我在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他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70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80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
0: 他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
1: 太对了，
0: 吃的健康一点，
1: 真是
0: 吃的好一点，
1: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1: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1: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20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1: 不太
0: 这种感觉吧？
1: 是的，
0: 不太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1: 你说太对了，
0: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1: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1: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她吃2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的，
1: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1: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1: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太
0: 燥了，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1: 就
0: 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1: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
1: 要吃。但是燕窝很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1: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

0: 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1: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哎，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1: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1: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五九都要送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1: 对，
0: 一斤装，
1: 不把钱花在包菜上啊。
0: 对的，我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1: 都在这儿，
0: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1: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啊，那就铺个总是刷胶的，假的。
1: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1: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1: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包装上写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1: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 4.9 4.2，这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1: 太赞了。
0: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
0: 是，
1: 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 对, 对，
1: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1: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1: 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1: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1: 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
1: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
1: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哦。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1: 对，
0: 哎，那感动到现在，
1: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1: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1: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1: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泡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
1: 嘛，对、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嗯、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嗯、
1: 很清澈，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

0: 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1: 对，
0: 才二十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星爸爸是不是也得三十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1: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0: 那是大力丸，
1: 它是
0: 骗人的。
1: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对吧？带来营养，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0: 对，
1: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变化，
0: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1: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大约在50%左右，
0: 对
1: 吧？然后里面还有到这个唾液酸，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对，我能够在海鲜里面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但是唾液酸就比较的少见了，
0: 比较少见，而且唾液酸呢是在这个大部分的范围是8到12，我们今天的检验报告直接是到了12了，就相当于这个中间值的一个顶格，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有多好了。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1: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
0: 我们
1: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0: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1: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它里面就有提到燕窝。
0: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1: 对，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0: 没错没错，
1: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
1: 鸡蛋，
0: 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1: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0: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1: 对的，
0: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1: 四大滋补佳品，燕豹赤参，
0: 对
1: 吧？燕窝就含在里面。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0: 对
1: 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0: 而且越到过年
1: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0: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1: 是
0: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这过年这个点哪有优惠啊？
1: 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0: 是，
1: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
0: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2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2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4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了。
4: 对呀、
2: 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0，这是1级。
2: 这个燕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39.9，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适可露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1: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0: 太棒了，
1: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0: 对，
1: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

0: 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二十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身，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二十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二十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
1: 哦，
0: 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原产
1: 国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展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特别高，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
0: 了，年岁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盏哦，
1: 里子面子都有
0: 了。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吃下来，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6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非常
0: 几乎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克。

0: 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的。
0: 对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对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 啊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儿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就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
1: 了。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小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你呢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是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100%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小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嗯，真的，我们火火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1: 第一次
0: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1: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2: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2: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2: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2: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2: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2: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2: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2: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2: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2: 滋养，
0: 营养。
2: 对。
0: 滋养，
2: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2: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2: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2: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2: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2: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2: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2: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2: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2: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变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现，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
1: 嗯，
0: 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
1: 嗯，
0: 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
1: 嗯，
0: 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变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2: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铃去响，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五十四度三十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前浓、中清、后降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优级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馥溪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优级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封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千年。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酒鬼酒啊，我们说是开创了中国馥郁香型的一个代表酒品。那其实酒鬼酒呢，潘登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不同的规格档次系列。那今天的这款酒呢，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它叫封坛酒。在所有喝酒的朋友当中，一定知道封坛的概念呢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封坛本身对于白酒文化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礼仪和一种庄严的形式。那大家会说封坛什么意思？封的其实是我们说到的家族的传承技艺，以及我们说整个的岁月绵长全窖藏在这款坛当中。所以封坛本身它的纪念意义也好，收藏意义也好，包括你日常饮用的这种消费也好，都是值得大家来进行珍藏。而今天这款酒啊，我希望大家不但能够把这坛封坛酒带回去，还为大家提供，只要你今天订购的朋友都会为大家提供去到酒鬼酒的酒厂，位于湘西的吉首市，参观酒厂啊，包括它整个的市容观光啊等等，都会为大家带来3天2晚的这样的一个旅行行程。所以喜欢的朋友，想要和我们酒鬼酒结交好朋友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酒公司的子文。
1: 这个封坛酒啊，也是我们第一次带给大家。封坛的意义，包括大家说选择封坛，为什么会选择到封坛酒呢？
2: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公司来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厂一旦用到封坛，就是给到我们那些大客户，然后这些大客户呢，其实就是您要去到酒厂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普通的顾客朋友，其实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订购啊，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封坛酒呢，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坛身啊，它是非常的硕大啊，这体量非常之大。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着几个字体，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文字啊。第一个叫封坛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什么样的酒，它才配得上封坛这两个字。
2: 首先是它的这个年份一定要够久，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酒鬼酒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这个所有的酒都是放在我们的天然溶洞当中去储存的。然后呢，这个酒是经过了这个溶洞先储存了到一定年份之后，然后我们的调酒师，我们的这个师傅们把它拿出来，再去比如说挑选了一批特别好的放在我们的封坛，然后又继续拿回到我们的溶洞去进行储存。
1: 然后再来往下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酒精度是54度，然后净含量看好了，今天是30升， 30升啊，然后再来就是九个九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酒里面的基酒啊，刚才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差不多它的年份都够久啊。
2: 哎，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其实基本上都是在8年以上的这个老酒了。
1: 是，
2: 而且我们的这个54度，刚刚潘老师说到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九个九一个特殊意义的，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还没有馥郁香型的时候，师傅们做出来的第一款酒的度数就是54度啊，所以是对我们来说非常经典的一个度数。
1: 是，而且丰坛本身的这种象征意义、
2: 哎，对，
1: 对吧？包括像我们说到的它款待宾朋的那种礼仪呀、啊、规格呀、啊、等等，它不是我们说普通买到瓶装酒或者散装酒，
2: 对，
1: 或者你日常消费餐桌上饮的那些白酒，它可以比拟的。
2: 对，就这个丰坛，它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口粮酒，然后换了一个这个瓶子给您装到丰坛里了，它是我们的这个师傅们根据这个酒体，比如说我们本身酒鬼酒就有一个6级分类的一个这个区别，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师傅们评级了之后，选择了我们的非常好的这个高年份的老酒，然后再去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丰坛酒。
1: 一旦把这个白酒丰坛封装在坛子，其实大家说现在买到的像酒鬼酒的这种散装的瓶装的酒，它也是从我们丰坛酒当中来进行这个提炼也好，或者是来灌装也好的，对吧？
2: 其实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把它的本尊，
2: 对对
1: 对，对把它的本尊给拿到了节目的现场，
2: 是的，
1: 来作为销售。然后我们说到酒鬼酒本身，说为什么这么出名啊？我觉得首先跟它的酿造的工艺和技艺都有关系。
2: 哎，是的。
1: 第一点，我们说到它是用到了五种粮食，而这五种粮食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哪五种粮食呢？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点，我们说高粱，对吧？高粱占比非常高，达到70%。然后再来糯米，糯米呢，它其实会增加它的柔性啊，不让它这么的刚烈，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大米是基本配置，玉米以及小麦，就它会增加一点点的回甘。所以这五种粮食酿造出来之后，对于酒鬼酒本身，它是能够，所以为什么说酱香型有酱香型的代表，浓香型有浓香型的代表，对吧？来，我们今天馥郁香型的代表和开创者是我们的酒鬼酒。
2: 哎，是的，
1: 对吧？啊，
2: 整个的这个粮食，其实我们的因为这个酒鬼酒，我们在这个叫做黄金酿酒带上面，所以我们这个酿酒带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这个土壤的馥郁丝，包括这个植物的亚麻酸群落，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会更适宜我们，一个是粮食，二一个是水源，都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微量元素在。
1: 对，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酒呢，它纬度也正好适合，因为这个纬度北纬30度也是一条黄金产酒带。
2: 是的，
1: 在这条产酒带上面，大家所熟悉的我们国内白酒的一些翘楚啊，
2: 名酒厂
1: 啊，全都在这条黄金产酒带上，
2: 对
1: 吧？然后再来，不但是有好的这种酒品，我们今天它酿酒的窖藏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
2: 哎，
1: 来，我们选择是什么样的储藏方式呢？叫冻藏储存。
2: 对，天然溶冻去储存的。这个其实刚刚也跟您讲到了，在我们的酒行业当中啊，您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其实有天然溶冻的储藏基地的酒厂
1: 少之又少，
2: 很少。
1: 对。
2: 然后我们的酒鬼酒呢，也是比较早出，就是这个行业内比较早用这种方式去储存的，因为我们的湘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天然的喀斯特地貌，所以呢，这个溶冻里面它对我们的酒有一个什么好处？它是天然的恒温恒湿。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陶坛，它整个自己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发酵的作用啊，又不断的网罗这个微生物啊，包括一些适宜发酵的这个生物在。
1: 所以我们说了这个酒呢，它本身窖藏的方式就属于冻藏，
2: 哎，对，
1: 对吧？所以它是用喀斯特地貌当中它本身恒温恒湿，所以它是更有利于，而且它是陶坛，
2: 对，
1: 陶坛本身这种材质，它是比较粗大的毛孔，
2: 对，会呼吸的容器，
1: 它会反复的进行酝酿啊。什么叫酝酿？我觉得用陶坛来封存我们好的酒鬼酒，这就叫酝酿。那酝酿之后，今天不是把它再灌装出来，直接把这样的陶坛带给您，对吧？然后再来这个丰坛。那我们再说到了，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材质粮食是一方面，但是好的水体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用到了什么呢？大家说一般的配料当中，你看到的是生活饮用水，对吧？或者叫饮用水，但我们今天可不是，我们叫泉水，而且是龙凤寿三眼齐全。
2: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泉水是地下100米馥郁丝的泉水。
1: 对，
2: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整个九鬼酒的这个纬度带上，我们其实有一个特点，就叫都是馥郁丝带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水的这个水质微量元素很多，还有就是地下的泉水，您可想而知，它肯定是要更加的干净纯净一些。
1: 对，
2: 所以我们的酒体您在喝到的时候，一定是觉得很净爽、很清冽的一个口感的。
1: 是，所以其实大家说不妨来尝一尝，而且像这样的九鬼酒的产品呢，本身它不是一个 说我们今天在市面当中随处可见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2: 是的啊，
1: 我们其实这个丰坛酒的品质是非常高级的，而且这个酒坛呢，您可以直接带回去。
2: 哎，对对对，
1: 直接放在家里面啊，我觉得一坛丰坛酒。您这坛酒就封神了，哎，
2: 是的，放在家里整个气派不一样了，
1: 还真是啊，对啊，你比你家里面的酒柜当中，我相信所有的那种瓶装酒啊，姑且不说那瓶装酒一瓶多少钱，我觉得它的体量和规格，它的模样，我觉得就一坛封神，
2: 是的，
1: 对吧？它的气场和气派，有的人说我这个酒就不喝，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2: 对对对，
1: 我把它放在我自己接待这个宾朋的会客室茶室，对吧？大一点的房子可能说茶室，
2: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种象征和一种体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再去，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在电视购物当中是面向广大消费者？
2: 对，
1: 对吧？如果你真的是要买到我们大家或者酱香型代表的那种陶坛酒，
2: 好，
1: 这个身价就不是今天的，应该不是五位数了吧？哎、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的酒的品质依然很高级哦。
2: 是的。
1: 哎，我还是那句话，你但凡要喝白酒，首先要喝有品牌的，这是起码标准。
2: 对。
1: 其次要符合我们现在啊，不管是民间也好，还是协会也好，所列出的十多种香型之一吧。哎，
2: 对。
1: 啊，我还看到有什么芝麻香型啊，有等等等等，对吧？混合香型、馥郁香型，它融合了酱香和清香型两种代表于一身的。来，我们的酒鬼酒，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刚才说了，你可以把它整坛买回去。当然了，你说我今天家里面，对吧？不一定能放得下，没关系，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什么呢？一坛一坛的小瓶子，
2: 小包装，
1: 小包装的
2: 来取走的。
1: 那我这瓶是、啊、
2: 这个是为了给大家展示，
1: 展示
2: 我们取出来的样酒、
1: 啊。哎，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但是我们还是从它里面陶坛里面的这个坛酒
2: 是
1: 倒出来的，
2: 好吧？取出来的，
1: 来给大家来倒一倒今天的这个酒啊，它的这个品质如何？来，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倒在这里啊，看好。好香啊！
2: 其实上次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丰坛的沉香味儿要、
1: 真的好香，
2: 其他的要更浓一些。
1: 对，而且哎呦，果然啊、哦，你说它丰坛酒倒出的酒啊，它酒花还真的非常浓郁。
2: 是的，很绵密，
1: 像漫天繁星一样散落星星点点，而且你基本上它是，我把它挂在这里啊，基本上你看它是久久都不散去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它上面的泡沫远泡还依然是。啊，在那儿浮动，在那儿游动，说明什么？就是，哎，真的叫丰坛酒啊，它就不是一般的这种散装的酒的，哪怕也是酒鬼酒的这种出品的。还真的不一样。
2: 对对，
1: 首先不一样在哪里？就是年份嘛。
2: 对，年份都是我们一定是八年以上的这个酒，然后我们再去用更高年份的一些调味酒，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这个酒，您能够闻到的这种，如果是喜欢老酒的朋友，喜欢这种酒体的沉香味的，它就像是什么，像我们说的这个老火靓汤一样的您会闻到非常香的这种老酒的沉香味道，很醇厚。
1: 今天还是不让大家就是买的特别的孤单，有的人说哎呦，我今天买回去之后我就孤零零的看着它吗？我还想去了解一下的关于湘西这块地方的人文风情，我还想去溯源到它的原产地去看一看。我们也了却大家的一个心愿，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方式，只要你今天订购的朋友，我们就会享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这个也是东方购物开台以来应该说销售白酒也好，其他的酒类当中首次为大家带来湘西文化，就是你订购了这坛酒，我还相当于是给您包含了整个文化之旅，是有3天2晚，让大家走进酒鬼酒的产地，
2: 是的，
1: 在湖南的吉首
2: 啊，对吧？湘西吉首，
1: 探秘洞藏酒香，体验
2: 对
1: 丰坛仪式，
2: 是的。哎，这个其实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您这款酒不是说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您把它带走之后就这样了，您回到我们的酒厂是会让您亲手去给这个酒封坛，哎，有一个这个仪式，包括我们的这个湘西民俗酒俗的蓝门酒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苗家阿妹阿哥们会去在我们的这个酒厂迎接大家，带着大家一起去给您把这个酒封上，就是有这种专属的仪式感。
1: 那这坛酒其实就跟我们的顾客就结下不解之缘了，
2: 是的，
1: 对吧？这坛酒就封存在酒鬼酒酒厂当中，哎，但是也跟我们的这位顾客其实是有着不解之缘，
2: 对，就更加的有这个亲密的链接了。
1: 然后再来看，这是我们说到了顾客到那边去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和体验到的种种的一些礼遇啊，包括一些参与的项目啊，
2: 是的，是的，
1: 等等等等都可以。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哎，为啥说这个值回票价？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2: 丰富，对。
1: 首先大家我刚才说了，你可以体验它丰坛仪式，然后再来 我们当然要考虑到您的衣食住行，
2: 是
1: 对吧？我们的住宿，来吉首皇冠国际酒店或者是吉首凯兰大饭店酒店，两晚连住的，我们是三天两晚，两晚连住，再来门票，哎，黔州古城、祁梁洞、
2: 对，
1: 凤凰街泊车等等，这些全包含进去。
2: 对，
1: 用餐两早三正餐，导游服务、空调旅游车，包括你到吉首啊，往返高铁的二等座的票价，我们全包了。
2: 是的，
1: 我们全包了。所以这呢，我们说真的是酒文化之旅。
2: 哎，对，
1: 不但是我们说今天是坐在了餐桌上去饮酒，也是可以让大家追根溯源，溯源到逆流而上去看到湖南湘西的土家族的文化，
2: 对，
1: 凤凰古城的这种啊。
2: 一个地貌的，而且祁梁洞就是我们的一个洞藏储存基地之一。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祁梁洞也是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的。
1: 是的，
2: 能够看到就有一个酒鬼酒的洞藏基地。
1: 是的，所以这个丰坛酒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坛酒带回去，您一酒封神啊，真的是这样。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一直在买瓶装酒，但今天坛酒，丰坛酒，封藏的是岁月，
2: 是
1: 封藏的是家族的情怀。对吧？封坛酒以前会说，哎，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儿女刚刚出生的时候封上一坛。老人家过高龄过寿的时候封上一坛，金榜题名封坛酒，这就是传承千年的酒文化。
2: 对，
1: 时至今日，我觉得依然有它绵延不断的理由。今天的酒鬼酒很好的，并且完美的承接了下来，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不但把这坛30升的丰坛酒，基酒在8年以上的老丰坛酒带回去，今天还能享受3天2晚的吉首的文化体验之旅。
2: 哎，是的，
1: 全都帮您衣食住行安排好，真的叫不虚此行，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54度30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乾浓、中清、后酱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幽级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富硒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级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梁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丰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千年。
1: 我觉得今天的酒鬼酒的丰坛，不但是把丰坛这坛酒带回去，也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湘西文化的这种深度之旅啊。这个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蛮公道的，因为你相信，我觉得像这种酒文化之旅啊，也就所谓的周边嘛，
2: 对
1: 吧？一坛酒大的周边的旅游消费等等， 它其实你要比像酒鬼酒更贵的有吧？
2: 嗯，
1: 肯定有啊，
2: 是的，
1: 对吧？大家会说，那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喜欢趋之若鹜的去订呢？是因为大家说现在喝的酒呢啊，已经不太能满足我自己对于酒的一种好奇、
2: 对对对，
1: 爱好了解。我更想知道为什么五千年华夏文明大地上，它能孕育出真的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对，
1: 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不同的酒，
2: 对，酿出一方好酒，
1: 对吧？你就说我们说那个贵州也好，四川也好，对吧？湖南也好，就祖国的大西南的这一块地域，它就有不同的代表作。
2: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江南、我们上海、我们江苏等等这些地方也有自己的酒，对吧？
2: 对，
1: 洋河啊之类的，对吧？东北的朋友，对吧？也会有他自己的代表作。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酒？在每年的秋天，对吧？我们说打谷晒麦之后成熟的喜悦啊，丰收的喜悦，然后不光是粮食能够保证，靠酒当中啊，靠这个粮食来酿造的白酒，它的料它也有了，
2: 哎，
1: 也在当年丰收的时候一同的啊，我们说到了它酿酒的这些基材。所以大家会说这些东西它怎么来的，怎么来进行一个酿造的，来今天不妨去寻根之旅。而且丰坛这个意义本身，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词儿，
2: 是的，
1: 有这个丰坛，但具体了解呢不太能够完全了解。
2: 哎，
1: 怎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
2: 其实我们的这个丰坛酒，可能尤其是我们的老酒友应该知道，很多的酒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丰坛的这种产品。那一般呢，其实也是针对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大客户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些客户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像是类似于专属定制一样的然后有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不是说您说在市面上大面积的都能够去丰到的一款，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特别，像我们刚刚说到跟您个人有一个非常专属的亲密的链接它就是您自己去封的，包括您封了之后去到我们厂里的这样的一些仪式，
1: 对，
2: 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在。
1: 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只是销售一趟三天两晚的几手之旅，不是的，也不是说只是把一坛丰坛酒销售给您，不是的。其实丰坛酒啊，我们去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丰坛酒它选用的都是原浆酒。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原浆啊，原浆酒特别在白酒当中，是不是原浆酒其实是蛮重要
2: 的，而且也是比较少的。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丰坛的产品，它比较稀缺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的量并不像我们平时给大家做的这种小瓶的这种成品酒会很多，可以一直有。你像我们用到的这种老的酒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会比较少，可能这一批封完之后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年份酒。
1: 对啊，所以第一个它是原浆酒的勾调，
2: 对。
1: 第二个它的原浆酒的年份其实还是蛮早的，
2: 是的，是的，
1: 至少是在8年以上。
2: 对，
1: 我说至少，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大家说10年以上啊等等，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原浆酒的这种味道，就刚才我倒出来的那种感觉啊，都完全的不同，都完全不同。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家说喝酒以前会说，喝的是什么香型啊？酱香型、清香型，对吧？来，我们今天是馥郁香型。
2: 馥郁香型，
1: 那这个香型等大家定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替您先储存也没问题。您说直接既然定了，就直接搬到我家吧，没问题的。
2: 对，
1: 这一坛酒就是特别霸气的，能够伫立在你家里面的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座上宾的位置。
2: 是的，
1: 对吧？因为这个丰坛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本身在中国白酒文化当中，丰坛的意义真的叫可以有多种的解释，多种的场合，对吧？儿女的出生封一坛酒，老人的过寿封一坛酒，结婚的嫁娶可以封一坛酒，
2: 是的，
1: 对吧？金榜题名我也可以封一坛酒，对吧？然后生意场上面，比如说是达成一项合作，这个也要靠丰坛，就开启丰坛酒，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要开启丰坛酒，然后再寓意着下一阶段的合作能够蒸蒸日上。
2: 是的，
1: 这个丰坛酒它本身就是中国人对白酒的喜好程度已经给它赋予了非常多的人文的这种
2: 意义在里面。
1: 对，所以今天的整个的丰坛酒它本身，再来看一下，又是达到刚才那个子文也说了54度
2: ，
1: 其实它也不是我们常规的53度。
2: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54度也是酒鬼酒我们馥郁香型白酒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建厂时间是在1956年，那个时候其实是还没有馥郁香型这个香型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傅们，建厂的老师傅们酿出的第一杯酒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度数就是54度的。所以这个54度呢，对于我们馥郁香型白酒来说，其实它有不一样的意义在的。
1: 对，
2: 而且包括其实馥郁香型，刚刚潘老师也讲了， 了。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国家的十一大国标箱型嘛，对不对？这个富裕箱型也是我们的行业专家认定的比较适合收藏的一个箱型。哎，像我们老酒友应该知道，比如说酱香型就是越放越香，对不对？我们富裕箱型也是一样的，越放这个味道就越丰富。
1: 你信不信啊？今年如果说有正好是七十大寿的，上海人是过久不过时的，比如说69周岁的，对吧？也是个大寿了啊。
2: 对，
1: 来给老人家，对吧？来上这么一坛丰坛酒，等他80大寿的时候再开启啊！我觉得经过10年的陈酿和酝酿之后，这个香味儿又会更上一层楼，
2: 是的，完全不一样，
1: 会更加的馥郁芬芳，对吧？比如说孩子今年对吧，这个金榜题马上一周之后就要中考高考了，对吧？包括还有中考。金榜题名，等他4年以后大学学成了，再来开启一坛酒，或者说等他对吧？我们说结婚了，哎，
2: 对对对，
1: 或者说今年结婚，明年准备要宝宝的朋友，给孩子准备一坛丰坛酒，对吧？不是他喝，是您自个儿，
2: 对，
1: 到时候孩子满月的时候开启这个丰坛酒，那这种仪式啊。我觉得已经是有点失传了，
2: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再把它捡拾回来，
2: 是的，
1: 再给你赋予上一层什么呢？来，你说今天是体验也好啊，你说今天是在回味也好，我相信这一趟文化品酒之旅是不容错过的。今天我们的所谓的票价当中，不但是包含了这一坛30升的丰坛酒，还包含了让大家走进酒鬼酒的产地，探秘洞藏酒香，体验丰坛仪式，以及品鉴馥郁美酒。好，这是三天两晚、然后3天2晚呢，来包含我们的酒店住宿2晚连住，同时还带您逛各种不同的我们说它的酒文化的盛产之地，
2: 景点，
1: 然后再来2早3正的这个餐饮全都包含，导游服务、空调车等等，包含上海往返高铁的这个2等座的高铁票全都包含进去。所以我相信大家，哎，大家说今天的酒，你算算性价比，其实也蛮划算，27000块钱30升，你差不多一斤的酒呢，也就在
2: 450块钱左右，
1: 对吧？
2: 我之前算了一下，
1: 然后就是这个价格，好吧？但是你要正规去买的话，我记得没记错，应该是528还是568一瓶酒鬼酒，还不是达到这个年份的。
2: 是的，
1: 东方购物也卖过的，你差不多500毫升的一瓶，
2: 对，
1: 也要卖到。东方购买也要卖到300多块钱，
2: 对，
1: 你在网上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卖的话，500毫升一瓶的话，也要卖到5-600块钱一瓶。
2: 对，
1: 我今天折算下来，每一升500毫升的话，你差不多也就是400多块钱。
2: 对，400多块钱，
1: 450块钱左右。
2: 是的，
1: 对吧？就这个价格，就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何况今天30坛白酒不怕放的，白酒不像我其他的这种，对吧？我们说
2: 对，
1: 要放个1-2年就得喝。我这白酒越陈越香啊。
2: 是的，
1: 而且你可以放在它几手。的当地的这个酒鬼酒酒厂，
2: 对，
1: 你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发那个顺丰快递，
2: 对，可以发这个顺丰快递，可以是发这个大坛的给您发走，也可以
1: 你说我今天定下来，我就想迫不及待的看一看它的真容真面目，我们马上发货到您家，对吧？放在您的高档的这个客室当中，对吧？茶室啊，会客室啊，
2: 是的，
1: 等等，反正这个酒只会为您增光添彩，不会减您一分的姿色，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天独厚的自然秘境，绚烂传奇的人文底蕴，孕育而出的酒鬼酒，是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创始者，被赞誉为馥郁鼻祖。酒鬼风坛酒源自洞天福地，系出匠心匠意，留一段时光的封藏，带满杯荣光的绽放。风坛酒采用珍稀酒体，小批量潜心勾调，终成一坛经典。一风一起之间，是收藏价值与升值空间的飞跃。作为洞藏酒文化首创者，九尾风坛酒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和稀缺性，更高品质的产品带来更健康的洞藏酒属性。北纬30度白酒酿造黄金带，独有的微生物发酵带，植物群落的亚麻酸带及土壤中的富硒带，塑造独特的品类与产区稀缺价值。年份原浆，天酿陶藏，封一坛少一坛，收藏价值与日俱增。独有的13526封坛仪式，带来福地洞天的尊贵加持。一陶坛，精湛制陶工艺尽显真实陈酿酒体，三杯酒敬天地人，吉灵启贵。五封礼，封坛编号、身份密码、黄铜封盖、楚韵铜锁、佳期封条，层层加封。二正气，每一坛酒匹配专属收藏证书和封藏钥匙，以为正气交与封酒者留存。

0: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的封坛仪式之一。
1: 哎，是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家去到我们酒厂之后，会让大家去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生产车间的。
0: 哇，真的是好有当地的那种特色。
1: 对，而且这个里面您能看到很多我们的师傅，这个工艺是手工的就是也是比较有这个特点的。那像这些部分都是可以看到的，
0: 都可以看，
1: 对，
0: 都可以去体验啊。
1: 哎，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真的是，大家其实算算这个账，27000，我们是30升，30斤吧。
1: 六十斤，
0: 对，所以你自己来算算，差不多今天一斤多少钱呢？500毫升，也就是450块钱左右，对吧？400多一瓶，但是你想想看，我这可是丰坛酒，你一般买到的450一瓶的九尾酒有吧？有的，它应该年份在3年左右，
1: 对，三到五年的样子吧，可能，
0: 对吧？
1: 它不会有这么老的一个年份在，然后包括它所用到的我们大师沟调的一些调味酒，也不会是有特别高的这么高的年份了，
0: 所以大家说酒鬼酒，其实更早的时候，大家说看到一个那个广告，对吧？我们说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坠，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酒鬼酒，而且它又水墨画，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酒鬼酒的文化，你在湖南湘西特别有土家族的那种风情。哎，
1: 是的，有这个土家族啊、苗族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意味在，而且去到我们的酒厂之后，您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当地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民俗和民风。
0: 对，今天呢也是中粮酒业的嘉年华，所以呢这个酒呢，咱们今天选择到的是酒鬼酒啊，酒鬼酒也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
1: 啊，
0: 馥郁香型本身就位列在11大香型之一，对吧？有浓香、酱香、清香，然后芝麻香型、各种香型，
1: 对。
0: 然后我们说到今天丰坛的酒。这酒还不是说我们你可以日常饮用，
1: 是吧？
0: 我们今天一坛带回去自己开坛，然后呢也可以自己来这个盗取，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那如果说我今天想储存在咱们那个酒厂当中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去储存的。就比如说您在参加完我们这个丰坛仪式之后，这个酒呢还是可以放在我们的储存基地放半年，
0: 都可以，
1: 对吧？
0: 然后这个酒到底感受怎么样？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这是样酒，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坛酒
1: 对
0: 灌装在这里面
1: 取出来的，
0: 然后取出来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放这儿啊，
1: 因为封好的坛子我们是没办法把它就是打开，所以我们还是取了这样的分装。而这个边道还是会有我们的
0: 香的
1: 酒香味出来，
0: 真的香，这个要比咱们之前销售的酒鬼酒还要更香一些。
1: 而且这个闻起来它不会有那种新酒比较冲的感觉，
0: 对，
1: 它会整个是一个老酒醇厚的味道。
0: 你借着这个坛子作为衬底儿啊，你能看得到它的那些微生物啊、浮游的这种矿物质啊等等啊，所以它其实还是蛮丰富的。
1: 是的，
0: 不愧是酿了，至少是存了至少有八年，
1: 至少8年，对，
0: 原浆酒，这个酒其实真的是看上去，包括。对吧？大家封完坛之后买回去自己来喝的时候，日常饮用，我觉得一定是不会觉得有遗憾的。
1: 对，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酒给到大家的，一方面是我们说的酒体的酒质，另一方面其实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封坛仪式啊，包括我们赋予封坛的不一样的意义。
0: 对，
1: 有非常多的这个叫做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在这里啊。
0: 封坛酒可以带回，今天定下来之后，我不但可以享受这个封坛酒，我可以带回家，我也可以储藏在酒鬼酒的酒厂当中。但是我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是3天2晚的品酒之旅。
1: 是的，
0: 这个也。是东方购物真的是蛮难得一见，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为大家带来的这一趟，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吧？27000的价格当中，不但是30升的啊，我们说到了8年的陈酿的白酒带回去啊，同时今天还有2晚连住去到吉首，然后再来去游玩。我们说是黔州古城祁梁洞、凤凰接驳车，然后包括你今天的衣食住行全都包含的
1: 同时，全都有了。
0: 还有这个这个其实给大家多说一句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包含在里面。
1: 是的，就是我们会去到的几个地方，像有这个黔州古城，这个古城其实也是我们说了湘西比较著名的一个小古城了，而且它那个特点是因为它在吉首市区很近，您来回比如在这游玩玩了，到市区内也都很方便
0: 然后包括像祁梁洞，就是它整个洞藏
1: 的储存基地，
0: 洞藏储存基地。然后再来凤凰古城酒厂的蓝门酒，这是一种仪式了。
1: 对，就是我们湘西叫什么？湘西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表达对尊贵的客人的一种这个热情的时候，
0: 蓝门酒、表演车间等等，全都包含进去。
1: 对，
0: 所以这趟酒呢，这趟这个酒文化之旅呢，其实是不虚此行。
1: 是的，
0: 大家不妨。

0: 呢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去游玩的具体时间也是可以来到时候来进行上定的。嗯，
1: 对对对，也是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哎，
0: 好，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我们今天的名额，02151199900。
2: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54度30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乾浓、中清、后酱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幽极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富硒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极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丰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千年。

0: 们之前去的顾客还是真的叫意犹未尽啊。哎，
1: 是的，嗯，因为之前去到我们的酒厂，现在您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包括这个文化陈列馆、我们的生产车间，嗯，然后去到这个整个丰台仪式的这样的一个举行的地点啊，体验感还是很不一样的，跟我们日常的一些出席还是不太一样。
0: 但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今天销售的是酒鬼酒，而且是这个度数啊，我们其实之前卖过。目前市面当中都是53度，哎，
1: 对对对，
0: 是吧？嗯，这是54度，是刚刚开始有酒鬼酒这个厂的时候酿制出来的。
1: 对，这个度数其实对于我们酒鬼酒来说是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在1956年建厂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老师傅们还没有这个复艺香型，酿出来了之后还说不知道这香型这酒是什么香型的时候，第一瓶酒的度数就是54度。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会说你们这54度是不是偏高了？但是您在拿到酒鬼酒的54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它虽然度数听起来很高，但是入口绝对不像您想象的说那种高度酒很冲啊很烈的这种口感。
0: 对，
1: 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丰坛，它其实有这种老酒的沉香在。
0: 老酒的沉香，然后丰坛的这种仪式感，哎，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丰坛的意义所在。我觉得丰住的是岁月，
1: 是的，
0: 但是就是你不管是我觉得家人之情，家人之间的思念之情啊，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啊，然后子女对父母的这种孝道之情啊，
1: 是的，
0: 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通过丰坛酒啊，蕴藏在中国5000年的灿烂华夏文明大地上，我觉得丰坛这种仪式啊，其实你看似它是特别的传统，甚至有点原始和简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真的去感受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白酒文化有这么博大精深。因为我们会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1: 对，
0: 他会给你讲解啊酒鬼酒酒厂。你放心，你到那边去，你就是参加仪式。你说我今天愿意去买一点回来也可以，
1: 对，
0: 你说我今天什么都不买没关系，因为你本身已经订购了我们今天的27000块钱的这一桶30升的丰坛酒。我再强调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它是非常高的。30升，你差不多是60斤
1: 嘛，
0: 60斤嘛，对吧？1升是2斤嘛，
1: 对
0: 吧？你差不多30升就是60斤。60斤的酒，27000块钱，你自己来算一算，差不多在400多块钱。
1: 对，450的样子。
0: 500毫升嘛。
1: 哎，是的。
0: 一斤，对吧？400多块钱一斤。你今天拿到的度数是54度，我们刚才说了54度，你不要觉得高，这可是有来头的。
1: 对对对，
0: 整整70年前，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刚刚建厂的时候，哎，不知道的这个
0: 第一批
1: 香型，对，师傅们也不知道叫什么，然后就觉得哎很香，那个时候的度数就是54度，所以其实它对于这个丰坛来说有一种拉动人的情怀的一种感觉和以前的这种记忆，包括这样像潘老师说的，整个丰坛的仪式也比较原始嘛，对不对？也是很久之前会有的，会拉动人的一些这个情感啊，不太一样的。
0: 所以其实这个酒呢，今天真的是蛮特殊的一个存在。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订回去之后，我们会整坛送到您的府上，对吧？然后或者说我们今天想把它这个分装
1: 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吗？
1: 对，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提供的也是两种取酒的方式。第一种是您说我要这个整坛的，这个大坛就看起来很气派，对不对？那如果说您想要用这种分装去取的话，那也可以，您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小的红坛的。这个小的红坛是3升1个，然后呢，您每次最少可以取2坛然后我们也是顺丰给您包邮到家。
0: 哎，这个特别好，对吧？你不光是一个大坛酒，
1: 对，
0: 我还可以分成小坛，这个小坛更加红红火火，
1: 哎，是的，
0: 对吧？像个大红灯笼一样，就是挂在家里面，就挺好的。它其实很多人喝酒啊，我是取两坛，每次呢喝一坛，哎，
1: 对对，喝一点，
0: 甚至马上说我今天把它喝完了，这个坛子还能留着呢，对吧？因为它很有那种喜庆的，
1: 是的，
0: 那种意味所在，好吧？好，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初衷是什么呢？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坛酒叫酒鬼酒。馥郁香型的开创者，它既有酱香型的浓郁，也有清香型的淡雅，它的入喉之间呢，其实是回味无穷的。而且它是用到了5种粮食，对吧？
1: 是的，
0: 比如高粱啊、大米啊、小麦啊、玉米啊、糯米啊，这5种粮食，它其实混合在一起啊。你一般看白酒的配料，也就是3种吧，
1: 是
0: 高粱为主，大米也有，小麦也有3种，但是混合了5种香型之后呢，增加了口感的层次，还不至于那么的辣喉。
1: 哎，是的，是的。
0: 还有一点，就为啥这个酒鬼酒它闻起来，哪怕我今天是放在这一坛瓶子当中，我都能闻得出它的那种清香和一种回甘呢？那是因为我没喝啊，但是我能闻得出来它的回甘。为什么？它是用泉水酿造的，
1: 是的，
0: 三眼齐全，这独属于湘西那地界的 地理标志啊，
1: 对，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泉水它也是地下100米富硒富铯的，所以一个是微生物的这个含量很丰富，二一个是地下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也更加的干净一些。
0: 对，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说，我这瓶酒啊，就我们今天的道具啊，然后呢，但里面的酒啊，货真价实从这儿取出来，
1: 对，全部是我们丰坛的产品啊。
0: 那您就来看一看，看一眼咱们这丰坛酒，它的整个的状态是如何。
1: 哇！其实这个酒花，我觉得相比于我们其他的这种小包装的一些其他的产品，还是要更加的丰富和绵密一些啊，老酒
0: 特别绵密，
1: 对，
0: 特别绵密，好吧。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呢，其实就非常好的就呈现在大家面前，大家可以去买回去自己来品尝。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是30升60斤，你算下来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00多块钱一瓶，54度的酒带回去，同时还给您包含了3天2晚的极首之旅，
1: 是的，对
0: 吧？所有的住宿啊、吃啊，包括你可以参加他的丰坛仪式，全都是不收费的。
1: 对对对，
0: 全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
1: 在这个里头的
0: 票价当中了啊，27000块钱的价格当中。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山径日长，今夕何夕？风，天时地利，起，人和商齐，归去来兮，斗转星移。
3: 今日同饮喜庆酒，行饮相随。
2: 风，相濡以沫，起，与子偕老。岁月洞藏，来日方长。
4: 外公，生日快乐！
2: 风，承欢膝下，起，耕读传家。福地洞天，天人共酿。酒鬼丰坛酒，洞藏酒文化首创者，将人生历程中珍贵的每一刻封藏，千种馥郁，万象起心，吉林里藏，馥郁时光。
5: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54度30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前浓、中清、后降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幽极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富硒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极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丰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丰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丰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这两天呢，我身边的一些姐姐们、老师们，特别是小区里碰到我的，说那个许明，你帮我们介绍介绍，你说那个被子到底谁家的好啊，什么什么的。我说你要买哪种被子呀？被子还是多了。他那个蚕丝被。我现在此时此刻教大家怎么买，我跟人家怎么说，我就跟您怎么说。先来看啊，我当时怎么跟他说的啊？我说先挑老字号，牌子多了去了。可选余地太大了，但是并非所有企业能拿到老字号，老字号就屈指可数，是第一点啊。第二个，请看这里，你要觉得老字号还不够权威，其实已经够权威了。你说我还要再增加证据，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的蚕丝棉起草地。

0: 着体验，参与定制，就跟高考出题者是一样的道理。看看谁，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英，刘总的名字就在这儿。您知道刘总是谁吗？今天我们把刘总请到现场了，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1: 你好，你好，
0: 主持人好，
1: 电视机前的阿里巴巴们，下午好。确实是的，正像徐老师所说的，丝绸这一个品类，确实是很多人都了解。
0: 哎，
1: 为什么5000年的丝绸文化就是我们什么中国的？那我们国家为什么会把这么一个农业产业流传到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最主要的话，它是什么一个历史产品？还有一个呢，它是我们真正实时的一个好产品。那大家说的丝绸是好产品，但是很贵，对的。也有的人说，哎呀，现在市场上便宜的也很多。那么刘英在这里呢，也是负责任告诉大家，你买蚕丝被的话，真的要擦亮眼睛。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条被子的厚度决定了你的质量。如果说里面的质量不怎么好的话，这一条被子你肯定要散架，这是其一。那其二的话是什么道理呢？其二，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我们蚕丝棉的行业当中都是有一个什么标准的，然后我们这个蚕丝棉的标准的话呢，是针对的里面的填充物。所以说我每次我来跟大家说的话呢，一定要把心里话跟大家说，因为我也怕你什么，我们说是踩坑，踩坑大家都心里面不舒服的，对吧？然后我们怎么不踩坑避坑？那我想呢，也要我的责任，我的使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从80年代开始做到现在，我也经常跟自己说，只要做得动，永远做这一根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一生干一桩事情，能够干好，那已经不容易。当然，我们5000年丝绸文化靠的必须我们什么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如果说一条被子就是好了，为了卖而卖，那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丝绸真真实实的，我们叫上品的，以前曾经是什么，都是什么我们皇室里面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是对自己的身体，大家都也在想办法怎么样缓解。那么我们1/3的时间，那肯定就是睡觉。如果说睡觉，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整个气候当中是不是闷哒哒、潮哒哒、黏哒哒？对，马上就是要什么黄梅季节来了。那家里面如果这条被子没有选好的话，那给你睡觉那肯定是没有保证。那么说白了，说1000到10000，什么样的被子，那我们肯定要首选一条桑蚕丝。桑蚕丝当中也有369，哪369？比如说我们叫一等品、二等品，还有等位品。那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在东方和我带的是什么优等品。所以说我们一床被子啊，就是跟大家接地气的说，里面奥妙真无穷。那么说来道去，其实今天我也有一个责任，一个义务，我要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小试验。
0: 哎，来吧，给大家看看刘总想给大家做什么小实验啊。前面呢，这有两筐蚕茧，
1: 对，
0: 一筐白白的，一筐黄黄的，想想呗，啥意思？
1: 一看大家有目共睹
0: 啊。
1: 那你说要哪一个？
0: 那我要白白的喽。
1: 但是这一个的情况，文字表达跟这个又截然不同。这一个就叫什么？叫蚕丝棉。这个棉呢，不是棉花的棉，不是木字旁，是一个绞丝旁，它也是绞丝旁。但是呢，这一个的前丝蚕，大家要清楚啊，这一类蚕茧你就要看一下，很恶心，对不对？那如果说要做成蚕丝的话，它要甄别剂荧光粉。那么我在这里呢，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优等品不允许有甄别剂荧光粉。所以当你把颜色退掉的情况下，虽然说本质上看起来的话有一点白了，对不对？明显了，我给你比一下，对吧？你看，不看不知道，对吧？它这个丝棉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变过来的。但是营养成分没有了。还有一个，别看它这个蚕茧，你看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
0: 对，
1: 它是什么野外的。还有一个呢，它的前丝长只有5-600米。那你这样子的蚕茧盖在身上的话，我相信你肯定会挑选的哦。我们还是眼睛是雪亮的。那山水丝绸呢，我们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做什么，就是做这样子的优等品的桑蚕茧。桑蚕茧当中我们还有什么黄斑茧，还有什么内银茧、虚口茧等等。
0: 这么多讲，
1: 这些的话你要不要？不要
0: 不要。
1: 我真的告诉大家，因为现在我们睡觉 你说如果睡不好的话，那是不是第二天影响你的锻炼，影响你的上学，影响你的工作，更影响你的旅游，对你的生活质量肯定没有帮助。所以说这一个是个笼统的叫都叫伤残食。那么我们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做什么呢？看一看里面有两个蚕宝宝。那么很多阿姨妈妈们说的，哎，我们没有看到过，那今天我们就让你眼见为实。
0: 哎，怎么看？
1: 好，首先你看这一筐蚕茧啊，我们随便拿一颗，徐老师，你看声音听听看，摇摇看，好听吗？
0: 好听，好听。
1: 我再来拿一个丹宫茧，你摇摇看，好听吗？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就
1: 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任何一颗蚕茧啊，你看我拿一颗蚕茧比一下的话，
0: 哎，俩大小不一样，
1: 是不是？完完全全一个是什么小，一个大，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什么要挑选这么好的伤宫茧？
0: 为什么呢？
1: 那我首先给大家来剪一颗，
0: 还要剪开？
1: 对，当然，让大家看看里面到底有两个还是一个蚕宝宝。你
0: 看，
1: 好，在徐老师手上是没有的哦。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
0: 一个。
1: 还有吗？当然有。你看，
0: 哦，
1: 是不是两个？
0: 两个，
1: 对不对？好，这两个的情况下，大家看里面的吃是不是很干净啊？
0: 干干净净，
1: 对不对？我们要让大家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到。那刚才我说过的这一类蚕茧，你看一下这一类蚕茧是不是也要剪一下？
0: 也剪。
1: 对，当然我要大家看一下，这里是就是比较轻轻飘飘的。对，那这里面只有多少呢？只有一个吧，是不是？
0: 就一个。
1: 有吗？没有了。
0: 就一个。
1: 好，再做一个小动作给大家看，把这类蚕茧放在这个伤宫茧里面的话，大家看到吗？是不是还有很多空
0: 箩？你这可以放好几个。
1: 你看这样子，对，放好几个，还看得到吗？看不到。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完了，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说
1: 你看，谢老师，这里有两个蚕丝哦。大家放在一起的话，远看不知道，近看是不是有一个偏黄了？
0: 左侧偏黄。
1: 还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行业当中，你看一下啊、这一个丝拉出来的话，它有光泽吗？
0: 没有，
1: 对不对？那没有。这一个呢，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
0: 亮。
1: 那一会儿，谢老师你也拿一个，我也拿一个，好吧？
0: 怎么说？我怎么做？
1: 我建议你把这个呢多拿一点。
0: 我
1: 们这个丝的重量都是什么？250克，半斤的啊。那么现在我拉少一点，
0: 你拉少，我拉多呗。
1: 对，
0: 我赚的多一点啊。
1: 来吧，抖一抖。
0: 哎，我没抖呢。
1: 你再来，
0: 我还没抖，等我一下。我还没抖呢。
1: 对，
0: 我没抖
1: 啊。来，再抖。
0: 我没抖啊，我还没抖。
1: 还没抖就不行
0: 了。我没抖。
1: 好，那你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大家看。伤残茧什么叫好？你看，
0: 哎呀，
1: 这一个光子，今天我还穿了一个淡衣服啊。
0: 是，
1: 你看这个反光，就叫珍珠白。
0: 怎么这么好？
1: 那珍珠白怎么来的？它必须要蚕宝宝真的很讲卫生，它在生长过程当中是不能有半点污染的哦。有污染的话，这不去剪枝，这是一点。另一个，这一个的是自身带来的。它必须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土司季节，你看才会有这么强壮。
0: 你这有手法，
1: 要不你来来看吧。
0: 你这有手法，
1: 你来来看。
0: 我挑战你。
1: 对，拿多不稀奇啊，拿少了你也抖，你用力。
0: 我刚才是不是那个我都没抖就断了？
1: 对呀、
0: 这个使劲抖它都不掉哦。
1: 对呀、
0: 而且就这么细，你几乎肉眼不可见，我手
1: 这就叫蚕丝的。
0: 在这里。
1: 任性，
0: 你看都你看不见了吧？看不见我拎什么了吧？
1: 对不对？
0: 真厉害！那我们的被子可以用好吗？
1: 有的，这个叫家人嘛，在这说。可能是不是哦？就在外面是不是哦？量也好，我们有韧性也好。
0: 你故意外面只有的。
1: 那我现在再来啊！所以说我们叫真金不怕虎来练啊！现在我把这一层是不是扒下去了？
0: 是。
1: 扒下去了之后，徐老师，我再给你拉几根丝，你再来吧。
0: 就等于说我们是从内到外，由表及里，全都是合格好的。
1: 韧性足嘛，
0: 真好。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山水丝
0: 被子怎么样？
1: 给大家带来的一条被子。
0: 我好奇被子有没有这么好？
1: 对，我们在被子里面也要给大家。来说清楚
0: 好吧，
1: 首先看一下今天这个颜色是人见人爱的，比如说结婚，比如乔迁，比如小孩子住16岁的成人，这个颜色可以说让大家看了之后很感觉很好，
0: 喜
1: 是吧？那关键问题好在哪里？它是纯棉的。那很多阿姨妈妈说，刘洋，你为什么不会用化纤便宜点？那我要告诉大家，化纤是发闷的，对不对？发闷了之后，我们蚕丝自带光芒的，它吸了快，晒了快。如果把表不做过化纤的，那蚕丝是不是没有优势了？
0: 对呀。
1: 好，这是一个。那全棉的我们还做到是斜纹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大家已经清楚了。那我现在告诉大家，买蚕丝被其实花里胡哨的东西不要有的。
0: 来，给大家看。
1: 最关键要有三个证。
0: 来，这个。
1: 这一个证就是我们什么公司的证。这个公司证后面都是电话二维码都有。那么当然， 这条辈子的身份证来了啊、哦！这个是品质对你的保证，这品质我们经得起您的检验。然后这个合格证，大家一看，就是这一条辈子所有信息，必须要实打实的、真真实实告诉你。
0: 好，除了这个旁边、
1: 啊、这个呢，
0: 这个必须得说，我得说一下、刘总老师要说，哎呀，这是我们过去荣誉，谁说不重要了？过去呢，才能代表我们的实力呀。你看看这个2010年。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纺织行业，它这边七小企业标准，有几家能把它缝在被子上的？有几家？
1: 徐老师，我告诉你，所以说我们是一分责任、
0: 是不是
1: 一份质量？质量就是我们的生命。那好，我们每一条被子还有八个配啊，
0: 还有八个配，
1: 八个配、那么我们因为一条龙生产的，
0: 还有洗标，
1: 连工号、洗标都会给你准备好，是吧、那么至关重要又来了，你看看。这个老师们，哪一个做蚕丝被的能够做到将近1.4米的这么长的头，让你看失眠呀？
0: 没必要，也是
1: 这么点。我们说白了，就是要让你大大方方的看，而且360度都看。那么刚才我说过的啊，现在拉起来失眠，是不是跟我们的棉布吻在一起啊？对的，蚕丝好的蚕丝哦，必须是优等品的才会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短丝，那你看不到的。那么好，今天大家看一下，这个丝棉是不是很漂亮？对不对？跟云朵般的。那这样子的丝棉盖在身上的话，那你呢高枕无忧。那么你看，我把丝棉拉下来，对不对？所谓跟它，我们要分离一下啊。
0: 分离一下。
1: 大家看，我现在这么一来的话。是不是一半了？
0: 拿了被子中间了。
1: 哪一个直播间会给你们剪被子？你看到过吗？
0: 是、
1: 对不对？那今天我为什么每一次来，一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
0: 你看这纯棉的就这么剪了，
1: 剪掉，对不对？我们因为什么不会就是什么剪好的上来？剪好的话永远这一个不行。我剪好了还要怎么样？拉开，听听棉布的声音。
0: 清脆的哦，
1: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0: 听清了，
1: 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按照我们说起来的话叫尾项，这不仅有尾项，还有颈项。那这个就颈项，声音听听啊。
0: 哎呀，更清脆了啊！
1: 是不是？好，那我既然已经拉了，我下面也给大家，打打开吧。
0: 大家看一看，
1: 我们说就像交朋友一样，大家心掏心，
0: 真心换真心，
1: 对。那么我想跟阿姨妈妈们大家说一下的，为什么好的桑蚕丝被一年四季你都要用？那我在这里呢，真的毫无保留啊。首先，蚕丝被大家看到了吗？轻松软，这是好的优等品的。另一个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的，冬暖夏凉。用过好的蚕丝被，肯定跟我说话的是一个频率的，这是一点。再一个，它是什么？防菌菌抗螨螨。你想如哪里有这个被子可以做到这样？如果说床上有螨虫的话，你舒服吗？不舒服，对不对？再加上的话，我们有保湿因子，还有一个呢，它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我刚才开场就说过的，你黄梅季节用，你大冬天用的话，它一盖上去之后，跟你人体37度的温度能够什么平衡，锁定你的温度。所以盖蚕丝被一般情况你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幸福啊？不会让你着凉。那么说一千道一万，现在我们是不是再来看看这个被子的是如何？好吧，
0: 好，
1: 大家请看一下，我现在也不拉了，不多。
0: 你先拉出来、
1: 我就拉几根。
0: 您再拉出来了这个东西。
1: 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断掉了，断掉了，是吧？告诉大家，我为什么直播要喜欢穿一个深色的，看到吗？
0: 就几根
1: 啊、亮吗？
0: 几乎都看不出来。
1: 对不对？我们这个量，你看这么一来的话，
0: 好亮哦。
1: 徐老师啊，你看 你看我放在这个绅士上、亮吧？
0: 亮，
1: 对不对？
0: 亮。
1: 你看这一根丝就是什么？这个叫桑蚕丝哦。我现在是秉着一根，假如说我们再来一下，你看。
0: 哎呀，好亮。
1: 亮吧？
0: 好亮啊，
1: 对不对？
0: 那个、
1: 所以这一根丝啊，是它是健康的。
0: 你看，看不看不出来？
1: 是不是？是，你看还离着喽？你看 是不是在这里
0: 呢？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好，这么几根丝都让你眼见为实，更何况我们要掏心掏肺。
0: 蚕丝被
1: 我们要表里如一啊，因为丝绸人就是这样子的呀、你任何做事情的话，你一定要我们是什么真正只是让看大家看得到、那么说白了，我也做了将近50年了、大家看这个丝，对不对？我是谁？正丰丝绸厂的关门厂长。那么这里看看啊，来了啊，
0: 说这个对，
1: 对不对？所以对丝我是有敬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敬畏，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蚕丝，你看我一个手拉出来，徐老师很有韧性的，对吧？
0: 对。
1: 好，那么这一条被子其实。我们四个阿姨就拉好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它是叫轻松软。
0: 你看看这么一下就拉出这边，是不是这么远，
1: 对不对？好，那这么一来的话、大家都知道了蚕丝的韧性在哪里，在它的光芒当中， 在他自身的身上，不是我技术好才拿得到。嗯，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我们这个蚕丝可以达到多少米啊？绕篮球场15个，达到了1200米。那徐老师，你来。

0: 这就叫什么叫不露才艺。
1: 这都快透了。
0: 你来顶顶看。
1: 我用拳头。
0: 来吧。
1: 我这个往回压。哎。这样的话是最能检测它到底是。
0: 如果是短丝，是不是
1: 早透了？
0: 穿帮了，对不对？
1: 透掉。
0: 那你看我再补一点的地方，徐老师，你再来用你的拳头来一下看。
1: 您这都敢？
0: 对，当然，你看
1: 这不透啊，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叫哺乳残疾，什么意思？它的韧性决定了它的什么等级？
1: 好的，
0: 好吧。
1: 我们今天就要这么好的被子啊。
0: 对，肯定
1: 耽误时间了。
0: 所以说呢，我
1: 第一个
0: 对
1: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优双桑长，记住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人家也用四个字，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棉，
0: 对，
1: 纯棉表布，市场价格5290元，总斤数3.3斤，只有这一个结束了吗？
0: 今天因为我们马上就是豪迈机器的，我也考虑到还有被套，
1: 哎，省了大家麻烦了。
0: 对，
1: 我们自己家的多少钱呢？这个被套
0: 啊，你看一下，
1: 1098元。
0: 好，
1: 这两个市场价格加在一起已经有了。5尺床5100多，6尺床是6300多。我们给大家做的价格是多少呢？请看我这边啊，2198，2298块钱。
0: 满意吗？
1: 满意归满意，
0: 你满意，我今天你徐老师这么客气是吧？也知道我们的品牌，也知道我的质量，也知道我刘云是干什么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一直要感谢我们的什么每一代培养我的领导，从正风厂开始，到最后首页厂长，到现在我做终端产品，所以每一次来，你看我很激动的是什么？感谢我们这个5000年的丝绸文化，感谢我们国家。所以说今天你不说，我也会主动给你一个什么红包？
1: 你这红包啥理由给？
0: 你提前。哎，我可能
1: 等会儿，我先问问您一句话，您这个提前有点提的有点久了。
0: 哎，怎么任何事情都是要提前准备？
1: 你
0: 如果说我这个纸钱不来的话，我再有什么诚意，也送不到吧？
1: 减1000块，
0: 是不是？
1: 那怎么用什么价格来着？
0: 开心的，
1: 那就是1100多，1200多喽。
0: 是的，
1: 1100多，1100多，拿这两
0: 对，
1: 两个，我觉得有一点尴尬。我真的觉得有点尴尬，也有可能是人家长辈和孩子两个屋子，对不对？也有可能老两口就要一人一床被子，而且到冬季的时候呢，带冷天你没有一床被子，我这个过冬不也不方便。我言外之意啊，话中有话，您能不能再给我
0: 跟你说一下啊？徐老师啊，你看今天两个价位加起来的话啊，
1: 是1000多，每个才500多块钱，
0: 将近要6000多了，对不对？你如果在专卖店，从今天这个价格买一床被子，再来这一个的话。买得到算你狠，
1: 这我知道我买不到。
0: 我今天在东方购物已经把这个价格做的比较有优势。
1: 但是啊，咱又话说回来，618您给了，端午佳节给了吧？端午也是这个日子呀。
0: 我只知道
1: 端午就在后面没几天呢，人家是双节同庆啊，肯定618是要沾端午的光的呀。您只给我618，你端午也没给我。而且再有，我知道刘总爽气的。现在呢，我刘总因为是刚才说提前有报，618这段时间还有可能有节目。
0: 那这样吧。我也爽快点，再送个被套。
1: 开玩笑，
0: 两个被套多好。
1: 你当我
0: 全民的，
1: 你当我许明是脑子瓦特了吗？我怎么可能让你给我送个被套就结束了？我要的是这个，我刚才说了半天了。你要冬季的时候冷的话，这个被子不可能。你再给我一个3.3的还差不多。我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我可以过冬了。然后老两口，我一人一床被子。
0: 万
1: 一我那个客厅，
0: 你说的都在里。我也跟你说白了，我最近一段时间是相当忙，你看得出来我这个手背这么黑了，
1: 对不对？
0: 今天是这个脸上是我涂了一点的啊，所以说不瞒你说，这顿羊在这个蚕宝宝，
1: 生意好的了吧？生意好的了吧？
0: 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晨，产检有收成的情况下，我才能拿出这。
1: 而且这段时间你还不见得了有结果。
0: 那对，
1: 你刚才说了，
0: 那我不一定
1: 弥补大家一床了，弥补一床就一床好不好？咱先量就得了呗。
0: 你弄来弄去就是这样子，
1: 就这一床，就这一床，好不好？
0: 那。
1: 好不好？
0: 那我一个
1: 谢谢
0: 不，你等一下。那我们也是这个叫快龙快捷，那我们就此时不能有其他的，好吧？因为我真的是618，可能真的是没有题目。
1: 我再打断，不是一会儿刘总又给我绕进去了。我先把，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
0: 我这么一来的话，你知道的是送出一条
1: 这个
0: 优等品的。
1: 这个是刚才我们这儿，万一这个我们是
0: 要带，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我们是要带两个一模一样的，至少2到3床被子，我们要摆台的。
0: 是的，
1: 所以在现在太没有别的了。刘总帮我。
0: 那你看看，那你现在这样子满意了？
1: 哎，一给大家。
0: 那你看看，
1: 因为本来没有地儿放它的，现在给大家
0: 这样子一来就
1: 一模一样啊，没有别的东西，我们现场没有什么，
0: 我
1: 没有3.0的，没有2.8的。
0: 再来跟我说，如果有两样的话，恭喜你中奖嘞。
1: 行，大家再清楚一遍啊，都是纯棉的，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也是3.3的。如果我们给您一个准备个3.0、2.8的，那你说你们准备好，你们再演，没有必要给大家演了，因为本来它就是没有别的第二床被子可以给，所以就。

0: 要一个主品，买主品送主品就完事了，好吧？多爽气！
1: 这样一来可以叠加倍嘞，变子母倍嘞，
0: 是的，
1: 不划算了。
0: 你要这样的话，减了1000块，那你这个价格，我们啊都已经出了，这我们就不用看这个了，1200多或者1100多，您除以3。你大概300-400块钱一床被子，观众朋友们，你哪里去买到这样一个被子？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能不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你别因为我要了一床，你给我……
1: 我刚才主动已经说过了，这个是本来是百台的，对不对？你硬要叫我其他拿不出来，那只有再来一条，对不对？那也满足你了。那我们的被子的质量一模一样，跟我的双胞胎剪子一模一样，
0: 在保证质量情况下，
1: 如果有问题，我企业都送给你。我已经跟你说的这么清楚了。
0: 好，有任何一个假是企业送给我吗？
1: 那当然。
0: 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要做的事儿，比如说啊，天天要吃的饭。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2: 天天都要睡觉吧，大家是不是都要睡觉的？
1: 是的，
2: 天天都要跟我的皮肤接触的东西寝具，就床上用品一定要好一点，同样的道理对蚕丝被也是这样的，天天要盖的东西一定要好一点。
1: 是的，
2: 刚才阿姨说适不适合年纪大的人啊，我就在想到，尤其是女人，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冬天时候醒来是有静电的，那个静电如果长时间那样，对我们的皮肤其实不好的，
1: 是的，
2: 我们容易干，对不对？容易缺水，容易怎么怎么样？盖蚕丝被很好。其实我自己常年一年四季贴身的那床被子永远是蚕丝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包裹性特别的好。大家不是觉得肩难受吗？肩这个地方，脖梗有的时候觉得凉，容易那个落枕硬了，着凉了，是不是？越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越容易发生这样的事。你盖蚕丝被，裹得紧紧的，就是你的身体怎么动，它那个被子就贴在你的身上的。
1: 对对，
2: 这就叫包裹型。

0: 看到那个画面了吗？看到我们戴了一个小草帽吧，刘总坐在我们的大树里面，那个是多少万亩？20万亩，没记错吧？
1: 你现在看我们的蚕宝宝，
0: 就这个画面，
1: 就是
0: 戴小草帽，
1: 对不对？所以我这段时间真的很忙，对不对？我要去看的，每个地方要去看到，看了有问题嘛？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很心里很不舒服的，对不对？那我们所以说养蚕宝宝的话，不是经常告诉你听的，是很辛苦的，对吧？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你看我是哪里来的？我从正风厂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茧子做好。一直以来，我经常有一句话叫“让好辈子走进千家万户”，是吧？然后让大家能够睡觉踏实。睡觉踏实了，那你看茎是不是来了呢？比如说第二天买菜也可以，锻炼也可以，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吃一夜不如睡一夜。
0: 而且现在这个天气，刚才刘总一个直播之前就跟我说，这怎么感觉梅雨季节来了呢？提前来了的，是不是？
1: 你看，你现在你看看我们的蚕宝宝，
0: 哎呀，白胖胖的，
1: 对不对？马上就要吐丝季节了，你说是不是很忙了？
0: 是的呀，
1: 对不对？当然，我们忙得开心，忙的就是一场好辈子。这一场好辈子，让我们家人们用上去的话呢，就是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它是绿色产品。你看。产检来了吧，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呢，让大家必须要眼见为实。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啊，全部都是刚才你看到的双弓箭哦。
1: 对的，
0: 双弓箭吐出的丝长啊，韧性好啊。
1: 对呀、
0: 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剪开之后你看看这里面是不是两个？刚才现场也给您倒过了，以所有用到的丝品质都这么棒，而且拿回去的斤数总重达到了3.3斤，贝壳选用的是纯棉表布，要了一床。要的这床现场也没有别的，只能刘总说，要不给你一个床的什么床上的什么贝壳，贝壳我要了干嘛呀？我要的是你的蚕丝被，我要什么贝壳？所以硬生生的再要一床主品，观众朋友开心了吧？总重达到6.6。
1: 你现在徐老师，你看到我们这个
0: 工厂
1: 比较重要的一个车间，就是拉蚕丝被的，多干净，
0: 车间，
1: 对不对？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这些阿姨们都是有跟着我已经有几十年了。你说他做一条蚕丝被。不是就是什么一目混珠能够顾的，让大家用下去之后呢，感觉的这条被子的什么使用年限，还有一个呢，我们最关键的蚕丝被一定记住啊，不能洗不能压哦。
0: 哎，
1: 这一个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定。今天呢，好不容易给大家要了一个主品，要不然给大家要个3.0也是，2.8也那么回事儿。但是给大家要3.3，因为他也没有别的被子。人刘总硬生生的咬咬牙说：“算了吧，你既然我们也没带别的被子，就3.3送3.3，买主品送主品了。”
1: 是
0: 硬要过来的。原本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纯棉的贝壳，这个贝壳是1098块钱，三大件随便你一床一算，300-400块钱一床被子。而且今天这个贝壳啊，非常的漂亮。

0: 款色。
1: 我们随机的哦，每五尺送五尺，啊，我们 A B 版的。最关键，徐老师，我告诉你们听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我可以支持大家，你拿下来之后你去比，如果在市场上跟我的质量一样的，价格比我低的话，麻烦你，你买个十组给我。
0: 好的，刘总都敢说这话了。但有一些观众朋友真没睡过。
1: 这是要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如果没睡过的话呢，我倒也是可以允许大家。用一个晚上套上被套，
0: 套被壳啊，套你自己家被壳，感受感受，
1: 对吧？你感受一下，好的蚕丝被盖在身上是到底怎么好？
0: 所以您看啊，家里边的主卧放一床，客卧放一床，您和您爱人一人盖一床。如果到冬天大冷的时候，为什么说撂两床被子？我说你别给我别的了。主品被子就主品被子，你就这一床被子过冬它不舒服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有6.6斤了，一斤是3斤棉，你称你有多少斤棉了、啊？一般俗话都这么说嘛。你就算这个被壳，有的时候有新婚啦、迁新居啦、喜事儿啦，你都可以用这个被子。
1: 其实一条好被子真的让你晚上睡觉真的很踏实，
0: 是。
1: 特别是现在我们这种好的优等品的桑蚕式的蚕丝被，其实有一个很恶心的东西是什么？它是绿色的，它是没有什么螨虫，也没有细菌。还有一个呢，它有保湿因子，再加上黄梅季节来了情况下，你不晒被子又没问题。因为它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的，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一条被子是真的话，跟我刘英所说的话是肯定一样的。如果是假的话，那我也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去买，因为你想买一床好被子，结果买了一条便宜一点的，然后叫蚕丝被，好，你已经有一点踩坑
0: 了。所以这里面要桑蚕丝，
1: 而且是要
0: 桑字
1: 长丝棉。
0: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面我再替大家多问一嘴啊，300-400块钱被子均算。你那贝壳也买不到吧？300-400块钱在你的专柜啊！我不管你贝壳，那贝壳是我们赠给大家的，额外的偏得
1: 是
0: 主品300-400，品质保证前提下，如果里面假设万一有任何一根假丝、化纤丝你掺在里面，
1: 我有这句话告诉大家、如果有一根假丝，我这个企业都送给你。
0: 所以，品质保证的前提下，这个价格不用担心，赶紧
1: 订购。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不离不弃，就是一场好被子。
0: 打电话订购02151119000。
1: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桑树长得，你看，比我人都高。到7月份的话更高，它叫枝繁叶茂，那证明我们的土地好，我们的环境好。所以一直以来我说，好山好水才能抚育出好的桑树，那有了好的桑树，我们的蚕宝宝才开开心心能够吃到这么好碧绿碧绿的什么桑叶。然后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什么蚕宝宝生长这个几天，28天我也在说，然后吐丝季节2到3天时间才有我们这么白这么大的一个什么蚕茧。那什么蚕茧？桑弓茧。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要说桑弓茧是三个字呢？因为桑弓茧茧成后茧丝长，它长到多少可以绕篮球场15个。那么我们的蚕丝被就是要选择这样好的原料，就是优等品的。那这样盖在身上的话呢，盖被子大家都知道的，伸个懒腰披个被子，也许可能两个人抢个被子。那你假如里面的填充物桑蚕丝不是好的质量的话，这条被子要散架的。那一散架的话，那盖在身上是不是很容易着凉啊？

0: 越到夏季，这种梅雨季节一多，家里的这个味道在散不太出去的时候，那个霉味儿啊，我给你熏得慌啊，真的是这样。大家这个时候你换换三四倍，一，它没有刚才跟刘总跟大家讲的这有霉味儿啊，那什么的啊，也没有什么坏东西在那个被子里出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都不用出去晾晒。你中不都下个雨，你把被子搭在外面，可能你出去正好玩一玩，走一走，万一下点小雨了，哎呀，我外面那个还晾东西呢，咱晾都不用晾，晒都不用晒。
1: 其实呢，好的蚕丝被呢，它是自带光芒的。我经常跟大家在分析一个事情，好的蚕丝被它是叫吸了快，晒了也快。嗯，所以说，如果说用过好的蚕丝被的家人们，你肯定会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的，有的被子如果不经过太阳的话，你能盖吗？霉味的味道，对吧？病大大的，潮大大的，烟大大的，盖在身上你舒服吗？
2: 不舒服，
1: 真不舒服。所以说呢，我想今天此时此刻啊，这个价格拿去了两床当季被，也是一年四季被，你真的是可以下手。为什么？我们是优等品的伤蚕丝的，而且是100%的长丝棉。你想一想，这样子的高户。你说没有一条产业链能够在这里说这么话吗？
0: 我这个话必须得打断刘总，接一下话。嗯，你知道我现在在小屏上、手机上看到多少那个便宜的要命的，有的甚至是100块钱出头一床被子的。我就说这成本都做不下来。你就是拿刚才我跟刘总给大家做实验的那个短的，你都不见得成本下得来，就不说长死了。
1: 我就跟你说，我们就是什么？任何的事情，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这是一点。你就在你刚才说的，有的屏上看到的，有些根本自己对蚕丝都不了解，
0: 对，
1: 就为了这一个带货而带货的话，那我们不可能这么做。
0: 我们不干这事，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干这一个行业已经将近要50年，不离不弃。我说的就是一条良心被，
0: 6尺，最后15组能备货吗？能备货可能。
1: 我刚才说的
0: 两床，
1: 因为你要我送一床，假如是一床的话，我开仓大卖。今天因为两床都是优等品商工茧，100%商场是长丝棉，额外又送一个同规格的成棉的被套，你想一想谁家能做，对不对？自己如果说没有这一个商源，没有一条产业链，能答应你吗？
0: 成本你就控制不了。
1: 对呀、
0: 哎，这我有个问题，好好奇了。如果在同等品质的前提下，观众朋友们，我再强调一遍啊，同等品质，什么叫同等品质？表布纯棉的。里边这四个字优等品双工茧桑蚕长丝，这四个字必须跟我们一模一样。如果在外面一样的情况下，
1: 我刚才说过的，保证产品质量跟我一样的情况下，价格跟我一样的话，你有多少给我买多少，我来收。
0: 刘总会抢答了我，
1: 对不对？因为我有对自己的产品是真的是跟小孩子一样，从头第一条工序到最后一条工序都是整的产业链都完整的。
0: 来，观众朋友们啊，有的是刚刚播过频道了，我只举这一份资料，你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重吗？这个是咱们国家纺织行业的蚕丝棉的起草定制标准，就是我给你做个标杆，哪些企业有这种资格提出建议呢？苏州市。看着这四个字，山水丝绸了吗？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跟您一直在普及知识，人家不愿意提价格，一提价格说哎太低了，那我不能这么做。刘英刘总就是这位，我身边站的是这一位，所以我跟大家讲什么呢？再回顾一下构成啊，原本我挡住这一床得了，这床我先挡住它，就看这里边，就看这个，原本就是他和他这两件卖多少？2198，2298，人家刘总已经让了1000块了。
1: 因为这个呢是马上要618的，我想大家开心，现在人开心很重要。
0: 当然，
1: 对不对？所以说睡觉，你说没有一条好被子能开心吗？
0: 但是这是提前准备618了，我就问了一下刘总，我说那你这端午不给送呢？
1: 所以
0: 端午不给送啊？你这
1: 确实是
0: 618没个2-3天、3-4天就端午了呀？我说你厚此薄彼。不能够，所以我说你这样，你有啥送啥。那刘总说送这个贝壳，我说不可能，
1: 徐老师、
0: 绝对不可能，你给我送这个。
1: 我真不礼貌，要打断你。
0: 你说，
1: 我想你这两天要是有空的话，帮我一起去裁剪子，你去试试看这一粒蚕茧的辛酸。
0: 我多辛苦，
1: 对不对？真的很辛苦的，你顶着太阳，对不对？我们早晨，我们这些阿姨们都是什么2-3点钟起床
0: 的。行了，刘总，你的话中有话，你在。那个点我的说许明你张个嘴动动嘴皮子上嘴皮子放下你就要了一床，
1: 不是
0: 我能理解，
1: 不是
0: 但是有一说一，我理解归理解，但是呢我作为东方购物主持人，刚才之前在线下跟好多顾客消费者，我们电视观众朋友见过面，多少次顾客见面会见过， 我说我实实在在的要站在您的角度去挑选好东西，给您介绍的时候，我当然愿意。我是消费者，我也想要两床哦。
1: 我跟你说，
0: 让刘总吃点亏就吃点亏，吃点亏呗，好吧？
1: 吃亏就是便宜，不大概的。我是专业人士，今天我们要让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盖上好被子，让你这一个晚上能够就是什么睡觉没有后顾之忧。
0: 另外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要两床？为什么说刘总说我那个贝壳给两个我不同意？说实话，贝壳给两个我们也占便宜了，但为什么不同意？就在于我们希望打造我呀，一年四季被。你到冬天的时候，你把两个被子合在一起，它有配的呀，你合在一起呀，你冬季也有了呀。所以为什么刘总说给我两，你给两个贝壳，我盖什么冬季了？
1: 徐老师，我也跟你说，可能阿姨妈妈们也在说，哎，这个价格买上这么好的被子，真的好像太便宜。
0: 太便宜
1: 了。那你们要知道，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事，因为我从18岁开始做到现在也要奔七的人了，就是做这一个讲解。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我能原汁原味的告诉大家，让大家镜头里面看到我们山水丝绸，确确实实什么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让你看得到。那么好，大家都知道了，我中间所有的成本都送给你了，对不对？我哪怕让你去什么体验一下，真真实实你去用一个晚上这个好的蚕丝被，什么感觉？
0: 套上自家贝壳，
1: 对，
0: 用一个晚上，刘总肯给我们这个福利，我们自己就把它用全了，
1: 对，
0: 看看舒不舒服，轻不轻，松不松，软不软就得了。抓紧时间抢，单床算下来才300-400一床，订购5尺6尺随便您，6尺最后十组，打电话订02151119000。
1: 我们就一年四季在一春，但是我们的桑树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就是要什么保养它，来呵呵它，它才能茁壮成长。这个情况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当大家看到这个桑叶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比我这个脸很大，对吧？那你想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丝绸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龙柱，要感谢我们国家，也要感谢我们的什么师傅前辈们，由于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
0: 现在备货快要没有了啊！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尤其这个60床走得非常好，而且你说现在你要说，不是冬天不开那个什么，冬天的时候买大被子，你夏天的时候开空调要开的呀，你这样吹到自己的肩，吹到自己的哪儿也难受。
1: 其实
0: 被子盖大的，
1: 蚕丝被呢，它是包裹型的，这是一点。另一点呢，它是冬暖夏凉，真真实实。我们电视机前大家们，你们用过好的蚕丝被，肯定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所以说，我们一分责任，一分什么责量。所以说我一直以来跟自己说的，必须把这条被子做好，而且呢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当然有机会我也欢迎大家来我什么工厂，来我这个桑园来看看，
0: 在湖州旁边，
1: 让大家什么也眼见为实。
0: 我去过，
1: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让大家看到，对，这才是我们其中一个车间，
0: 我干，
1: 对不对？
0: 是一个。
1: 那你想，这条被子明天到我们府，这个叫府上了之后，
0: 盖得干净。
1: 你要盖的话，如果看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你心里想想，我舒服吗？
0: 你说的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多少人不敢给人看车间，
1: 对不对？这是缝纫车间、对不对？还有检验车间、还有裁剪车间、还有包装，对不对？所以做好这一条被子、真真实实就是什么，都是自己一条龙完成的。
0: 今天这个价格啊，原本是2198和298的，我们给大家呢让了1000块。看到这个205,000桑园了吗？这是自有的、
1: 对呀、
0: 这自有的哟，
1: 是的，
0: 不是外采的呀，
1: 对呀、
0: 所以你有这样的实力，我们才能保证质量，有这种实力才能把价格给您。今天刘总一拍板，人家也不是头脑一热的，
1: 那
0: 自己要衡量的呀，
1: 你
0: 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价格？
1: 对，你懂的。我们首先产品质量保证的情况下，我们 把价格做到什么？
0: 做到极致，
1: 让你满意，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
0: 录制最后六组，没了。
1: 这个呢，我今天这个价格，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他们多伺候的。
0: 您往我的话说，刘总，你看我都是引导你，我说给不给多一点，没货了，你老说这个，
1: 我不能给了，真的是
0: 不给了吗？
1: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
0: 还有九分钟啊，
1: 我还是以这里为主的哦。按照这两天我很忙的，我肯定在。
0: 你六幺八这之前没节目，
1: 不一定的。所以说今天你刚才说的，我都答应你了呀。
0: 哦，好吧，
1: 对不对？
0: 好吧，我明白了。所以说，哎，不难为刘总了。刘总，人家刚才说一句话，我都要奔七了。我想说，这么老难为刘总不太好，不太合适。行吧，
1: 没事。我们一般情况，女生不太容易说年龄的。
0: 是。
1: 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没事的。我们的心态还是只有30-40岁的心态。
0: 那必须的。
1: 你知道吧？哎，这就是蚕丝给我的魅力。
0: 我跟你讲啊，刘总的精神头啊也绝对的，所以人家有这魄力，送就送。人家可以拍板做决定，但是备货不多，六指床最后的六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
1: 那我在这里也要告诉阿姨妈妈们，美琪的被子千万不要什么去洗，也不要压哦，一旦压了之后，这个被子轻松软就没有了，
0: 也不用去晾晒。
1: 你洗了之后，这个洗衣机不得了的事情。
0: 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就这样，老适宜。那么小人给了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个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这个三四的皮带。
3: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

0: 我先问大家啊，我看了这个板呢，我心里在想，你说就是2000多块钱，3.3斤总重的优等比桑蚕长丝，再加上贝壳，划不划算？均算来每个才1000块钱左右，人家这个价格是5000多，标价都有的，杯子上都有，所以大家在想，我给大家降了1000块，1000多块钱你买两双就更划算了。一个被子一个贝壳，每个才500多块钱，结果没有想到，看这里，如果大家不想订的话啊，就恢复到这样了啊，拿走一床被子，拿走，只剩我挡住它，只剩它和贝壳，你愿不愿意？我就问所有电视前的姐姐们老师们，您愿不愿意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跟主品是一模一样，
1: 石老师
0: 一点不差，
1: 我也不礼貌打断你了，
0: 两床被子
1: 这里面是有双重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呢，我618之前可能没积木，对不对？
0: 啊，对，
1: 那我想一年一次，
0: 啊、
1: 对不对、哦？一年一次，所以我主动的给就是大家
0: 通过一个。但我还是要能来。
1: 你听我说，接下来
0: 我们
1: 真的不一定有空。还有一个呢是什么情况？你刚才说的是端午，端午其实这个节日也是蛮大的，对吧？
0: 很重要。
1: 那么我也肯定不一定有空来。那所以说你说的这里，所以说我送的，要不然我送什么？我肯定这个价格只有一床被子、一个被套。
0: 是吗？你说对吧？我不也感谢你了吗？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我经常说的，我们睡觉如果有一床好被子的话、啊，那我心里我也很开心，
0: 啊、
1: 让大家什么？睡觉保证睡眠质量，让大家第二天哎盖了这床好被子，感觉到真的蛮轻松的话，那我你想想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0: 看看啊，两个被子标准一模一样，一起看了啊，优等品，双工件，桑蚕，长丝，
1: 对，
0: 两床被子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哦，没有任何一点变化，纯棉表布，额外再给大家送了一个全棉的被套，1098的，这个大家回去啊，有时候我没有盖过，说我在网上买个蚕丝被，我觉得让我印象不好。那您是买到的没有我们今天这品质。
1: 好，我懂你的意思了。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0: 怎么样？
1: 如果你盖一个晚上，如果说不行的话、啊，你还可以退给我。
0: 这话您都说。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在我张盖，如果
0: 最后两组6尺，
1: 对不对？如果说你看看我的张盖，这个价格一床被子。
0: 然后另外跟大家讲啊，账户当中你说只有几块钱、几十块钱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随便大家，您先把名额抢下来。今天外面空气天气还行的话，你在家里附近的一些商场你转一转，谁家蚕丝被在跟我们品质是一样的前提下，你都要纯棉，你都要优等品，都要双工件，都要桑蚕丝，都要长丝棉才行。
1: 关键问题啊，你看两个吊牌是不是一模一样？
0: 两个吊牌也一样。
1: 所以说我们一定告诉大家，
0: 价格在这儿呢。
1: 阿姨妈妈们，
0: 5000多，
1: 这种我们说是那种立着的，你千万不要用，因为它有飞絮的。我们长丝棉它是没有飞絮的、所以说你的睡觉能够保证你不会咳啊咳啊咳，对不对？这是一点、因为飞絮一多的话是不是要吸到我们鼻子鼻孔里面、那你蛮好睡着了，由于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
0: 好，大家记住啊，能把纺织行业标准企业蚕丝棉制定企业能参与进去，山水丝绸跟您聊天的就是刘总刘英，包括下面被子里面您拿回去，您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所有获得的荣誉多了去了，我们只把两个捡最重要的缝在上面了。有几家蚕丝被有这个东西，你去看有几家有，这都是荣誉，这都是品质的保证。如果当中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我请刘总再帮我保证一下，
1: 我把企业都送给你。
0: 您说的啊，
1: 就像我们在上海很多市场当中、大家都是买东西的话一定好像要看看这个是不是老字号、因为老字号我们真的不是随便嘴巴说说的、这个是说不出来的，这个一定要有根据的。还有一个产品质量线，再一个的话呢，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的，坚守传承跟创新，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好的被子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每年翻一翻翻一翻。如果说你可能的情况下，我也建议大家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想想看这一条被子好在哪里，你也可以跟我来交流交流。
0: 好，
1: 有电话呀。
0: 我们6尺床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不要难为自己，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00。

大家现在看到的蚕丝啊，这个蚕丝被是桑蚕丝长丝棉。首先，为什么这个价格能做得下来？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下。刘总自己家有20万亩的自有桑园，首先自己家的粮食够足，蚕宝宝够优秀够壮实，两个壮实的蚕宝宝一起吐丝才有今天这种好品质。

0: 徐老师啊，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蚕宝宝，
1: 对，
0: 吃叶还吃起来快了，马上就
1: 去
0: 捡了，土是去捡。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我们是伤蚕式的，又是百分百长睡眠的，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优等品的。
1: 对，
0: 如果说你买被子，比如说是便宜，不是优等品的，我也建议你，你送给你都不要，因为不是优等品的材质的话，它不叫长睡眠。嗯，所以。一份质量，我们一份的什么责任？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会跟大家说的这么清楚？因为我们是真真实实告诉大家，这条被子经得起您的检验。嗯，
1: 好的，那拿回去以后呢，大家自己这个两床被子啊，回去可以先盖着感受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啊，咱套着贝壳。你说以前也有一些人在网上小瓶上面或者订上了一些这个，怎么回去盖一盖，踢就薄了呀，又真难受。
0: 一个洞也有，
1: 对，一个洞一个也有的。
0: 对呀，
1: 那这个蚕丝品质不行啊。哦，电话线非常满啊，我们建议。老顾客呢，选择货到付款，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黑色的正方形的二维码，扫码订购，您还可以再省5块钱，就选择货到付款。因为电话线有点打不进来了，没有了，六十号最后一组了。
0: 反正我在这里承诺大家的质量，我来保证。但是实用上不能洗，不能压，
1: 对，
0: 这个你要保证。
1: 大夏天的，有的时候有梅雨季节什么的，你说你晾个被子，万一下雨了呢？你出去刚买一个菜，下雨了呢？
0: 是啊，
1: 被子白晾了吧？
0: 对呀、
1: 啊，晾上去腿脚又咱又不方便，本来晾的还难受呢，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晾这个被子，懒人被，
0: 对，
1: 空调被，抓紧时间抢吧！5尺床最后2套，6尺床最后一组，订购了，0215111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元券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券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是我那个我们俩，那个给大家带来个啥？
5: 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对第四套人民币10连号的典藏册子啊。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看到这一套册子的时候，我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小时候。因为别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用过，因为在我跟丹姐应该我们年轻，我年轻的时候都用过，对不对？您看到1980年的这一版啊，100块钱，很亲切，对不对？
1: 哎，
5: 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去了，对吧？包括还有当时的这个50元，都是宽幅的，跟咱现在用到的纸币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以及还有我们说到了什么呢？10块钱，丹姐熟悉不？
1: 哎，现在不用这样的人民币了吗？
5: 哎，不用了呀。
1: 不用了吗？
5: 不用了。
1: 现在人民币都长什么样了？现在
5: 咱现在都是手机支付了，
1: 电子了是吧？
5: 对不对？
1: 哎，真的，但是我觉得家里留一点这样的纸币，其实有的时候翻一翻什么也挺好的啊。哎，
5: 是啊，
1: 这都有印象，
5: 都有印象吧？
1: 多好看！你看这些画面呀，包括颜色呀，什么装帧啊什么的，对不对？
5: 我们今天啊，10连号，尤其是说到今天的这个2元啊，这个2元的版本呢，因为咱们现在呢，在第五套人民币当中呢，已经是绝版，现在目前为止不用2块钱的这个开面了。
1: 对，是的，
5: 所以
1: 就是说到第四套人民币2块钱就截止了。
5: 哎，
1: 就是现在再发行人民币也没有2块钱这个币种了，
5: 它算是截止目前为止的一个关门币。
1: 对对对，
5: 哎，2块钱啊，
1: 对对对，
5: 这个真的是。还有这个1块钱，小时候最多的零花钱，可能有时候爸妈给个1块钱，然后给个5角，
1: 真好，
5: 对吧？
1: 不要小看这个5角啊，
5: 哎，
1: 就是这个5角的它的那个工艺啊，别看它的这个就面值小，但是它整个的设计，包括你看少数民族的这些那个头饰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5: 是的啊，
1: 而且颜色也好看，是不是啊？
5: 对，我觉得丹姐说的特别对，设计非常的精美啊，而且风格特别的独特哈。还有你看原来的两角，对吧？
1: 这不都少数民族？你看是，
5: 包括还有原来的
1: 一角，
5: 对吧？哎，你看，
1: 就整个第四套人民币，从100的每一张全部都有，就收齐了一个大全套，对吧？
5: 是，而且是10连号。
1: 10连号。
5: 但关键是什么呢？
1: 其实都是10张，
5: 对，各10张都是10张。但关键是什么呢？已经停止发售了，
1: 来，
5: 对不对？
1: 赶紧，这个事儿是真的是事实啊，观众朋友。好像刚才有一个消息也是这么说的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我们这个公告里面在这儿已经有说，
5: 在上面这儿
1: 停止第四套人民币，这些。全部看到了没有？在市场上，已经怎么着来着？
5: 停止了，
1: 现公告如下。
5: 对，
1: 这是一个事实，这已经是发生的一个事情了啊！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典藏册给大家呈现出来。
5: 是的，
1: 有观众说，哎，挺好的，给孩子留着，是吧？
5: 对，是。
1: 有很多人肯定，尤其像年纪大一点的说，那个给我的孙子留着，给孙辈留着，对吧？小孙子、小孙女一人一套，孩子一人一套，是不是？那个挺好的，保真不保真？价格我们还没出现呢啊！
5: 对。
1: 保不保真的问题啊，
5: 哎，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有一个司法的一个鉴定证书，看到了没？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
5: 对，
1: 北京金安叫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
5: 对，
1: 这个以前东方购物卖那个邮票啊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儿做过鉴定？我大概10年前了，我还有点印象啊。
5: 对，
1: 鉴定证书内容看到了没有？在这儿就收集了这些东西，90版的、100的、50的、80的。还有80版的、5的、2的、90版的、96版的，这些，10连号全部都有，经鉴定，均系全新真币，这个很重要啊，
5: 是，
1: 包括它的什么鉴定码了什么的这些，这个是负法律责任的。就如果说这套币出现了一丁点的问题，我们每一套都应该负这个，都有这个，是吧？
5: 是。
1: 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并且我们每一套都给大家负法律的这个鉴定证书，所以大家在保真方面不用任何的那个担心，好不好啊？如果你已经动心的话啊，现在怎么弄法？
5: 来，我们看一看，因为很多顾客说，哎呦，那我摊开了是什么样子？90张，咱们今 今天的每一种币呢全部都是十连号，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对吧？你说我本身把它已经集齐各个面值的这样子的纸币，我集齐不容易，对吧？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每一个都是给大家挑的特别好的号码的话，这个确实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1: 对对对，连号并且号码还都不错，是不是？而且是全新。
5: 对，
1: 我刚才看到那个鉴定证书上下面写的是全新且连号，对吧？90张拿回家。
5: 哦，
1: 十连号
5: ，
1: 十连号尾四同，就后面的四个数字是同的，都是，对吧？5041，我刚看到了啊，
5: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叫5041，这一套。
5: 对，
1: 挺有意义的，是不是？
5: 很有意义，对吧？所以啊，基本上呢，像我家里边很早就开始，比如说有时候像我婆婆她喜欢收藏这个，她经常是说什么呢？
1: 给孙子留着的，
5: 对，是给小孙子留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我爸爸偶尔会收藏两套，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呦，你可能比如说在嫁娶啊，或者有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奖励一些他，都有独特的纪念意义所在。但今天呢，我们惊喜价格给到大家，我们赶紧来亮出我们的价格吧。
1: 量价格，价格到现在还没出来，
5: 还没出来。
1: 是是，来，321，上价格，
5: 9900块钱。
1: 我们要还有700块钱积分，我看到了、啊。哎，
5: 是，
1: 这东方客户还有700块钱，就1万块钱不到，9900，我们还有700块钱积分。
5: 还有700积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如果下订单的话，还有额外的赠品啊，对。这个、
1: 还有点小意思哈、啊，要表达一下，是不是？
5: 是，还要有一点小意思啊。80版的五角1000张，80版的一角1000张，这个都是整吨的啊。哇，
1: 这个都是整捆的，
5: 哎，整捆的、啊
1: 就是从那个银行出来以后，哎，整个的那个包装，
5: 对，
1: 原封的那个包装，哎，就这种感觉。
5: 对，
1: 你不能把它拿过来一下吗？
5: 来，
1: 让你感受一下，是吧？哎，这感觉好极了，观众朋友。你说这个钱它本身值多少钱不在这个，这个的意义已经不在这个了啊。
5: 对，
1: 看到没有，五角的新不新、
5: 哎、是，哎，
1: 这个给孩子留着，看到这种从那个银行出来的金库出来的、哎、咱没有太多机会能够见着，
5: 对、
1: 没有太多机会能够见着啊。
5: 是
1: 这样，这个叫一吨，
5: 我也不知道，
1: 我以为你懂，
5: 我觉得应该是
1: 一捆一扎
5: 一扎，
1: 咱也不懂，
5: 一吨
1: 这个银行的人应该是知道的，
5: 对吧？
1: 专业的人应该是知道、哎、这个怎么称呼它啊？
5: 就是包含在里边吧，
1: 包含在里面。因为我们俩这个不经常做这些收藏品什么的，包括尤其是人民币啊。
5: 对，
1: 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用词啊什么，我们只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是保真的，
5: 对，
1: 肯定是保真的啊。
5: 是，
1: 包括东方购物的价格，确实刚才说跟市场上比一比什么的啊，确实还是有它的那个优势啊。
5: 对，
1: 这个如果说您有这个喜，我现在已经有人在那个打电话了啊，我这已经能看到了，
5: 是、
1: 哎、有人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尤其是想给孩子留着的，
5: 对，
1: 10000块钱不到，9900，咱们才9900，
5: 对，
1: 啊，说句实在话，这个现在这个钱10000块钱能干点啥，也干不了点啥，
5: 哎、
1: 留着给孩子，尤其是留着，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更加的不一样，是不是？
5: 哎、是，
1: 好吧，谢谢大家，谢谜底。那个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我们还有38分钟的节目时间啊。
5: 对，
1: 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5: 手机互拨打02515119900。
3: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元券和这个2角的。啊，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6: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8: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7: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9: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得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
7: 我们在采访。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已经有人在订了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订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民币，现在尤其我们是全新的、保真的、全新品相的这些，而且又是10连号的这种，是不是啊？而且不同的那个版的，你看有90版的，有80版的这些10张，就它确实还是。
1: 第一个稀缺性是有的，而且的话保真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2: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的价格看来确实是有优势啊，
2: 哎，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它是改中国改革开放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0: 对，
2: 其实纸币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哎，
1: 流通了这些年，然后呢，尤其是什么呢？这一套你看它设计特别精美，风格很独特，纸币呢背面呢它的整个的景呢取自的是什么？中国的名胜古迹啊，名山大川呀。 包括正面呢，都是选用各种少数民族啊，对吧？所以呢，它有很高的艺术的欣赏的价值，而且关键是。

0: 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咱们的这个存世量现在是逐渐减少了，你市面上去看这个东西就特别少了。
1: 还有全新品相，你到哪找全新品相去呢？
0: 对，
1: 我们这个全部都已经给你塑在里面了，就是封在里面了。我们这个版本是封装好的版本，全新品相毋庸置疑，你自己也不要打开了，好不好？
0: 对，是，
1: 尤其是给孩子留着的，我们待会儿回来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它整个的那个包装啊，什么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美。
0: 对，
1: 我们待会儿回来那个达特，我们那个怼上来。哎，这个人民币哦，就是平时不做不感觉，当拿在手上的时候。
0: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好极了，哎，就我都想那个留
0: 一套，是吧？
1: 给孩子留了没
0: 啊？肯定要留一套，
1: 留
0: 因为什么呢？你想，20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是没有见过这些的，
1: 对
0: 吧？而且别说2018年了，有一些后可能，比如说2010年左右开始，后续陆陆续续，你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都开始用那个手机支付，
1: 对，
0: 越来越少接触这些货币纸币了，
1: 对吧？是的、哎。来，那个爷爷奶奶啊，这个钱不多，9900块钱，9900块钱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是吧？但是可以买一套第四套人民币，对吧？这个10连号，
0: 对，
1: 而且是全新品相，这个全新品相，我想想，全保真，
0: 保真，
1: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啊。
0: 是，
1: 你在东方购物买，咱的最低的那个底线就是保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保证，好不好？全新品相，这是没问题的啊。来吧，谢谢大家，10连号韦斯同，
0: 对，全新品相，
1: 咱都不太懂这个，
0: 对吧？积分700块钱，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套餐，不是说套餐，应该算是整个的主品，
1: 就产品里面，
0: 产品里面
1: 啊，我们还有这个有配套的，
0: 有配套的，
1: 我们不能叫那个什么品，我们估计得叫个配套的，我们待会给大家再展示，好吧？来，我们回来。哎，这个东西越讲越
0: 有意思哈，
1: 越讲越把自己就讲进去了，就讲着讲着觉得哎，下了直播我也得来一套。
0: 对，
1: 你就得在家留着一点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呀？来，我们看啊，
0: 好，
1: 我要看我手上的是这个样子的，我手上拿的这个是100的、100的、50的，五十的，待会儿人家给大家看一下五十的，看100的这个啊，这个有限公司的，完了之后这是防伪标，肯定全部都有，对不对？在这儿啊，看这边，来，观众朋友看啊，哎，看全新。真品，
0: 对，
1: 100块钱的第四套人民币啊，这个10连号，这个号是连着的，
0: 对，
1: 那个这个是20871172，
0: 你看08713。
1: 七四
0: 都是一样，
1: 七五完了之后，这10连号是这样连着的，观众朋友，而且它全部都已经给你封进去了，
0: 对，
1: 全新品相，全部你也不要打开，
0: 这
1: 个你也永远不要打开，好不好？
0: 是，哎，
1: 全新品相就让它永远这样，里面是。它这个你看它里面啊，每一张全部都封了，看这个里面还有一层，
0: 对，
1: 还有一层，每一张它单独都封了，单独都封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过去的时间再长一点什么的，上海有的时候这个黄梅天受潮什么的，咱不怕啊，这个
0: 对，还有这个50块钱，我觉得这个记忆我是特别特别的深哈，那时候觉得50块钱可值钱了，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啊，这个啊，哎，你看啊，100块钱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韦斯彤，来，
1: 是这个100块钱的，
0: 哎，你看啊，0871，刚才丹姐拿的也是0871，你看看到了吧？
1: 来，
0: 对吧？
1: 在这儿
0: 吧，
1: 在这儿，韦斯彤，哎，这就叫韦斯彤，看100的也是
0: 0871，对吧？
1: 看到没有？这叫韦斯彤，10连号，韦斯彤，
0: 是，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这个50元，
1: 5块的也是0871，
0: 对，都是
1: 0871，
0: 对吧？
1: 这就叫韦斯彤，全部后面这四位全部都是0871开始的，
0: 而且尤其是这个50元啊，当时发行整个第四套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50元就抱以特别大的期望，当时我记得有。比如说我看到过的很多新闻啊，包括网页的报纸上面啊，都登过啊，就说他呢有可能是币王，但是有可能啊，这是看到的新闻上面说到啊，不是我跟丹姐说到的，所以您看一看啊，全部也是10连号，所以这个全新品相能做到10连号的，真的现在市面上是少之又少，而且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关门币。
1: 哪个？就这个2元啊！哎，
0: 因为现在咱们第五套没有这个2元的面值了。
1: 哦，
0: 哎，颜色也很好看，对吧？所以你看，它，我觉得这一套的设计是特别。
1: 这是我们维吾尔族，我都可以认得出来。这个应该是苗族，我不太知道啊。但是这个肯定是这一位肯定是维吾尔族，哎。这都少数民族的，
0: 少数民族的。哎，你看
1: 这个五块的，这个是藏族吧？应该是，你看到了没有？你看这里边人民币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的。
0: 哎，
1: 你别的不说啊，你想一下，你小孙子小孙女儿拿看的时候，他在看的时候，你给他讲一讲，对不对啊？
0: 对，是。
1: 这是什么少数民族？包括那个族。

0: 五国山河，它的背面一般都是各种山水，
1: 对，
0: 五国山河是不是这样的？
1: 是
0: 桂林山水上面就有一个哪一个上面是有桂林山水了，包括这个是瀑布，这个是不是壶口瀑布？
1: 哎，我也记得好像当时有，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吧？
0: 我们找找，我们找找，
1: 找找看
0: 这些。哎，你说这些功课是不是都要做一下？
1: 对，
0: 你自己去找一下，完了之后，哎，给小孙子、小孙女儿讲讲，回头旅游的时候再走到这儿的时候，哇，这就是我，你看爷爷给你讲的，
1: 对呀，
0: 奶奶给你讲的，
1: 一块钱你看长城，
0: 哎，长城，
1: 对吧？
0: 对，
1: 哎，你可以带着孩子完了去到北京去旅游的时候，把这个到时候拿出来，还可以拍张照片。
0: 我估计这是泰山吧，100块吧，我估计啊，因为我们俩不太做人民币，所以的话，这个我是这个今天临时被拉上来啊，但是这个是不是泰山？这个对，后面全部都是祖国和山河。
1: 哎，我们到时候查查看。
0: 祖国山河，你有没有意义？你这样想想是不是？就除了它的那些硬的那些东西以外，
1: 对
0: 这个人民币的意义，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方面的，
1: 嗯，
0: 对吧？咱自己，你凭咱们自己的本事，你说攒这么一套、存这么一套全新品，不可能了，
1: 是
0: 不可能了，已经啊。我先看这个大家买的还挺好的，我想大家买这个啊，不一定就指着它今天多少。少钱，明天多少钱？
1: 对，
0: 今天5块，明天10块，不一定哦。大家有可能就是说，钱也不贵，9900块钱，连10000块钱都不到，买不了车，买不了房。
1: 对，
0: 我就是买个情怀，我就是对不对？给孙子孙女留着的，留着的。对不对？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嘛，他们已经觉得很陌生了，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文化历史，
1: 哎，
0: 对不对？咱们的政治经济全都在这个里面。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情怀肯定居多。
1: 对，是。但是呢，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哈。
0: 对对。
1: 而且今天还有
0: 这个
1: 啊，
0: 就9900里面除了700积分，还有这个，一块钱也拿过来。
1: 来，我也拿过来。
0: 哎，对，这个太感觉。你们
1: 太不一样了，
0: 回头这个都在您手上啊，现在都在我们手上，回头都在您手上，
1: 对，
0: 这感觉好极了。我告诉你，
1: 1000张，各1000张啊，
0: 一角的
1: 还有五角的，哎，
0: 我建议你也别打开，
1: 别打开，真的别打开，
0: 你看。就这么
1: 这个封装的全部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吧？你就在家里头留着，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哎，对，全新的，这也是全新的，
1: 全新，
0: 这就从金库出来的，对吧？银行出来的，好吧。来，我们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7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5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3: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4: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5: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6: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元券和这个2角的。啊，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变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7: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8: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7: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9: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10: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谢大家啊！我觉得啊，今天买的，我感觉是不是都是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居多？就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妈人家现在还是都得到银行专门跑一趟。哎，
1: 我们家也是，
0: 是吧？你看，专门要新钱，又去换新钱去了。
1: 对，
0: 就是那个过年的那个红包什么的，老人都有这么个讲究，对不对啊？
1: 是。哎，
0: 给我们发的时候都发新钱，你说是吧？
1: 对。哎，
0: 我说你转账就行，对，不行，那就必须发新钱。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老一辈的，他有那么一个情节。哎，其实这个情节的背后是他的一种心情。
1: 对，
0: 他总想呢，就是给他的晚辈，给他的第三代留点什么好东西。
1: 对，
0: 那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自己还存一点什么邮票啦什么的这些东西，还不一定是全新品相。
1: 对，
0: 那他认为是好的，他都攒着，他都留着，都是给他的第三代留着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今天好了，这套东西全新，而且是连号， 对不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价值的，是不是？那你就何乐而不为呢？对吧？买一套也好，有俩孙子得买两套啊。
1: 对，是，
0: 千万得买两套，一个孙子买一套，对吧？
1: 对，因为你看，在咱们现在物质特别条件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吃穿都不缺，现在孩子什么没见过呢？对吧？他该见的都见过了。然后你逢年过节也好，或者说他今年要升学，对不对？考学你总要给他奖励一点什么，你包一个红包，可能他过几天也就花掉了，或者没有概念。
0: 对，
1: 但这个东西你给他留着，实实在在，本来钱币就有自己的意义。然后呢，那你想想看，从2018年开始，他又退出流通市场了。
0: 对，
1: 那这个更有收藏的价值和意义在里面。
0: 没错，没错。更何况这个我们的情感在里面，
1: 对，
0: 是吧？我们自己的那个炙热的那个感情在里面，是吧？
1: 是，
0: 留这个东西，而且它本身也是这个可以流通的这个钱币，是吧？这不一样啊，这个意义应该是不一样的，好吧？
1: 对，
0: 那背后还剩六组，我们俩今天买的还不错啊，正好肯定喜欢这个钱币的观众朋友，正好今天都在看电视，是吧？
1: 是，
0: 正好就碰到了，说这个产品应该也不太经常来东方吧？
1: 不太经常来
0: 啊，
1: 是。
0: 而我是大概得有个十来年没碰过这种东西了，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错，东西真的是挺好的，好不好？来吧，节目还有个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21分钟的时间，哎呀，我们真是一个怀旧的这场直播啊。嗯，导演告诉我们说，这一套产品上一次来东方购物，大家猜什么时候？怪不得今天，我们说我们还挺厉害的啊，这么贵的东西卖得酷酷的。然后人家说不一定哦，不一定是你们俩厉害啊。嗯，说这套东西上一次来是2021年4月份
1: 直播的时候啊，
0: 直播啊，4年前，四年以后的这场直播让我们俩给碰到了。
1: 对，
0: 人样不是咱俩厉害。
1: 是人产品厉害，对吧？
0: 产品厉害，就是看来是这个需求，就观众朋友对他的这个情节，哎，对不对？我们再把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大概还有几套，
1: 我四套了，
0: 还有四套了，还有最后四套了。嗯，保真这是肯定的啊，保真，而且呢是全新品项。而且呢是伪四同，后面的四个数字全部都是一样的，十连号。来，观众朋友，我们是从100开始的，观众朋友看啊，100的话，这个就是连号，就是0871、0872，这叫连号，10张全部是连号的。
1: 对，
0: 伪四同就是100的也

0: 是零八七哦，五十的也是零八七哦，
1: 来看
0: 十块的，我看十块的是吧？也是零八七哦，
1: 零八七
0: 五块的我看是吧？都是零八七，都是，
1: 对吧？
0: 每四同都是零八七哦，哎啊，全新品相，并且你看一下啊，嗯，我不一定光拿这个，你五块的好不好看？观众朋友看一下五块的，
1: 是，
0: 你现在到哪找这个五块钱去？
1: 对，
0: 找不着了吧？嗯，而且全部给你塑封，全新真品啊，全部塑封，
1: 对，
0: 这已经塑起来了，而且每一张里面也塑了。
1: 的
0: 整个塑了，每一张也塑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尽管就留着就行，别把它剪开啊，
1: 千万别剪开
0: ，不能剪开啊。
1: 然后呢，还有你看，我们说到了，就是已经这个第五套人民币当中啊，已经不发行的面值2元，嗯，咱也是伪四同0871，对吧？10连号，嗯。然后呢，所以我们刚才啊，其实我还专门又看了一下啊，真的这一套的设计绝了，因为设计特别的好，
0: 真好看。
1: 正面呢，你看啊，都是选择的是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对吧、嗯？但是你看2元背后是啥？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
0: 这是啥？
1: 南天一柱。哦呦，应该是在海南那边。
0: 南天一柱是在海南吗？
1: 在，
0: 是吧？
1: 在，对吧？
0: 来，在。
1: 哎，你看啊，这个现在啊，2块钱、您自己去品一品，您感受一下，因为现在第五套的这个人民币当中，咱们的2块钱的面值已经没有，目前为止是没有啊。你不知道以后第六套有没有，但这个就你自己一定要收藏好，尤其是这个2块钱。
0: 对，
1: 最后三套了，只剩最后三套了，
0: 还剩最后三套了。
1: 哎，是。
0: 那我们俩今天那个，大家也给我们俩给个那个鼓励，哎，还剩三套，把它全买了算了。完了之后说以后卖那个什么收藏品就成咱俩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一套上一次来东方购物2021年，
1: 对，4年了。
0: 4月，2021年4月，今天是2025年4月，
1: 对
0: 啊，我是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导演通过耳机告诉我们的，啊，你说说这个4年没来了，
1: 对，
0: 所以你想这个观众朋友这个热情，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哎，你看一下这个。一块钱，这是什么族？这谁知道这什么族？回去查去，
1: 查查
0: 回去查去啊
1: 查查！
0: 回去做功课。哈尼族，我瞎说，不知道，我也真的不知道，也不敢瞎说。咱回去查一查，这就是人民币的魅力。这个正面全部都是少数民族的那个头像，对不对？那后面全是祖国山河，看这应该是长城嘛，对不对？这是哪一段长城呀？哎，咱自己能不能再做点功课，对不对？咱搞清楚了以后，
1: 我待会儿要么见习，我也做做功课，
0: 是吧？做功课完了之后，给小孙子、小孙女讲讲，是吧？多有意思啊！
1: 关键啊，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件事情啊，让您不白花钱，对吧？因为有时候收藏的市场上面呀，古玩市场你可能会找得到，但不一定能给您出具鉴定证书啊。
0: 对，
1: 咱们有鉴定证书。然后呢，今天您看到第四套人民币10连号典藏册，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有90版的，有80版的，有96版的啊。10连号经鉴定啊，以上人民币均系全新真币啊，你看到了啊。这儿的这个鉴定证书啥都有。
0: 哎呀，我问一下，就是咱们每一套里面都有附一个，
1: 都
0: 附一个，看见了没有？
1: 应该有。
0: 你只要订一套，这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我们做直播就这一张，不是的，就是您手上都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啊，都有一张鉴定证书。谢谢大家啊，我们的直播还有16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有两位是从头到尾，他是放在那个购物车里的，你估计是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个直播了，你也觉得挺好的，但毕竟还要花个9900块钱。你就先放到购物车里，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你说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给孩子留着，
1: 对，
0: 比如说，哎，这个家老伴儿过生日，或者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对，
0: 哎，这种
1: 都可以，
0: 或者说作为孩子来说，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什么的，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这个父母？哎，你现在有的时候说你送10000块钱，过年了包个红包给爸爸妈妈什么的，包个10000块钱的这个红包，
1: 对，
0: 也就10000块钱，但是这个的意义不一样，
1: 是
0: 不对？这个意义不一样，更何况还有这个呢，
1: 对，
0: 我们俩手里这个沉甸甸的，
1: 对，
0: 我还是第一次这样。
1: 感觉不一样，
0: 这叫一捆，还是一啥？
1: 您自己查一查，
0: 这叫啥？咱也不懂。这银行的人应该知道啊，就是咱这个没有解封的，我看看这导演知不知道这个？
1: 我们待会儿问问啊，我们待会儿找。
0: 这叫啥？这个就是没有解开封的这个，但是。感觉好极了，手感好极了，这个
1: 咱东方购物今天9900，对
0: 啊，只剩两套，感谢观众朋友啊，对这个产品的这个疯狂的这种喜爱。 好吧，我们节目还有个14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收一下啊。嗯，还有两套，还有两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拨打02151119900。

0: 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元券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5: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6: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5: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7: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对那个这套产品的认可，也是对我跟莹燕的这个认可。我已经大概有10来年没做过这个收藏品，我大概6、7年没做过了，是吧？
1: 就纸币的收藏啊，其他收藏品我还接触过，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的话呢，今天这个产品啊，确实是肯定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喜欢啊。我们还想9900的东西，大家哭哭在定啊，9900，
1: 我俩都没想到，
0: 对，真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大家对这个这一套人民币的这个热爱。
1: 对吧？这心里其实就是自对自己的这个本国货币的这个认可喜欢，
0: 是。但这个情节是不一样的，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产品本身它确实也是有特点，对吧？啊，10连号，并且伪4铜，而且是全新品相，而且是保真，全部都给你塑封，
1: 对
0: 不对？而且我们给另外那两捆也挺好的，
1: 对，
0: 是吧？那个我们这样回来以后还有个11分钟的时间啊，人样你就念就行，
1: 对。 把那个从100的、50的那个正面反面是什么图像？对，
0: 我们刚才都说错了，其实这个都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待会儿回来以后，请莹燕念，我来给大家展示。
1: 是是，
0: 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你回头到网上什么的去查，都能查得到。我们回来吧，回来给大家那个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
0: 100元的后面就是那个伟人的头像嘛，对不对？
1: 那个
0: 来，不对，正面是伟人的头像，它的背面是珠穆朗玛峰。我不是，100元是井冈山。哦，井冈山，来来来，观众朋友看啊，我们这样，我们从100元开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啊，不一定能记得住，记不住你回去之后自己慢慢再记哈。这是100元的，对不对？
1: 对，
0: 伟人头像，这是正面啊，它的背面。 这个是什么？井冈山主峰，它是体现了中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井冈山主峰，咱们到井冈山旅游去主峰去找，就找这个风景，好不好？来，再来50的啊。
1: 50的背面啊，咱们都先讲。
0: 正面你看，大家看一下，
1: 工农兵是吧？
0: 这知识分子是吧？这工人，这个是对。
1: 这咱也别介绍了哈，背面来，再别介绍错了啊。
0: 背面，
1: 背面，
0: 黄河壶口瀑布。那这个壶口瀑布，这个是很那个的哈。
1: 对，
0: 来接着是10元的，
1: 10元的，
0: 我们就介绍背面好不好？
1: 介绍背面啊，
0: 10元在这儿，
1: 10元哈，珠穆朗玛峰。
0: 珠穆朗玛峰，10元是珠穆朗玛峰，
1: 对，
0: 有意思吧？10元是珠穆朗玛峰，
1: 对，
0: 这个从10元开始，这就是你看一下正面是哪一个少数民族？但这是农民，
1: 他没说啊，因为我现在查到的就是一脚两脚，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我是这么理解的，看到一个老年纪大一点嘛，对吧？爷爷孙子。
1: 是吧？还有一个，
0: 这是几10元的了，5元，5元在这儿啊，5元，5元
1: 呢是长江三峡的之渠蒙峡图。
0: 你看，咱们到三峡旅游，拿着它，拿着它，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你拍个照片，对吧？这就是实景来的啊，实景来的。那5元有那个少数民族介绍吗？
1: 没有，我这儿现在没查到，
0: 没查到，我没查到。
1: 这里是藏族，我感觉这位应该是回族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啊。来，
0: 2元还有2元的，好吧，2元。
1: 2元，我刚才说。
0: 对了嘛，南海的这个南天一柱嘛，
1: 南天一柱
0: 是吧？你哪看见南天一柱？哪写的？来来来来，哦，在这上面，
1: 这个字特别小，哎呀，
0: 这个字你回去看吧，好不好？回去看南天一柱，这是海南的，
1: 对，
0: 海南的。反正这位是我们维吾尔族，新疆的，我这个认识啊。
1: 还有一元，其实我刚才
0: 这应该是苗族，好吧？来，我再看看一元，一元这是长城嘛，
1: 对吧？
0: 看一元背后是长城。
1: 看到了没有？然后咱看一下这几角图的正面，正面我这儿有查到有介绍的啊。
0: 好，来，5角图呢是为
1: 苗族和壮族少女。哎呦，
0: 苗族和壮族少女的，哪位是壮族？这位应该是壮族，这位应该是苗族。
1: 对对，
0: 他那个银饰应该非常好看，是吧？
1: 对，是。
0: 哎，对了，
1: 还有两角啊，
0: 两角呢是为
1: 朝鲜族和布依族。
0: 哎呀，
1: 这位是朝鲜族，这位是布依族，对不对？哎。
0: 这个你看多有意思啊！
1: 对，还有一个一角的，
0: 一角在这儿，再看一下啊，来，一角的，
1: 一角呢是高山族满族的男子头像，
0: 男子的，剩下好像都女子的比较多一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一角的是2位男子的，对，
1: 哎呀，
0: 有意思，有意思极了，有意思极了，
1: 还有
0: 意思极了，还有这个，这个拿在手上的这个感觉，太神奇了，
1: 对，
0: 真是感觉
1: 完全不一样，
0: 好极了，好极了，
1: 这个家里边要是有银行从业者，他肯定知道这个叫什么哈，
0: 这就是这个满就是。 没有打开过的，从银行出来的，包着的，这样的，咱没见过这样的钱，咱不知道这叫啥。
1: 咱们现在接触这个纸币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少。
0: 这就叫一捆儿
1: 哦，一千张就叫一捆
0: 哦，
1: 一千张就叫一捆，
0: 咱就是一千张，
1: 对，一千张，
0: 一千张，观众朋友，
1: 这个也是一千张、啊，
0: 星星的一千张，
1: 嗯，
0: 如果你要高兴的话，这个可以打开，但我建议还是别打开了，
1: 别打开 了,
0: 别打开了，就这么留着，
1: 是，
0: 你不打开了，它这个里面也那个也不会受潮啊什么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反正这个感觉好极了，好不好？
1: 对。
0: 哎呀，
1: 咱再保个针吧，
0: 想保个针，
1: 保个针，好不好？来，观众朋友，让你买的安心和放心，因为呢，外边自己去买，总担心万一买到，有时候可能不保真怎么办，对吧？来，咱们今天看到了鉴定证书啊，第四套人民币十连号典藏册啊，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哪个版的都给您写的清楚啊，各十张连号，
0: 对，
1: 然后呢，经鉴定呢，以上人民币均系全新真币，
0: 哇，还剩一组哎。还剩一组，
1: 剩最后一组了。
0: 四年没来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是2021年四月份，
1: 是
0: 今天是2025年四月份，四年没来了，
1: 对，
0: 哎呀，所以大家今天买的非常的好啊，
1: 对，
0: 好吧，我们再收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哦！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1: 手机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5: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套，我们也不回现场了，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我们自己想啊，今天买这个就是订购这一套产品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是有深深的那个情怀的，
1: 对，是
0: 吧？嗯，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不是指着我今天9900买的，明天希望的它能到9万9，
1: 对，
0: 不是这样的。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1: 是
0: 我们是在保真结果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前提下给大家留下来了，嗯，而且的话呢，这个9900块钱就真的是买不了房买不了车，也买不了什么太多东西，但是这一套东西留在手上，嗯，就很有意义，就是你没事的时候你真的拿出来翻一翻，
1: 对，
0: 哎，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有可能确实是给老伴儿，人家老伴儿喜欢这些东西，有可能啊，
1: 爷叔们喜欢的，
0: 对，爷叔们喜欢的，这正好给他当个生日礼物，哦，或者说是你们这个结婚多少年纪念日，哎，你太喜欢这个东西，你给他买了，是不是给他？哎，
1: 这个还有传承意义在，
0: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哎，嗯，还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孩买的，
1: 对对对，哎，是
0: 第三代买的，
1: 对，
0: 是不是？哎，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年的时候给他，嗯，
1: 对。
0: 给一个比给一个10000块钱红包，我觉得有意义。哎，
1: 对，那有意义的多，
0: 有意义的多。
1: 你10000块钱你花掉了，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1: 对吧？
0: 对，这套东西就留下来了。
1: 哎，是
0: 这套东西就永永远远的留下来了。嗯啊，而且我们是塑封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塑封的。嗯，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就越想越有意义，对不对？
1: 对，是。
0: 另外，我们还有那个两捆是一个五角的，
1: 一个一角的
0: 。哎，一捆就是1000张。
1: 哎，对，
0: 全新的，我们有2000张，是吧？
1: 是，
0: 就在这个9900里面，其实也就9200，
1: 对，
0: 那不是有
1: 700积分呢，
0: 对不对？他，啊，可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那个买？
1: 那这个就不能了，
0: 就是
1: 咱就是因为这个活动，然后贼给赠了700积分哈，
0: 咱给了700积分，也就相当于9200吧。哎，9200还有2捆这个，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是肯定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有鉴定证书，
0: 我们有每一套里面全部都有鉴定证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啊，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
5: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观众朋友应该都是有深深的那个情怀的，
1: 对，是
0: 吧？嗯，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不是指着我今天9900买的，明天希望的它能到9万9，不是这样的。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1: 是
0: 我们是在保真结果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前提下给大家留下来了。嗯，而且的话呢，这个9900块钱就真的是买不了房买不了车，也买不了什么太多东西，
1: 但是
0: 这一套东西留在手上，嗯，就很有意义。哎，就你没事的时候你真的拿出来翻一翻，
1: 对，
0: 哎，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有可能确实是给老伴儿，人老伴儿喜欢这些东西，有可能啊，
1: 爷叔们喜欢的，
0: 对，爷叔们喜欢的，这正好给他当个生日礼物，哦，或者说是你们这个结婚多少年纪念日，哎，他喜欢这个东西，你给他买了，是不是给他？
1: 这个还有传承意义在，
0: 对，是的，是的。嗯，还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孩买的，
1: 对对对，
0: 第三代买的，
1: 对，
0: 是不是？哎，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年的时候给他，
1: 对。
0: 给一个比给一个10000块钱红包，我觉得有意义。哎，
1: 对，那有意义的多，
0: 有意义的多。
1: 你10000块钱你花掉了，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1: 吧？
0: 这套东西就留下来了。
1: 哎，是
0: 这套东西就永永远远的留下来了。嗯啊，而且我们是塑封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塑封的。嗯，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就越想越有意义，对不对？
1: 是。
0: 另外，我们还有那个两捆是一个五角的，
1: 一个一角的，
0: 哎，一捆就是1000张，
1: 哎，对，
0: 全新的，我们有2000张，是吧？
1: 是。
0: 就在这个9900里面，其实也就9200，
1: 对，
0: 那不是有
1: 700积分呢，
0: 对不对？还可以，可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那个？
1: 那这个就不能了，
0: 就是咱
1: 就因为这个活动，然后贼给赠了700积分哈。
0: 咱给了700积分，也就相当于9200吧。哎，9200还有2捆这个，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是肯定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有鉴定证书。
0: 我们有每一套里面全部都有鉴定证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9900。
2: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从这小狐狸逛街之后，他再要小狐狸。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有没有准备好年夜饭上的大菜呢？我相信啊，在家里面年夜饭上面鸡鸭鱼肉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一个肉类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就是牛肉了。因为牛肉又是红肉又红红火火的，关键是啊，牛肉无论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还是您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好，都是非常不错，让年夜饭是充满了牛气冲天的味道。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带到是来自阿根廷原料

0: 要进口的我们的多肉牛肋排，那这个牛肋排肉到底有多多，肉质到底有多好，请小邓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牛肋排，当然了其实我做这档节目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牛肋排常规组合在今年年前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直播了，因为在年后的话，今天您看到的组合还是这个价格，但是它的构成就不是这个构成了。
0: 构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啊。现在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原来是500克，也就是1斤装，
1: 对，
0: 7包，今天还是7包
1: 赠送。

0: 冻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肉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多肉牛肋排化冻以后的、哎、
2: 太棒了。
1: 大家看为什么说骨小肉多啊，首先这个地方你看到没，就这一层是骨头，就这么小两块，然后下面都是肉啊，是都是肉，你看，嗯，而且中间还有蹄筋的一个部分，
0: 的确是的，
1: 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嗯、纹路，你看不看？
0: 当然是的，
1: 包括你摁一摁，挤压一下，它的一个汁水就出来了，而且是很有弹性。
0: 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在产品名上直接写明了？多肉牛肋排，
1: 对的。
0: 而且啊，咱们今天我说句实话，牛一共是这个
1: 13对
0: 肋骨、嗯、牛一共有13对肋骨，我们不是选其他骨头大肉小的、哎、
1: 对的，
0: 我们就选是
1: 5到8对
0: 的肋排、嗯、这就是他们说的叫做四肋排。
1: 对，
0: 四肋排的好处是什么，你看看它旁边都分布着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冷、牛腓力、牛剔骨。我就问一下大家，这些部位哪一个不要什么250克128块钱、嗯、
1: 按克卖给您，
0: 按克卖给你的。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牛四肋排，第一肥肉少，第二骨头小，第三肉质嫩，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再往下你自己来看看，就是肥的牛腩了。嗯，再往上我说句实话，牛肉眼我人家真按照100多块钱这个200多克卖给你、
1: 对，
0: 你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我们今天这边属于是胸腔两侧肉质鲜美嫩滑，有大理石纹路。而且我跟大家讲啊，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姓王啊，我不能再多说了。 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就以这个牛肋排作为卖点，是他最近新上的新品。
1: 对，
0: 一克大概是500多块钱，就一块哦，就一块哦，一块就等于是什么，我们这一袋当中的1/3左右。
1: 对，
0: 1/3到2/1左右，
1: 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哦，
0: 我们一袋有一斤，一袋有一斤，它大概是在200克到250克左右，1/3到2/1左右。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实例。来，刚才看过了冻上的化冻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做成汤以后。现在这个天气今天降温喽。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我说句实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哎、但是你光吃萝卜汤是没有意义哦。
1: 首先看一下这个汤表面的、嗯、这个颜色，它是有一层这个牛油在上面的。
0: 对，
1: 但这个油咱们说不是那种不好的油。
0: 对，
1: 这种油的话是非常香，带奶香味的。另外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骨头，为什么说骨小肉多，您看一下。
0: 哎呦，这骨头就一片，
1: 就这么一点点，
0: 已经有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然后现在看一下里面的肉，它不是那种说
0: 带肥肉、胶原蛋白、
1: 筋膜的、哎，你看到没？筋筋拉拉的这种，
0: 太棒了。
1: 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带骨头的肉，就喜欢吃这样的口感。
0: 的确是这样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说是
1: 带筋，随便夹一块都是这样的，
0: 带肉
1: 夹一块都是这样。
0: 中间的这个不是肥肉，是我们的牛筋，
1: 对，
0: 是牛排之间的筋，特别特别的好吃，有嚼劲儿。那还有一句话，咱们今天牛肉好了。牛肉的部位选择要好，
1: 是，
0: 然后处理标准也要非常的棒。小邓，你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咱们有点冷了，今天。
0: 对，这个叫做 GB2707，什么意思呢？只对进口过来的肉类进行切割和包装，不撒盐，不撒黑胡椒，不做任何处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允许撒黑胡椒，允许撒盐，
1: 它就能加其他，
0: 我就能再加一些保水剂呀、啊、嫩肉粉呐、啊，
1: 是，
0: 包括说一些国家所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了。我们进来就是这个，就叫做原切牛排的标准。第二点，咱们今天私厨故事自费几千块钱一个批次，替大家来做这个检测。检测什么？来看一看啊，这边写着铅、镉、总汞、总砷，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第二，N2 甲基亚硝胺、氯霉素什么什么什么霉素，前面这几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氯霉素啊。我们以前不是眼睛不舒服点那个氯霉素眼药膏吗？
1: 抗生素嘛，
0: 这其实就是一种抗生素。嗯，换句话说就叫做兽药。氯霉素是不得检出，其他是可以，国家允许有少量，但是我们也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啊。
0: 包括说多西环素其实也是的，
1: 也是抗生素，
0: 甚至还有一些瘦肉精其实也是未检出的。
1: 对，每个批次反正都要做的，因为不同的批次你肯定要对它的一个原材料都要做到检测的。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牛肉好，阿根廷的这个
1: 西门塔尔牛、
0: 嗯、第二牛的部位好，是我们的5到8根的少骨多肉少肥肉的精肉的牛肋排。其实我说白了
1: 差不多一份骨，
0: 可以把肋字去掉就叫牛排。因为在某王字品牌的牛排馆，它是一克200克啊， 一克一盘200克、嗯、大概是3400块钱卖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一共7斤，但是年后变成几斤？
1: 6斤
0: 还是299？嗯，年前7斤，299，您自己来算一算，要不要在本档来进行下单？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e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0: 家分享一下，那大家看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来自于阿根廷的这个潘帕斯草原，他养的西门塔尔牛。首先您自己来看看，广袤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牛就是自然的吃草，天然牧场草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呢，您会发现啊，周围的这些牛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工厂啊，或者说是一些污染它的环境。关键的是这个牛吃的也是天生天养的草，吃的就是自然河流当中的水，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说这个河流干净，你说这个牧草干净，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对进口来的牛肉再次进行自费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检测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农药，有没有兽药，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现在依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检测报告上面来看，
1: 都是
0: 未检出，
1: 对，
0: 所以呢，你也可以吃得更加的放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了，我们不是给大家便宜的牛腩，也不是给大家所谓的一些牛腱子肉，我们其实给到大家是牛排。哎，很多人都在说啊，牛身上为什么牛排这么贵？因为牛排首先汁多肉嫩，而且关键的是好吃。但是真的那些什么西冷啊、剔骨啊，包括说肉眼 啊，
1: 对吧？
0: 人家如果真的你要去牛排馆的话，价格都很贵，300-400块钱，250克、100多克也有。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也许是你在牛排馆吃一份牛排的价格。
1: 你可能吃一顿花牛肉就得花到200-300块钱，对吧？
0: 对。
1: 那今天299，您带回去的是整整7斤哦，
0: 7斤牛排肉，
1: 多肉丝类排，不是那种是什么骨头非常大的肉一点点的就给你出骨边肉的。
0: 对，
1: 我们是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
0: 我们今天由于小邓在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了承诺，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骨肉比也好，
1: 肥
0: 瘦比也好，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做透明视窗的包装的，
1: 对，
0: 打开泡是我们是泡沫塑料，对吧？哎，
1: 对，泡沫塑料箱到您家，
0: 打开，你可以打开泡沫塑料箱，我们允许你打开。
1: 对，
0: 里面的塑料袋你先看，对于我们的肥瘦比不满意，骨肉比不满意，直接拒收
1: 或者退货，
0: 直接退货
1: 可以的，
0: 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年前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来做到组合价，整整7斤装，
1: 年后的年后就只有六，就
0: 年后只有六斤，
1: 对，
0: 年后只有六斤。价格不变，您凭空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肋排，肋排到底是哪里？也很多人说，首先想到的是战斧牛排，不对，战斧牛排其实是牛的腓肋的这一块，就是它的一块肋骨加上这个，或者是剔骨的这一块，
1: 是
0: 对吧？剔骨的这一块、嗯，但是我们是这边的四肋排，
1: 四肋排，
0: 四肋排它周边围的是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棱、牛剔骨、牛腓肋，各位。都是贵的地方，
1: 都是贵的，
0: 而且这边四肋排其实也算是肋排当中比较贵的。
1: 对的，你说到了，
0: 四肋排骨头小，肉多，您能够吃到的东西就多。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这边它的肉质要比前面的板腱要稍微的肥一点，这样呢肉汁就多了，
1: 你就不会柴嘛，
0: 但是它又比牛腹和牛腩呢精很多，这样就不会觉得腻了。这边是正正好好，鲜嫩嫩滑。我们先来看一下冰冻的好不好？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0: 冰冻的。如果说您能拿到的话，首先冰冻的，就像我说的啊，我们全部都是透明视窗，拿到了以后，你对我们的骨肉比、肥瘦比不满意的，退货。
1: 退货或者拒收，
0: 拒收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冰冻状态下，我们请小邓给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您拿到了以后，化完冻以后，大致是什么效果？
1: 来，给您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一分骨九分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看到没？这是一层薄薄的骨头，下面全部都是肉，有看到这个大理石
0: 花纹哦。
1: 对，雪花纹，大理石花纹，看到没？
0: 现在你要吃一个雪花牛排，
1: 是不是有回弹？
0: 你的预算是多少？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六七百吧。
1: 你可能会说这一层是肥肉，它是肥肉吗？
0: 很薄哦。
1: 您可以再看一下，这是肥肉吗？肥肉是这样的吗？
0: 而且关键是你看看这一块，
1: 这个大理石花纹，
0: 这个大理石花纹，我都不用说啊，你就直接的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去煎它。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呦，这个味道！
1: 你在外面牛排馆吃大概要多少钱？
0: 而且
1: 这种带花纹的这种，
0: 现在那个王什么东西的，有这种的，有这种牛排的。一克128到200克左右，大概是300到400块钱左右，一个人吃。我们这一袋大概是有这样的3到4块左右哦。
1: 对，一袋有一斤嘛，
0: 一斤500克嘛。
1: 我不给你按克算，我直接按斤给你算。
0: 煮熟了以后啊，我们今天这个是红烧的，
1: 红烧浓油赤酱的一个做
0: 法。如果说你要红烧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一样啊，先拿高压锅稍微压一会儿
1: 压一会儿，
0: 把这个肉稍微弄得酥烂一点点。这样呢，它有个比较好的好处是什么？直接就可以脱骨来，
1: 对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你看，这个不是肥肉，
1: 好酥烂的感觉，
0: 这个不是肥肉哦，这是牛的体肌肉，就是这种牛的肋骨当中的骨边的筋哦。
1: 骨边肉，大家吃骨边肉的都喜欢这种口感，对吧？
0: 关键是您再来看看这个牛肉当中的这些肌纤维，您一口咬下去这种满足的质感，哎，关键的是你看这么大一块牛肉，就这么一片，
1: 而且骨头还是很薄的，
0: 很薄。所以你基本上拿回去的全部都能吃。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骨边肉？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儿。最后，我们今天还要再跟大家说，在私厨故事买，在东方购物买，我们不像是很多的市面上一些冷鲜商家，或者说是这种黑心商家，可能在那边这个肉冻完了化冻来卖的，今天卖不完再冻回去。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您应该来说，目前有可能是第一个化解冻它的人，对不对？然后，
1: 因为我们加工都是在冷冻车
0: 间。第二点，我们还要再做检测，铅、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来，重金属是国家是允许有一点点的残余量的，
1: 对吧？都是
0: 我们是什么？大家自己去看。
1: 对。
0: N 甲基什么什么这个，其他这些我们看不懂。
1: 兽药、
0: 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就是抗生素嘛。我们是未检出，当然其中有两个不得检出，我们是未检出，但是其他是允许有一点点残留的，我们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一批牛，第一健康状况好，第二点这个牛吃的草干净，所以身体里面没有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农药啊、兽药啊等等这些残留。最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把话说回来，
1: 对，就
0: 首先
1: 价格，
0: 我们是不是进口牛肉？
1: 价格是王道。对，
0: 阿根廷的进口牛肉。那么很多人就会有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能够拿到299七斤，部位又好，牛肉质量又棒的，是不是你们选的是那种已经过去很久的僵尸肉？
1: 不是，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东方购物在与那个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刚刚看到的那个费勒培先生，我们都是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0: 是
1: 我们就是海外源头直采的牛肉。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费勒培先生的抬头叫做什么，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
1: 对，
0: 他管所有的阿根廷在上海做的生意，
1: 对，
0: 我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他可以这么说吧，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他必须能够管辖，
1: 对，
0: 所以他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价格。第二点，能够选择更好的质量。
1: 是，
0: 但是就算是他点头，对不起，国际牛肉的价格尤其是在这两个月一直在涨，
1: 我跟大家说，我这一个月已经牛肉已经涨了差不多20%的一个价格，
0: 20%
1: 的价，我的原材料，
0: 所以对不起，私塾故事年后是几包，
1: 年后6包，
0: 价格变不变，
1: 299还是299，
0: 价格咬牙不变，但是会少送一包，换句话说少送一斤，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组合也就是赠送了一包，
0: 年前没几天了，年前还有最后一个礼拜，
1: 对，
0: 还有最后一个礼拜，看您自己的选择，现在买7袋装，年后买6袋装，一样299，您自己来进行选择。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因为嘛，通常是指一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这种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含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那小人也好吃。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阿根廷原产的多肉牛肋排，这个牛的生长环境。你看这片
1: 潘帕斯大草原
0: 一望无际，而且呢只有一个牛仔就赶着大家这样跑来跑去，
1: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一个状态，
0: 而且大家你看这种超大超广角的镜头，你看看这附近有工厂吗？有没有一些污染源呢？没有嘛，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阿根廷对于自己的牛。我说句实话，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阿根廷啊，包括说这个
1: 乌拉圭、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的， 对吧？就隔了一条河，对吧？
0: 这种南美洲对于自己的牛肉是非常的自信的，
1: 对，
0: 包括说还有这种什么斗牛节了等等等等的，对吧？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其实都是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1: 价格，
0: 今天你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分切过程，
1: 哎，这个、
0: 就是我们原料进口，
1: 哎，对的，四类排，
0: 这一整块就是四类排，就是五到第八根，
1: 只有4根啊，你看，
0: 然后拿过来就这4根，
1: 只做这一个
0: 5、6、7、8，这4根，
1: 5、6、7、8嘛，然后就做了一个动作，就给它切割，
0: 再给它竖的切开来，
1: 对，
0: 然后再塑封、抽真空包装，直接冻好送。而且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都穿得很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18度的冷冻车间，
1: 对的，
0: -18度的冷冻车，这个拍摄的时候是去年的7月份，你就想想看，7月份穿成这样。你要是在热的地方肯定就热的不行了，
1: 对，
0: 所以它是这个全部冷冻的，这个
1: 原切的标准去做的，反正
0: 原切。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为什么要选择5到8根的这个四肋排，很简单，骨小肉多，带筋带肉，而且
1: 带
0: 大理石花纹，带雪花的花纹，
1: 你就
0: 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
1: 的。你去想带大理石花纹或者带雪花的牛肉的几个字的，你去外边去吃一份牛排都是按克卖给你，
0: 而且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吃西冷，吃肉眼，吃剔骨，吃战斧牛排我都吃过，但是你这个牛肋排没见过。那我跟大家说啊，现在上海有个非常知名的我国台湾地区品牌的这个王品，王什么牛排，对不起。 他就是卖这种，他有一个就叫牛肋排，
1: 是
0: 这么一克。我上次去看了，350到400块钱左右，
1: 就一块。350，
0: 他也是进口牛肉，我们也是进口牛肉，对吧？大家应该都非常明白，选择到他，我们今天其实你一样的预算能够吃到多少呢？我跟大家说，3721，你能吃到21顿。就算我们一袋子里面有3块吧，有3块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吃到21顿。为什么我这么自信？您自己来看看，这是我们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多肉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为什么叫做加赠组？因为原来只有6包，
1: 对，
0: 今天加赠1包变7包。但是这个价格还能持续多久？
1: 过完年就没有了。
0: 过完年变6包，
1: 六包。
0: 过完年变6包，
1: 恢复到6包了。
0: 价格不变吧？
1: 价格还是，
0: 价格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今天还多1包。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牛肋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第5到第8根的4肋排，它旁边是西冷剔骨、牛眼、上脑、腓力，对吧？这些其实都很贵，
1: 都贵的，
0: 都贵的，
1: 都是按克卖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算是这一块，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牛排馆也好，牛肉商家也没放过它，把它做成一道比较知名的肋排，因为肋排也是牛排，
1: 是
0: 牛排，肋排也是牛排。
1: 我相信大家还吃过那种烤肋排的一整根的嘛，
0: 300多块钱，这么一份大概300多块钱是几克呀？200克，200克等于是我们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今天一袋是500克，
0: 200克是等于我们今天的大概2/5左右。
1: 对，
0: 换句话说，大概你看就这么一块，
1: 一小半，
0: 或者是就这么一块，对吧？我们今天这一袋大概可以吃个2到3份左右，
1: 大概就我手上拿的一块。
0: 这是我们冷冻的状态，没冷冻的化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好不好看？
1: 非常的漂亮、啊、哎呀，
0: 太棒了！
1: 看看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啊，哎、这个带雪花的纹理的一个效果。
0: 再看看下面的骨头，一片一片很小的。
1: 看一下，骨头就这么薄，不是那种说骨头非常大，你只能吃骨边肉的那种牛肋排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雪花的纹理、包括上面这一层，它其实都不是脂肪，不是肥肉啊。
0: 对，
1: 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带那种蹄筋啊，包括脆骨的那种感觉啊。
0: 对的，
1: 这一块肉我为什么敢说它1分骨9分肉？你直接拿在手上看，你就能看得出来。
0: 这个东西我拿烤箱稍微烤一烤，撒一点黑胡椒，我卖你350块钱一份，旁边找个巨大无比的盘子，旁边弄个黑胡椒酱，拿个勺子啪一下，350块钱。
1: 你看，包括它的颜色，它的回弹，
4: 再放两根芦笋，
1: 哎，摆个盘，
0: 放两个罗勒叶，350块钱贵不贵？不贵的呀，
1: 不贵。对吧？但你今天你是什么价格买到的这个牛肉？哎、今天多肉牛肋排
0: 299
1: 能带回去7斤
0: 呢。再给大家看看，咱们
1: 7斤，我们按斤给您算。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什么西餐，什么烤牛排、煎牛排等等等等。来，我们今天来看看中式菜肴对于牛肋排的料理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天气冷了，
1: 的炖汤的，
0: 来点辣炒的。
1: 哎，看一下这一整块就是那个里面挑出来的，哎、也不是挑出来，就是直接我从这个菜里面挑出来。你看这个骨头都是很薄的，
0: 一片
1: 有没有？
0: 对吧？
1: 那它肉其实在下面，因为刚刚
0: 已经脱骨了，我们还有炖的脱骨的，
1: 已经脱骨了，因为
0: 对的，
1: 就骨头边上的这个肉你也看
0: 得出来，而且这个骨边肉啊、是筋筋条条，
1: 我一摁下去、它这个油脂就、你看这个油脂，
0: 关键这还不是油脂，这是我们的这个筋膜，
1: 对呀、筋膜，
0: 对吧？胶原蛋白，
1: 你一口咬下去，你看这个肉，
0: 哎、太棒
1: 了，你看这个肉。撕的筋筋拉拉的，
0: 好吃的。
1: 为什么喜欢吃骨边肉？为什么你用这个来炖汤或者红烧，它的汤底的一个感觉跟你用牛腩来炖它是不一样的，它有骨头，有筋膜，有牛肉，对吧？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呢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来做的检测报告，这儿有个叫做 CMA， 大写的大的一圈 C， 中间是 MMA， 是国家认可的一个检测机构。
1: 对，有这么一个 CMA 的标准，这样的带 CMA 认证的机构做出来的，我们才认可的。
0: 牛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然后里面有几个标识啊，其他的我们都不看，什么味道啊，什么东西就不看了，主要看一些我们这个，铅、镉、总汞、总砷、铬，这是重金属。
1: 对。
0: 我们是什么？
1: 未检出。
0: 国家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评判，我们就说我们是什么情况就行了。这些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些化学元素我看不到，但是我氯霉素眼药膏啊，氯霉素什么滴眼液我用过的，
1: 抗生素，
0: 这是抗生素，
1: 对，
0: 或者叫做兽药，
1: 包括多西环素嘛。
0: 哎，多西环素、啊，其实都是未检出的，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没有受到，没至少要么就是没吃过兽药。就算吃过兽药了，身体里面也不存在，或者是很少。
1: 在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
0: 未检出嘛，至少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嘛。那么今天为什么要现在赶紧来下单？今天下单是七包，今天下单是七包，年后就只有六包喽。
1: 六包？
0: 为什么年后只有六包了？
1: 因为最近一个月牛肉的价格真的涨得非常多，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成本上涨很多很多。
0: 2026年以来。因为南美洲嘛，这个是在南美洲嘛，2026年以来大家应该明白的，南美洲现在给到大家牛肉的价格疯涨的原因，大家新闻上都能看得到了，但是这个价格能不能够维持了，对不起，四出故事也维持不了。299原来七包，以后变六包，但是这档节目我能保证您还能拿到七包。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
0: 40多块钱一包、一包就是一斤，40多块钱一斤，骨小肉多肋肉少的这个牛肋排，再次请小邓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如果说您拿到了，不要把这个包装撕开，你可以把外面的泡沫泡沫塑料的包装撕开，没问题。就透过它看，对于骨头的大小有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肥肉太多了，我觉得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是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那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这个299的价格到底有多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在位于南美洲。
1: 对的。
0: 南美洲现在最近，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牛肉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出口产品，价格都在往上涨。
1: 反正我们原材料的成本在这。这一个多月以来真的是涨了很多，
0: 收了几张价格调整通知了。
1: 对的，而且说发的频率非常的快，
0: 对，
1: 可能今天是这个价，明天就
0: 另外一个价了。两三个礼拜就要说牛肉价格要涨了，
1: 对，
0: 两三个礼拜说牛肉要。关键的是我们买的不是期货啊，我们买的是现货、啊。
1: 我们源头直采的货、
0: 啊。我们是源头直采的。
1: 我们不是说我囤在仓库给你放了两三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货。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现货啊，现货直采的。但是今天我们跟小邓说了。过年前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过个年，过年前299仍然是七包、
1: 这个是实话，因为我那天跟导演开会的时候还在说、我说可能是要做六袋，但我想了一下、快过年了嘛，
0: 过完年嘛，
1: 过完年然后咱们就先按照这个价格先过个年。
0: 咱中国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对不对？大过年的，对吧？咱们什么事情过完年再说，
1: 过完年再说嘛。
0: 而且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零下18度的生产车间，很多说生产车间为什么要到零下18度，就是为了让牛肉不解冻，因为一旦这种我们进口的牛肉解冻了以后，它的肉感就完全不一样。
1: 你化过冻之后，你包括它的颜色、弹性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冷冻牛肉的颜色是不好看的，所以很多在菜场里面你看那种牛肉，它基本上是解冻然后拿个红灯去照它，你去看那些肉摊上的灯，它就是粉红、红色或者粉红色的，然后又来了，等到它今天卖不完怎么办？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你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牛肉没有味道？一个牛肉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当然没味道了。对吧，里面的冰晶早就把一些牛肉的营养物质和鲜味物质全部都破坏掉了，
1: 包括它的品质口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推荐大家还是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牛肉。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个话，第一个我跟大家说了，阿根廷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第二点
1: 西美塔尔牛
0: 选到的是好部位，
1: 真的是好部位，
0: 牛的5到第8根四肋排，
1: 总共13对肋排，为什么我们选5到第8对？
0: 骨小，
1: 因为它骨小
0: 肉多，
1: 对，
0: 而且肥肉少，但是这些肥肉不是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就直接去吃牛腱子
1: 好了。我不是说一层就跟五花肉那样，一层肥肉，一层瘦肉，那种肉我相信大家知道。但我们这个它的肥肉在哪？它长在它的一个肉里。
0: 大理石纹路，
1: 对，
0: 你一般去吃牛排，一刀切下去，发现如果说是那种雪花纹、大理石纹，你会觉得哇，这个牛排太棒了。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随便选一块，
1: 随便选一块，随便选一块，给大家看一下。大理石纹路在哪儿？
0: 有
1: 大理石纹路有没有？看到没？
0: 有吧？
1: 有吧？
0: 而且你看这个纹路，再横过来看看，就是薄薄的一片骨头。你看，就是、
1: 骨头有多薄？就这么一片，
0: 上面全是肉哦。
1: 上面全是肉，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一块还不是纸，还不是肥肉啊。大家看到的这一层应该是类似于隔膜还是什么的，反正带弹性的、脆脆的，它
0: 是
1: 不是油脂的那种。
0: 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肉肋排这么好？第一，它是牛的呼吸肌肉，所以这个肌肉一直在活动。但是正因为是呼吸肌又在牛腹和牛腩这个地方，所以相对来说这两个地方肥肉多一点点，但是呼吸

0: 肌，肥肉会渐渐地进入到肌肉纹理当中。第二点，旁边是剔骨、膝棱、腓力、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好一点的部位，你拿黄油封一封，熟成一下，要1000多块钱一斤的。嗯，1000多块钱一斤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大理石纹路越漂亮的这些部位，它越贵。
0: 越贵，
1: 越贵。
0: 那我们今天四类牌，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会更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是看到了我们画洞以后，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直接做，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就是拿白水煮。就是拿白水和白萝卜煮一煮，哎，中间这个黄色的，
1: 这个脂肪炖出来到这个汤里面，它不是那种很厚的一
0: 层。我说句实话，你把萝卜和牛肉吃完了，拿这个汤去煮面都很鲜，
1: 非常的香啊！而且
0: 还有做了95组了。
1: 还有我们这个骨头就这么小一层，哎呦，脱骨了，你看，脱骨了，
0: 你看
1: 中间的这个肉，一点点的肥肉，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个筋膜啊，包括它的筋筋拉拉的这种，你吃起来是很口感非常的好的。
0: 对的。
1: 又有奶香味儿，又有那种牛肉的吃到过瘾，对吧？
0: 的确是的。
1: 你看这个肉一撕开，
0: 你看这个肉一撕，全部都是我们的肉质纤维。我相信啊，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喜欢平时吃一点这样的红肉，再配一点红酒。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美味了，
1: 非常香。
0: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嗯，最后呢，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检测报告？一般来说，您在网站上去购买，或者说是在很多的一些菜场里购买，不可能看到这个检测报告，
1: 你在线下很难看得到。
0: 这个是我们自费去检测的，
1: 对，
0: 不是国家强制要求的。但是我们自费检测，检测了什么？铅、镉、总汞、总砷各未检出，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对不对？另外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抗生素，也就是兽药，我们也是未检出。这边是国家的标准，我们是未检出，您就知道我们对于自己给到私厨故事的要求有多高。而且咱有一说一，东方购物过年工会发福利，
1: 哎，我们发的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1: 我选的，
0: 自己选自己的产品，嗯、
1: 我也选、这个、
0: 没问题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敢选？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吃过，平时的时候也看到过，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因为今天还是7包，过完年几包？
1: 6包。
0: 过完年6包，价格不变，过完年少1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咱们299块钱可以带走整整7包7斤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多肉牛肋排，骨小肉多，而且保证不满意，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
1: 还有肥瘦比，
0: 对吧？
1: 都可以。
0: 最后的61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钱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阿根廷原产的精选多肉牛肋排。刚才呢，您看到一个工厂，这不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进来就是一扇一扇的牛肋排。
1: 对。
0: 然后进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做呢？在零下18度的冷冻车间里面。为什么要在冷冻车间？因为牛肋排一旦化冻以后再冻起来，这个味道就很难吃。
1: 包括它肉的品质，对吧？
0: 对，
1: 颜色质量都会变到的。
0: 对，然后呢，其中呢，我们还要再抽出两箱去做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啊，检测
1: 抗生素啊，兽药农药，
0: 兽药农药啊，等等等等这些残留，达到一个合格，甚至是很多的地方都是优于合格标准。
1: 未检出嘛，
0: 叫做未检出嘛，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第三点，我们选料也非常的好，牛一共13根肋排。往前的肋排，对不起，骨头太多了，
1: 太大了，你就吃一点点骨边肉、贴骨肉，对吧？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摸你自己的肋旁骨，你自己摸一摸，是不是上面的骨头粗，下面的骨头细一点？
1: 会细一点，对吧？
0: 那么很多人说，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最后的几根？很简单，越往下肉越肥。
1: 是，
0: 如果说再往下，你自己摸摸，越肋骨再往下，是不是就是肚子了？一摸肚子，哎呦，这个啤酒肚就出来了。
1: 所以我们选第五到第八队，
0: 对吧？第五到第八队，
1: 四类
0: 第一呢，骨头小；第二呢，筋肉多，肥肉又少，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299是几包？
1: 7包，
0: 一共7斤。嗯，过完年以后变成几斤？
1: 6包6斤。
0: 6包6斤。嗯，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少量的一个现货，
0: 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说到海参呢，那不得不提到一个品牌，那就是咱们经常会熟知的。很多人说，我逛逛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哎呦，就看到了什么张奶奶这个品牌。你说我不逛街，我在家里开个电视，也有可能看到过哈。你像之前2021年的时候啊，赞助过这个《疯狂冰箱》这些节目啊，《疯狂实验室》啦，《好吃记得夸我呀》《星旅途》啊，《36°C》。你比如说啊，在咱杨浦五角场这边，万达广场那后面啊，有个叫什么路呢？
1: 国
0: 宾路87号。
1: 对，
0: 现在这个店铺还在啊。张奶奶的海参，它多少钱一包？多少克啊？500克一包，卖到799元。它这个是纸质盒的，我们今天呢是塑料袋包装的啊。
1: 其实的话呢，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也都是500克，但是的话呢，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种很好的塑封包装，里面还有一层，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品质，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即食海参。但是大家别忘了啊，人家是接近800块钱一袋，500克。咱今天的构成可厉害了，
0: 我可能让大家接近不到400块钱一袋，或者400块钱左右一袋，给你打对折，看看怎么做到的。
1: 对，
0: 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三包装，一个构成的是六包装。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想六包装，三包装的事儿了啊。您算啊，1598接近于1600块钱，如果乘以二的话呢，大概是3200块左右。
1: 对，
0: 3200哦，观众们，你记住这个数啊，约3200不到。额外有额外的什么什么5倍啦，是多少积分吗？就是自己自带一点15块多的积分。但是请看这里，是3200吗？
1: 不是，
0: 是3200吗？观众朋友，看这个价格，
1: 2000多啊！
0: 哎，2888元。首先，咱六包装，这应该是个6斤的量，
1: 6斤对。
0: 哎，就便宜很多了。然后呢，再次就是说，直接加积分，
1: 对，150块钱的积分，
0: 这个没有门槛，你定我就加。但是三包装不好意思，没有啊，所以直接就是加赠积分，仅限于6包6斤的大组合，
1: 对，
0: 约2700多。您都说了，这是2800块钱，这还离3888远吗？差个1000把块钱不就到了吗？
1: 对呀，
0: 这400积分，咱咋说也得要啊，
1: 是
0: 不能让他从我手指尖溜走。相当于2338元，咱除以六呗，是不是3618？300多块钱，
1: 对，
0: 一包不到400块吧。我跟大家承诺的事儿，我做到了没？做到了吧？
1: 对，
0: 再来看看品质。
1: 好，拿回家去的话呢，今天每一包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哎，你说海参好，海参也比较补。现在换季的季节，多吃一吃。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会泡发。今天我们这个不用泡发，即食海参。每一包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商品规格、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啊。那背面又给你写的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然后这边配料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刺参，和水，即食海参不用泡发，拿出来稍许化冻就可以吃。固形物的含量给您标注的很清楚，不让你为冰啊水啊买单，大于等于85%，对吧？爸爸妈妈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们保质期1年半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来自哪里啊？辽宁省大连市，
0: 这正宗啊。
1: 对，北纬39度，黄金的一个非常好的辽刺参的一个产地。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规格啊，你看。净含量500克，5到8头，非常厉害啊。
0: 那今天这一包，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现在看啊，
1: 对，
0: 毛菇我手里拿这包为例，就你这个梨大概是六头，
1: 对，
0: 刚才我大概毛菇算了不到400块钱，咱除以六的话，六五六一头
1: 40多块钱，如果你参与到积分
0: 啊，对，
1: 对，
0: 参与到积分，
1: 有积分活动48块钱左右，不参与积分的活动57块钱左右，
0: 50块钱，40-50块钱一头，
1: 对，对，
0: 这可不是小海参。
1: 对，
0: 这个有多大个呢？来，严先给大家看看有多大个。
1: 没问题啊，
0: 你看看啊。
1: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5到8头的话呢，是一包1斤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规格面的，什么概念？每一头每一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剪开啊。
0: 在我东方购常规是1克1块钱。
1: 对，
0: 你要是60克的话，就大概一头60块钱左右。就这意思。
1: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这样整个的一头，没过我整个成年人的一个巴掌。你看，又厚又肥，然后乳头刺也是根根分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对比一下，张奶奶不怕大家对比，我们跟谁比？跟自己来比。来，门店当中也有这样的海参，就是我们张奶奶旗下的。
0: 这个大概也就是按照我们今天价40-50块钱，你买市面上买这个，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对，你自己来看看啊，小巫见大巫。我们今天的话呢，个头是不是非常大？
0: 当然。
1: 大的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有黑有。 黝黑，深海的人家的
0: 这个卖相是好的。
1: 对，然后你看啊，这个乳头刺，再来看整个的底足，我的天，
0: 密实，
1: 密密麻麻，这个底足，对吧？说明什么？人家扒在礁石底下，自己去觅食。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我要看看里面的海龙须，
0: 来看看看看看。
1: 哦呦，我得用力哦，我得用力给它扒了开来，看到了吗？
0: 满满的，
1: 满长满筋啊，对吧？没有断裂的部分。现场给您切一切啊，就这样的一头，我们不会低于60克。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么大一头怎么吃啊？来，中间一切为二，
0: 你可以刺身着吃。
1: 哎，你就老两口、小两口，一人一半都可以。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品相，
0: 肉壁真厚啊，
1: 好厚，对吧？放射状的整个的肉壁非常的完整。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里面满肠满筋。另外的话呢，这样的一头，因为它个头够大，我们可以干嘛？一切为二炖蛋也可以。甚至很
0: 在原先切的时候啊，它有一定的阻刀。
1: 对，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它不是说一碰个跟什么海绵似的，软软的就一下子就裂开了。
1: 对，
0: 不是的啊。所以这种泡发的程度、软硬程度是正正好好的。
1: 然后给大家切一切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别嫌弃我的刀工，我们今天的话呢，切的这么大，
0: 我就吃个最大的，我就刺着身吃啊。
1: 对，
0: 尝尝看它腥不腥？
1: 对，
0: 看看这肉壁厚的，观众朋友们，哎呀，真过瘾啊。
1: 我们平时哎，比如说这两天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会说，因为明天就是小长假嘛，也会聚餐什么的。
0: 满足。
1: 点一盅多少钱？
0: 牙口咱不太好的，咱也不怕，它不需要你牙口有多好。那种 QQ 弹弹的，可比那个，那叫什么的果冻，有点那种小果冻，咬起来，哎，脆脆的，很好吃的，不错。
1: 对，
0: 在家里面知道为什么现在适合吃海参？天气一热，你总觉得海参吃起来是凉凉爽爽的感觉，还真是这种口感啊。
1: 是，
0: 再加上你愿意炖个汤也行，
1: 可以。
0: 这整个鸽子汤是吧？
1: 对，现在天气的话呢，已经开始转热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炖个鸽子汤是不错的啊。我们在家里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哎，大家就不要客气了，放点比如说枸杞啦，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
0: 自己喝嘛，有多贵的食材的
1: 对，然后别忘了啊，加上一头海参。
0: 哇，你这海参赶上鸽子，
1: 真的是哦，你不说我还没发现。你看我们这个鸽子，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你自己看，
1: 对，一只乳鸽，老两口、小两口，可能一顿两顿刚刚好。然后的话呢，为了这个补充营养的话呢，再加上一头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海参一路砂锅，你自己来看看它的品相，包括个头的大小，可想而知。关键来讲，海参是温补的一个食材呀，对吧？这个季节来吃可以的，
0: 正正好好，
1: 正正好好。
0: 我跟大家讲，所以越到天气热的时候，海参咱必须上桌，又滋补身子骨，然后口感还好。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哈，一般来讲，你像这个是500克不是一斤装吗？
1: 对，
0: 如果你按照我这手里拿的，一般可能我自己也买张大的海参，
1: 是
0: 一般来讲会是6头左右，会居多。
1: 是，
0: 如果再大个头是5，稍微小一点点、面积小的个头呢是8。
1: 对，
0: 但总体来讲，我发现6头左右的居多。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这个6头根数算的话呢，500除以6，大概80克，80多克一头。
1: 对对，接近90克。
0: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东方购我们自己啊，1克约1块钱左右。
1: 是，
0: 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给你加送积分搞活动，一颗就是1块钱，常规节目。那你80多颗，你这一头就是80多块钱。
1: 对，
0: 明白了吗？我们东方购进一头80多块钱吗？40-50块钱而已，怎么做到的呢？必须大构成啊，这个是有个前提条件。
1: 对，
0: 你要是小构成3包装3斤的话，那是肯定没有额外的这么多的积分了。因为今天的6包装才给大家150元的积分，
1: 是
0: 相当于2700多，这个没有门槛。咱们的活动当中买就定。我记得上一次搞活动是送给大家什么5倍积分哦，
1: 今年啊，就是蛇年，我跟大家讲，
0: 那5倍积分不到150，
1: 对，来第二回，
0: 对，
1: 上一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这么高的。
1: 那今天这个积分的话呢，确实给力了。
0: 然后再来东方购物这活动，干嘛不参加？你都已经2888了，满3888就行了，3件是不是才能买到？
1: 对，
0: 你这400算是我们这个大头嘛，2700多，你再除以这6件，你算算看，是不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所以就在今天了，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阿姨生日快乐！
3: 啊，谢谢你们，
2: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呀，
3: 可以，哎，
4: 可以。我这边不会扒也扒得比较好，也扒得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对的。我在她中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行，名不虚传。
2: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你看，只有1直爱着阿姨。
5: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因为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张奶奶海参啊，确实是价格太透明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来我们杨浦五角场这边逛一逛，嗯，给我们杨浦多增加点消费收入。然后大家逛的时候呢，来国宾路那看一看啊，嗯，那个国宾路上面87号，国宾路87号有张奶奶我们的海参旗舰店，
1: 对，
0: 那个大概500克一包，它只不过是纸盒包装，我们是塑料嘛，
1: 是，
0: 它卖到是799，500克799，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物您自己算。我刚才算完之后是300来块钱，400块钱不到，380-390吧。哎，但这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搞活动了吧？自己生日干嘛不来？这期要咱拿回去的大购成，咱一定订2888的，别订1598的，1598只有3包3斤。嗯，大购成的2800多块钱的是6斤啊，额外还给大家补了150元积分，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那更划算了。
1: 对，
0: 大家现在看这个画面。就是我们来自于大连那边正宗的
1: 辽刺身，长海鲜，对吧？然后的话呢，辽刺身，嗯，真的是北纬39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域的话呢，非常的洁净，而且都是深海捕捞。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有自己的捕捞团队，人家都是什么？就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深入到我们今天的海底去捡我们这个海参。然后这个海参不是说你捕捞上来以后全部都是合格，
0: 怎么说？
1: 要挑选哦，因为进入东方购物的质检的话呢，比较的难。我们给大家说到每一头克重不会低于60克，嗯，说到做到，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嗯，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春申嘛，现在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好。换季的季节，你现在买大构成，最高投诉有48头，嗯，因为我们说每一头这个个头够大。所以你基本上，比如说老两口、小两口，2天吃一头，你可以吃差不多3个月。
0: 对。
1: 然后我们马上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包括比如说五一，对吧？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宴请一下宾客，这2天我也要聚个餐等等的，没问题。嗯。你就拿出来，家里有多少客人，你随便拿出几头来宴请一下宾客，那个真的很有面子的啊。
0: 对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的海参性价比啊，可以算得上是张奶奶海参最近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了，
1: 真的是
0: 个头过大，嗯，营养过多。哎，说到营养啊，大家现在看到是我们的制作方法，制作方法没那么难，您爱炒怎么炒啦，怎么炖啊，什么蒸啊，随便它，几乎不会怎么缩水了，因为它已经是熟的状态了，
1: 对，
0: 即食的状态你就知道了，一咬就可以吃了。那还有一些人群呢，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对身子骨的要求特别的高，对自己养生的需求特别的旺盛，嗯，那你今天海参呢，啊，叫做海里的人参，那今天就是构成什么样呢？要么3包，要么6包。
1: 对，
0: 3包呢不是不行啊。我看有些观众朋友们在犹豫考虑，1598只能拿3包3斤。嗯，但是您看有没有给你额外的多积分呢？它就本身的积分15块多积分，但是请看这里。你正常1598，你乘以2应该近3200吧？
1: 对，3200。
0: 今天是3200卖您吗？
1: 不是，二字打头2888。
0: 你几乎省了300多块钱嘛？嗯，300多块钱情况下没有门槛，再加150。嗯，你定我们就加。嗯，加这150，相当于直接就是2738。您告诉我，这个2888离3888近不近？
1: 近呀。
0: 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看得出来的，你还是说这个1598离3888近，哪个离得近？当然2888了，我又离得近，我还没门槛加积分，然后我还有活动积分，相当于2300多块钱。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按照48头最多投数算的话，嗯，如果你能拿到48头的话，你每一个大概每一头像40多块钱，
1: 对，
0: 你自己算吧。40块钱左右一头，你说太夸张了，嗯，这个不是这样的，这种小咪咪的海参啊，嗯，咱今天是拿回去这么大个的，多大个？来，给你给大家看看。
1: 哎，每一头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我们是这样的，
0: 啊，超大了，
1: 真的是超大，
0: 即使里面绝对超大。
1: 对，我们有一个数值就是什么？我们能够保证单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的一个重量，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不会让各位的话呢什么为什么水啊冰啊买单。嗯，现场给您剪开一头来看一看啊，嗯，就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你说大就是大妈，我要眼见为实。
0: 对，
1: 我们在现场每一次剪开的话呢，都不是一头两头，来现场给您看看。
0: 千万别定错，别定小过程啊！哇，
1: 这个头大不大？你来看一看。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放在盘子里面给我看看，我家里也有其他的一些海参，好与不好，能不能弹个刀，能不能跳个舞？
0: 比较一下，
1: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你看啊。个头大小可见一斑，嗯，这个也是张奶奶旗下的，
0: 大概30-40克吧，哎，这个大概30-40克，
1: 对，这是我们今天不会低于60克，这一头我看了有70多克的感觉，嗯，然后的话呢，给您360度转一转，嗯，品相好不好？这跟选美似的，我们也要选出那种啊个高，然后壮。 然后这个皮肤也要好，看起来很健康。
0: 海参的选美标准是什么？
1: 哎，首先个头要大，有黑有黑，然后底足要非常非常的密实。人家自己扒在海底自己去，你看啊，密实不是笼养的那种，大家放心。然后看这个海龙须，你看啊，就是
0: 刺儿，
1: 对，用力去扒拉它没问题。我现场给您压一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会那种粉粉碎啊，用力压成这样，
0: 不会给它泡趴的那么软。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表现好像个头大。即使个头大，一吃到嘴里面啊，就软的不得了了。
1: 对，
0: 不行啊，那种没有嚼感是不可以的啊。
1: 看我们的，你看，里面的海龙须满长满筋四条，你看没问题。好，现场再给您切一切，一切为二就够了。老两口、小两口，真的，你可能在市面当中有可能买到我们张奶奶旗下的便宜点的，可能一头就只有一半大小。我们是什么？一头这么大。然后克重这么重，你可以老两口小两口都可以吃。你看啊，整个放射面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肉壁，
0: 真好，
1: 满肠满筋，真的不错啊。
0: 然后大家回去啊，就是因为一提到海参呢，感觉海水凉凉的，清清凉凉的，是不是？你去玩海边你也都知道啊，一下海水里面就舒服的感觉不得了，它就生活在那里，所以自然而然海参带给咱的感觉也是一种好像夏天吃口感更合适的感觉。所以你看日子也到了，咱正好在夏季里面有些东西滋补可不行哦，特上火。您自己琢磨琢磨，特别猛一点，比如说鹿茸了，比如说某些类的人参的一些制品了，可能就不太适合在夏季吃。那来，我们给大家来上菜了。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呢，先从这边开始看啊。
1: 好，凉拌的，
0: 这个是咱来一个夏天了嘛，那就来一个凉拌的，好吧？看看，直接稍微的切成几点丝儿，这就这一头，这就一头，不需要多，一盘菜出来了，就这一头，尝一尝。
1: 尝一尝，
0: 来严谨尝尝。
1: 因为啥呢？因为现在的话呢，天气热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有点下酒菜，
0: 脆的话，
1: 对吧？老爷子是不是脆脆的 ？QQ 弹弹的，
0: 不用放那么太多东西。里面整点小醋啦，你自己是上海那种小辣椒油啊，
1: 然后
0: 一浇，很棒的呢。再来点什么圆葱什么的，一调味就可以了。然后再清爽一点的，你说我不想有这个搁一什么油啊、辣的相关东西，哎，不好，这里没有，这个是彩椒啊，它不辣不辣。直接来一个，这叫
1: 西芹百合，再加一点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横切我们这个海参，一头差不多一头够了，
0: 是不是？
1: 宴请一下宾客，哎呀，你看这个 QQ 的弹弹的，
0: 西芹百合一起，西芹百合一起吃，哎，西芹就算下不起来了，
1: 不错不错，太 Q 了，太 Q 了，
0: 这加工不行了，退化了呢，
1: 太 Q 了，太 Q 了啊，
0: 分着吃，
1: 不错，真有食欲，
0: 一定要跟青菜搭着吃，口感一绝，稍微的过个油就好了，不要太久，好不好？然后就刚才给大家看这个啊，这我就不吃 了。
1: 对。
0: 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看。
1: 好。
0: 你知道为什么？怎么样体验一个海参好不好品质啊？即便它改成刀，已经改成花了。都已经这样了，但我怎么抖它不断？
1: 对。
0: 常理来讲，应该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脆掉、断掉了吧？因为这个地方改刀，大家看到了吗？就我手指这个位置，后面这个位置，这个地方。
1: 对。
0: 它按来说，叭叭抖抖，如果不行的话，品质不好，早就断的稀里哗啦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断吗？
1: 没有，打的骨头连着筋，你看啊，
0: 对不
1: 对 ？QQ 弹弹的，
0: 对它的泡发的软硬程度、口感是正正好好的，不会为了追求大，而给你泡的软软的，没有口感，软塌塌的，
1: 是
0: 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你选择谁，品质要好的，口感要好的，性价比较高的，
1: 是
0: 咱就是张奶奶海参喽。来吧，给您看看，到了咱退休的年纪了，这个退休工资怎么花，完全在于大家自己考虑。
1: 是
0: 想要滋补滋补身子骨。身子骨棒棒的，给孩子解决了很大的难题，然后自己身子骨好，咱还可以到处出去游玩。东方购物旅游有这么多，是不是？来看看啊，拿回去的要么三包，要么六包，一包是一斤的量，个人不太建议三包，为啥呢？1598近1600，你乘以二的话，是不是近3200？我们今天卖你近3200了吗？
1: 没有，二次打头2888，
0: 300多块钱左右，300块钱左右。然后没有门槛的就直接加积分。东方购物生日嘛，人家张奶奶海参也做大气，
1: 打进电话就是这个价，
0: 对
1: 对吧？就有150块钱积分，
0: 在东方购物自有的活动，400积分能拿到手，3888一到，这离得近嘛？当然我就说还是大的好啊。然后你这算下来多少钱？2300多块钱，您再除以最高头数，大概如果您能拿到48头的话呢，约等于就是
1: 40来块钱一头，
0: 40块钱左右一头。
1: 对，
0: 然后这一包，刚才算过了，这一包算是多少来着？六，4624，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380-390吧。
1: 性价比真的高啊！
0: 拿出一包两包，送给自己家的长辈，如果您的父亲母亲啊高寿了啊，老爷子老太太，厉害长寿， 你就给他拿这个。一说到海参，就感觉好像就是祝寿用的。
1: 当然。
0: 哎，人家郭大寿过去给送一送，或者朋友之间哈，如果万一身子骨刚刚恢复嘛，刚刚动完刀了什么的哈，你说你恢复，咱拿点即食海参，你都不用加工，你在那个地方也一拆一嚼都成了，因为有点醋的，蘸着醋吃都行。
1: 是。
0: 术后恢复啊，这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还有一些妈妈。一个人吃，两个人补，这个大肚子，
1: 对，
0: 给宝宝也聪聪明明的，这多棒的一件事儿！所以您放心吧，咱老祖宗严选，能够现在人，咱给自己的，就等于说给咱祖辈的子孙后代能留到现在的，那绝对不是坏东西了，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是大过程卖的非常的好，抓紧时间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000。
5: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6: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7: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8: 张奶奶海参。
9: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10: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刚你现在不要买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1: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还真的是滋补哦。如果大家想找一款又温的又平的，不要在夏天本来就这火
1: 呼了呼
0: 了，对吧？这燥热的感觉，自己太阳晒得不得了，你再来点那些东西，觉得虚不受补似的。咱今天就是温的平的，好好补一补，就是海参非常棒。我只能这么讲啊。
1: 是。
0: 包括要想身体好的话，那出去玩是不是咱也挺有体力啊？嗯。比别人的精神头更足一点，这不是好事吗？嗯。同时，它也是一道菜嘛。
1: 对。
0: 我口感也好，咱也不是说像某一些喝起来的滋补品，那苦的不得了。您这又熬又炖，然后喝完了跟喝什么东西的，皱着眉头喝。啊，是补了，那你的多难过呀！但今天这个不会，
1: 是
0: 补着吃着舒服，做菜花样也多，
1: 对，
0: 您拿出去送礼也成，所以这个海参浑身都是宝，
1: 真的是，而且我。

0: 这个呢，我们在杨浦五角场国安路这边87号，我都告诉他地儿，国宾啊，不好意思，国宾路啊，87号有我们的专卖店，嗯，跟我们的客中一模一样，只是包装盒，那是纸盒的，它卖多少？799，
1: 对，
0: 近800块钱，差1.8块，
1: 是。
0: 今天按照这6包算的话，6包4800，近4800块钱，嗯，今天东方给我卖了您近4800吗？
1: 没有，
0: 2300多块钱，咱就可以带回家了，2300多耶，
1: 是。
0: 所以每一包算下来380-390块钱吧，那时候几乎打对折了吧，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这好的品质，我东方购物品控又要求这么严格，您就放心买，放心吃，该送人送人，尤其是现在看电视的您。您这个年纪，我也知道有一些老朋友老伙伴的身子骨可能没您这么硬朗，
1: 硬朗，对，
0: 那这儿有点问题，那儿有点问题的时候，你说让他补啥他也可能不太敢，那女的说我不能补这个，男的说我不能补那个，嗯，今天这个男女不挑，谁看到海参谁的眼睛都放光，我跟你说，
1: 对，
0: 绝对是滋补佳品，抓紧时间订购了，咱就订大构成啊，小构成你就不要想了，没有大构成优惠，东方购物这活动呢大构成更容易参加，算下来相当于2338元，拿回去最多投数48投，每头算下来才40块钱左右。
1: 对，
0: 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姨生日快乐啊！
3: 啊，谢谢你们，
4: 谢谢你，谢谢
2: 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我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
3: 可以，
4: 我这个不会发言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2: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叔叔一直带着阿姨。
5: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6: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7: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4: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8: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5: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6: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4: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锅里向一直有，中国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7: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4: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6: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啊。
0: 我跟爷叔阿姨们说啊，还有姐姐们啊，就是如果想要对自己好，吃点好东西了，嗯。咱劳累了大半辈子了，天天年轻时候顾孩子，在中年的时候呢顾老人，现在自己年纪到这儿了，你说不顾顾自己，咱这一辈子来这世界上是不白来一遭了？嗯，这个对自己好，咱不是乱花钱啊，观众朋友们，咱看东方购物，我们绝对不忽悠大家，希望大家理性消费。
1: 是。
0: 那么，如果您对海参感兴趣的话，那么海参怎么选？来教大家几个知识。我们教完之后了，你爱订哪个牌子订哪个牌子，我们无所谓的。
1: 是
0: 你愿意在我东方购物买，你信赖我们，我们更开心。比如说啊，我们在捕捞海参的这个海域有没有讲究？
1: 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买海参的话呢，要买辽刺参。嗯。那么辽刺参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域，比如说在辽宁，这首先必须第一点。嗯。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张奶奶在长海县那一片深海的海域的话呢，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嗯。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自由的捕捞团队。哦。人家都是什么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的话呢带着这个氧气罩
0: 到海里边去、
1: 海里边去，对，
0: 这不是说在那个海岸上面挖个坑，整个池子这笼养圈养，
1: 还真有这种啊，
0: 有那种有
1: 笼养的，直接就是吊笼提起来，
0: 它那边比较好养嘛，
1: 对，
0: 养得快一点，
1: 对，然后的话呢，时间也是没有到什么5-6年、7-8年，我们都是什么养足这个年份的话呢，一定是什么5-6年、7-8年，
0: 年份不够它长不了这么大，
1: 对的，
0: 这个是真的，你不是说像那个鸭子那个鸡填鸭，说我为了让你胖，给鸭子。嘴巴里面弄个管，嘟嘟嘟嘟往里灌食、你灌一个海参试试，看它吃不吃？
1: 对，
0: 你都找不着它。
1: 我们不会拔苗助长，就让它慢慢的长，长得好，营养价值就锁得。 的高，
0: 对。

0: 什么张奶奶，包括在这个辽宁本土，包括在上海，你想看屹立不倒那么长的时间，肯定有原因的。
1: 我刚才看啊，就咱俩刚才开玩笑说，哎呦，我说我们的好评还22年的呢。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什么？
0: 对对对对，
1: 我们22年到25年来，
0: 一直呀。
1: 这只是3年啊。
0: 对。
1: 2年之前，那么我们没卖吗？
0: 卖的。
1: 那没在我东方购物的时候，在上海它没出现吗？
0: 有的。
1: 多少年了？如果品质不好，咱上海的消费者。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不良商家存活在上海的，所以在我东方购更是不允许。
0: 是
1: 这么好的品质，您放心定。怎么个好法？它的卖相上面，
0: 哎呀，
1: 这个小刺儿，
0: 对，这个乳头刺根根分明，然后非常的坚挺。你用手去摁压扒拉它的话呢，人家回弹非常好。第二点，你看看那种。就是胶原满满的那种感觉，
1: 你就感觉年轻，
0: 对 ，QQ 弹弹的感觉，真的是、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什么那种啊，黝黑黝黑的。为什么在深海，人家可能长时间、常年都是见不到阳光的，人家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这种特殊的一个品相。另外就是眉头的个头也非常的大，很简单，人家扒在海底自己去觅食，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我们养足的时间都是很长的。让它自然生长，
1: 大构成
0: 对
1: 最后的18组现货。您来个冷盘，天气一热了，不像有些东西，你说我这个冷着吃也不太可能，必须得炒着，不需要。咱今天冷盘，因为它是即时的，构成上面跟大家讲啊，咱就订购6包装，大构成6包装，最后的15组，
0: 赶紧加油啊！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积分力度已经够给力了，
1: 绝对的
0: 150块钱积分，你还可以参与到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满额赠的积分的一个活动。所以的话呢，实实在在的把力度拿到了空前。
1: 东方购物那个活动，3件满3888，给您400积分，大构成的6包装6斤啊，最后的13组，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011599000。
2: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3: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1: 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张奶奶的品牌，也正常，海参品牌多了去了。
0: 对，
1: 即便在上海各处地方，很多地方也都有门店，也不见得咱一定会留意。就比如说啊，我上买了车了，这个牌子，我一到路上一看，哟，我说这个车到处都是啊。你不买这个牌子，你发现不了。
0: 是，
1: 你不吃张奶奶海参，你没留意，一吃以后一看，哎呀，这张奶奶海参怎么门店到处都是啊？所以如果您第一次看没关系啊，比如说你有空，咱来杨浦咱逛一逛，杨浦五角场这边哈、就那个大鸡蛋那个地方啊，国宾路87号，张奶奶海参有我们的门店，门店多少钱一包呢啊？
0: 799。对，
1: 它这个不过就是纸盒装，
0: 对，
1: 也是500克就一斤装。我们今天什么样呢？是。塑料袋的这样的、
0: 对，我们是有2层包装啊，这是外面一个塑料袋，其实的话呢蛮好的，在家里的话呢，你如果嫌弃这个塑料袋的话呢，把它拿掉，然后放冰箱里面的话呢，里面还有塑封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最后瞅一眼，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商品规格面，首先批次很新鲜，配料海刺身和水
1: 是，
0: 我们是即食海参，不用您泡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钴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不用大家为什么水呀、冰啊买单啊，昨天即所得，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储存就可以了。另外来看看我们的产地，辽宁省大连市
1: 要正宗辽刺参啊，
0: 对，正宗辽
1: 宁的什么辽刺参啊？
0: 对，长海县那个地方，基本含量的话呢，你看啊，就是500克，5到8头，不要纠结这个，
1: 这个大哈。
0: 对你拿到5头，每一头的个头的话呢，就是大概我们说100克左右。哎呦，这是吓人啊！
1: 就保证你60以上起。
0: 对，
1: 因为你比如说5克5头的话，那这你算吧，这一包15，那是不是100克？一头100克，100克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0: 有种巨无霸的感觉，
1: 夸张的不得了。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可能是6头入一包，
0: 对，
1: 哎，6头入一包，
0: 哪怕就是8头的话呢，一头的克重也不会低于60克。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精挑细选
1: 的，有个保证的啊。
0: 对，
1: 这个您放心。
0: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呢，不用担心说占用冰箱太多的空间，因为里面还有这种单独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剪开给您看啊，今天都剪第3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我们舍得，我们不抠门，剪。 给大家看。
0: 我们回回都是给大家就是所见即所得。你看这一头，这个个头多大，整个的巴掌真的胖乎乎的。来放在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相、啊、
1: 对比一下。
0: 好的，这个海参，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比，这也是张奶奶旗下的。你说这个给你40块50块一头，你可能心里面会有疙瘩。我们今天这是什么？个头够大，再来看看完整的一个品相。哎呦，这下方的乳头刺真的非常非常的密实，运动健将不过于如此。你去看看那种1米8大高个，然后那种体育生、体校生，哎呦，这个，
1: 咱就是这种体，就是海洋里的体校生。
0: 我这个都扒不出来，我这样吧，现场给您剪开，
1: 对，直接切，
0: 直接切。
1: 怎么着？现场就咱这个6包装只剩7组了，是吧？哦，又没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咱先抢名额，万一后悔的话，咱还可以有余地退。不要，
0: 是来，你看我们这一头，
1: 我都没看到
0: 满堂满
1: 金。妍希，你这有边儿吗？
0: 没看到
1: 那个，
0: 所以我说我刚刚扒拉出来都费劲、啊，
1: 对，看不见里边。你看这个海龙须，你这个紧绷的，这在这里面，
0: 对，
1: 没有空腔了，都快啊，观众朋友们。
0: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优质的海参就是这样。你看啊，
1: 是嘞，
0: 这样1切2，这两段，你随便炖个蛋，做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海参
1: 粥。来吧，咱就炖个汤，妍希，咱就。整个汤吧，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0: 现在我们就做个排骨汤吧。
1: 咱把这两段也可以放、
0: 啊。没问题。
1: 我看你这还有个那个什么，我尝尝看它这个。没事，你加你的，就你刚才，
0: 切的啊。
1: 哎，这切的、这个。
0: 放个2头3头都没问题。
1: 这种。
0: 对，你可以切断。
1: 哎，我要吃它，它怎么还
0: 够滑溜？
1: 算了吧，它掉下去吧。
0: 太滑溜了。
1: 来啊，我再给大家看这个。那既然咱热菜有个汤，大家说的大夏天的我不愿意弄。夏天嘛。怎么凉爽怎么来，怎么省事怎么来。
0: 对，
1: 如果您直接把那个撕完之后蘸着醋料吃都成，你说我稍微来点花活啊，把它切成丝儿行不？不累得慌哈，不累得慌。咱也不是什么动不动就断了的哈，哎，弄点什么小圆葱，弄点小酱汁，这么一浇。
0: 我跟你说很好吃，刚刚我还偷偷的吃了几段，
1: 美死了。
0: 对，为啥？他这个凉菜放了点那个柠檬片，有点小酸口，特别好。然后西芹百合炒一炒，
1: 哎，这回加了
0: 清爽
1: 啊，哎，又西芹又百合，再加上海参的啊，这一口下去美死了。
0: 哎呦、可以的啊。
1: 轮到他了，
0: 哎呀，葱烧海参，葱烧海参，我们都是按头算的，一头价格多少？然后基本上市面当中，你想看这一头个头有那么大？哎呦，太
1: 我拎他2次了吧？他都不断啊，像我这么折磨他，要一些不好的海参早断的稀了，就是七七八八了，
0: 对，
1: 碎的不得了。这我就不吃了，放到这儿吧啊。
0: 我们还是那么 Q 那么弹，对吧？
1: 给他个完整
0: 的大金葱那么大一段，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我们比一比，还是那么大啊？
1: 咱们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是2022年的，就说我们卖的时间如果不够好，品质不好，早就会从我们东方购物消失掉的。
0: 是，
1: 东方购物买张南海参买了好多次了，不好，我也不能买。哎，观众咱不傻的，咱消费者绝对聪明，你放心就买这个张奶奶啊。
0: 好，
1: 一如既往的好。我就认这个牌子，买了几次了，海参中是可以的，个头
0: 蛮大的，
1: 蛮大的，蛮大的。然后你看这里观众们啊，我不骗骗大家吧。一般呢就是自己带积分，多一点的话给88，我有过88块钱积分，有没有过？
0: 有
1: 过，但是150的积分呢？
0: 太少了。
1: 150的积分呢？
0: 对，
1: 所以我和妍希绝对不骗大家的啊，今天拿回去没有任何门槛，直接给您150。
0: 对，
1: 你说东方购物那活动400积分，你是不是给这个400积分就不能参加了？谁说的？必须参加，好吗？
0: 叠加一下，
1: 对不对？这个更容易达到了。你的400积分一拿到，你这150拿到了，拿到550的积分呢、啊？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你相当于2300多块钱，你再除以一包，这6包6斤嘛，每一斤算下才
0: 389，对，
1: 不到400块呀，划不划算？
0: 划算的。
1: 最后8分钟，我给你点时间，大购成咱6包装马上售罄，你这积分不要了。东方购物一年就这一次生日，不要错过了，好吗？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护理2151-11-99-00。
4: 于杰，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5: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6: 张奶奶海参。
7: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6: 这个、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8: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1888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六包装的构成。所以如果大家自己还在没有做下决定的时候，你说还有六分钟，我跟大家这样说啊，东方购物呢有一个您的特权，咱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先看一下品相等等的，我们支持大家，我们有这个信心。
0: 因为有的时候爷叔阿姨确实是，你说我账户里面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什么微信里面没有2800多元，你说我还想定，能不能稍微匀我几天？
1: 可以，
0: 等我几天我把钱拿，或者我儿子女儿今天晚上转给我，行的，没关系，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你要是账户里有钱也没关系，你付完之后了，你说我不想要了，我后悔了，您也可以拒收啊，不会说强买强卖，说你定了我就不能让你退，没这说法。但是回过头来啊，你说我明天想起这件事我再来抢
1: 积分没了呀。哎，
0: 电视直播这个过程和货号不好意思了，你那个150元积分可能就没了。
1: 对，
0: 那您说你原来那个有你说
1: 那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不是亏了150块钱吗？
0: 当然了，
1: 对吧，
0: 我干嘛不要呢？
1: 是，
0: 何况您自己身边有没有需要，马上咱这5月份五一一到，或者是什么什么有一些您的节日或者怎么着一到
1: 啊，端午节也有的呀，对吧，很多人都是的。
0: 你要想这都是年纪大了，送送礼，送点啥人家喜欢，您还真的拿一堆水果过去看人家，人家这儿糖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的，你说你拿一堆这个东西，您自己都不愿意要吧，那些东西自己都少吃吧。
1: 对，
0: 您看着海参，咱有一说一，咱就扪心自问，海参上桌在一个酒店里边，还有一堆我像什么东西上桌呢？你来给我个选择，什么东西上桌？
1: 鲍鱼吧，你想说什么？
0: 不是，就是一般的甜不甜蒿蒿的那种的，
1: 普通的
0: 一堆肉。
1: 对，
0: 肉菜，比如说红烧肉摆一桌，
1: 红肉
0: 和我这海参摆一桌，你告诉我你要先挑哪个吃，咱就说实在话
1: ，C 位肯定是、这个、
0: 一定是海参肉，
1: 对，就是我们的海参。
0: 你说那些肉啊，你说咱这身子骨能还能消化的那么好吗？海参咱来一根吃一根，来两头吃一对的。哎，刚才严欣说到这一点呢、有些观众跟我讲了，说我就想订小组合，行不行？行，我们不阻止大家，但是我先把利害关系跟大家摆清楚，讲明白。小组合是近1600，如果是两包小组合，就要花到近3200。
1: 对，
0: 请看右侧的价格，一会儿就会变成2800多。也就意味着来了2888，这就意味着比你订两套小组合省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那个积分还有150，小构成可没有这么多，它只有10几块钱吧，15块钱，你就订两套，它也不过就是30多块钱，
1: 是
0: 哪有150啊？好了，哎呦，没有了。好了，观众朋友们，那我这个先收一段了，好像还剩最后两套的六包装了，赶紧订啊，不要订再订小构成了。咱们怎么说送送人呢，走走亲友啊，再送个一两包，咱也没剩几包了。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2: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都要看品牌的。
5: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了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5: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买。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5: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
0: 咱今天的六包装啊，还剩下最后的一套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是有点小担心犹豫的话，我给大家支个招儿，您今天可以先抢到手里面，或者是货到付款，或者直接付，没关系。等你明天万一后悔了，咱就拒收就行了，咱不要了，退货都行。
1: 我们还是蛮人性化的，而且我们保证新鲜批次，送货时效还特别快。
0: 关键个头也大，咱要送出去的卖相也好。您说一送送张奶奶，可能这您送的人平常在上海，在那小大街小巷一逛，就看到这个门店了。人有空一往里一转，哟，这一包一斤装近800块钱呢。
1: 对，
0: 你是真舍得送我是不是？这关系是真好。
1: 还有一个特点，明天就是小长假嘛，很多人说我3天假，我们送货最快的。 的，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如果你明天开始有亲朋好友聚会的什么的，您赶紧今天下单，可能您后天去，您就拎上个两包，一送出去1600-1600
1: 块钱面。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对啊，
0: 还是蛮好的。
1: 我们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一包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但是人家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你今天真的是哎呦花血本了。
0: 你算啊，500克一包，如果。您拿到的是5头一包的话，每一头多少？100克，
1: 吓人哦！
0: 这么的巨无霸的海参了，相当于啊。好了，最后的一套6包装大组合，最后一套150元积分，看看大家有没有幸运带回家。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7: 于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8: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9: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10: 这个、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跟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1: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2888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六包装的构成。所以如果大家自己还在没有做下决定的时候，你说还有六分钟，我跟大家这样说啊，东方购物呢有一个您的特权，咱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先看一下品相等等的，我们支持大家，我们有这个信心。
0: 因为有的时候爷叔阿姨确实是，你说我账户里面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什么微信里面没有2888元，你说我还想订，能不能稍微匀我几天？
1: 可以，
0: 等我几天我把钱拿，或者我儿子女儿今天晚上转给我，行的，没关系，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你要是账户里有钱也没关系，你付完之后了，你说我不想要了，我后悔了，您也可以拒收啊，不会说强买强卖，说你订了我就不能让你退，没这说法。但是回过头来啊，你说我明天想起这件事我再来抢
1: 积分没了呀。哎，
0: 电视直播这个过程和括号不好意思了，你那个150元积分可能就没了。
1: 对，
0: 那您说你原来那个有啊，你说
1: 那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不是亏了150块钱吗？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我干嘛不要呢？
1: 是，
0: 何况您自己身边有没有需要？马上咱这5月份五一一到，
1: 有
0: 或者是什么什么，有一些您的节日或者怎么着一到
1: 啊，端午节也有的呀，对吧？很多人都是的。
0: 你要想这都是年纪大了，送送礼，送点啥是人家喜欢，您还真的拿一堆水果过去看人家，人家这儿糖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的，你说你拿一堆这个东西，您自己都不愿意要吧？那些东西自己都少吃吧。您看着海参，咱有一说一，咱就扪心自问，海参上桌，在一个酒店里边，还有一堆我像什么东西上桌呢？你来给我个选择，什么东西上桌？
1: 鲍鱼吧，你想说什么？
0: 不是，就是一般的甜不甜蒿蒿的那种的，
1: 普通的
0: 一堆肉。
1: 对，
0: 肉菜，比如说红烧肉摆一桌，
1: 红肉
0: 和我这海参摆一桌。你告诉我你要先挑哪个吃，咱就说实在话。
1: C 位肯定是、这个，
0: 一定是海参肉，
1: 对，就是我们的海参。
0: 你说那些肉啊，你说咱这身子骨能还能消化的那么好吗？海参咱来一根吃一根，来两头吃一对的。哎，刚才严欣说到这一点呢、有些观众们讲了，说我就想订小组合，行不行？行，我们不阻止大家，但是我先把利害关系跟大家摆清楚，讲明白。小组合是近1600，如果是两包小组合，就要花到近3200。
1: 对，
0: 请看右侧的价格，一会儿就会变成2800多。也就意味着来了2888，这就意味着比你订两套小组合省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那个积分还有150，小构成可没有这么多啊。它只有10几块钱吧，15块钱，你就订两套，它也不过就是30多块钱，
1: 是
0: 哪有150啊？好了，哎呦，没有了。好了，观众朋友们，那我这个先收一段了，好像还剩最后两套的六包装了，赶紧订啊，不要订再订小构成了。咱们怎么说送送人呢，走走亲友啊，再送个一两包，咱也没剩几包了。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2: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女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5: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5: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5: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一天当中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非常的舒服，但是有的时候，您要在一个闭塞的空间，要解决一下咱们的身体的排除垃圾的工作，这个时候，如厕的工具好不好就非常的重要了。您家里面的马桶是不是已经买了8年10年了？有的时候冲水不够给力，有的时候呢甚至发出阵阵的臭味。那这个时候可以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来自于贝勒，而且第一次为大家升级到了1级水校。那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了国家的补贴，让大家能够用更加给力的价格拥有到我们贝朗的旗舰级产品。今天过节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国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很多人说我家里的马桶用了很久的这个时间了，冲水也冲不干净了，而且呢老是有这个味道发出来，那这个时候应该换一个。那既然现在换，我们也出去旅游过，我们也到一些五星级的宾馆去体验过，到别人客人家里面也去感受了一下，
0: 是
1: 是吧，那种什么呢，全自动的一体机，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德国贝朗全智能一体机带给大家
0: 全新升级啊。首先第一个升级，从颜值上就给大家做升级了。
1: 对，
0: 以前呢我们不管是你是普通的马桶一体机，还是我们的智能马桶，总归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水箱。
1: 去，
0: 我们今天无论是马桶的水箱还是坐便器的水箱，哎，全部取消。
1: 是，
0: 那很多人说这个取消了以后万一我停水怎么办，来来看这边，看到没有，哎，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水箱。
1: 是，
0: 我们是把水箱啊直接往下坐，而不是往上升，这样呢把一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全部的进入到这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摒弃掉这个顾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啊，整体的造型圆润，匹配，
1: 对，
0: 一体化，所有的地方马桶盖包括说马桶全部都是连接型的。
1: 对，
0: 整个的马桶从侧面看就像是一个游轮，游轮的轮尖啊直接乘风破浪往前走了。
1: 对，
0: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又省下了两个水箱，整个的空间也省下很多。第三个升级呢其实是在这儿，我们以前买智能马桶坐便器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这里一定有一个
1: 手柄，
0: 手柄它是这样装着的。好，问题就来了，这里正好是个水管。
1: 对，
0: 这里正好是个洗衣机。
1: 是，
0: 这里正好是墙壁。哎，你想装
1: 装不了了。对，
0: 那我们今天我们化繁为简，首先这个东西呢我们全部变成了一个遥控器的存在。然后呢把最重要的三个按键全部都摆在这儿。
1: 对，
0: 第一，这是我们的停止和冲水键。
1: 对，
0: 这个是臀部清洗键。这个是女士清洗，这个是臀部清洗键。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直接一个按键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就算是停电，我说句实话，现在上海市区应该来说很少停电了
1: 啊。对，
0: 基本上很少停电了。而且中国现在是电力大国嘛，
1: 啊，对，
0: 全球都知名了，对不对？停电这件事情应该来说是不太可能出现了。就算是停电，我们还能够最后再冲一次水，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不至于说，哎呦，到时候这个东西没用了，不能用了。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啊，我们今天是属于内外双层施用。所以你来看啊，咱们今天外面的这个釉面特别特别的亮。不仅仅是外面的这个釉面啊，大刚老师这边的里面那个釉面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特地的把我们的马桶直接抛一个给大家
1: 抛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常能够看得到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其实都是上过釉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里面凹进去，你不可能看到里面呀。
0: 对，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排污管。
0: 对，
1: 那么以前有很多品牌哪怕有3000-4000的这个坐便器啊，它里面
0: 明面
1: 没有湿釉
0: 亮的，
1: 这些肯定都湿釉的，但是里面的排污管这转下去它不一定湿釉。
0: 对，
1: 那不湿釉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陶瓷胚体
0: 毛糙的。对，
1: 那你想如果里面是毛糙的话，那你的卫生纸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脏东西
0: 啊
1: 嵌在这个上面，久而久之它第一个它容易缠在那个地方，挂在那个地方
0: 的，是的，
1: 它就堵塞了，
0: 当然，
1: 对吧？很多人就是找物业来捅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由于这个地方它是有毛孔的，所以它会有一些味道啊，就吸在这个里面了。
0: 的确，
1: 哎，好多人觉得老是有味道反出来，是因为你这个常年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0: 对，
1: 这些有毛孔的这个地方全都吸满了这个味道，
0: 是的。
1: 所以呢，哪怕不用的时候，它也经常会有一些味道散发出来，
0: 对，
1: 再加上有一些反臭的情况，所以呢，很多的马桶，好多人说受不了，我该换了，
0: 你该换了吧？
1: 对，
0: 赶紧把它换掉吧。你来看看啊， 是这个主人不想把这个盖子扣上去吗？
1: 那还不是，
0: 是这个盖子配不到了呀。
1: 对对，
0: 你说这个拍这个很非常的熟悉啊。
1: 你看这上面都发黄了，
0: 发黄了，是吧？它配不到了呀。
1: 对，
0: 你看这个圈都已经开始有点漏水了，
1: 是，
0: 甚至有这个真的是有年头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没个20年也有个18年了。
1: 是是，
0: 这个绝对是太早了。然后看这种的，你看这里还拿个胶布贴一贴的，越是这种。越是老小区，越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现在仍然在用。现在我跟大家说，请注意，咱们今天贝朗为大家来做到，不仅仅是价格上面划算，价格具体多少，大家右下角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的服务也好，先把服务说掉。我们是包拆、包装、包送的。你不用担心的，先帮你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所有的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费的。好。我们帮您把这个后顾之忧免掉了以后，我再告诉你我们今天这个马桶到底有多先进。
1: 好，
0: 先进到什么程度？从头到尾你不用带手。
1: 对，
0: 不用用手了，
1: 是
0: 直接用脚就
1: 可以。我们上厕所之前啊，尤其男士上厕所，你要把这个盖子先翻一下，
0: 对，
1: 然后再把这个圈要翻一下，对吧？
0: 对。
1: 那现在我这个手，因为你这碰到嘛，
0: 这个是
1: 手会要碰到，
0: 常年是合起来的，
1: 对吧？
0: 这样臭味也不容易出来了，对吧？
1: 你看，我把手插在口袋里面，
0: 对啊，
1: 那我现在做的动作是什么呢？我只要走过来，
0: 对，
1: 我用脚来感受一下，那
0: 自动翻盖，
1: 翻盖了，再来，
0: 自动就翻圈，
1: 翻圈了。对吧？
0: 哎，上好小号以后，
1: 再来一下，
0: 贴一下，自动冲水
1: 翻圈，对，
0: 关盖子，
1: 对，
0: 水
1: 不会冲上来。这个水啊，它泛出来的这个水汽，它不会蒸上来。
0: 对，
1: 所以上面的毛巾架上挂的毛巾，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什么细菌啊，一上去了，
0: 对，在那段时间，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个叫做粪口传播，粪口传播。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这种浮沫起来的。
1: 对，
0: 再来看看，你看我们现在呢，还能够拥有到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三温暖的智能座圈。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智能的出水，智能的冲洗。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你看啊，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内部清洗。
1: 对，
0: 清洗完了以后，出来的水温这边是温的，哎，这边的圈温。它也是温暖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冲完了以后呢，它再按一下。很多人说，我在这个线刚才那个固定不动的，
1: 是
0: 你在如厕结束以后冲洗啊，这个是。

0: 前后移动是什么？在如厕之前，您比较难打卡的那一次的时候，
1: 对对，
0: 他来帮你冲洗一下，冲一下您肛周的一些穴位，刺激一下您的便意，至少要比您干巴巴的硬憋、硬弄。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1: 对，
0: 要更加的舒适一点点，
1: 是
0: 对不对？用完了以后，咱们一按一下，哎，它自动的清洗一下，又收回去了。
1: 对了，
0: 完善以后呢，它还可以来给大家做到暖风烘干。
1: 对，
0: 来，所有的全部都在这个遥控器上啊。等会儿你拿到这个遥控器就可以知道，点击一下暖风烘干，
1: 对，
0: 它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为什么暖风烘干？它要先把水冲一遍，
1: 对，
0: 很明智哦，有道理的。如果说暖风烘干之前不把下面的污物冲掉，这个出来的风是什么风？
2: 带味的，
0: 自己去脑补一下
2: 风，对
0: 吧？自己去脑补一下，
2: 自己把自己给熏到了。
0: 对，
2: 那现在呢，污物全部冲干净以后，这个时候环境清楚了嘛，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再吹出来的风不会是那种感觉了啊。
0: 对，好，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暖风烘干去掉以后呢，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个啊，我们很多人都在早上。比较着急的时候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我讲自己也犯过，早上着急上班了，今天第一档直播了，
1: 对，
0: 一提裤子一擦完赶紧就冲走了，
1: 是
0: 忘了把这个污物冲掉了，哎，那么一天下来不用我老婆说了，
1: 对，
0: 我自己回到家就已经闻到，哎呦好恶心哦，
1: 我们来模拟一下啊，那么首先来看呢，首先很多人说湿气比较大，这两天小龙虾呀冰镇啤酒呀喝多了以后
0: 就开始了，
1: 哎呀就开始来了嘛，
0: 没问题的，
1: 挂在上面好长时间冲不干净，再来呢量比较多，而且呢
0: 吃的
1: 邦邦硬的，对吧？哎，那么还有呢，可能就是软的，但是它呢，它这个块儿比较大的，
0: 对的，
1: 这种情况都有。
0: 基本上现在就是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水全部都
1: 对，
0: 这个浸满了啊。现在我们离座，它会怎么办呢？
1: 走，
0: 先来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反应，然后开始出水，然后开始冲我们今天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冲水过程，上面冲。下面吸，同时再加上，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
1: 电子助冲，对，
0: 这个电子助冲呢，有2.5公斤，5斤左右，它就可以自动冲走了，让大家呢冲得一干二净。提示一下啊，刚才为什么我们这个圈自动打开了？哎，你看我们这个盆放在哪里？
1: 我放正好放到这个位置，它就感应
0: 了。正好放在了我们的感应区域。但是啊，咱们今天这个感应区域，大刚老师，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我们把脚在前面晃一晃，它会有没有反应？
1: 是是是，
0: 我们来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在前面晃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0: 你看，
1: 在这个地方，
0: 我们脚在这里晃是没有反应的。
1: 你有一些太过于灵敏的。
0: 以前啊是怎么样的？以前是红外线，所以呢，很多人走过洗手间，它这个嘣就自己打开了。
1: 哎，对，
0: 再加上这个小夜灯，
1: 有点惊吓到了。
0: 半夜里蓝哇哇的亮一下，
1: 对，
0: 有点吓人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只要你没有实质性的碰到它，是不会自动打开的。
1: 48项功能，
0: 48项功能啊，全部都齐全。而且呢，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四大功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好嘞，
0: 第一，电容式的脚触感应，像刚才我们演示的，你不碰到它，它不会自动启动。第一。不那么灵敏啊，让大家更加的安心。第二，帮你省电了，
1: 是是。
0: 它否则它老开老关，老开老关。第二点，冲洗分离双水路，而且如厕的水路啊，这个冲身体的水路啊，再给你一根过滤棒。
1: 对，
0: 那至少是要比自来水出来，它还要再过滤一遍嘛。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就更加的安心了？
1: 当然当然。
0: 来，第三，我们自动识别大小冲，而且这个大小冲我们今天做到了是一级水效。
1: 对，这个是正儿八经一级水效了、
0: 一级水效。这个让大家更加的省水了，而且我们今天做的是水温、风温和四季都能够温感调节，那么这两个都是要靠两块芯片来完成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一样给大家，
1: 我们大冲只有4.8升，小冲呢只有3.3升。所以这个水啊，它是既节约水又冲得特别干净，
0: 当然，
1: 所以对我们现在一级水效来说，这个是真的特别棒、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专柜价格6999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哎呦有点贵，对不对？
1: 7000块钱左右，
0: 我打对折，3500块钱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购的价格2799，今天还有国家的消费补贴，直接给大家打85折。国补419块钱，相当是2379块，1.5毛。你看，
1: 对，
0: 有零有整，有零有整，那么接下来就有些人会问了，
1: 是
0: 我怎么才能领到？哎，现在很多的国补是需要线上领的，还要抽奖，还要摇号的，不一定摇的。

0: 重的，因为之前手机是这个样子，
1: 就比较麻烦。
0: 但是大家知道，国补有线上和线下的，巧不巧，东方购物线上渠道、线下渠道都被打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线上渠道你要等，你要摇号，不要了。我们今天走线下渠道，首先直播中订购锁定补贴名额，券配送，选择券到付款。
1: 对，不花钱、啊、
0: 没拿到券你不要一分钱都不要付。
1: 对，券到付款。
0: 为了我们收您这个款，我们是要派专人上门。
1: 对，
0: 然后用手机付款的时候请注意了，我们替您来领取这个补贴。领不到不要钱，领多少补贴？419.85元。你看这个补贴到账就可以了、
1: 对，他帮你来领、
0: 他帮你来领。
1: 对，你不会领不要紧的。
0: 好啊，实际只需要支付2379.15元。
1: 一级水校啊，
0: 记得这个
1: 价格，一级水校的啊，
0: 拍下来。你付的不是2379.15元，你就不要付。你让他走人就可以了。
1: 是，
0: 好吧。然后一定要今天来安装吗？不要，不用了。因为手机，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用手机，你用国补买手机，你要当场拆封的。
1: 对，
0: 你买手表，你要当场拆封的，你必须要把这个序列号给到这个销售员的。我们今天不用了，我们这个又不讲什么序列号了。你在12月31日之前安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
0: 来，今天除了国补之外，还有第二重福利，
1: 是
0: 我们送给大家一个床上四件套，哎，新疆棉的床上四件套，
1: 对，
0: 698元，一个被套，一个床单，两个枕头套，
1: 对，
0: 一共四件给到大家。售后服务应该来说在业界也是首屈一指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1: 免费拆旧，免费安装，
0: 对，
1: 同时呢，送货安装是同一批人同一天全部帮你完工，
0: 对，
1: 安装有效期12月31日前就可以了。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全新升级版，
1: 对，
0: 一级水效。大家众所周知
2: 都没有过的、啊，
0: 就跟你买空调一样的，
2: 对，
0: 三级能耗的给到大家。三级能耗的你是一个价格，
2: 对，
0: 二级能耗的价格贵一点，但是你省电 啊。一级能耗的空调更省电、哎、但是价格更贵。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说你是三级能效的，那我们看啊，它是冲一个大冲还有六升水，
0: 对、
2: 对吧。那我们二级能效的，我们冲一个大冲是五升水，
0: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是一级能效，我冲一个大冲只要4.8升水，
0: 的确，
2: 而且我的小冲只要3.3升水，
0: 你想想看、
2: 啊、真的是节约啊。
0: 而且不是说仅仅只是能效的问题，能效好了，它里面的这种什么智能的、硬件也好、
2: 各种标准更高，
0: 软件全部都更高了。
2: 对，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您家里面马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2: 是，
0: 如果有这种漏的，水件都坏了，你为什么不去修啊？
2: 对，
0: 因为没有配件了。哎，甚至咱有一说一，您当初买的这个品牌现在还在吗？
2: 就是，
0: 这个我说实话，那个时候，包括说我国的东莞啦，
2: 对，
0: 包括说一些这个无锡啦，有很多的一些小的品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的优胜劣汰，
2: 对，
0: 我说句实话，
2: 可能被优化掉了，
0: 很多的小品牌都已经被优化掉。
2: 对，
0: 你别说马桶了，你现在看看汽车，
2: 是
0: 多少汽车品牌现在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0: 对不对？
2: 找不到了。
0: 那我们今天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德国的贝朗一直到现在一直屹立于世界的卫浴品牌之林，而且跟高仪跟汉斯格雅是同一个时期，1873年诞生在德国黑森林地区。
2: 对对对，
0: 它一直到现在，而且一直在创新。别人还在说啊，我们的卫浴如何如何好，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智能马桶怎么样，你可以配个我们的马桶盖，然后把价格卖得很贵。贝朗已经把价格卷到2500块钱以下了。
2: 对。
0: 当然这个价格是得益于有国补啊，
2: 是，
0: 你如果说没有国补的话、还要花2000块钱。
2: 但是我跟你讲，维姐啊，我有很多我一些长辈们啊，
0: 对，
2: 80多岁了70多岁了，他家里确实要换一些东西，
0: 对，
2: 但是我跟你讲，他就领不到，
0: 对，
2: 也不知道该怎么领，因为他毕竟手机啊，他操作还是要一定基础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他会担心说，哎呦，我倒不怕你什么2000多、3000多、哎，我退休工资，我就换个马桶还换不了吗？
2: 是，
0: 关键的是谁来帮我拆
2: 啊？对，
0: 我们家6楼了，
2: 这也是很现实
0: 的问题，没有电梯啊，哎，我自己上到3楼，我都要歇一歇，你背个马桶，谁来帮我换？你到时候让我自己换，我想想看，我聋了。
2: 对呀，
0: 算了，我今天全部的交给贝朗。
2: 对，
0: 你家里面是左图边上的这些马桶，全部都换掉。
2: 对，
0: 听我一句话，我们今天无论是拆旧装新，包括说我们的送货，全部交给贝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的安装交给贝朗。第三点，我们今天所有的上述的一切的人工费，包括说配件费，全部都不收。
2: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2799。如果说算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国补，相当是2379块，1.5毛钱。还要帮您送拆和装，
2: 对，
0: 还要再送您我们的戴芙妮的新疆棉的四件套。戴芙妮的新疆棉四件套，据说送到6月底就不送了。
2: 哎，对哈、那你多一套四件套还不好吗？
0: 对
2: 呀、都是全棉的，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刚才跟大家看到的这么多的建筑是什么？
1: 是
0: 就是我们贝朗卫浴入住的这些酒店，这些
1: 地
0: 标性的建筑物。
1: 对，
0: 但是你想看这种地标建筑，你就想最后那个阿布扎比亚斯酒店
1: 是。
0: 你就听这前四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贵了，
1: 对吧？
0: 但是我们今天又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得益于我们贝朗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先把价格打了对折，
1: 对，
0: 接近对折2999块钱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领取适老化15%的补贴。那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适老化产品15%的补贴，尤其是国补，是需要去网上摇号的，
1: 对，
0: 是需要下 APP 的。今天不用了，今天打电话。不要付钱，一分钱都不要付，劝到付款，然后我们专人上门，既然是劝到付款，我们为了收取您的这个款项，肯定得派人上门吧？
1: 对。
0: 那么好，就是这个人帮您来领国补，至于怎么领的，你不用去详细研究，我们那个人会帮你操作了，手机帮你弄好，全部都搞定。
1: 但领与不领差419块钱啊，
0: 领与不领差400块钱啊，
1: 对，
0: 你不用考虑的，他来帮你搞定。来，你实在不行了。你只要记住我付了多少钱就行了，
1: 你不管它过程怎么样，
0: 你付的是2379.15，不是这个2799，看到没有，我这个手指的是2799，你只需要付2379.15就可以了，
1: 省了419.85。
0: 你实在记不得，各位现在拿手机拍一下好吗？
1: 对，
0: 3、2、1，拍好了啊，拍好了，记得不是这个2799，是2379啊。然后请注意了，需要马上用吗？不需要，现在直接的用，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12月31号送货完成就可以了。那么你拿到的是什么？有国补的，就说明第一，你看啊，现在空调只有一级能耗才享受国补，
1: 是。
0: 现在你去买手机、
1: 电脑也是一样，
0: 电脑也是一样，一级能效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款不叫做一级能效，叫做一级水效，
1: 更节水，
0: 这个是更节水的。
1: 对了，
0: 既然能够达到更节水，那它在智能方面，包括说整个的硬件方面都有提升。
1: 对，
0: 来，第一个提升，无论是男士的大姐、小姐、女士的大姐，从头到尾不需要你去手触碰到马桶盖了，
1: 不需要触碰到盖子，
0: 不触碰怎么开呢？
1: 也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键，好吧，就是你只需要手插口袋走过去。感应一下，它是什么呢？
0: 翻盖。
1: 对，它这个翻盖包括这边的翻圈，
0: 翻圈，
1: 包括男士上完小号之后也不用去按什么按水键呀，
0: 自动关盖、关圈、
1: 冲水，
0: 自动冲水。
1: 对，而且这个小冲，它用水只有3.3升，
0: 的确是这样。
1: 你以前那个三级水效的，它要6升水啊。
0: 对呀，
1: 我今天只要3点，几乎是一半。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刚老师刚才把脚抬得这么高啊，是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下水
1: 台子吧，
0: 啊，下一个下水台，其实你就只需要脚这样垫一下就可以了。
1: 真到你家装，它是装落地的啊。
0: 对，
1: 我们只要是把这个水要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底下抬高了啊。
0: 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脚真的是在这儿晃，
1: 啊，对，不要紧的，
0: 你看它没有反应的
1: 啊，
0: 我脚在这儿晃它是没有反应的。
1: 我们以前很多人
0: 一定要贴到它才会有反应。
1: 我们以前很多到一些五星级宾馆，你去走到卫生间里面，你刚走出去，啪，它就抬起来了。哎，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被它吓一跳。
0: 对
1: 吧？这都有改进了。
0: 一个是被吓一跳，其实还有一个是不是在浪费电？
1: 对，
0: 你在宾馆里，在其他人家里面，你没关系的，反正是人家的电，反正是人家的马桶。但是你自己家里面，它老是这样开关、开关、开关，烦不了？
1: 对，而且消耗嘛，
0: 而且
1: 那我们这个就精准了，它只有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是感应电容感应的，
0: 对的，
1: 这个地方你精准的碰到它以后才可以，
0: 对，
1: 这样一打开以后
0: 自动打开，
1: 对吧？
0: 好，正好打开了，
1: 好了，
0: 我们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了。
1: 嗯，
0: 咱们今天为什么要贴上这个人体坐垫感应坐垫器呢？就说明我们模拟一个有真实的人
1: 分
0: 坐在上面，
1: 体重，
0: 它需要有一个这种导电的体质，它还不是纯靠重量，因为纯靠重量有个小问题，小朋友坐上去
1: 分量不够，
0: 它分量不够，它感应不到，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导电体，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贝朗
1: 更先进，
0: 更先进了，而且刚才看到了，我这个东西一放上去后，它会先冲一遍这个东西，这个叫做润臂。润臂的好处是什么呢？润臂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先帮我们把这一层的陶瓷先湿一下，
1: 对，
0: 湿完了以后呢，还能够防止一些污物粘在上面，
1: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
1: 这个呢坐上去啊，到夏天当然你可以把它关掉啊，只要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
0: 对的，
1: 30几度温度不冷了啊，水
2: 冲出来的这个水它
0: 也是
2: 有温度的，
0: 对，
2: 33度，它都有多档可以调节，
0: 对，
2: 你这个冷了热了都可以自己来调的。
0: 对，而且呢你如果说是没有对准的话，还可以它这样啊，前前后后的稍微的来移动一下，
2: 对，
0: 也更好。那么在变前呢，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让它来帮你直接的来进行冲洗，
2: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刺激一下您的便意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暖风功能，直接通过遥控器这样一按，暖风就开始了，而且关键的是暖风吹出来之前它是先把污物冲掉再出风的，
1: 对，冲掉之后呢臭味道就没有了，所以呢你在享受这个吹风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气味对你的干扰。
0: 对，然后你看啊，暖风出来风力还是很强劲的，而且也是比较温度比较这个热的，
2: 对，
0: 当然你可以把温度也关掉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个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
2: 是，
0: 那么为了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试验更加的难一点，我们要加墨水模拟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污物，
2: 难冲，
0: 加小球模拟量比较多的污物，加软的大球模拟一些摩擦力大而且比较形状大的污物，
2: 全加好了，然后我人走开，就是坐在上面，你现在离开嘛，你看看你会不会由于你忘记冲了，
0: 对，
2: 以前的那些矛盾大家夫妻吵架的情况会不会出现，不会了，
0: 对，
2: 你看
0: 你看先一样润壁，把一些粘在上面的小的污物先冲，
2: 它自动冲的，
0: 这里还有一个2.5公斤，也就是5斤重的水柱，
2: 对，
0: 是强行的把这些污物直接冲出 U 型管，
2: 对，
0: 而
2: 关键是自动
0: 过了 U 型管以后，它是新鲜的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上水堵，
2: 对，
0: 防止一些什么呢？里面的臭味再反上来，
2: 是是是，
0: 这个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难得的，
2: 对。
0: 但是啊，很多人还在说，我到底能不能够这个享受得到？哎，国家
2: 自己领不到，400多块钱呢。
0: 来，再给大家来说清楚，国家补贴怎么领？第一步，不需要去下 APP， 不需要去领，所有的都等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员上门帮你来领就可以了。
2: 今天不花钱，
0: 今天没有付钱
2: 啊，
0: 今天没有付钱，
2: 劝到付款你就定个名额就行了。
0: 专人上门帮您来领，那你怎么知道领不领得到呢？看这句话，实际支付2379.15元，你自己付了多少钱你总知道的，
2: 是的，
0: 无论你是用手机付还是用什么银行卡付，你总是自己是知道的，
2: 是的，
0: 对不对？好，你就记得你要付2379，你实在不行现在拿个手机对准电视机咱们拍个照就行了，
2: 哎，
0: 对吧？当然你付的比这个少，说明很有可能你在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还有点钱，对吧？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您额外的一个惊喜了，
2: 对，
0: 2379.15元，国补用品在今年年底之前安装就可以了，而且是送货啊，
2: 对，
0: 不是安装啊，送货就可以了。来，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体的售后服务，大家也是可以有保障的啊，
2: 免费送货，放心啊，这个因为马桶啊是比较重的啊，
0: 对，
2: 而且呢不管你住几楼有没有电梯都给你免费送到家，
0: 是的，
2: 那么再来呢免费的拆旧，家里旧马桶拆干净，新的马桶帮你装好，是吧？我们是送货，可以你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送货安装同一批完成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2: 时间要求安装有效期2026年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
0: 还有半年的时间，19分钟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15119900。

0: 非常分享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今天想要品尝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其实第一点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1: 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来，我们接下来请工作人员上来把这个处理一下，
0: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下水下水槽，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个问题，我们没有下水道，
1: 对，我们没有直接冲到污水管里面去，
0: 对的啊，
1: 所以我们今天
0: 底下接个水箱，
1: 这也是为什么大哥老师刚才啊为什么脚要抬得这么高啊，对，
0: 正常我们就是直接装在你的地砖上，
1: 对的，
0: 让瓷砖上面完全的放心，
1: 对不对？好。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家里面如果说遇到了马桶已经出现什么，这个水溅坏掉啦，
0: 冲不干净啦，
1: 冲水槽坏掉了呀，或者是这个马桶盖已经有一些裂了的呀，啊，不要再去说哦，我再忍一忍，再弄一弄。我知道现在谁都不缺这2000多块钱，嗯，我觉得咱们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现在去吃一顿下午茶，4000-5000块钱，
0: 对。
1: 有的时候跟老两口约一约，就是将这户玩一玩，嗯，5000-6000块钱，
0: 这很正常，
1: 因为他们现在讲究品质生活，
0: 对，
1: 享受真真正正的有品质的晚年。哎，但是你想想看，您吃一顿也好，哦，出去玩一圈也好，嗯，都只能是一次性的，
0: 是，
1: 每一天您得吃饭。 您每一天也一定要上厕所，
0: 肯定。
1: 而每天的上厕所的好坏，我觉得啊，真的是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那比如说，第一，你坐在这个上面，冬天的时候又冷，又难受，第二，您在上面憋了半天，脸红脖子粗，又上不出来的，
0: 对，
1: 是不是更难受？
0: 你痛苦呀，
1: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背篓，第一呢。 它是有三温暖的，冬天无论是多冷，它都是给到大家非常温暖的暖水、暖圈、暖风。第二点，所有的不需要您抬手了，直接咱们今天一键质选，全部都可以搞定，脚触感应。第三点，咱们今天不太容易出现各种。 这个藏污纳垢的可能，
0: 对我们双层施釉，背对釉面，对吧？
1: 无论是我们的外面啊，而且我们的排污管里面也给大家施釉了，所以它第一更加光滑，那第二呢，它的管道也加粗了，所以它的通过性也会更好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自动化的处理，无论是我们的离座自动冲水，还是关盖自动冲水，它都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不错的，让您手尽量别碰咱们洗手间的。

0: 大家好，还有最后的14分钟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今天我们是国补上线的第一天，这也是贝朗第一次在今年参加到国家补贴。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贝朗之前一直给大家推荐二级水校。
1: 对，
0: 二级水校不是说它不好，而是相对来说二级水校它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为大家来做到呈现。
1: 我们今天是一级水校啊，
0: 我们今天是一级水校。
1: 对，
0: 但是一级水校今天通过国家的补贴以后，居然比二级水校还要更便宜。
1: 对，因为它补贴了15%。
0: 我们之前的二级水校的价格是2599。
1: 对，
0: 今天算上国家补贴以后是2379。
1: 花更少的钱。对吧？让你的马桶的等级更上一台阶。
0: 对啊，
1: 用每一次冲的水更少。
0: 对啊，
1: 对，
0: 对啊，就说白了，咱们今天就是拿，等于说是什么2.9的黄金，今天我们拿的钱，我们买到了3.9的黄金，
1: 对对
0: 对吧？这个纯度更高了，好吧？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来享受到咱们今天这个国补。
1: 好，
0: 今天我们国补可以为大家来做到承诺：第一，你打今天东方购的电话不用付钱，圈到付款，第二，我们今天专人上门替您来领国补，至于他怎么领的，什么手机安装一下银联云闪付，如何来绑定，不用管，不用管，你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专业人员，我们会出示工作证的，
1: 是啊，
0: 会证明自己的身份的，你不用放，你不用担心，然后你就跟他说我要领国补，他帮你领到了，领到以后你再付钱，你实际需要支付的是2379.15元，
1: 对，
0: 2379.15元，至于你怎么领的这个过程不需要知道，就像你现在用电脑，就像你现在用手机，你不需要知道手机是怎么造的，
1: 所以不要怕自己用手机的水平不高呀，我不会操作这些东西啊，保证帮你领到
0: 专人替您来领。哎，这是售前的问题。
1: 对，
0: 售后的服务也是有保障的，
1: 送货免费，拆旧免费，
0: 对，
1: 安装免费，解决你的之前所有的顾虑。好多人说我之前就谁来帮我拆呀，谁来帮我装呀，
0: 是我家6楼，我自己走路上来都
1: 要
0: 等，要
1: 不要另外再加钱呀，你看，免费免费免费全部帮大家解决，只要在12月31号，
0: 而且你有要求我们还可以同一天完成。
1: 对，
0: 你比如说今天礼拜6，哎呦，我今天不用出去，那我今天就可以直接，
1: 而且今天不用花钱的。
0: 对，
1: 你选择的是劝到付款
0: 啊。对，
1: 劝到付款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咱们今天首先您看啊，经过国补以后2500块钱不到，
1: 对，
0: 拿到的是一级水校。
1: 对，
0: 那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马桶？
1: 来，
0: 首先来看看啊，整个的外观非常的圆润，整个的外观非常的圆润，
1: 更加干净，
0: 而且没有水箱。关键的是，你看马桶盖和马桶没有不匹配，
1: 是
0: 因为我们以前如果说自己要配一个智能马桶盖的话，有的时候圈长一点喽，
1: 对，
0: 圈短一点喽，圈短一点，我说句实话，
1: 对，
0: 大腿。这个内侧这有一片，
1: 你心吧，
0: 长一点呢。我说句实话，
1: 果栏杆的，
0: 这个就有点很尴尬。
1: 还有一个以前啊，你也记不记得，你以前有那么长长的一个呢？就搁这操作手板在这个地方的，对吧？那个
0: 以前长这个样子的，以前长这个样子的，对吧？现在我们今天
1: 现在没了。
0: 你如果说是
1: 两边都没了
0: 的话，正好这里有个水管呢。
1: 对，
0: 现在这个也没有了。
1: 所以小一点的卫生间你放心，以前装不了的，现在我都装得了。
0: 可以装。
1: 好，来感受一下。
0: 装不了随时退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我手插口袋，不用手，任何全部过程当中不要碰任何东西。来，自动翻盖，好吧。第二个，男士上厕所，
0: 对，
1: 自动翻圈，
0: 对，
1: 哗哗哗上完之后。那么你要再按一下冲水键吧，也不用按了，
0: 看这里哦，
1: 来，再来感受一下，好了，
0: 冲水、关盖、关圈，一气呵成，
1: 盖子盖起来再自动给你冲，那这样的话呢，你水不会翻上，不会得非常累，
0: 对的，
1: 很多人上面装的这个毛巾架。

0: 上面挂的都是毛巾啊，
1: 的确是的，
0: 那你这样就不会脏了嘛，
1: 的确是的，
0: 对不对？
1: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一气呵成，
0: 对，
1: 从头到尾就是闲庭信步，你就插着口袋就可以完成了，
0: 啊、
1: 插着口袋就可以完成了、
0: 啊。是，
1: 再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嗯、我们再把它这个翻盖打开，
0: 好了，
1: 直接把它盖打开，
0: 遥控器也可以、啊，
1: 遥控器也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再来
1: 翻
0: 拆一下，
1: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东西打开、
0: 嗯、啊。
1: 好，再把它这个关上。嗯，我们今天再把它关上以后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我们需要把这个人工智能着座感应垫放上。嗯，这个不是重量，因为这个东西这么轻，几乎没有什么重力。嗯，几乎没有什么重力，就代表着我们今天是电阻感应的，啊，电阻感应的。
0: 是，
1: 如果说小朋友坐上去重量不够的话，很多他是不会感应的。嗯，但是我们现在换成电阻感应了以后呢，直接只要你是人坐上去，
0: 是
1: 它都可以感应，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哎，
1: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智能坐便器的作用啊。
0: 啊，
1: 第一步，你看，智能热水冲洗，
0: 是，
1: 就算是等到夏天了，我也不建议大家用冷水啊，
0: 哎，
1: 用热水冲洗一下，
0: 那是不是热水呢？我用温度计来测一下啊，
1: 33度，
0: 温热水，
1: 对，
0: 包括坐圈、它也是可以是温热的，当然夏天你可以直接把这一档关掉。
1: 为什么你要用热水来进行冲洗？第一呢，说句实话，流水不腐，户枢不动，
0: 嗯，
1: 对不对？这个水流是流动的，污物都被冲走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我们今天还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增加便意的作用。你看它前前后后，前前后后，老是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流在挠着你
0: 啊，对
1: 吧？
0: 它的让你产生面积会更大，
1: 是吧？清洗的面积也会更大一点点。好，关掉了以后呢，它就一样清洗一下，
0: 对，
1: 自动的就缩回去了。
0: 是，
1: 而且不锈钢的喷头，你也不用担心。
0: 对，
1: 再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可以用暖风烘干。
0: 嗯，
1: 暖风烘干之前呢，它会先冲洗一遍。
0: 嗯，
1: 为什么要冲洗呢？因为它先把污物冲走，污物冲走了以后再出暖风，让我们啊不会再出一边如厕的时候
0: 还闻着
1: 一边闻这个臭味了，对吧？
0: 这就非常人性化了、啊，都考虑到的，它这个前后的顺序，
1: 对，
0: 把脏东西抽完了，不臭了，再来冲，再把这个烘干再拿出来。
1: 我们是有国补的，
0: 嗯，
1: 这些功能只需要2500块钱不到，您就可以享受得到了
0: 啊。而且
1: 国补今天东方购物承诺给大家，保证让您领到，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但是说1000到10000啊，国补15%我是知道了，很喜欢。但是最重要的是马桶它本身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1: 对，
0: 冲不冲得干净是王道呀。
1: 这是马桶的本分了。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提高难度了。
0: 对。
1: 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背朗又有什么双层背洁釉面了，1250度高温食用了，来，所有的现场直播，您的双眼来见证它冲不冲得干净。
0: 好，
1: 现在已经这些墨水代表着您的湿气已经挂在这个上面了，污物，而且甚至您有点窜稀，
0: 是
1: 就直接挂在上面。
0: 以前要冲好几次才冲得干净啊。
1: 它代表着什么？大大小小代表着不同形状的污物。
0: 对，
1: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去找那个按键？
0: 嗯，
1: 抬您尊臀，
0: 哎，
1: 把脚系走，3、2。
0: 对，
1: 一
0: 直接走，
1: 自动的就出现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自动的就先来冲
0: 水，几秒钟之后它自动冲水，
1: 开始润壁，先把一些小的污物冲掉。
0: 哎，
1: 上冲，下吸，再加5斤重的电子助冲，把污物直接冲到 U 型管，让污物随着水流全部都冲走。
0: 对，
1: 是不是放心了？
0: 所以整个过程啊，完全你不用动手。全部都是一体式的完成的，我们有48项功能，
1: 对
0: 啊，所以功能上完全没问题。
1: 而且我们刚才想到了啊，无论是男士的大号，还是男士的小号，还是女士的大号，还是女士的小号，通过我们的抬脚触控和离座自动冲水，从头到尾都不用您高抬您的贵手。
0: 对，
1: 大家想过了没有？
0: 嗯，
1: 无论您是坐着
0: 干净了呀，
1: 还是站着的，
0: 对。
1: 都不用您抬手，
0: 你手不会碰到什么细菌啊，你不用担心啊，碰不到，你不用去碰嘛，对不对？
1: 关键
0: 是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来做到的是这样的高端，但是这么高端48项功能，我们不能够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解决，
0: 来
1: 一一的全部都说清楚，就说4大功能
0: 啊。
1: 第一，电容式脚触，它不是红外线，红外线我说句实话，一是有点吓人，您走过洗手间，就打开了，
0: 哎，
1: 在里面什么红的灯喽，蓝的灯一闪，有点吓人哦。
0: 是，
1: 但是。这吓人还好，它这老是开老是关，它磨损，而且它浪费电。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电容式的脚触，这样 就不容易误操作了。哦，第二点，我们分离式的双水路。嗯，你看冲身体还有这样一根过滤棒。嗯，这根过滤棒要把自来水再过滤一遍。嗯，你是不是更加的安心了？
0: 当然。
1: 然后在最后啊，自动识别大小冲，来自动再给大家温控感应，这是两块芯片。
0: 对，
1: 这是两块芯片。嗯，都为大家考虑到了。而你看啊，高端48项功能，这些功能要花到多少钱？嗯，按照道理应该是7000块钱左右。
0: 是
1: 在宜山路我们的贝朗的门店，你可以去看。
0: 6999，差1块钱7000，
1: 你逛一圈去看看，有的。嗯，打对折，
0: 3500。对，
1: 我们今天价格来看，经过国补以后，2500块钱都不到。
0: 是
1: 2379。
0: 那这是一级能效啊，
1: 你这个
0: 一级水效、啊，
1: 一级水效。
0: 对，
1: 你这个国补我不太领得到的，因为他们听说他们这个国补要下 APP 喽，然后一个月几月几号才能申请报名喽。哎，报名完了以后，你还要等他摇号了。
0: 我年纪大了，我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了、
1: 啊。这个是线上的，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好就好在我们线上线下渠道全部打通、所以我们可以走到线下的这个渠道，
0: 我们帮您
1: 线下的渠道就是直接专人上门帮您领取国补419.85元，
0: 确保领到。
1: 至于你有没有领到，你就看你是不是付了2379.15元。如果说你付的是2799的，就说明你没领到；如果你付的是2379.15元的，你就领到了。你只要确认你是付这个价格就可以了。
0: 对，
1: 最后在12月31号之前安装完成就可以了。
0: 是，
1: 至于安装的整个过程还要不要付费呢？
0: 不用付费了。我跟你讲，我们刚才这个价格就是一价全包了啊。你以前比如说担心的，谁来帮我拆，谁来帮我装？您看一下我们的服务，您就心里踏实了。
1: 对，
0: 免费送货，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都给你搬到家。
1: 当然，
0: 家里的旧马桶免费替你拆好，
1: 对，
0: 新的马桶免费替你装好。
1: 当然，
0: 而且如果你有需要，咱们是送货安装同一批。同一天完成，
1: 的确、
0: 当天就能使用。
1: 而且我们今天进行购买的话，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个戴芙妮的新疆棉的我们的床上四件套，一个床单，一个被套，两个枕头套，价值698元。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只有今天下单，才会有额外的国补，才可以给大家做到升级到了一级水效。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您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五谷总要进它的轮回之所，对不对？那您在上洗手间的时候，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您家的马桶那个塑料圈已经开裂了，
1: 是
0: 您家那个水溅已经坏了，不知道多久了，
2: 而且配也配不到了。
0: 对，它倒不是说我不想去买这个配件，而是这牌子都不见了，
2: 还有一些那个盖子啊，它裂开来了，它也配不到了。先拿透明胶在这一层一层在这贴着，
0: 然后还有那种怕冷的冬天，贴那个什么绒布的这个东西，
2: 我说句实话，马桶圈嘛。
0: 这马桶圈上这个绒布的东西，谁知道老公有没有滴滴答答滴两滴在上面？哎
2: 呦，这个确实是，
0: 就赶紧呐，把这个东西摒弃掉，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拥有到的是贝朗的全新的一级水效，
2: 对，
0: 自动翻圈、自动翻盖、自动的冲水、自动的帮您来清洁啊。换句话说，咱们今天啊。全程无论是男士女士大号小号
2: 手不用碰到任何东西，
0: 不用动手。
2: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句啊，以前我们三系能效呢差不多大冲小冲都是六升水，你不管的，这是比较费水的。我们今天啊一级能效什么概念，你大号的你冲一下4.8升水，
0: 对，
2: 小号冲一下3.3升水，
0: 是
2: 小号你基本上省一半水了，
0: 对，
2: 所以叫一级水效呀。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还有国家补贴，
2: 对，
0: 直接补贴400多块钱，喜欢的话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
2: 对，
0: 东方购物替您领国补，不用有任何的担心，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七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这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的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
2: 对，
1: 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的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出来什么？我说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哪，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很棒，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对不对？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1: 好，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1: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1: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集萃园，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集萃园，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梅，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哎，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八百，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2: 这个绝对这个划算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冒口水，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它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多，
1: 读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了。
1: 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的，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不像油画那个？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创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订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订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真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哎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加
0: 汁啊，加水什么的，
1: 他
0: 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宝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 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他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订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
1: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0: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铁也很重要。
0: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的，对对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是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1: 写不下呀。
0: 还有 VE。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啊、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保护，
1: 你就知道。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哎，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那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 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 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买，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一下就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订。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啊，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喝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呀、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的得有面子、啊、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
1: 真
0: 是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

0: 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1: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嗯，是不是？
0: 其实就冬天，冬天的事儿。
1: 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啊！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
0: 好。
1: 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
0: 长这种东西是就适合那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洗那个地方，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
1: 道。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喝
0: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
0: 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买吧，什么甜不漏松的，
1: 甜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蹲
0: 咚咚咚
1: 三秒钟，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我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我觉得这山楂好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我来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对，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我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油，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这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2: 对，很大包
0: 的。你要真的愿意回家退水喝的话，我估计会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太浓了，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话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就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哎，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2: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2: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只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也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2: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鲜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喝饱了。
2: 喝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嗯，那肯定买六箱装。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2: 漂亮，
0: 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0: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5套了啊，
2: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2: 经常
0: 有印象吗？
2: 经常
0: 是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
2: 的，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2: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0: 你
2: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他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2: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2: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2: 对，
0: 保险，
2: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2: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2: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2: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2: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2: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对身体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2: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2: 200毫升。
0: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2: 对，
0: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2: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2: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对，
2: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对，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2: 对，
0: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等下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40，你像6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2: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 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6: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还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7: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2: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嗯，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2: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2: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或者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2: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2: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2: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2: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2: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2: 对呀，所以集萃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2: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2: 对啊，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2: 不得了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
1: 嗯，
2: 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1: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1: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1: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1: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1: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1: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1: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1: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1: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1: 对啊，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2: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1: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2: 这么快啊！
1: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
2: 哎、
1: 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2: 是，
1: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2: 老品牌，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2: 是，
1: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2: 也是南非产的。
1: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2: 是，
1: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2: 是，
1: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2: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1: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1: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2: 对，
1: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2: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1: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2: 对的，
1: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2: 必须的。
1: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2: 是，
1: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2: 它会掉皮屑。
1: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嗯，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2: 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2: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2: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2: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2: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
2: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2: 香樟，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2: 桉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2: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2: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2: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2: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2: 很大
0: 一瓶儿。
2: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2: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2: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2: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2: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2: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2: 全款退货，
0: 对，
2: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12-15-11-9900。
3: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4: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5: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6: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7: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8: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脚呀，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啊，侬看。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2: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2: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2: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2: 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 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2: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0: 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2: 很温和，对，
0: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2: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2: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2: 对，
0: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2: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2: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近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2: 都是当地人哦。啊，
0: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2: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2: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2: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2: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2: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2: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2: CTFA
0: 的认证。
2: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2: 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2: 对，
0: 看，
2: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2: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你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2: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2: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2: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2: 是是是，
0: 它会有蓝色呢。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籽油，
2: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2: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2: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2: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2: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 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嗯，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2: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2: 试用的，
0: 这里面也不少了，嗯，有50毫升，
2: 对，啊，
0: 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2: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嗯，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4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2: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
2: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2: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嗯，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2: 对，就这一罐。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21-5111，结角00。
4: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1: 哎呦，搿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
1: 了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89块钱，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啊、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好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哎，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 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15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它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就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的，侬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这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
0: 的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六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有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醛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疼，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现在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共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的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哦
1: 哎、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 嗯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四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嗯，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哎，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哎，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哎，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哎，不会的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哎啊，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
1: 四罐，
0: 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800-0011-0211姐姐玲玲。
2: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对吧？拿三罐儿，但我们今天的组合是拿四大罐儿，对，四罐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3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
1: 啊，
0: 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好，
0: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嗯，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嗯，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啊。
0: 对对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了。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我像自闭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困觉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现在看起来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侬没问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哦，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4: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
3: 反
4: 出来的，是不是？
3: 是的。
4: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3: 对，
4: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
3: 对的。
4: 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青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
3: 对的，
4: 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3: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
4: 对，
3: 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4: 对，
3: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啊、陈皮这种开胃啊、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4: 对，吃一补多。
3: 对，
4: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3: 对的，
4: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3: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4: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3: 好的，
4: 这么10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的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3: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4: 是，
3: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4: 对，
3: 而我们今天的话，它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4: 是
3: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4: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
3: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4: 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炸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哎，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
3: 对不对？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对不对？淡一点，对。
4: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3: 像这种粥、
4: 特别开胃啊。
3: 对，
4: 感受一下。
3: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 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4: 是的，
3: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4: 没有，没有增稠剂，
3: 是我们自己的。
4: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
3: 味道，食物的本味。
4: 是的，是的。
3: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
4: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
3: 啊，好喝的，
4: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3: 一消化还养胃。
4: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3: 我前一阵子不是去旅游嘛，我最近。

0: 它更难。
1: 这真的很好吃、
0: 啊。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2: 是的，
0: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2: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一盒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0: 一罐它就要足足有500克。
2: 对，
0: 因为我们平时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一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一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2: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0: 对，
2: 你看再加49块钱，
0: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2: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0: 本来你要买八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猪皮翻倍，直接变成8罐。啊，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八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2: 对的，对的，
0: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2: 把我们的那一罐啊，不是一杯哦。
0: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一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两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2: 对的，
0: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2: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两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0: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2: 对的，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你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2: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傅舟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0: 对对对，
2: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0: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两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两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两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5年只有两次，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两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2: 25块钱左右，大约真的很划算。
0: 对，
2: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
0: 、
2: 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
0: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2: 我觉得好喝的
0: 味道非常好，
2: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好喝，
0: 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

0: 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嗯，
1: 甜甜的味道，
0: 对，甜甜的味道，
1: 甜的味道。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儿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1: 对的。
0: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1: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0: 可以，
1: 对，你完全根据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0: 浓稠
1: 浓稠质地的。
0: 对，
1: 你也可以说哎，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0: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1: 刚刚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0: 对对对，
1: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0: 真的很好吃。
1: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你就变成一碗粥，
0: 可以，
1: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0: 或者你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1: 真的蛮好的。
0: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1: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0: 保养
1: 养护自己。
0: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1: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可不单吃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0: 是的，
1: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0: 八种成本啊，
1: 里面都有的。
0: 对，
1: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0: 费劲，
1: 你费劲呀，
0: 太费劲了。
1: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0: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1: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0: 对，
1: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0: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1: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你有没有觉得？
0: 是
1: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0: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1: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0: 便宜。
1: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0: 79一。
1: 市场上79，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0: 是的。
1: 25块左右。
0: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是
1: 19。
0: 对啊，今天变199了。
1: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0: 对，
1: 也非常的合适。
0: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对不对？它是
1: 500克，500克一斤嘛。
0: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
1: 对？
0: 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1: 真的，
0: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1: 对的，
0: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1: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00。
2: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3: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2: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3: 它是那个级别的。
2: 对，
4: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2: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3: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个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0: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1: 太精细，
0: 对，吃的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八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1: 对的，
0: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1: 你说太对了，
0: 而且不常见。
1: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0: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1: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0: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1: 对的。
0: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1: 不高兴，
0: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1: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0: 都不爱吃。
1: 那怎么办？
0: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1: 对。
0: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骨。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1: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0: 茯苓饼，
1: 茯苓是个好东西。
0: 哎，
1: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0: 是，
1: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0: 真的是。
1: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0: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1: 对，
0: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1: 对，
0: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1: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0: 玉米糊，
1: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0: 78块钱一扎，
1: 好贵。
0: 我们今天一大桶，
1: 然后它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0: 没有别的东西。
1: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4: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0: 按压自己，
1: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0: 对，
1: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0: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1: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0: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1: 对，
0: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1: 烤的、
0: 烧烤搞一下
1: 的，
0: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1: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0: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1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1: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啊，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
1: 嗯，
2: 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道猴头菇，还有道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很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啊，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冠是228，今年我们是199，好划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000。

0: 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啊，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金金辣
3: 辣的。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印象，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先进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
3: 可以的，
4: 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
4: 护护胃，
3: 对
4: 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啊。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他泡上一杯，
3: 我觉得像
4: 你去开火，对吧？
3: 对，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
4: 生洋葱，
3: 我又不知道，
4: 那个、刺激。
3: 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1-99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

0: 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2: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1: 79，
2: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定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定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2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2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1: 好久，
2: 对的，嗯，好划算哦，
1: 是的，
2: 送人也体面的。
1: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2: 对。
1: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2: 自己掌握啊，
1: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2: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1: 糊糊的，哎，有点保护感会很强，
2: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1: 绝对没有增稠剂、
2: 没有任何增稠剂，
1: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2: 太棒了，
1: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的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哦、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2: 对的，
1: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2: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1: 对
2: 非常高端的品
1: 牌，它有讲究的，
2: 专业的设备，
1: 你的配比、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否要炒制一下，
2: 对，
1: 你都完全不懂，
2: 是
1: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2: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1: 现在呢是19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2: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1: 8罐。
2: 对，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1: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2: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1: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2: 很喜欢。
1: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3: 吃猴头菇吧，
0: 对，
3: 有什么好处？
0: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4: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5: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2: 对的，
1: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2: 是的，
1: 胀气啊，
2: 没错，然后
1: 没有胃口啊，
2: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1: 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2: 就难受，
1: 很难受。
2: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1: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2: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1: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4个蛋白都没事，但有的时候吃2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2: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

0: ，就一直消耗它。
1: 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了，
0: 抗议，对，
1: 呼救，
0: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1: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0: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有点粗粗拉拉，
1: 没买
0: 不太好吃。
1: 对。
0: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1: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0: 对。
1: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0: 那家人都要抗议，
1: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0: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1: 其实
0: 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1: 孙思邈那个方子，
0: 对
1: 那个借鉴过来，
0: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八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两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八罐。过年。年的时候送人两大厅，每厅是有500克嘛，
1: 一斤
0: 嘛，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两罐就拿走了。
1: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刘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2: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
3: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2: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3: 它是那个级别的。
2: 对
4: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2: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呢。
3: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好的，我们的直播哇、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个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0: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1: 太精细，
0: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1: 对的，
0: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1: 你说太对
0: 了，而且不常见。
1: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0: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1: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0: 对，
1: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0: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1: 对的。
0: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1: 不高兴，
0: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1: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0: 都不爱吃。
1: 那怎么办？对不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 中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0: 另外还有核桃仁儿，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0: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1: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0: 茯苓饼，
1: 茯苓是个好东西。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0: 是。
1: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香醋味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0: 真的是，
1: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0: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1: 对，
0: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1: 对，
0: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1: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0: 玉米糊，
1: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0: 78块钱一扎，
1: 好贵。
0: 我们今天一大桶，
1: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0: 没有别的东西。
1: 对，今天199是八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4: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0: 按压自己，
1: 真的。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0: 对，
1: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0: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1: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0: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1: 对，
0: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1: 烤的、
0: 烧烤搞一下
1: 的，
0: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1: 150块钱四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四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八罐的构成。
0: 对的，太划算了。
1: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 行乐全方位需求。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啊是立夏了，天气也热起来，能感觉到啊这个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但是遇到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是这个松下精神啊，应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材。哎，吃点什么呢？我们今天带来了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整整四只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老朋友叶欣，你好，叶欣。
2: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都说老母鸡这个东西的话呢，从古至今啊，我们都很喜欢吃啊，因为它真的是滋补的很好的食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叫什么？叫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
1: 对的，
2: 因为什么？养足的时间够长，而且里面脂质应该都是有黄油的。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有到限时直降啊，因为之前我们的价格根本不是208块钱。
1: 是的啊，之前的话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的牌子还没有来得及改，今天现场来改啊。
2: 对，
1: 今天是直降10块钱。原本是3只老母鸡，我们加赠一只啊，每只都是1公斤的大含量。
2: 对，
1: 今天不要218了。哎呦，笔都带来了。啊，直接现场改、啊、
2: 是
1: 减10块钱、哎、我们就是
2: 208。对、哎、这个价格大家听好了啊，常规节目肯定干不到、所以今天看到的话呢一定要赶紧把握，因为我们还有到2.08块的积分。
1: 是的，
2: 自动订购在立减五元，相当于200块钱左右。
1: 对的，
2: 单独一只5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每一只1公斤。哎，
1: 哇，真的
2: 2斤
1: 大含量、而且刚刚我们还在说啊、它里边这个就是内脏都有保留的。
2: 对，
1: 什么鸡心呐、鸡肝呐、我最喜欢吃的鸡胗、哎呦，这些拼拼凑凑也能炒一盘菜了。
2: 对的，因为老母鸡里面很多的内脏还是很补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货到您府的话呢，爸爸妈妈如果嫌弃它占地方的话呢，把它剪掉。然后里面还有到塑封包装啊。另外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特点。首先我们给您写的很清楚，大别山区那个地方的话呢，山清水秀，而且的话呢做到是什么林间散养生态养殖。另外我们是黄油老母鸡啊，意味什么？养足的时间够长。
1: 是
2: 黄油里面那个鸡油黄脂质是可见的啊。
1: 对的。
2: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净含量，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我们今天净含量每一只是达到1公斤，谷物主饲料给您做到一个这个很好的饲养的配比，所以大家放心。
1: 是的。
2: 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配料是什么、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啊，
1: 老母鸡，
2: 没有任何的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哇，爸爸妈妈其实平时买到老母鸡应该都是有感觉的啊。
1: 是的，
2: 首先每一只个头很大
1: 的。哇，它的这个母鸡的这个鸡冠还在这里啊。
2: 对，
1: 而且里边的什么、我们是说这只还有鸡蛋里面、是不是？
2: 对，你来看看啊，个你看啊，个头够大，
1: 是的，
2: 分量够瓷实。然后这样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哇，你看我们这老母鸡，
1: 瓷实的一只哦。
2: 对，个头够大了，完全没问题。
1: 掉出来一个蛋，
2: 哦呦，真的是，哦呦，真的，对吧？我们刚刚给您说到的是啊，就是基本上我们里面的话呢，你看好吃的那些内脏啊，鸡心啦，包括我们说鸡胗啦，都给您保留。但是你像我们老母鸡这一只的话呢，还保留什么？还有一只这个，我们说里面的这个蛋啊，
1: 对，
2: 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只皮下其实是有那种啊鸡油的，
1: 黄油的，
2: 对，而且是什么黄油老母鸡、然后你来看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它这个肉皮都是蛮瓷实的，
1: 是的，
2: 个头非常的大，
1: 很紧实啊，因为是林间散养的，和那种就是那种喂出来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质感啊。
2: 对的，为什么林间散养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得天独厚环境地理优势，然后自己可以去觅食、奔跑的时间长，在外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人家自己觅食的时间也很长。
1: 对，
2: 所以芝芝我们可以看到个头够大，品相够完整，拿回家去干嘛？老母鸡就是要炖汤了，
1: 真的就是要炖汤啊、因为老母鸡炖出来汤啊、那个滋味是真的鲜啊。
2: 可以，
1: 我们家啊平均一个月至少要吃2次老母鸡炖汤。
2: 可以的啊，有养生意识的。哎呦，你来看看我们这老母鸡啊、首先这老母鸡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吗？黄油老母鸡的一个特点、就是里面的这个汤头，我们以前看到的汤头可能说比较清淡一点，但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是格外的浓郁，
1: 是的，
2: 鸡油黄的这个感觉全部出来了，好喝的不得了。佳佳，我先给你盛上一碗、
1: 没问题，
2: 但是有点小烫，您稍微等一等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在家里的话呢，可以拿上自己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虫草花啦、枸杞啦，包括我们在家里红枣啦，啊，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生啊，你放进去炖煮一下，记住了啊，时间要长一点，基本上1.5到2个小时的时间一定要的，有点烫，有点烫啊，但是鲜不鲜美？ 怎么样？
1: 鲜美，我跟你讲啊，老母鸡汤真的是要常喝，特别是在这个立夏的时节啊，你不能就是喝冷饮。
2: 对，
1: 严欣说了，喝了好多冷饮，觉得身体不舒服，
2: 不舒服，不舒服，
1: 是不是？一定要多喝点这样的鸡汤，在这个特殊的时节去稍微的滋补一下。嗯，然后肉啊，
2: 我们这个大鸡腿，你看这里面的肉，滋不滋实？哎呦，然后再给您看一下，平时我在家里喜欢什么？吃这个鸡汤面，然后的话呢，把这样一个大鸡腿直接放在我们上面，做一个大浇头，没问题吧？对吧？然后这鸡汤再一浇上去，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再来给您看看我们这肉质，这肉质真的不一样，
1: 很紧实哦。
2: 对，然后你看这个颜色哦，都是这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养殖的时间很长。
1: 是的，是的。
2: 然后我们养殖的这个整个吃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
1: 对的。
2: 所以把握住啊，你在外面去吃，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大饭店里面去吃，点一锅这个鸡汤，尤其是我们宁夏散养，就我们有点讲的是这种土鸡。
1: 对，
2: 老母鸡的土鸡，
1: 是的，
2: 一整只克重达到那么大的啊，基本上你说168、198，
1: 真的是要的，真的是要的。
2: 对对对。
1: 而且的话，外面的鸡啊，很多你说就是，其实你很容易吃到什么速成鸡，但是你一吃就知道啊，那个鸡和鸡的这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都是大别山的老母鸡，而且都是什么呢？林间放养的，无骨喂食，新鲜现杀的，而且是冷链直达。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到过了啊，价格不。要218了，直降10块钱，208就能带回家，看到没有？这是之前的价格啊，所以四只把握好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4: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吃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5: 鸡常言常，要进补那就得老母鸡。
6: 这哪个常言说的？
5: 这是我妈妈说的。这比方说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姐姐生孩子，一般呢我妈妈都会炖一只这个母鸡。哎，就是觉得这个老母鸡啊，你看它又下蛋啊，又生小鸡啊，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是好的。
4: 老母鸡滋阴益气的效果好。
1: 刚我还在查啊，说这个立夏要吃点什么好哦，我特别特别，你说今天天气热嘛，特别想来一杯冷饮，然后我一查，人家说
2: 我贪
1: 嘴、哦、越是立夏的，就是立夏的时候，越是要吃一点滋补的东西，什么东西滋补比较好呢？老母鸡就是首当其冲的选择了。
2: 对的，其实中国人其实养生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春夏交替的话呢，我们是有讲究的，尤其这个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贪凉贪嘴，然后喜欢吃一些凉的东西，其实对身体来讲不太好，
1: 对，
2: 尤其像我们老祖宗说到的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来讲，你这个时候更要吃一点热热的、温温的。
1: 是的。
2: 如果你去两广地带，广东、广西那个地方，你去发现一下，那个地方啊，各个就是到了这个时节，各种汤啊炖的很多的。像我们大档的这瓦罐汤，里面放这个鸡里面去炖煮一下，好喝的不得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整个的老母鸡当中，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
1: 对。
2: 包括我们平时听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还有很多的这种高的，我们说动物的蛋白其实蛮多的。
1: 对。
2: 放心，关键我们今天这个老母鸡是与众不同的啊。
1: 是的。
2: 黄油老母鸡、我们平时听到的就是普通的老母鸡，
1: 真的。
2: 但你说要芝芝有那个这种鸡油黄油在里面，还蛮难的。我们今天真的做到了啊！
1: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什么正宗的大别山老母鸡，之前的话，我记得就是想要就是买那种正宗的老母鸡，大别山的安徽的六安那种跑山鸡啊，需要托人去买的，
2: 要的，
1: 很难能买到正宗的。而且市面上啊，其实啊，就咱们说的现在的人呐、能够分别什么是真正的老母鸡吗？其实很难，
2: 对不对？
1: 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过了，我们就是正宗的。大别山老母鸡就是林间放养的，它自己去捕食的，所以那个肉质的紧实程度啊，和普通那种速成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市面当中你想看买一只的话，那价格多贵？我们今天不是速成鸡，大家放心。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常规节目你可以看到，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卖过238，后来的话呢218，
1: 对，
2: 今天又给您降到208。
1: 天哪！
2: 我的天哪，这个价格真的很喜人啊！然后是四整只，然后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算下来。其实每一 一只的话呢，
7: 就50块钱。
2: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外面的话50块，你最多能买到速成鸡，我觉得。能买到正宗的黄油老母鸡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这次的话，机会难得，千万把握住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多叔叔阿姨啊热情特别的高涨，包括我自己，我也是经常在家囤啊，一个月要吃两次以上至少，因为喝点鸡汤啊，我就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一样，
1: 对，
0: 特别的舒服。
1: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其实很多的人的话呢，一年四季都讲究养生。那么老母鸡这个东西，可能在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可能说，比如说，哎，有这个年轻的，我们说产妇生了孩子以后吃吃老母鸡汤，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高了，您就直接放心大胆，一年四季想喝就喝。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很高，每一只一公斤装，市面当中买买看，我觉得你偷偷人去买100块钱、100多块钱很正常一只，
0: 真的是要的。
1: 今天价格划算啊，
0: 真的是惊喜价格。刚刚我们说，哎呦，今天不是降价格了2.18吗？他说2.18还要更便宜哦，
1: 对，
0: 减10块钱，是我上一趴我自己拿笔写的啊，朋友们，今天是208，到手整整的4公斤啊，4只鸡带回家，我觉得你每周吃一只，其实也就一个月的量，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每一只是什么？是1公斤装、2斤装。很多的朋友都说老母鸡怎么炖煮，我跟你说，你不会煮你就炖汤，
0: 对吧，
1: 简简单单，然后做做咸草鸡，咸鸡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看一下外包装，每一只就是这样，所见即所得，妯娌之间拿上一两只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这是你看到写的很清楚，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意味着我们是什么，只只有黄油呀，真的特别棒啊。为什么？因为大别山区的话呢，它是生态养殖，你去那个地方旅旅游，山清水秀的，对吧？
0: 真的，
1: 而且这个坡度特别棒，我们这个鸡的话呢，它运动量也很足，然后另外的话呢，是谷物主饲料科学配比去饲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净含量每一只的话呢是1公斤，啥概念？我们今天不是说完全净糖啊，
0: 对，
1: 老母鸡如果说里面的比如说鸡心也好啊，鸡肝也好，留着还是对
0: 鸡胗
1: 蛮好的哦，
0: 对的，
1: 所以我们部分的这个叫做这个内脏是保留的，
0: 是的，
1: 配料里面是老母鸡，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记住了啊，新鲜批次炖煮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给您看看化冻过后的感觉。哇，诱不诱人？
0: 满满当当一大只啊，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说了那个鸡蛋都掉出来了，这就是老母鸡最好的证明。
1: 我跟你说啊，这是相当于开彩蛋了啊！
0: 对，
1: 这是不是有一只？
0: 是的，
1: 对吧？有一个这个小鸡蛋在里面啊。
0: 对的。
1: 然后您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这个个头、这个颜色、这个色泽，然后这个扎实的程度。首先有一个特点啊，你看每一只你摸上去的话呢，它是有点粗糙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是什么？它老母鸡啊，它养殖的时间它是有那么长啊。
0: 对。
1: 第二点的话呢，你发现它下方的话呢黄黄的，厚厚的，这是什么？这是浓浓的这个黄油啊，
0: 是
1: 啊，这不是普通的油，意味着营养价值高，养殖的时间也很长。然后再来看看我们这今天这个大鸡腿，你来看看，我想
0: 特别的实在啊，
1: 对，很实在哦，所以大家放心。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记得化冻过后的话呢，就稍许清水冲一冲，
0: 对的，
1: 你就可以开始来烹饪了。因为这是我们说老母鸡，我们说家常的一个做法，还有就是滋补的一个做法，就是炖汤。
0: 真的是的，我跟老母鸡一定要用来炖汤。要不然就真的浪费了，不要去做乱七八糟炒鸡什么的，当然也可以吃啊，好吃，但是营养都在什么，都在汤里啊，
1: 汤头里面，
0: 朋友们，
1: 汤头里面，
0: 这个时节，咱们就这样子，用这个莲藕，
1: 对不对
0: 、
1: 这个应该是
0: 汤啊，
1: 山药，然后加点红枣、枸杞都没问题。哎呀，就是我们其实妈妈们可会吃了、
0: 真的是的，是的，你看到没有？
1: 对，你看我们这油啊，就是这个汤啊，都是淡淡的这个，你看啊，黄色，
0: 那是鸡自己带着这个油，
1: 对，然后就特别香。还是那句话啊，比如说你做那个这个浇头，不管是吃面条也好，包括我们说吃米饭也好，这个浇头这个鸡汤一定记得放上去。然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我们这个大鸡腿，看看里面这个鸡肉。哇，香
0: 太诱人了，
1: 香，
0: 真的，其实炖这样的鸡肉啊，你都不用放很多的调味料，它鸡肉本身的那种香味儿、香气，它就已经是非常的足够了。
1: 对，
0: 而且你看稍微炖一炖，
1: 对，
0: 炖得特别这样的软烂哦，好香好香的。
1: 对，2个小时、1个半小时打底，大家放心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你看啊，炖酥软以后，这个大鸡腿，哇，真的比个脸都大哦。家里比如说半大小子的啊，然后还有读书的这些
0: 真的
1: 朋友们的啊，你就直接晚上的时候给他弄一锅这个鸡汤，好吃的不得了，让他吃2个鸡腿好不好？然后看看里面这个鸡肉啊，
0: 哇，这个红肉的感觉是不是？
1: 对，不错啊，红红的。然后大家放心，大家其实也知道啊，就鸡肉当中的话呢，各种微量元素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的，
1: 这个肉头很嫩很鲜，
0: 是的，
1: 虽然我们是老母鸡，但是因为它是什么，就是跑山鸡走地鸡，所以大家放心，
0: 肉质很紧实的。
1: 对，
0: 而且的话，这样的它这个鸡汤千万不要浪费，就像刚刚妍希说的，咱们去做个这个鸡汤面，
1: 鸡汤面
0: 太香了，
1: 绝了绝了
0: 绝了。 了。嗯，我跟你讲，今天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1: 对，
0: 全部都是我们大别山林间放养的老母鸡，这个可以放放心心的啊。
1: 对，
0: 而且是无骨喂食，包括它自己也是会去就捉小虫子啊，自己去吃新鲜现杀的，而且是冷链直达的。嗯，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对，
0: 常规呢，我们的节目也说过了，238也是有的啊。嗯，今天的话，218都不要了，我们直接现改，现减10块钱，
1: 对，
0: 208块钱到手整整的4只啊，每次都是1公斤的量。嗯，而且的话，您这样一算啊，2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积分，5块钟订购，其实下来200块钱，
1: 对，50块钱
0: 四只，
1: 对，50块钱一只。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拿到现货。我跟你讲，接下来其实还有节日，你别看今天是5一佳节的最后一天，哎，其实到6月份的话呢，我们还有端午佳节，
0: 哎，对，
1: 对吧？也可以，就是你囤囤货，因为你要知道啊，就很难得看到我们这么划算的老母鸡出现了。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1: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喝的是山泉水，
2: 吃的还是松柏籽，
1: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0: my heart。
1: 哇，刚刚看到没有啊？嗯，我们的老母鸡它不是在窝里休息，
2: 对，
1: 每天都上树的。哎，我觉得这个环境啊，真让我羡慕啊。
2: 对的，
1: 我只能度假去那边，那天天都在那边。
2: 对对对对，山清水秀，对吧？
1: 对，
2: 原生态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放养的模式，而且的话呢，整个在山坡上面，鸡的运动量是非常足的。刚刚有句，这佳佳有句话就讲得特别好，我们这个鸡是上树的，有很多可能说常年在这个城市里面长大的一些孩子，可能都不知道啊，鸡难道会上树吗？真的，好的这个养殖的这个地方的话呢，人家这个鸡就是到这个树上的，
1: 对吧？真的，
2: 睡觉的时候人家还金鸡独立呢，真的是这个啊，
1: 哎，真的。
2: 所以原生态的这个放养的模式就是好，所以每一只鸡，哎呀，你自己来看看这只鸡
1: 品质真的很
2: 棒，鸡中贵族啊。
1: 是的，是的，你现在一想嘛，我们要是就是一样的钱50块钱，
2: 对，
1: 你愿意买到是那种在笼里都没有出来过的鸡，
2: 哦，不愿意，
1: 还是每天跑来跑去都上树的那种鸡啊？
2: 跑山鸡，
1: 当然是后者啦。后者这样的鸡啊，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是网购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大家都是要托人去买的，需要给人家再塞钱才能买得到这样正宗的鸡的。
2: 对，
1: 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什么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满满当当的黄油在里边，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都能够养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口感了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刚刚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烹饪的模式，其实包括我们说炖煮鸡汤可以，
1: 是的，
2: 然后你剁一剁，做个我们说咸炒鸡可以。
1: 对的，
2: 刚刚佳佳在说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真的，
2: 反正大家记住简单的方法，您就炖煮，直接1个半小时、2个小时炖完以后就是香啊。
1: 没错，真的很香啊。我觉得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滋补养身体的，都千万不要错过了。我觉得一个月真的你至少要吃2次这样的老母鸡，营养要比较多的。
2: 对，
1: 不能去吃那种就是你说现在立夏，不要吃那种冷饮啦。
2: 对对对对，
1: 喝点鸡汤去补一补我们春天的时候去耗掉那些精气神，对不对？全部都补回来，这个是最好的时节了。
2: 对的，把握住了啊，大家放心，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无激素无抗生素，今天全部汁汁都是带有浓浓的黄油，
1: 是的，
2: 保证都是养足天数的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啊。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238也不要218了，今天只208块钱，而且满打满算减一减啊，其实4只只要200块钱带回家了，50块钱一只的老母鸡你还要什么呢？对不对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那个汽锅鸡啊，炖的特别棒啊！但你说汽锅鸡用什么样的鸡来煮好，肯定是用到老母鸡去炖啊，汤口才香啊。包括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鸡汤大馄饨，哇，你就把那个鸡汤熬好以后，这个老母鸡汤熬好以后，把那馄饨，然后跟我们今天整个的鸡汤一弄，香的不得了，哎，
1: 真的，一锅鸡啊，我觉得全部都是给它就利用起来了，
0: 对，
1: 而且大家说啊，哎呦，怎么你能证明它是老母鸡呢？我们刚刚的鸡蛋都在那里，对不对？
0: 都在这里啊，拿回家去再给您看一下，每一只的话呢，外包。
1: 装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强调，四只带回家去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是走亲访友，妯娌之间拿上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全家分享不错的啊。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写的是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你买到的可能就是老母鸡几个字，哪里有黄油两个字？我们今天是大别山黄油老母鸡，只有那个这个浓浓的黄油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进口量是1公斤，然后再来看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老母鸡啊，大家放心。另外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的话呢，冷链配送到你们家里面。 保质期是12个月，
0: 对，
1: 化冻过后的感觉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好多的朋友都说，以前看到这个老母鸡的话呢，哎呀，就感觉还不错，
0: 真的。
1: 今天这个优秀啊，来，我一定要把这个大鸡蛋给你拿出来。哎，
0: 虽然不是说每一只都有啊，但这个是最好的证明。
1: 对，
0: 说明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老母鸡啊，才会有鸡蛋的。
1: 对，这就是开盲盒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就拿出来这一只，你可以看到，这证明是什么？老母鸡啊。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皮。 皮啊，其实它是有点粗糙的，养足的时间长，因为它不是那种啊，比如童子鸡之类的。
0: 是，
1: 但是您放心，全部是林间散养，然后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皮下，你看都是用那种黄黄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黄油老母鸡嘛，
0: 对，
1: 对吧？大家吃的就是那个口感嘛，对不对？
0: 香啊，
1: 香。然后近含量是1公斤2斤装啊，几多不少，几多不少。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大鸡腿，灰灰油都要给大家看，
0: 哇，
1: 这大鸡腿够瓷实的，
0: 天哪，真的，
1: 对吧？哎呦，小朋友在家里面你就给他。 那个大鸡腿随便掰一掰，给它吃一吃。
0: 真的，跑山鸡就是不一样，它是感觉很有力量，
1: 很有力量，
0: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处理的，你看这个毛啊等等处理的很干净，但里面的那些很好的内脏都给你保留，
1: 保留着。
0: 老母鸡有一些内脏是非常好的啊，鸡胗、鸡肝、鸡心，你炒一盘菜下酒用，
1: 可以，
0: 对，
1: 很合适啊。
0: 哎，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能说家里炖完鸡汤以后，看见有点别的这种吃法，来咸草鸡，
1: 哇，
0: 对吧？这个在夏天来讲，做个这个下酒菜也是不错。是的，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的一道菜啊。 我觉得老母鸡带回家之后，你只能是只嫌少不嫌多。
1: 对，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有很多做法，像我特别喜欢的红烧鸡块、栗子鸡块，哎，
1: 就很多的小年轻说，现在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或者这两天你是不是五一假期期间去外面吃饭？ 也吃的蛮多的，
0: 鸡腿哦，天哪！
1: 对呀，你去点一份这个，
0: 好香哦。
1: 实话实说，不便宜的哦。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大鸡腿，真的与众不同，炖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然后你看啊，皮它也不会说特别厚。然后我们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老母鸡因为它是跑山鸡来的，所以它的吃口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是的，
1: 鸡肉也是很嫩的啊。把握住了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每一只算下来，积分也好，自动订购好，全部算上的话呢，50块钱左右。
0: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在蹲这个老母鸡啊，确实很久没来了，大家看一下，之前的话其实说实话是2、3、8，2、1、8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呢又直降10块，我现场写的，看到没有？208带回去整整的4只鸡，咱们算上积分和自动订购价的话，其实只有200块钱，到手4公斤哦，就是8斤的鸡带回去了，不愁您吃。这两天啊，春夏交接的时间，多吃点这样滋补类的食品是非常好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2: 言归正传啊，这个鸡汤啊，就得选好鸡。那你说是选母鸡还是公鸡？这个老鸡还是小鸡啊？
3: 当然是老母鸡啊！你没听说过吗？炖鸡汤得用老母鸡啊，这个营养美味属第一。小火在这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时间炖得越久，越养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4: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嗯嗯，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0: 为什么要用这个老母鸡去炖汤啊？说实在话啊，童子鸡炖汤是真的没有那个味道在。
1: 哎，对对，确实那个汤头没有那么浓郁。
0: 对，
1: 其实很多人说吃这个鸡汤喝鸡汤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什么老母鸡炖煮出来的，
0: 对，
1: 因为它那个鲜美的感觉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刚刚其实我们听到那段威斯二也说，就是我们加上一些美味的食材，对我们就是养生的方面来讲，补补气啊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您不要觉得到了这个入夏的时节，哎，这一方面我就简单一点，不一样的啊。我们其实越到了夏天，越要多补补气血。
0: 没错，为什么？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朋友一年四季你都知道要讲究起来。
0: 对，
1: 我们都说在冬天的时候，可能说我们滋补的一些东西有就是额外的一些讲究。那你知道换季的时候更是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这锅老母鸡汤你就记住了啊，反正把握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我也去远游了，比如说去广东、广西那一带，包括潮州，对吧？你却发现那些地方汽锅鸡、瓦罐鸡汤就是很出名的。
0: 很多的，
1: 你要问问那个当地的广东的那个这个主厨，你说你们用的是什么老母鸡啊？什么样的鸡啊？他们就跟你说老母鸡。
0: 真的，真的，是的，是的，老母鸡就一直是我们这种炖汤啊、各种滋补类的一个好食材。而且这次啊，说实在话啊，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备货不是特别多，因为的话也是刚刚过完节，给大家就是准备了那么些，而且也很久没来了，一大半都已经出去了，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一只的话50块钱，对不对？比那种速成鸡还要再便宜。
1: 对的，
0: 所以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多高多高啊！之前的话是238，今天218，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我们直接再降10块钱，208带回家整整的4只老母鸡，而且每只都是整整的1公斤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觉得这次的话，性价比高的同时啊，大家带回家的时候多吃点这样滋补类食材，真的是很好的啊。
1: 对的，单独1只5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这个老母鸡的品质是不差的。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啊？大别山区，听到这个山区这两个字就知道
0: 很安心哦。
1: 对，很安心，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黄油老母鸡。哇，你市面当中可能看到的、买到的就是老母鸡。
0: 对。
1: 然后我们说黄油老母鸡，对吧？
0: 是的。
1: 说明什么？吱吱鸡油黄啊，很不错的啊，净含量1公斤。然后的话呢，配料还是要给您看一下啊。我们就是什么，给您把外面的这些啊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净。
0: 是的。
1: 老母鸡配料啊，执行标准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啊。
0: 哦。然后就是7.7。
1: 对。塑封的，里面还有一层塑封包装，把外包装去除掉，塞在冰箱里面没问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化冻过后，我们最后9分钟时间一定要把握住了啊！化冻过后就是这种感觉。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老母鸡的卖相酷一啊，
0: 真的
1: 蛮不错的，
0: 太可以了，哦、你看到没有？
1: 对你来看看啊，从我们说整个的头，一直到我们说整个的，你看尾巴的部分啊，这每一只鸡，每一只鸡个头分量1公斤，很瓷实。第二点，你可以看到这个脊背上面两边，它那个什么皮，这个皮首先有一点，它是有一点点粗糙的，
0: 老母鸡嘛，难免的。
1: 对，时间不一样了啊，然后再来给您下，下面是有点黄黄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鸡油黄嘛，是这个特点啊。然后的话呢，我们不是净糖，但是给您处理的干净的同时，里面保留了，你看啊，这一只开盲盒我们开到了什么？开到了
0: 鸡蛋
1: 老母鸡嘛，对吧？
0: 是的。
1: 然后里面还有我们说看到的这个鸡心、
0: 鸡胗，
1: 哎呀，保留了有一些很好的这种很好的内脏啊，放放心心。包括我们说鸡腿、鸡翅膀，
0: 老有劲儿了，看
1: 到没有？老有劲儿了，对不对？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鸡冠都是与众不同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我们最后8分多钟再给您开几个菜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要么你在家里面啊，我们做一个，比如说红烧鸡块，要么做个咸草鸡。然后还有精华的就是煲汤了，
0: 哎，最好吃的就是煲汤了啊！因为的话，其实现在这个时节啊，我们不要去吃一些冷饮，多喝点这样滋补类的汤啊，是特别不错的。
1: 对，你看这是放了菌菇、竹荪，还有羊肚菌，哎呦，这个会喝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还是那句话，汤头特别特别的浓郁。我们其实吃老母鸡的话呢，喝汤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我真的想起来了，就是你去广州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喝汤，
0: 真的都喝。
1: 对，湿气那个地方其实也有点重，尤其到了夏天。但人家很懂得养生的啊，
0: 对对对，
1: 喝汤，哎，这是真的很好的。甚至有一些潮州那些地方说，我顿顿离不开汤的，有些地方啊，把握住了。老母鸡汤是与众不同的，
0: 没错。
1: 然后一点点时间再来给您看看我们这大鸡腿，我还是那句话，这大鸡腿真的很好的，
0: 太瓷实了，
1: 做鸡汤面你就把这个放上去，做个我们说大浇头，
0: 对。
1: 然后或者鸡汤馄饨的时候，你要把我们这鸡汤放上去，哇，也很不错，
0: 哇。哇，你看这个肉的质感啊，你都先不用吃到嘴巴里边，你光这个。这观感就已经很棒了，
1: 不错吧？对吧？你看这个鸡肉，对不对？
0: 对，
1: 里面这个肉质，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看一丝一丝的，包括里面的各种营养价值、微量元素保留的特别多。哎呦，我吃这个虽然烫，我也忍不住了啊！
0: 来尝一口吧。真的，因为的话，其实老母鸡它不论是炖汤还是这个鸡肉的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棒的，
1: 不错。
0: 这个鸡腿，我跟你讲，给这个小朋友吃啊，这个一整个全部吃完，
1: 对，很好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也是非常之高的。
0: 是的，
1: 7分多钟时间结束以后的话呢，可能下一次你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承诺一下啊，都是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老母鸡，不是速成鸡，不是那种肉鸡啊，都是林间放养的，而且什么呢，无谷喂食的，它自己也会去抓那种小虫子自己去吃的，所以它这个肌肉含量是很大的，
1: 对，
0: 新鲜的现杀鸡，冷链直达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再强调一下啊。之前的话238，今天218都不要了，218减10块钱，208带回家整整的4只鸡，这样算的话，一只50块钱了啊。
1: 对，
0: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3: 言归正传啊，这鸡汤啊，就得选好鸡。
4: 那你说是选母鸡还是公鸡？这个老鸡还是小鸡啊？
3: 当然是老母鸡啊。 你没听说过吗？炖鸡汤得用老母鸡，大，这个营养美味数第一。小伙在这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时间炖得越久，越养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5: 为什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6: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喝的是山泉水，
7: 吃的还是松白子，
6: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0: 啊，我觉得啊，遇到好的这种品质的鸡啊，真的是要多囤一些。嗯，因为像我们家的话，一个月吃两三次的量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组合嘛，200块钱，已经搞定了。
1: 对，
0: 全家人的营养，这一个月是不用发愁了。哎，
1: 200块钱，其实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市面当中，特别是这几天，很多人说我外面肯定是吃过了啊，然后你去炖点一锅鸡汤的话呢，价格其实不便宜的。
0: 是的，
1: 不管你是汽锅鸡也好，或者一整只我们说这个老母鸡炖汤也好，价格真的不便宜。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四只带回去？实话实说，全家人尽情分享没问题。
0: 提的，对的，
1: 而且可以吃好一阵子。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到了六月份，还是那个叫做端午佳节，
0: 端午节要来了，
1: 也要吃点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哎，无鸡不成席，无鸡不成宴，对吧？而且要吃什么？要吃就是吃老母鸡。我们今天还是大别山产地够好，黄油老母鸡，品质
0: 也好，
1: 对，这只养足的时间也够长啊。
0: 是的，而且的话，主要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现在一想啊，外面的话买一只鸡，老母鸡啊，都不要说老母鸡，那种普通的速成鸡都要50-60块钱，
1: 要的要的，
0: 对吧？而且的话，很多时候你其实你是一吃就知道这个肉质不是很好，
1: 哎，包括汤头也不行，
0: 对，真的啊，所以说我们花一样的钱，何必不买一点这种好的品质的鸡呢？我们大家都承诺过了啊，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的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老母鸡，它自己要去这样子去捕食的，包括说我们再加上这个无骨的喂养，而且是新鲜现杀的鸡，冷链直达送到你手上啊，所以的话品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对的，然后把握住4分多钟时间，我们给您看一下组合构成，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市面当中可能去整个的这个叫朋友啊，比如说去林间去买，到安徽大别山去带一只，可能是100来块钱。
0: 对的，
1: 咱们今天1、2、3、4只，
0: 是的，
1: 全部带回去，算上积分，自动订购200块钱左右。
0: 对的，
1: 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11组现货了。
0: 是的，
1: 过时不候啊！而且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拿到手中，你先吃上一只，春夏交替养生特别棒。哎，
0: 然后先煲汤用一只。
1: 对，然后的话呢，咸草鸡你做一做。哎呀，自己的老伴儿，包括自己的孩子回来以后，下酒菜也有了。
0: 对，
1: 然后留个一只，到了这个端午佳节也可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可能说啊，每天都吃老母鸡，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囤一囤的啊。
0: 是的，是的，炒鸡呀、炖汤啊、咸草鸡啊，做法是很多，主要是这样品质的鸡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也说了，还有最后的10来组的现货了，咱们错过的话，可能要等到这个。这个预售了，
1: 对，
0: 就是再预约一次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呦，真的啊，我觉得啊，这个时候多吃点鸡真的是很好，因为的话我之前不懂嘛，就觉得夏天我肯定要多吃点冷饮。今年啊，我感觉年龄也上来了，
1: 你别这么说，年龄上来了是我。生完孩子以后，真的就是自我感觉，身体也好，底子也好，大不如从前啊。但是的话呢，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去改善自己的身体体质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要不不如师傅。你看，连我们这个年轻的佳佳也说，现在吃东西都与众不同了，要讲究起来了啊。
0: 真的讲究起来了啊。我之前的话，我觉得老母鸡嘛，这个平常吃吃肉，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更注重喝汤了。哎，喝汤是真的棒啊，就是你身体感觉就是整个精气都挥发，就是就恢复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老年人需要去滋补身体的，哎，买点这样的鸡给他炖一炖，对不对？特别好啊。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到底是几只啊？我们只有一分多钟时间了啊，一共带回去有到四整只。
0: 是的啊，
1: 吃吃都是来自我们的大别山。然后你看我们的品名是什么？黄油老母鸡。
0: 没错。
1: 你把我们这个鸡打开以后，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皮下面都有那种厚厚的黄油在里面。
0: 哎，
1: 炖煮出来这个汤头，我跟你讲就是鲜美。
0: 是的。
1: 都是那种微黄的，很浓郁的那个鸡汤香气扑鼻。
0: 真的啊，像这样的好的品质的鸡的话，你都不用放很多调料，一点点盐去做个鲜就可以了。
1: 对对。
0: 你就喝它原本的那个味道啊。立夏的时节，春夏交接的时节，咱们多给家人吃一些滋补的东西是非常棒的。主要的话，品质很好的鸡真的是不常见的。我们见一次少一次啊，208块钱到手整整4公斤的鸡。你现在一算，2.08块的一个鸡分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其实就200块钱。200块4公斤8斤鸡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明光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特别的喜欢，到今年将近91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家东西的质量特别的过硬，尤其你也熟悉的明光是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家的床单的质量特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是明光特别好的用到了非常好的丝光的加厚工艺的100%的全棉床单。而且我们今天因为也是快到这个三八妇女节了，所以很多观众知道在三八妇女节啊前后，如果说买什么家纺啊、床上用品啊，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咱们今天东方购谈到了非常优惠的一个组合，单条装、两条装，尤其是两条装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有独立包装。如果家里面你说我要换床单的话，今天可以快速入手。也是给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4: 大家好，大家好。说到明光床单，娇娇前面已经说了非常的详细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信息，这一款床单的花型去年4月份上市以来，卖了一个月就断货了。整整到现在快等了1年的这个花型，所以说在三八妇女节期间把明光这么经典的这个花型带给大家，不光是价格，花型可以这么说满足你对明光床单的一个梦想，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3: 对，而且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我跟傅瑶就有点置身在一个非常具有浓浓的怀旧气息的环境当中。
4: 是
3: 因为像明光，包括我们家里面什么3、5排的台中啊，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搪瓷脸盆呐，还有我们说到很多家里面，比如说上海牌的手表，对吧，蝴蝶牌的缝纫机，这些都是我们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老牌子。
4: 是
3: 历经岁月的一个变迁，这么多年他们家的这些品牌的质量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开玩笑说怎么就像用不坏一样，对不对？
4: 是没错。
3: 而且现在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老品牌老物件也是再次焕发出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彩，像今天我们明光这样的床单上面就会用到全新的工艺，有很多的他们明光特有的一些纹路在上面会有所体现。
4: 对，保留了明光床单经久耐用有不易褪色的一个特点，同时增加了它的舒适度跟体验感。所以说我可以这么说，做了几十年家纺了，说到床单，明光一直排在我心目中是第一位的。说到家纺，明光又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骄傲。可以这么说，以前明光作为一些礼物，它走出了我们中国，给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纺织 number one。
3: 真的，所以今天把频道锁定住了。那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剧，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的明光床单有两个颜色，
4: 是
3: 一个呢是蓝色，一个是橘色。
4: 对，
3: 看看这个橘色其实也是明光床单的一个标志色，特别的温馨，对吧，显得家里面非常的富足幸福美满，而且它的整体色调还是比较的淡雅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橘色底色上面，咱们明光还是给大家做到特别熟悉的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一个花朵的一个呈现。
4: 没错，
3: 而且它的这个主花型跟这个旁边的这个花型它是有所铺排的，这个主花型啊特别的凸显，然后明光的这个花型它的一大特色就是让我们感觉颜色非常的鲜艳。
4: 对，
3: 你是感觉久洗不掉色，用那么好多好多年依然感觉就像新的一样。
4: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家纺您会发觉他们家的花型跟其他人家的花型有点类似，因为它叫电脑花型，但是明光所有的花型 您在外面是看不到其他家在做的，因为它都是用以前的我们的画家一笔一笔的铅笔画的工笔画给大家画出来的。嗯，所以说它的画型是很难被其他纺织家纺企业给所这个模仿的。
3: 哎，你看它的叶脉，
4: 你看
3: 对吧，
4: 漂亮不漂亮，
3: 花朵的花瓣的那种立体感，
4: 是
3: 包括你看所有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而且这种色调的搭配哦，也几乎在别的很多的一些家纺品牌的床单丝巾的上面几乎你是看不到的，
4: 肯定看
3: 不到，所以就会它会有一种红艳艳的那个感觉，对吧，
4: 是
3: 就会一看到以后哎呦心情豁然开朗，对吧，那种幸福美满的感觉溢于言表，
4: 是
3: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花型除了中间有一个主花型这样的一个花篮以外，旁边我们这次啊没有说像大家熟悉的以前那个明光床单，要么就中间有个主花型或者旁边四菜一汤，
4: 对，
3: 咱们今天在两个侧面给大家做了，你看长条形的也有花型的一个体现，而且你看有点像我们家里面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画一样，
4: 是
3: 非常的淡雅清新。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床单因为是五六尺通用的，所以比如说你的这个五尺床六尺床这个床单在床边的这个两边它也有到很好的这个装饰，
4: 这就是不得不说我们上海人对美的那种审美的要求。嗯，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哎，我们有个电视机罩它旁边一定要有一圈蕾丝边，嗯，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啊蕾丝边的一个花型，所以说前面我说了，价格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的特惠价，花型也是整整断货快一年的一个最经典的花型。嗯，
3: 越看越好看，不管是远镜头还是近镜头，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我们都感觉
4: 看看那种柔软度，
3: 很柔软，但是它是有一定分量感的。我开场也讲了，我们是丝光的加厚床单，嗯，因为明光床单首先材质真材实料，100%的全棉以外，你摸在这个床单上面就会感觉很厚实。而且这一款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它是有到很特殊的一个编织的一个纹路的。
4: 对的，
3: 这个上面你可能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到有很多晶晶亮亮的小方格，这个是什么，我们明光用到特别好的一个工字纹的一个编织，嗯，它是有纵向横向的一个编织的，嗯，而且我们还会有到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纱线也是双股的纱线，嗯，所以这个上面这个编织起来它不是完全是平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嗯，再加我们这个编织啊非常的紧密，嗯，结合到了做过了多道丝光工艺以后，嗯，它是又紧实又有质感，但是特别特别的柔软，嗯，所以你皮肤贴在上面啊这个很舒服，
4: 是
3: 就是那种体感舒适度特别的强。
4: 对的，娇娇前面说到工字纹了，嗯，我解密一件事，很多说明光床单怎么这么经用，哦，我久洗它还是这么好，它的颜色也这么好，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嗯，双股再加上工字纹，双股是什么概念，嗯，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纺织它是一根纱左右，嗯，经向跟纬向交织，嗯，它在每经向上面的纱它是两股，嗯，所以说它的牢固度会比普通的套件牢固度要更好，嗯，同时它的更厚重，那您拿到手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哎，同样你拿到家里的其他的四件套的床单您去掂比比一下分量，在同规格的情况下它的分量要来得更重一些，
3: 对，
4: 其次你听听看这声音，
3: 编织也紧密啊，你看我给大家拉起来绷一绷，
4: 你看这种
3: 梆梆梆的声音，
4: 对，这是厚实的声音，很
3: 沉的，我是两个手用力的卯足我全身的劲在扯它，嗯，依然很紧密，这个是我们的短边，长边我再来试一下，嗯，是不是也是牢牢的，而且你会发现我这个扯的这一块没有什么那种松散，依然编织非常的紧密，
4: 对，
3: 而且你会发现你是要就是说久洗了以后你每年每季拿出来换呀用呀它就一直感觉特别特别的厚实，
4: 是，
3: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床单不愧是啊国民老的中华老字号，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经久耐用啊，
4: 对的，
3: 就感觉哎呦这个能用很多很多年，也是大家这么多年在市面上面愿意执着的长时间选择明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今天家里面你五尺六尺的尺寸都不用挑的，你可以在旁边你看稍微比如说哎垂下来一些，对吧，把你家里面那个床啊全部都可以很平整的铺好了以后呢，嗯，哎下面是你的这个床褥，上面就铺我们这个明光的床单，
4: 是
3: 对于我们家里面这个软装的氛围呀，美感的提升也是很好的一个装饰。
4: 对，说到这一点，就是明光床单为什么一直很受欢迎的原因。曾经有个顾客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十几条明光床单，我说啊，你买这么多干嘛？他说每个明光床单的花型都不一样，嗯，它就像一幅画在我们家里。嗯，我早上起来把我的被子往上一放，嗯，整个床单就像一幅软装画，嗯，我天天看着它，天天换每周换不一样的花型，感觉家里的软装也在不停的在更换，也非常的漂亮。嗯，这就是明光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3: 对，我们今天有到橘色还有到蓝色，嗯，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产品的包装哦，印制的礼盒非常的体面也很有情怀，
4: 是，
3: 然后呢在专柜也好包括在我们的产品的礼盒上面它的 单条价格是569元，
4: 没错，
3: 条形码对吧？统一零售价格都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档的我们农历新年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啊迎三八妇女节，所以傅宇把这个经典产品带过来，还给到我们特别优惠的价格。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来看一下。
4: 好，
3: 专柜那边不管蓝色还是我们的橘色，都是569元。那么我开场讲了，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单条装，价格做到已经很优惠了。先请傅宇来揭晓。
4: 来，
3: 今天单条装大家选择橘色或蓝色，售价是321。
4: 怎么样？
3: 169元，
4: 169元，
3: 足足比专柜单条订购省了400元，
4: 是
3: 诚意好足啊！
4: 这个是诚意非常非常足的。为什么？因为是马上就要到三八妇女节了，很多明光是靠了这么多年的口碑，尤其是妇女们的口碑，把明光这个品牌给托起来。所以说今天回馈大家，但是啊，
3: 但是大家想，蓝色我也想要，
4: 想要怎么办？
3: 橘色也想要，而且家里面要勤洗勤换。所以如果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两条都要订购的话，其实按我们今天单条装的价格，你买两条差不多。都需要花到340元左右，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两条装，你订的多，我们还给你多省钱。两条装的价格，来，傅宇揭晓，321，不需要338元，直接再降39元，做到了299，两条哦，橘色加蓝色。那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单条的价格才149元，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两条都是性价比更加高的，
4: 是
3: 单条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外面专柜一条的价格可是569元啊。
4: 对，你我就这么帮您打个比方，您就算现在到明光，明光上还有20几家专店专卖店，您今天地下订单三八妇女节那一天，周六周日您去任何商场逛。打个3.8折吧，也要200多块钱一根了吧？
3: 要呀，对。
4: 就现在东方单根就要169，我觉得建议一定要两根一条路，因为什么？蓝色一条，粉色一条，您可以换着来。天冷的时候您用粉色，天热的时候您用蓝色，显得更清新。
3: 两位订购到了，
4: 对。
3: 而且我们给大家啊，就是你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我们是两个全部都是独立的硬质的包装，
4: 没错，
3: 给大家是两个礼盒。

0: 合的，所以没想到在东方购这边赢三八妇女节捡实惠了，而且订购两条装，颜色不用选，橘色给你一条，蓝色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两条市面上面价格需要花到将近小1200-1100多呢。
1: 对，
0: 今天你花到299就拥有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所以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条装，五六尺全部通用。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搿家方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个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哎呀，真的不得了！今天我们东方购赢三八妇女节，给到大家明光的经典的国民床单，丝光加厚的全棉床单，价格这么便宜哦！您看画面上面，我们把橘色和蓝色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现在你根本订购两条装的观众，你就不用选，这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只要299，299在专柜。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299给你两条，两个花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的底色不同，这两个床单它给到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我觉得橘色是很温馨的，然后呢蓝色是比较的清雅，比较的亲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非常的舒爽。
1: 是娇娇，你要知道这两个颜色是很代表明光的颜色，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两个最经典的颜色，同时花型也是非常代表明光的。为什么说这款花型从去年4月份登陆东方购物，卖了一个月就全部断货了，是因为这个花型它结合了明光所有的很多花型里面的花朵都在这一个四件套里面体现出来了。
0: 不管是局部看还是我们整体来看，这个花包括在我们两个长边额外做了这个装饰，
1: 是的，
0: 中间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对吧？就是会发现如果让你去盲猜，我们把几套床单放在一块，你看这个色调，你看这个标志的橘色蓝色，你看这种出自名画家之手的这种花朵的一个铺排，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明光，对吧？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老年观众对明光多熟悉呀，对不对？甚至于啊，我都可以这么讲，你用明光的这个年头可能比我跟傅宇的年龄都大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多70后80后很多的一些孩子小时候家里面就有一个照片，家里面大床上面就是坐在明光四菜一汤那个大床单上面拍的那个照片，对吧？陪伴可以说几代人，像很多我们很多一些年长的女性，明光床单，您自己结婚的时候，您的爸爸妈妈给你备的那个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有明光吧，对不对？所以你是一路看着明光品牌这么多年，走过了91年的品牌历史。但你要说明光品牌旗下买他们家家纺，请去买什么？买床单，他们是国民床单品牌。现在我告诉你，有很多观众本来订购单条装，现在想了一下，我订购两条装吧，我只要在单条装上面我再多加130几块钱，
1: 对，
0: 我再多得一条，外面一条要569呢，将近是570元的单条价值。
1: 对的，而且为什么床单这两年明光的床单这么热销？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跟我说，他说，哎，被套跟床单一定是床单要勤洗，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人的一些皮屑也好，床单更容易脏。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就喜欢明光床单？因为洗涤多了以后，只有明光床单它经久耐用，它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而且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明光床单没有听到过什么缩水的，没有什么洗坏掉的，用个十几年都还是很牢固度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要盯着明光床单买，可以这么说，我做了20几年家纺，几乎没有一家的家纺企业做床单能做到像明光这么专业，
0: 而且
1: 这么受欢迎。
0: 对，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它在远镜头里面，我感觉啊，它这个就是说橘色这个颜色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1: 是
0: 不是特别的淡，有点像那种喜鹊的感觉。但是我们近的画面当中就会发现，哇，好亮啊，这个光泽感怎么这么好？因为咱们是有到丝光工艺的，
1: 对，
0: 而且明光我们这个床单是100%的全棉，他们家选择棉啊原料就很好，再把这个棉纺成特别好的纱线，尤其我们里面是有到双股纱，再结合到了，你看，尤其在我们没有花型的地方，这个底色部分看得很清楚，它会有到工字纹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
1: 对，
0: 既把我们这个纱线很好的凹凹凸凸、凹凸有致的感觉，光泽感明暗交织对比体现出来，也让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床单牢度更好，厚度更厚，更加有质感，更加的经久耐用，
1: 对，
0: 所以你一摸你就会发现。这个明光的床单太特别了，它是有自家的一个特色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也讲，有明光床单业内什么仿不出来的，
1: 是不
0: 是？有很多品牌厂家在研究这个明光床单怎么做的那个工艺啊，这么的好，这么多年你去用，
1: 对，
0: 你去拉，你那个家里面那个洗衣机啊，1200转1400转，你去甩水，你去拖，
1: 完全
0: 没问题，拖水甩干没有问题，真的就是经久耐用啊。
1: 对的，为什么我再告诉大家，我是20几年家纺了，就是明光的这个编织机不是每个家纺企业都有的，它的编织工艺很麻烦，所以说它做的时间也会非常长。娇娇给大家完全展示一下。
0: 首先，我们是双股纱，
1: 对，
0: 单股纱也可以做床单，
1: 对，
0: 也可以做家纺用品。我们是双股纱，这个耗费棉的原料是不是更多了？
1: 肯定，
0: 还要多一道这个纱线这个纺纱的工艺吧。 耗时耗工，原料成本贵，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工字纹，它很好的一个结构稳定的一个编织，增加这个床单的这个厚度，包括它的质感，也让它光泽感更好。它有那种凹凸有致的，有星光点点那种方格的光斑点点的感觉。
1: 是，
0: 再做到我们是丝光处理，做了丝光以后就顺，更顺滑，更柔软。那个体感肤感就更加的舒服。
1: 是，没错，这也是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这么牢固，这么不容易褪色，因为它跟普通床单要多到至少多三道工艺。第一，它要做双
0: 毛线当中，
1: 其次它的编织的工艺不一样。了解纺织人都知道，一件衣服基本上就是一个工艺，要么平纹，要么斜纹，它是工字纹加密字纹两种纹路，一个是去保护它的牢固度，其次增加它的舒适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又把它做了到丝光处理，丝光处理把颜色更固定的同时，它的光泽度更好，亲肤度也更好。这就是这两年明光床单在保证它的原有的老技术的同时，又在不断的更新，把新的技术也带给大家。
0: 我们看了橘色以后，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挂出来那样的一个蓝色。我们还有观众可能说单独选蓝色，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订两条，把蓝色、把橘色都订购下来。蓝色你看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在不同的底色衬托之下，咱们这个经典花型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这个主花型，包括旁边的装饰特别的好看，谁能想到这样的明光床单单条今天在东方购这边149元呢、啊？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不可思议啊！你就不要订购一条装了，你想，我刚刚讲了一条装169在东方购这边，当然也划算，比外面足足单条便宜了400元。但是你在169价格上面，你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同规格、同工艺、同材质，299拿两条。一条橘色，一条蓝色，你除以二，单条多少钱？149元呢、啊，朋友们，你这个价格在外面，富裕我这么讲啊，今天这个价格来到东方购，咱们农历新年的首档直播，这价格真让我没想到，
1: 是的，
0: 太意外。我知道明光在东方购的价格绝对划算，但是都没想到过便宜到今天这种程度啊。
1: 原因有两，第一。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战略合作，你要知道战略合作什么概念，是全年它是有一个对明光的一个销售计划的，这是第一。其次，正好分3月8号三八妇女节，明光的老总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您要知道明光品牌这么多年的口碑就是由这些妇女为我们奠基起来的，他们一直说我买床单，如果买床单我一定是偏向于明光的，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这个价格您在其他渠道看不到，今天把订单定下来您到任何渠道去比价，而且今天虽然价格便宜，该给的包装没有一个少，
0: 全部是订两条装给你一个包装，
1: 对，
0: 我们每一个单条橘色蓝色全部都是硬质的礼盒包装，家里面放着暂时不用，看着也开心，对吧？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勤洗勤换，我们两条装给你的价格真的限时放送，售完为止，下了单以后再去明光专柜比较价格，真的是偷着了。外面三八妇女节，现在明光专柜也不可能有东方购物这么划算，
1: 不可能，
0: 赶紧打电话抢单，你直接就是订购两条装就可以了，尺寸呢、颜色您都是不用选的，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左右，真的，这个花心刚才傅宇讲了，去年东方购周年庆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拿出来过卖，对吧？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出来了？现在农历新年过完年以后，迎38妇女节特别拿出来，因为平时这个花型真的不能卖，一拿出来绝对疯抢，有很多观众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特别在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时候拿出来呈现给大家。刚才傅宇真的讲，我们很多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呐，对不对？你想现在家里面孩子小孙子小孙女开学了，每天家里面接送小孩烧菜煮饭，刚刚过完年，对不对？忙忙活活这一大家子吃的备年货，打扫房间，是不是都是很多电视机前我们很多年长的太太自己家里面在张罗呢？您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们觉得每年38妇女节到了，对您自己好一点，对您自己爱的这个家好一点。我们不仅自己，比如说38妇女节会买什么化妆品啊，买内衣呀，买点衣服呀，还有家里面我们卧室里面还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买好的明光的床单，装点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卧室的环境也特别的好。这个明光床单我跟傅宇的感觉，甚至你会拿到手发现实物哦，比镜头上面更好看，因为明光的花型颜色整体的氛围，尤其是你摸到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个质感，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熟悉的，就是我很习惯的那种又牢又厚又软经久耐用那个熟悉的感觉，
1: 是
0: 91年了，对吧？我们说经典不落潮流，这么多年，你想想，我们很多老观众说过年啊，咱们家里面小贝给我送了不少的东西，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有时候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那种新潮的东西啊，质量还不如以前。明光为什么能够什么屹立潮头91年，老字号品牌将近是要100年左右了，对不对？这个很不容易了。
2: 对的，就像娇娇说的，为什么质量这么好？您看到的，它所有的纹路，它不是一种编织方式，它是两种编织方式，确保了牢固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它的舒适度。其次，现在有很多的小年轻都在说，他们也在买明光床单，他们觉得，哎呦，老一辈的眼光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些花型。这么多年，20-30年了，这些花型不要说我们的阿姨妈妈们看得喜欢，我们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觉得，哇，
0: 对，
2: 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花，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些花型怎么会这么漂亮？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年你会发觉明光床单不像原来这么好卖了，很难买得到，因为不光是您在卖，我们的我们的90后2000后很多人都在卖这款床单，因为这款床单是很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它被称之为叫国民床单。今天这款花型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花型，
0: 这款花型很特别，只在东方购的周年庆，
2: 只在周年庆，没错，
0: 今年我们农历新年过完以后，只在迎38女神节的时候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限量的一个献礼的一个花型，
2: 是
0: 因为这个主花型特别适合我们上海很多审美眼光很高的，对吧？不是说一般的花型，你们东西便宜我就买的，我要看这个花型真的好看，
2: 来看一下，
0: 不张扬，恰到好处，没有说做的特别特别的满，对吧？然后呢，比较的艳俗，它也是在明光很多的一些名画家的这样的一些画作当中，特别我们呈现在这款丝光加厚的床单上面的，对吧？就是你看这个花型啊，就是很喜庆，
2: 对，
0: 但是也没有像搞得家里面这天天像什么办喜事儿，天天像结婚一样，它又是有一种啊非常雅致的那种格调在里面。
2: 娇娇说的非常对，您仔细去看，就以前有些明光花型，它上面要么就是大牡丹，要么就是大的菊花，要么就是一些花，但是您会发觉这个花型它是花团锦簇的感觉，它上面不光有牡丹花，它还有很多的兰花，还有我们的香水的百合花，甚至这还有一些我们的叶子，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紫甘蓝，它是一个花团锦凑的花型。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款花型是38妇女节的特供款，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花都集合在一起了。大家都知道一个画家他有可能画牡丹画得特别好，画什么画得特别好，但是这个是有很多的人把一朵朵他们擅长的花型都画在上面，你会发觉它的花朵特别特别的多，
0: 集大成之作，
2: 对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哎呦太乱，他会觉得哎呦很清雅，这就是这款花型为什么
0: 两条装只有46组了，
2: 抓紧时间啊，
0: 不要光听我们说，下单啊，电视机里面你欣赏这个花型啊，你把它买下来，
2: 对，
0: 往你自己家里面的大床上面一铺，以后
2: 是，
0: 哎呦，首先你看
2: 慢慢看，
0: 平平整整，很平整，因为明光床单它的这个丝光工一做以后平整服帖，然后呢这个花型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你家里面不管什么样的那个卧室的灯光下面照耀下来，这个花型都很好看，而且5-6尺全部通用，它是 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
2: 对，
0: 并且我是特别感觉这个明光的床单，它就是非常的柔软。
2: 对，
0: 有些可能一些新的一些家纺上面有浆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感觉比较的硬。
2: 嗯，
0: 或者有些跟我们皮肤后面春夏季节以后，你露肤度高了，皮肤直接接触，你会发现说，哎呦，好像有点不平整，
2: 嗯，
0: 不够柔软，不够顺滑。咱明光床单不一样，特别的软，你要做到又厚。有质感还能够软，那就不容易了。如果薄它软的话不稀奇，对吧？
2: 对，
0: 咱们是又厚实，编织又紧密，
2: 嗯，
0: 工字纹，包括呢我们双骨纱再加丝光的工艺，所以你说这床单今天这一条如果橘色为例，150元都不到呀。
2: 嗯，
0: 你是不是以为我跟富宇价格讲错了？真没错，150元不到，149元单条的价格。
2: 嗯，
0: 在两条装里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这么的高。
2: 是的，而且你也没看错，是明光品牌。
0: 嗯，
2: 因为现在是因为这两年大家觉得明光的花型好好看，明光的国民床单好看，是有一些企业会去模仿它，但是它模仿不了这个花型。你仔细一看，您就能辨识度，这是其一。其二，它模仿不了它的一个编织工艺，它是两种编织工艺。其三，它模仿不了它的双骨纱。
0: 嗯，
2: 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虽然价格给你做到极致了，
0: 嗯，
2: 礼盒没有少，
0: 礼盒外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礼盒上面我们的侧面它都会有，
2: 每个都有
0: 统一零售价，一条哦，一条569元。
2: 是的，
0: 今天单条装不管蓝色橘色，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是169元。
2: 嗯，
0: 也就是说你单独选择一条，直接一条省400元。
2: 是，
0: 但是你在花了169以外，你再愿意在169上面你再多加130元，我再多给你一条，
2: 130元，
0: 再给你另外一个颜色，再多给你一条。
2: 嗯，
0: 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两条装的价格，两个独立的礼盒，两个不同的颜色，两条只要299，一条多少价格？149元呐，朋友们，
2: 嗯，
0: 149元左右，你上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吧，对不对？你能够买一个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
2: 嗯，
0: 勤洗勤换，一年四季都能用，
2: 是的，
0: 多划算。
2: 对，
0: 但是也是只在我们迎三八妇女节特殊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直播，那很有可能那错误可能再要等一年啊，又是明年三四月份了再出来。
2: 不光是价格要等一年，有可能这个花型也没有了。所以说买明光的是有两种人，第一他特别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是有要求的，其次他对审美也非常有要求，抓紧时间啊，
0: 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不需要选择尺寸和颜色，两条装全部都给你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东方购我们上海本地门口的观众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大家真会买。很多观众啊，原来可能说，哎呦，看着蓝色挺喜欢，或者橘色挺喜欢，都只订了一条。后来发现，哎呦，两条装只要299，那赶紧啊把这个单条装订单给取消了，直接订购两条装。这么做是精明的，
1: 是
0: 因为两条装真的更划算。14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傅宇这次我们是农历新年回来之后的首档直播，
1: 首档、
0: 也是难得把我们这个可以说是限量的这样一个花型拿出来。
1: 是，
0: 其实你备货挺足的，但是也架不住观众太热情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剩的备货已经是不多了，真的别犹豫啊！两条装最后的23组，因为现在差不多3:30的一个时间，很多观众跟你一样，对吧？也还没有去接小孩呢，家里面也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饭呢，都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都在抢着订。还有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赶紧给闺蜜打电话，
2: 对的，
0: 也喜欢明光，
1: 是，
0: 也喜欢那种爱美的家里面好看的那种什么寝具床单，赶紧闺蜜啊也买两条装。
1: 对，因为这一款花型，我告诉大家，这一款花型，如果你喜欢百发，就是很多的有花型的话，这一款是明光为数不多的，有不同的花型，有什么？有我们的牡丹花，有我们的百合花，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喇叭花，还有我们一些小的兰花，各种花都在这一款套件里边的，很少很少。再结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您最熟悉的那种，用了十几年都不坏的，因为它是有什么工字纹，有蜜字纹，编织方法不一样。我做了家纺20年，我知道以前要么就斜纹，要么就平纹，一种编织。但是在明光床单上面，它用了两条装，
0: 只有19组。就这个花型，它是一个有点感觉到说百花盛放、花团锦簇的感觉，寓意也好，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生活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开开心心的、美满的、富足的。我们的工艺也是集合到了明光非常好的工字纹的编织，让这个我们的底色上面橘色、蓝色有那种斑斑点点，有那种立体的感觉，很有质感之外，再结合到了我们也是很好的这个印染的工艺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明光床单颜色鲜艳，色块很均匀，它也不会说洗了一定时间以后呢上面什么色块有点什么突的，
1: 不会。
0: 这个你用明光床单的感觉，你比我跟傅宇更加的熟悉。
1: 对，
0: 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赶紧要打电话，因为现在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不用选择颜色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橘色这一条再加傅宇旁边那条蓝色都给你。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市面上面单条价格是569元，两条就是要花到11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两条才299哦，300元都不到，所以每一个单条的价格是149元。这条橘色的相当于149元左右，蓝色的也是149元左右。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一对枕套，一个什么小的一个枕巾啊。它是一个大床单，而且我们的尺寸啊是5、6尺全部都是通用的。
1: 对，
0: 我们的尺寸是2米乘以2米28的，5尺床、6尺床全部通用。所以你想，明光就考虑到很多我们很多上海的老百姓会过日子，对吧？没有什么限制大家那个尺寸呢、5尺能用啊，6尺不能用呀，或者你送人呀，是不是别家那个尺寸能不能用啊？我们5、6尺全部通用，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过得什么方便简单。但是用的东西啊，质量过硬，花型好看，工艺还厉害。
1: 是的，你想149块钱一个床单，一条好一点的浴巾，我估计大家都要将近200块钱左右吧。
0: 我们俩之前做过那个，就是那个414翠竹那个毛巾嘛，我们一直讲，外面一条大浴巾，全棉的大浴巾，我那次看到外面一条229元，200多块一条大浴巾，全棉的，我们是100%全棉一个双人大的明光床单。149元啊，单条价格。
1: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是明光，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你的眼睛。东方购物不可能是买假货的啊。
0: 所以，
1: 它就是明光品牌。
0: 我是觉得，你现在是货备少了。我们因为准备这档节目，傅宇且是特别的给力，所以他其实在直播之前备货是挺充足，但是观众太热情，
1: 真的架不住观众这么
0: 那你只有加货了呀，现在没办法了，最后3分多钟这些所剩的货是满足不了我们现在在订的观众的，
1: 因为这个花型，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抢得到，在外面这个价格是拿不到的，所以说备货就这些，您尽快抢吧，能抢到算您运气不错，你抢不到我也真的是没有
0: 办法了，真的要收
1: 清，因为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了解明光的人都知道，150块钱不到买国民床单，而且是明光这么经典的花型，而且今天这个花型
0: 又是满花的，最后的6组了，
1: 不是什么角花的啊，所以说这个花型在外面几乎是看不到，抓紧时间、
0: 今年的观众两条装直接点入，
1: 一定要订两条
0: 装，订单条的观众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就跟你分析单条价格上面169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这机会你错过真的要后悔，
1: 是
0: 赶紧现在就订购两条装，不用选尺寸，不用选颜色，两个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买了没有呀？买了以后我真的告诉你啊，跟闺蜜说在东方购物啊，迎三八妇女节，不去外面逛商场，不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打了一个电话，明光这么好的限量限礼的三八妇女节才会出现的我们的明光的丝光加厚床单，299，300元不到，我买了两条。
1: 对，
0: 你跟闺蜜这么一说，闺蜜说哪儿买的？你不怎么不叫我也买两条啊？ 对不对？今天这个机会把握住了，真的划算。嗯，先下单，再去明光各大门店专柜比价。我就直接问服务员，我对你灵魂拷问，你回答我们的观众啊。嗯。外面三八妇女节，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有没有可能同样的床单？像东方购物今天价格这么便宜，
1: 不可能，别说两条装，一条装都不可能。一条装169已经比外面要便宜很多了。今天两条装的价格，说心里话啊，只有在三八妇女节才会给大家奉献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好，那我问你啊，价格我们做到了单条在两条装里面才相当于149元，
2: 是
0: 东西的质量、工艺、花型所有部分跟明光的门店专柜一条要卖到569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吗？
1: 一模一样，花型一样，货号一样，品质一样，所以说您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您也不用怀疑东方购物卖的是不是真的明光。我告诉他，您就下订单啊，下订单，如果卖到假货，赔你。不可能在外面有这样，所以说今天
0: 但是你错过很有可能就要等到明年，
1: 对
0: 吧？2027年的3、4月份了，
1: 是
0: 这个床单大概率是只在东方购物的。去年是4月份，
1: 周年庆之后，对，
0: 今年我们在过年以后迎三八女神节，今年过年晚嘛，对吧？三八女神节也是全年买家纺、买床品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给你重磅呈现，赶紧订购，204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富宇这边确实架不了货，你这个价格而且还影响外面的明光的其他的渠道的销售，所以只有这点货卖光。就卖光了，
1: 对，不能在黄金时间段，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偷偷摸摸卖一次啊！快点抢下来啊！就这点货卖完就没了啊！
0: 对，两条装的观众直接就不用选择颜色，
1: 不用选择尺寸，
0: 5、6尺全部通用，蓝色、橘色各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上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晶晶你好，
4: 燕华好，大家好。
3: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

0: 果然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1: 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千层八旦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0: 对的，
1: 很好吃。生活你看，满满当当的八旦木仁啊，
0: 对，
1: 包括是海盐黄油椰蓉
0: 蓉酥条，
1: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0: 对，
1: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0: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盒是中式的点心，
1: 对。
0: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1: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门店专柜价格272元。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0: 对，
1: 有很多一些
0: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1: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0: 是的，
1: 总斤量是1.84公斤了。那说说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哦，
0: 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1: 你说
0: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八旦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这一款是有白砂糖的，
1: 对吧？
0: 像我旁边这个，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1: 它很酥，
0: 对，
1: 松
0: 脆。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1: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这个
0: 没问题，没问题，别素，
1: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0: 是的，
1: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0: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是千层八旦木仁酥，
0: 对的，
1: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八旦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0: 丰富
1: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轻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0: 对，
1: 还有很多一些
0: 黄油香，
1: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0: 对对对，零蔗糖，
1: 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0: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1: 对吧？
0: 饼铛切切咖啡啊，我们的阿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1: 对，
0: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1: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已经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0: 女当当
1: 你就带出去之后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0: 是的，
1: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在说龙闷啊，
0: 对啊，
1: 龙年了，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体验的效果。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0: 对，
1: 跟这萨琪玛你看，
0: 再来个零蔗糖，
1: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布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有
0: 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1: 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糖产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1: 这是非遗工艺
0: 啊。那老上海四五四个公主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这个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1: 对，是的。
0: 但是呢，伊又是零阻挡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
1: 对
0: 人的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搿种。
1: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的，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我的最爱。啊，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是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1: 对，
0: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对，就是这个，
1: 在我面前就是这个青海苔啊。
0: 对，
1: 这个味道好香，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的哎，那个各种龙眼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1: 对的，
0: 就是我们这个黑的香味道。跟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可是。

0: 好港了。
1: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2: 是的，是的，
1: 非常的绵密，
2: 比较咸香。
1: 对，就是它的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调出来科技与狠活。嗯，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2: 明明就好
1: 都可以。
2: 对对对对。
1: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2: 对，
1: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更加健康了。
2: 就老的黑米包子
1: 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我吃不了么米的，得结果得了，然后还有点苦隐隐啊、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2: 得菜老细，
1: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
2: 下午茶，
1: 下午茶，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2: 对，
1: 既可以垫垫基础，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口味。
2: 是的，
1: 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嘛，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2: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带回去吃，哟，我吃，哟，他们干瓜，哟，谁香精，谁啥吃，就觉得不健康。
2: 是的，
1: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2: 是的，
1: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现在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撒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代木人酥，
2: 对，
1: 包括还有，
2: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1: 是的，
2: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
1: 那感谢68位顾客成功用户分享，赶紧来
2: 谢谢大家。
1: 今天被我也不多，那再次
2: 确实是，
1: 总共是八盒，
2: 没错，
1: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2: 对，
1: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2: 对的。
1: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呀，我这个糖啊，GI指数的，
2: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1: 是的。
2: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味道、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APP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了，
0: 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宁泡泡沫粗咋叮了。
1: 是啊，
0: 但是
2: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哦、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嗯、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规则护士 check coffee 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嗯、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啊，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嗯、好吃，老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肚子饿了，要吃点零食，
1: 把小包要吃啥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两包吃了，又看他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拿，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嗯，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嗯、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少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六到二十七分钟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四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两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那是什么？
1: 你看，谁好吃啊？哎，水把那一道呀。
0: 对的，沙琪玛能有咸口和这个甜口的。
2: 对，咸口和果仁的。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1: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对呀、啊，所以我们也带回去之后，
1: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
0: 哎，对的，
1: 你的双方又因为俺们收打了，走了走手中
0: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啥门呢？哦、啊，
1: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那知道都是老上海。
1: 对，
0: 这几款有没有一些是喜欢的？
1: 哦，这款啊，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
1: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嗯，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会是零蔗糖。嗯，哦，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点掉鲜味。嗯，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啊，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吃菜来吃的吃的啊，搁那
1: 搁
0: 他们的机器做，这个您也吃来呀？
1: 这个松软的程度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1: 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的炒，或者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1: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
0: 嗯，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有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无巧，他的牙子被掏，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的了，
1: 对对对，
0: 这叫沙琪玛吗？
1: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1: 是的，
0: 烹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1: 对对对
0: 对，对吧？
1: 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1: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色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哦。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女姑子仁啊、核桃啊、西瓜子仁啊、芝麻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
1: 对，
0: 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1: 零蔗糖，
0: 而且很厚实。
1: 对，
0: 为什么能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1: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
0: 啊，
1: 对吧？
0: 而且它那个这个坚果啊、瓜子仁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0: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1: 哪家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
0: 是吧？
1: 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0: 嗯，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1: 哦，搿只好吃，搿只我前头帮侬讲，我已经开始吃了。
0: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它的特点。
1: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哦，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女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0: 搿头的黄油、鸡蛋，
1: 对，
0: 还有牛奶。
1: 对呀，新西兰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拧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搿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0: 像外头那一层啊，有点像蝴蝶酥的皮，
1: 对对对，
0: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1: 对，
0: 咬下去之后，
1: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0: 然后这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几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哎呀，
1: 但还有点咸，
0: 对，
1: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0: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了吃吃，一口都进。
1: 刚刚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0: 对的，
1: 就真的老好吃的。
0: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顶上的品牌，四个不同的。
3: 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1: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哎，
3: 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1: 但是是咸口的。
3: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滋哼滋另外一次，
1: 没错，
3: 272
1: 女嘎，
3: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1: 对对对，都是最新的批次，
3: 最新批次，
1: 都是最新批次，
3: 199块钱，1.84公斤。
1: 因为阿拉零售价就是39块、研究块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哎，
3: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1: 没错，
3: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日期了，订购专线
1: 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四五月份啊，五六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食谱能弄到你，我知道晶晶老豆子炖了这个上海。
2: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里头那种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哦。啊，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嗯，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窝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呀、
1: 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非常的特别。
0: 对、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食库们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了。
0: 而且最近啊，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就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学习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类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学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唱啥么子了？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的，
0: 对吧？就跟那种紧张不难能啊，
1: 是的，
0: 紧张不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哥们吃饭贵，哎，我们吃饭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直播还是卖掉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错，
0: 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弄堂里想那个啥啊，
1: 对对对，
0: 感谢我们，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不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1: 你这些东西都不对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在喝韭菜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对，
0: 都是当季新鲜的哦，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1: 对
0: 椰蓉，然后呢，
1: 巴旦木仁啊，
0: 巴旦木仁，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
0: 包括是白托油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我们
1: 对，我们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新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会发现我只要开个头，它下面就去
1: 完全停下去了，
0: 覆盖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我最欢喜的是海带的搿松仁的沙琪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老上海对台条的一个偏爱，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阿拉侪老欢喜，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
2: 松啊，
1: 里面还有松仁点缀，老好吃了，真的是，侬完全不用担心侬咬不到，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
2: 了，对，你看我用手指在掐，就
1: 模拟
0: 你的嘴唇，
1: 对，
0: 你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1: 是的，
0: 香，
1: 对，
0: 而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1: 对，
0: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好吃了，
0: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得丢米豆，
1: 得丢米豆，
0: 其次它是一股鲜味，
1: 对，
0: 奶香加上苔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吊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3: 这款是第一选项，
1: 对对对，要就像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单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嗯，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些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0: 嗯，那这个啊，来给三弟弟香的，就想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1: 然后没问题，
0: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1: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哥儿子说，人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的这个。
3: 真啊？
1: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0: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做饼干哦，那那吃的吃不落去，落去了，也快的。所以人家牙齿很好得到，
1: 所以现在
0: 牙再假牙也能吃。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啊，就是养养油。那回去呢，屋里向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0: 对
1: 啊，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0: 是的，大家肯定。包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但他们每个盒子都在做啊。
1: 对呀、
0: 我看到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1: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0: 哎，有海苔、松仁沙、
1: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你那边还有
0: 仁沙西麻，
1: 对对对，一共4个口味，
0: 黄油椰蓉酥条。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对。
1: 是不是
0: 8盒？
1: 8盒
0: 都能带回去，
1: 每一只才是老执着的。
0: 对，
1: 谁帮大家？
0: 现在到外头去买买什么点心，
1: 性价比很高，
0: 领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1: 对的。
0: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物理上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1: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手机上算下来20出头一盒，是不是？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包括。
0: 好，不加当底物了吧？好，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的是三分钟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闷闷成功。我都知道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小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这个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1: 对的，
0: 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1: 对，
0: 那说明什么？
1: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1: 也是真的好吃。他哥
0: 们挨的萝卜过来，哥们我咋把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1: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了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1: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1: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那么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1: 蔗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呀。哇，
1: 我理想人生好最照顾到。
0: 啊，看到人家吃一次不挨谁，老早子嘛是没条件吃，现在嘛，哎呀，
1: 对对对对，
0: 俺没条件吃了。
1: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1: 的
0: 朋友们。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是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您该吃吃，哪好吃吃，
1: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11分钟
1: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1: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大家分钟睡觉，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儿。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设计，
1: 是的。
0: 比方说他若若，
1: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春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呀，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无论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南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南妈妈，大家吃好吃的，哎呀，地鸡心出汤了呀，那边好吃哦。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啦？
0: 哦，你干了，开心
1: 了，就搞
0: 呀！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先去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各个地方买了，根本都线下门店。
1: 食品商店谁买的的？
0: 哎，相信了，好买得到。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刚刚讲到啥？食品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对对，你看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旦木人的
1: 鸭绒酥丢，
0: 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八，五个八，七个八，七个八。
1: 你塞的九块帮你九块也有了吧？
0: 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
1: 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给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另外一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就大家气不响了。
1: 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哦，五月份的、六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
1: 对。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1: 谢谢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她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妈
1: 呼吸吃，呼吸吃，呼吸吃，没吃过。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你会发现哦，就是老妈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不
1: 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是甜的，甜到齁死，
1: 对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对对，
0: 软的就软的，硬的。
1: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么子，吃
0: 到有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对对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调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
0: 吧？
1: 咸香
0: 咸香，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
1: 是的是的，
0: 什么黄油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啊，
1: 零蔗糖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籽呀，对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七层七层，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
1: 啊，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我
1: 开了侬就晓得了，咬上去里向就老酥老酥，七层。龙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是的，象牙，
0: 对吧？
1: 不仅撒了高的焦糖和香蜜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来又脆又酥，香得来不得了个味道。
0: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1: 是的，
0: 边吃边跟大家说，说价格很划算。
1: 是，
0: 我们再捧一下，
1: 隔起来就很想分享。
0: 好
1: 的，那我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
0: 我们
1: 因为确实瓶也很多，今天
0: 一整箱八大盒，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1: 对，今天都在这儿了。
0: 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最新的日期，
0: 你可以带出去也方便。然后送色员啊，朋友到你家来，
1: 对，
0: 喝喝下午茶，
1: 老好了，好老小歪，老小歪。
0: 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四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跳哎，那那
1: 该过来就过来，
0: 要么就磕磕磕，要么就啊中了吧哥。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乌里巷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然后20分钟按照九六打三五，就像老周子，就像库门啊，老大乌里巷啊，
1: 没话少话说了，
0: 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哎，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他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
0: 可能嘞
1: 都要回去做的。
0: 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目前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背后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乌里香，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特对吧？
1: 对，
0: 好吃好吃硬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红哎，吃了红哎，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你像老早在的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冻得到也不来塞，对吧？
0: 我看好就是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没吃会凝脱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嗯，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
0: 所以完全放心。三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是最新批次，
1: 四个月和6个月
0: 和6个月。嗯，心态好啊！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
1: 对对对
0: 安全，
1: 就全家都能够
0: 分到，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啊，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一块都搞个么子，搞么子宝
1: 宝们，实际上老想吃的啦，
0: 侬好听我讲过吧，
1: 对不起，
0: 一块都搞节目，搞节目帮你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搞的搞么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5119900。

0: 座二十九组形式新婚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对吧？你平时加罐头这个东西不是说买不到，买得到的，
1: 是
0: 各大食品商店啊，卖上海特色食品的，上海特色食品啊都有的，上海现在卖上海特色食品地方蛮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价格买得到吧，
1: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0: 啊、哦、是吧、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哦、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前面燕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啊，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0: 对对对、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
1: 对的，
0: 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270多块钱，
1: 对
0: 吧，东方购物今天
1: 172，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再给你领减5元、
1: 哦对哦
0: 194，
1: 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九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啦，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4: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在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屏

0: 还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它两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妍馨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妍馨。
1: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啊，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1: 对，
0: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1: 是
0: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4层，也有到5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100以后啊，把很多东西啊都可以收纳起来。
1: 是
0: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妍馨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5层的一个高度，
1: 对，
0: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1: 是，
0: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啊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1: 是，
0: 家里面其实。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啊，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1: 对，
0: 咱们这个5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啊，
1: 是，
0: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啊特别的方便。
1: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得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啊 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
0: 啊！
1: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1: 对，
0: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啊，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1: 对，
0: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5层，就是其实是5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1: 对的，
0: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啊哪一层直接打开，
1: 对，
0: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分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1: 是，
0: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啊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对的，
0: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1: 是，
0: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1: 对的，
0: 所以家里面啊你这样子啊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啊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1: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0: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啊。
1: 是，
0: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践，因为咱们这个5层5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啊，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哦，
1: 是
0: 没有任何的垮塌，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哦。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1: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啊、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0: 是。
1: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
1: 对，
0: 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5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1: 对，
0: 你可以把这个5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呀，也都是可以的。
1: 太棒了。 棒了，所以就意味着什么？

0: 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啊。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啊，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的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0: 是的，
1: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是
1: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0: 对，
1: 总共会有两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两个房间使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两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妍希啊，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物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啊。
1: 是的，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摆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两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 对，
2: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1: 啊，
2: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也好，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
1: 啊。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
1: 啊，
2: 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啊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2: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2: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2: 是的，
0: 现在我跟严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两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2: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2: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2: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2: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2: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2: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2: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一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2: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啊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2: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2: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
0: 对，
2: 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就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2: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
2: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得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2: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充装的， 的，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2: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这些啊，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吧，就把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2: 对。
0: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
2: 对，
0: 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2: 是，
0: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三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四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2: 对的，
0: 所以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啊，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2: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2: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2: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了，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2: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一到两年也说不定啊。
2: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很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00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八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嗯，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

0: 你如果买很多湿臭不分劣质有异味的、嗯、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嗯、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嗯、对吧，影响你睡觉、嗯、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嗯、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嗯、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啊、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嗯、五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哎、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嗯、另外一个摆在什么、嗯、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啊、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了、嗯、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啊、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嗯、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嗯、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嗯、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啊、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啊、周转箱，
1: 对，
0: 你看这个、啊、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哎、
2: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哎、温度低了，这些湿臭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嗯、哎，脆化了、嗯、老化了、嗯、有破口对吧、嗯、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哦，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哦、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哦、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嗯、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嗯、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嗯，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嗯，又漂亮又很精致、嗯嗯、我们的五层哦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五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嗯、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哦、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哦，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嗯，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嗯，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嗯、对不对，嗯，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嗯、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嗯、哎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啊、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我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五层啊、嗯、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1: 可以可以，
0: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嗯、你去放20斤的东西、嗯、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1: 对，
0: 你上面四层哪怕放满了东西、嗯、你都不用担心、嗯、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嗯、它变形，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就是啊把我们这个独立冰箱体拿过来，嗯，好，放到这边、嗯、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嗯、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50-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哎、你看看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
1: 对吧，
0: 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嗯、变硬，很容易什么、嗯、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嗯、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四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嗯、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五层才只有239元，
1: 是，
0: 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五层要便宜了260元、嗯，四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在有些渠道，这样可以组合的收纳柜，它都是按单独的每一层每一个独立箱体来买的。嗯，比如说你看这个也跟我们蛮像的，
2: 对，
1: 一层就要152元。哎，你比如说要买到四层、五层、600多、700多，总归是要的。
2: 是。
1: 然后呢，你看后面这个也是啊，跟我们很像，对吧？嗯，这样的半透明视窗的，129，单独一个箱体一层，
2: 对，
1: 对吧？你买个四层，买个五层，500多、600多总归要的。
2: 对对。
1: 咱们今天完整的一个四层哦，只要199元，
2: 划算。
1: 五层只要239元，
2: 是的。
1: 五层还给你配另外一个顶盖，可以拆分为啊两个矮柜。
2: 是。
1: 咱们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哦。
2: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阔别两年，再回归我们的直播的荧幕上面给大家来做推荐。嗯，今天买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
2: 对的，
1: 而且确实摆在家里面这个柜子很漂亮。嗯，你像妍希那边，嗯，高高的，占地面积又特别小的一个组合的五层收纳柜。哎，
2: 对的，现在今天很多的朋友是两个两个带回去啊。五层的话呢，摆在家里面，你看高度的话呢就是这样啊，非常的漂亮。嗯，第二点的话呢，每一层是分门别类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些疑问啊，今天收纳起来到底方不方便？嗯，拿取东西方不方便？首先一个特点，我们今天都是有这种拉手的，拉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你拿任何喝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哎，你这个酒有时候家里面来人呐，啊，老朋友、老战友要拿出来款待客人的。
2: 对，
1: 你老是放在外面堆在地上积灰了，
2: 是
1: 吧？
2: 是。
1: 孩子过年送给你的糕点，很多的一些礼盒装的滋补养生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嗯，家里平时咱们看看电视，吃点小零食，对吧？超市大采购回来，很多的一些吃的用的大包装的东西啊，全部都放在里面。看到哪个拿哪个，取拿很方便。
2: 对的，这个柜子你可以放在客厅，对不对？这就更加的方便了，想拿什么拿什么，而且它的空间的话呢，容量大，并且收纳起来也更加的方便。
1: 对，
2: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放在哪里？放在您的比如说厨房里面，哎，卧室里面都可以。哎，这是放在厨房里面。
1: 我们那个，因为它每一个就是独立空间，它的这个深度深，高度也很高。你看，
2: 对，
1: 这种盒装的糕点，你可以什么？哎，就是垒起来放，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组合的东西啊，并排，你看，两大罐，对吧？我们抽的那个湿纸巾，再加很多家里面一些吃的什么那种茶叶呀，东方购物买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冲泡类的东西，
2: 对，
1: 包括你放在卫生间里面，毛巾啊，洗涤用品啊，
2: 是
1: 吧？日化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1: 整整齐齐。你像这些东西啊，形状还不规则，对吧？还容易倒，
2: 真的是
1: 瓶口还容易什么不小心，如果没拧紧还容易漏出来，
2: 对对对，
1: 全部都放在里面，干干净净的，
2: 对的，而且防霉防煮防潮。好，另外的话呢，收纳起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黄梅雨季啊来了以后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说我今天放在厨房、放在卫生间，甚至放在浴室里面会不容易受潮，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
1: 对，而且我们每一个独立的箱体还可以把它全部折叠起来，你不用的时候它不占空间，
2: 对，
1: 插在哪儿、放在哪儿、分开放在哪儿都很方便，而且你打开以后它就是每一层独立箱体，有五个独立箱体，就是我们今天五层的，只要239元，
2: 对，
1: 四层的只要199元，每一个独立箱体上面，我告诉你，承重能力非常的强，尽管去放东西没问题，大容量、好材质、价格还划算，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抢单，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的五层非常的热销，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啊，犄角旮旯角落有很多，比如说占地面积太大的收纳柜，他放不下。哎，他选我们这款极优白，对吧？小小的占地空间，但是我们把高度给做高了，
1: 对，
0: 给大家家里面平白无故多出来很多的空间，东西放进去，家里面的过道呀，很多地方都变得宽敞和整洁了。
1: 对的，
0: 价格还那么划算，四层的199，五层的只要是239元，都比外面分别便宜了200元和260元。看看我的旁边，一位成年男士啊，156、160斤的体重，站在我们其中一层的空箱子上面，空箱子完全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么大的一个重力啊，没有弯折，没有变形，甚至它在上面蹦一蹦动一动，都不会担心什么哎呦顶板裂了，对吧，我们的支架框架有点不牢固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您家里的话呢放一些比如说重物的话呢，今天它是什么也是很牢固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今天买五层的朋友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360度转一转，美观百搭，家居风格的话呢完全匹配，另外很扎实，整个的大身的材质都是用到 PP 材质，它是什么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 PP 材质，另外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拿取东西更加的方便，而且四面都有到就是底部啊有4个的万向轮，所以您放心啊，移动到任何的一个这个角角落落都可以。空间容量不用多讲了，我们今天这是囤的这个纸巾，刚刚我们看到20包纸巾放在里面没有关系的啊，
0: 而且你看它上下都有磁吸搭扣，做得很精致哦，所以这个门啊合上以后，密封性是特别好，这个你看门的这个你看拉手都是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仿皮有手工马克线的精致的包边，上面还有什么类似金属的这样一个装饰啊，就上海观众说我家里面买任何的一些收纳柜呀，整理东西的一些箱子呀，都要跟我的审美跟我家里面对吧非常好的这种住房的条件环境所搭配的
1: 匹配。对，
0: 咱们这个这么好的收纳柜，你让朋友猜小姐妹来猜，没有人会想到啊这么好看一个收纳柜200多块钱啊
1: 对，
0: 很精致哦。
1: 对，
0: 说明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组合的一些部件，
1: 对，
0: 既可以拆分，
1: 对，
0: 也可以独立使用，
1: 是，
0: 也可以直接把它你看扣起来，而且你说我这样一个买五层的，我就再拿一个顶盖，可以的，我们给你总共配2个顶盖，做一个像妍希旁边那样的2+3，或者1和4的组合使用也可以。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买5层划算，相当我一口气的话呢，又多了这个一个柜子了，
0: 对，
1: 所以拿回去啊，赶紧把握住，而且关键来讲，趁着涨价之前，为什么要提涨价？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原材料制造业很多的原料都在上涨，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牢固的稳稳的在2年之前啊，
0: 所以今天我们2分半最后的订购时间留给大家，正好也把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的什么周转箱啊，对吧，一些什么收纳箱啊，
1: 对，
0: 发霉的，
1: 对，
0: 垮塌变形的，
1: 对，
0: 有毛刺材质裂开割伤您双手，怕孩子磕到碰到伤到自己的，都可以换掉它。这么便宜的花销，我们等于说花小钱扩展一个大的空间，大的容量，真的是要把家里面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心情也会变好，对不对，家里面居家环境也会变好，随心打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要卖光了，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买了，对吧？
1: 对，
0: 嫁给可能闺蜜呀、小姐妹啊，微信告诉她东方宫那边两年多没卖的集邮版的这个收纳柜，今天来做直播，价格还这么划算，让闺蜜朋友家里面也订一组啊。
2: 真的是，所以把握住哦。关键是什么？有了它以后，你家里的这个家居空间的话呢，真的会觉得宽敞了很多。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小身材大容量，并且的话呢，就是拿取更加的自如，所有的材质方面都是更加的放心。而且还有一点，跟你家里的家居风格很匹配啊。
0: 对，所以今天直接订购我们的五层哦，五层会额外的总共有到两个顶盖配给大家，可以做一个拆分两个矮柜的组合，1+3或者说2+4都可以的。而且我们下面还有道滚轮，随意的移动搬动，对吧？
1: 对，
0: 你也不用多费力气，打电话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个五层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我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很暖和的时候啊，
4: 是的，
3: 有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4: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3: 是。
4: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是打六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3: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蕉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4: 对，
3: 他们就是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到了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4: 是的。
3: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猪肚同样也是哈，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4: 稍微剪一下。
3: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或者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哇！如果您提前放到，
4: 整一块的猪肚，
3: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

0: 在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1: 对
0: 它的一个样子啊，
1: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0: 是，
1: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0: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1: 是的。
0: 但是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1: 没错，
0: 帮你内脏啊处理的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1: 哎，
0: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1: 对，
0: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1: 哎，真的太好嫩了。
0: 而且在咸淀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1: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啊！
0: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对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1: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0: 是啊，
1: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哦，没，就是洗个三五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0: 对，
1: 非常难清理。
0: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1: 是的，
0: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1: 是的，
0: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弄到了这个非常
1: 好的，它清理的好干净啊，
0: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是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1: 哎，
0: 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1: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
0: 哦、
1: 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0: 对、啊、
1: 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您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0: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这个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的。
1: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
0: 哎、
1: 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0: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要帮你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1: 你看
0: 你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啊、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1: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
0: 啊、
1: 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
0: 嗯，
1: 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啊。
0: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是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1: 真的好好吃哦、啊，
0: 很好吃，
1: 它是点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
0: 对，
1: 而且不浓烈，
0: 嗯。
1: 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
0: 哇、哦，
1: 好好吃。
0: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冷冻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很多一些这个鸡呀、鸭啊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形象、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1: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0: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1: 是的，
0: 整根猪舌包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1: 没错，
0: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觉得妈妈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赶紧把这个订购起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妈妈已经是吃得很香了。怎么样，
1: 哎，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
0: 对对对，
1: 可能会就是爷叔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吃。你说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点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0: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枪。
1: 哦，猛枪。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弄得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啊，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记忆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对他们家的一些醉鸡醉鸭，包括是那种香皂，不是说酒香，它是一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1: 哎，对，
0: 特的入味。你平时像这个天气弄点什么糟毛豆
1: 啊，是是是，
0: 爪，
1: 对，下酒菜，
0: 跟我们猪舌、猪肚啊，放在一起之后，哇，那个凉菜呀、啊，特别沁人心脾，
1: 太好吃了。
0: 再跟啤酒、老酒、白酒，然后稍微干杯一下。我今天还听啊说，这个月份的时候，就全国地区小龙虾开始上市了。
1: 哦，
0: 小龙虾上市之后，啤酒都开始非常热销，对不对？
1: 是的。
0: 在电视机前啊，我们说夏天的脚步慢慢开始临近了。我们的凉菜当中也是最香味、糟最味于一体的猪肚和猪舌。
1: 是的，
0: 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家。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的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
0: 对，
1: 味道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5+5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钱是没有优惠的哦。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6折的这个价格啊。
0: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来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然后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真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那使用建议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包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皂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简面嘛，哇，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不是说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皂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都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皂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皂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香皂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在它本来就是这种绍兴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都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哎，
1: 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哎，
1: 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一样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如果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真的很
0: 香。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这个有所
1: 对要是的、嗯，可能要调整价格了、嗯。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的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一点。
1: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弄碗面条啊，上头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1: 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舌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上面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嗯，香糟类的、糟醋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然后跟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他们也是个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弄点茴香豆吃吃么好了，对吧？20分钟时间，目前我们上海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月醉品牌的这些香糟鸡，还有香糟的鹅、香糟的鸭，它的香糟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香商品带回去。嗯，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块钱。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准备当中，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我们知道这个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脏
1: 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我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点点异味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美了，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儿一节儿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这个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0: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冷切盘，
0: 对吧？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正好只有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皂卤和香皂味道全部浸进去，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的
0: 鸡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呢？就是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

0: 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奉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最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最香的浓郁的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皂啊，包括是最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的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的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特别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啊这个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当然，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是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大大米的，对吧？那么大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字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
1: 哎，
0: 固形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所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尝一尝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的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1: 没错，
0: 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十来块钱，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好，立刻抓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0。

0: 住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肠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很方便。
0: 关键是你看啊，它是整根的猪舌，为什么没有切断？就因为第一点好保存，
1: 对，
0: 第二点也给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形态。因为有些朋友吃猪舌说，哎呀，我就最怕什么，就都把舌尖放在一个袋子当中。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它那个横截面比较宽的，是在它的舌根部位，但是舌尖那个鲜美的味道也会有。
1: 是的，
0: 所以让大家既有舌尖的部分，也有舌根的部分，是
1: 的，
0: 整根带回家，
1: 全部保留。
0: 你平时只要是自己来切一切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前面是稍微薄一点点的，后头是非常的扎实和厚实啊。这边也是切好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它整个的纤维纹理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不松散，
1: 很 Q 弹。
0: 啊，对的，关键每一个我们说香糟味。最香味的味道全部都沁到它每个毛孔当中去了，
1: 是的，
0: 你咬下去一口，哦，那个汁水也是在你的嘴巴当中进行迸发出来，
1: 哇，
0: 很有韧劲，
1: 对，特别入味。
0: 就是烂烂的、软绵绵的，并不是，它是有嚼劲的、有韧劲的那一种，咬下去之后 Q 弹可是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纤维纹理也是保留的非常的清晰，说明什么？本来啊，就它保存的，包括是新鲜度，您所做到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去挑好的，特别上好的我们的猪肚和猪舌，而且呢，我们大家去如果外面，
0: 好香哎，
1: 是不是真的很香？糟卤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您去门店去买的话，价格真的是没有今天划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去门店市场价格，3块的猪肚，3块的猪舌下来的话是200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50块钱，打了6折的价格。再看大组合，同样也是啊，门店价334，我们是5+5的组合，我们今天只要199，也是6折的折扣啊！这个折扣您真的在门店是不可能见得到。
0: 那他就刚才看完我们的猪舌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肚。
1: 是的，
0: 怕什么呢？就是怕它，就是味道，包括是没有弄干净，对吧？
1: 哎，对的。
0: 刚才已经是加热了一下，当中那个汁水同样也是新香口口，包括当中你看到吗？所有的纹理都是帮你清洗干干净净，包括这褶皱当中，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干干净净，
0: 还是用到了这种啊，这个最香的来进行一个糟卤。
1: 是的，
0: 就是我去扯它、掰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猪肚它是属于脆、爽、
1: 对
0: 香，对不对？那今天当你要把它这切成了片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这冻住的。
1: 哎，
0: 它那个冻因为是蛋白质啊什么，就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冻完了之后，你稍微啊这个切一切，就直接可以入口了，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开袋即食的，特别的方便。
0: 很多
1: 叔叔阿姨平常如果懒得做饭的，直接打开一包切一切，就能够当做一个营养又好吃的餐了。
0: 是的，就干净，同时它的醉香是沁入到每一个毛孔当中。
1: 哇，哦，好 Q 弹。
0: 是不是啊，非常的 Q 弹，
1: 很新鲜，
0: 很有韧劲儿，
1: 对，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了，刚刚我们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订购了5+5，五整包的猪肚，五整包的猪舌带回去。
1: 是的，
0: 那我们猪肚呢，净含量是130克每包的，
1: 没错。
0: 猪舌的净含量呢是200克每包的，都帮你做好的，
1: 是的，
0: 不是买原材料给到你帮你洗好，不是，它有香糟脆的这种口感在里头，因为本来就叫醉香口味嘛。你看到当中很多一些原材料当中有这个酒。酒当中还分啊，比如说它有加黄酒的，有加这种啊这个白酒的，都有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糟卤的香味，
1: 是的，
0: 清香咸鲜味的醉香味，通通都有了。
1: 对的啊，它的调味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接受不了那种酒味太重的，它是非常克制的那种糟卤的香味。而且的话，我们用的货都是特别特别棒的啊，整根的猪舌，而且也是我们这样现切的猪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这次的话，价格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门店价的6折带回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很有可能咱们之后再买到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喜欢吃的同时啊，现在春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内脏，对不对？对我们身体也很好的。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感谢155的顾客成功又回线。您是不是刚刚午觉睡醒呢，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就闻到如果说别人家就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你可能吃不太起。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吃什么啊？弄点稀饭吧。没有什么胃口，弄点啊香皂醉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前我们说香皂醉有什么，就醉毛豆啊，醉花生啊，对不对？香皂花生、香皂毛豆，最多呢，比如说是荤的当中，有鸡爪，
1: 对，啊，
0: 有虾，哎，蛮高级的了。哎，但是如果说弄到一个猪舌，哎呀天哪，在整个的香皂类的这个冷菜当中，一定蛮高的。
1: 是的，是的。
0: 你又能想象吗？有香皂味的这个猪肚，
1: 对，
0: 猪肚啊，大家能够想到比较名菜。这个猪肚鸡，香的就十足，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猪肚炒在一起的啊？猪肝也能跟我们猪肚炒在一起，
1: 对，内脏都炒一炒，
0: 对吧？包括是跟青椒、蔬菜，任何那些啊没有什么味道、口感的，你也可以放上我们的猪肚和我们的这个猪舌。关键是我们的猪舌是整根的，猪肚是整片整块的啊，整段的给到大家。
1: 没错，
0: 清洗方面完全可以放心。
1: 对的，
0: 关键它那个啊，就最香味的卤汁卤料，跟以往那些咸鲜光是咸啊。不一样，你要
1: 是
0: 咸的话，它只是齁。你吃完了之后还要喝很多一些水。但如果说要到鲜的话，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甜，就咸中带甜，当中有点糖的。
1: 对的，
0: 这还不算哦。更加鲜美的是什么？它有酒香的这种酒味在里头。但是酒味不能盖过它本身食材那种浓郁的味道，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所以一口咬下去之后，哇，这个酒香、咸香，
1: 是的，
0: 甜香。三个香混合在一起之后啊，经过时间的慢慢发酵，变成一个香皂卤的这种卤味在里头，又浸入到猪舌、猪肚当中。因为其实你想，猪舌和猪肚它的毛孔都很大的，
1: 对的。
0: 你所有的这个卤料啊，浸进去之后，你咬下去每一口
1: 很入味，
0: 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那个糟卤味道，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再加上入口之后它那种 Q 弹可致。猪舌是什么？软软的、绵绵的，有韧劲儿，对不 对？但是呢，很厚实，软糯香甜哦，非常厚实，有质感的。那如果说是猪肚呢，有松脆、脆爽口感也能够在家里头，再加上咬下去之后，哇，那个糟卤味道啊，就鲜香卤味浓郁一身之后，哇，你吃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美味。不用吃多，我们也是这么，你看每一份的话，你可以跟全家一家三口，包括有朋友到家来了。啤酒喝起来了，白酒喝起来了，
1: 哎，
0: 这个作为下酒菜太爽了，
1: 真的太适合了。燕花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您看一下，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我们今天划算啊。门店的话，单独一包猪舌要做到30块钱，一包猪肚的话也是36.9元，所以它的这5+5的套餐加起来的话，要做到334了。门店价3+3的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150块钱的6折啊，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的话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去其他那种糟卤店买一块猪舌猪肚的话，也是要30-40元啊，不便宜的。
0: 而且它包装也是挺好的，对不对？外面的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包括有很多些详细的信息，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的，
0: 常温储存的话都可以保质期是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
1: 没错，
0: 里头还会有一个避光储存的，
1: 对的啊，真空袋，
0: 储存的真空袋，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是更加好的，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我们的大组合5+5的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五加五大组合快没有了。刚才供应商还在说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只有能不能加呀？他说不加不加了。他们现在拿货，源头的这个古越最品牌都说了不行了，我们现在这市场当中价格都维持不了。比如说大家前面说的29.9、36.9、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都要往上升的，这个给到供应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
1: 是的，说实话，像这样的糟货啊，我们能拿到6折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啊，新鲜的批次，而且还这么好吃，那种糟卤味你在家里边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好的口感在的。包括说你要去自己洗自己弄，太麻烦了，不如我们就交给别人去让人家去处理啊，处理的干净，同时也这个味道也很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今天有到一个6折的这个市场价格啊。
0: 是的，5包猪舌，5包我们猪肚，通通加在一起，5+5的组合只需要199元，立刻把握最后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价名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献上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您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3: 是的，
4: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3: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4: 对，
3: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4: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3: 哇，
4: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

0: 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哦，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1: 而是
0: 因为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1: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0: 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1: 哇，30.7
0: 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1: 对，
0: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1: 对对对，方便储存，
0: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1: 对对对、
0: 干燥剂、拿走，
1: 好，
0: 来，再来，哇，这108克，
1: 真的是很松哦，
0: 这108克真多。
1: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0: 这盘太小了吧？
1: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0: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1: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0: 对，
1: 确实是紧实、啊。
0: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1: 本来想用手抓的，
0: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1: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这种、味道，
0: 对，
1: 非常的松，而且
0: 很蓬松
1: 的这种感觉，
0: 对，
1: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0: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0: 是
1: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0: 对，
1: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0: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1: 干吃都很好吃，跟当零食吃的，
0: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1: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0: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1: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0: 对，
1: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0: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对，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然后你先吃，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2: 金枪鱼。
0: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1: 对对对，
0: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1: 对，
0: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1: 那个也蛮好的，
0: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1: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0: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1: 金枪鱼也不一样，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0: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0: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1: 对对对，
0: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
1: 点
0: 倒半罐，好吧？
1: 好的好的，
0: 一样是108克
1: 金枪鱼啊，
0: 对，一样是一百。

0: 零巴克哦，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1: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
0: 嗯，
1: 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0: 鱼不一样，你能吃
1: 颜色，
0: 你看也不一样，
1: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的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然后松。
0: 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0: 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但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血，鱼有多鲜。
0: 我们是海鲜的鲜。
1: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0: 行的。
1: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那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八大罐带回去。
0: 嗯，
1: 这两个我们爱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0: 我们八罐
1: 惊艳到了，
0: 你慢慢悠悠吃，
1: 是
0: 全部都是三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好，
0: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八罐，早就吃完了。
1: 是的，是的，金枪鱼四罐，鳕鱼的这个肉松四罐，八罐带回去12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9900。

0: 原食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觉得我就差这么100-200，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
1: 呀，
2: 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
1: 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1: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
0: 牙。
2: 对，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飞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
2: 都
0: 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直接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盒子自己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搞个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可爱。
2: 然后
0: 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当
0: 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调调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哟，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
0: 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0: 哎，
2: 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胃气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那今天不需要了呀，这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
2: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就超级微滴索，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1: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夹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1: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
2: 对
0: 吧？吐司面包，
2: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面包
2: 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中心的是0215111999000。我

0: 28.8%了，被忽悠了也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限量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雪鱼的鱼的，
1: 你说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7盒装量幺九八，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量1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
1: 4盒带回去，82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
0: 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1: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到确实选的，比如说。 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对，还要
0: 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包括中老年朋友，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啊，觉得哎呀，这个想不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因为一个是。
1: 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哎，鳕鱼可以煎，
0: 但是
1: 鸡鸭鱼做不了，
0: 也很贵呀。你看1995，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和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就肉松的这个。 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啊，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0: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
1: 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
0: 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1: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比如说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明分明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
0: 自己咔嗒弄点什么东西吃，
1: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0: 是
1: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0: 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
1: 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打开一个，
0: 对，
1: 对吧？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
1: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捕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
0: 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1: 对对，
0: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1: 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0: 对
1: 对
0: 对
1: 吧？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0: 这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1: 好吧？
0: 对，都是新鲜批次。
1: 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我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醇同卡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1: 氨糖
0: 钙
1: 片，
0: 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1: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对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的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返的积分是返400哦。
0: 哦，
1: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1: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就是、
0: 短纤维了，它成的，
1: 而且你上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

0: 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说吗？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你说猪肉的这个光凭猪肉也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1: 再
0: 加上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1: 对，我们其实、
0: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1: 对，说到这个口感咸淡，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0: 奔到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拥有回去之外，甘肃的、江苏的、
1: 对
0: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单凑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
1: 好。
0: 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1: 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5: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4: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5: 对，
4: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5: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4: 对，
5: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4: 对的。
5: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4: 好，
5: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4: 对，
5: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 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美国的。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4: 非洲。
5: 非洲的。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4: 对，
5: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4: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5: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哦，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4: 好，
5: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4: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宝脆饼干。
5: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4: 55在订购了。
5: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4: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5: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4: 三大块，厚厚的，
5: 厚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4: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5: 对，
4: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5: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4: 是。
5: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4: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5: 很香。哎呀。
4: 很脆，
5: 没有香精，
4: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5: 对，
4: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5: 对，
4: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5: 对，
4: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5: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4: 没错，
5: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4: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5: 对。
4: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5: 对。
4: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5: 对，
4: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5: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4: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5: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知道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4: 把我订购到了。
5: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4: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5: 对，
4: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不是油炸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三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脆，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
0: 对吧，
1: 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粉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吃，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呢、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得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700088，007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瓜子仁、
0: 瓜子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大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
0: ，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是
1: 不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吃吗，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嗯，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嗯，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下，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嗯，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嗯，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

0: 就是膳食结构的，嗯，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嗯，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1: 对，
0: 单独去用椰子油，
1: 对，
0: 单独去加奇亚籽，嗯，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啊，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1: 对，
0: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1: 对的，嗯，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0: 对，
1: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嗯，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较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嗯，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嗯，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吃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0: 对，
1: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嗯，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0: 对，
1: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这个吧，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哎，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哦，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

0: 小零食，
1: 对的，
0: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嗯、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嗯。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嗯，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嗯、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嗯、你看我们坚果，
1: 20%，
0: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1: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0: 对，
1: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0: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1: 对，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0: 对，
1: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正香园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呀，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朋友出去玩，出去聚会，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好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拍照绝对 C 位的好产品，今天我们有女款男款，都是2025年的春夏的新款，而且带着金丝金线，又有着中式的风格，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男款，欢迎大刚老师。
5: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那今天呢，应该讲啊，给我们喜欢新中式的我们的男士朋友们带来的是唐装啊，短袖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两件衣服，你在夏天穿着说这个垂顺感，这个档次，这个质感啊，真的是非常值得选择。
4: 是的，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高丽身上穿的这个绿色，都是穿在身上的时候很显精气神儿。
5: 是，
4: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年龄哈，就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是很有韵味的。但是有些中式的服装呢，第一个它价格偏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啊，长短呢，包括整个的袖子、领子，它没有到中式的那个风味儿，
5: 是，
4: 所以说呢，就差点意思。今天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首先从领子的地方，就是中式的这种，而且是带有刺绣的设计，
5: 对，
4: 非常漂亮，很典雅。你想象一下，穿上这样的一套衣服，如果去逛一下苏州园林，
5: 对对对，
4: 对不对？那是什么感觉
5: 啊？
4: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
5: 对
4: 啊，中式的盘扣的设计，往下走几粒扣子，这不是假扣子，这是真扣子，
5: 是是，
4: 它是直接可以打开的，做一件开衫的，
5: 对。
4: 哎，待会儿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开衫的设计哈。这个绿色呢，如果是一水的绿色就不好看了，今天这个绿色当中嵌着粉色，
5: 对，
4: 所以它是粉粉绿色。你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是拍照的话，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话，穿上这个就喝个下午茶，或者是逛个街，绝对很有味道的。长短也是特别合适，刚好就到咱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哈。
5: 对对对，
4: 就是你穿着的时候，大小长短也都合适。有没有注意到中式的衣服它一定是一个9分袖？
5: 对，袖子
4: 或者是7分袖，因为你要把胳膊露出来，然后你戴的首饰啊，戴的各种的这种 晶莹细软的，
5: 是，
4: 咱都可以露出来。
5: 哎，这个衣服很经得起拍照的细节哦。
4: 那当然，
5: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合影啊，有的时候你自己拍这个美美的照片的时候呢，有的衣服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细节经不起看。
4: 对，
5: 但是这个它无论是它的面料，还是它的光泽，还是它。

0: 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啊，
1: 是，
0: 以及这个地方它是刺绣啊，
1: 对，
0: 刺绣的这样一个领子，
1: 光泽感特别
0: 好，以及身上都是很有刺绣感，嗯，很有中国的服装的韵味。
1: 嗯，
0: 对，这是一件绿色，我们单件的价格是150，两件的价格是199，我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拿下。
1: 对。
0: 这件粉的很漂亮，哎
1: 呀，前面都说这件衣服好好看，
0: 哎，这件粉的真的超好看，我待会也可以把粉的穿给大家看一下，两件的衣服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对对对，
0: 两件
1: 真划算啊，
0: 而且都是带有这种光泽感的，它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啊，看到没有，
1: 哎呦，你看，对对对对对，
0: 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
1: 是
0: 非常典雅，非常漂亮，也都是带有小垫肩的，带有一个很小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你出去的时候它是很有立体感的。女款完了，来看一下男款。
1: 是，我们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我们的灰蓝色啊，一个是绿灰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比较特别一点啊。男款呢就不像女士那样的，它有一种啊颜色的拼。那我今天呢就是纯色，但是男款呢它一定讲究它的整个的质地的感觉。大家看一下我这衣服，稍微抖一抖。你看一下，
0: 像不像
1: 这种光泽感？
0: 很像真丝啊！
1: 对呀，就真丝这个感觉嘛。那你想想看，如果说过两天啊，30几度开始温度来了，你这个时候稍微有点小风一吹，哎呀，你这晃荡晃荡，这里面的那就多舒服呀，对不对啊？而且这件衣服啊，我跟你讲，它的细节也做得非常的好。首先来说呢，整个的面料啊，它其实你仔细看，跟女士一样的，它是有暗暗的这个压纹的。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种皱纹在这个里面的啊。这个皱纹的感觉呢，
0: 就是有肌理感，
1: 有肌理感，它是有这种立体的肌理感的层次，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而且这件衣服给你的感觉就是也是一样的，经得起你细节的非常好的一个耐看的啊。那么再来看它的领子的这个地方，整个领子呢很挺，因为男士有很多说我这个唐装啊，我中式领子，它有的时候软塌塌的，领子一挺一竖直之后呢，它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它就立起来了。你看啊，很平整，很服帖，而且呢，它领子做工里面还有这个细节的这个勾勒啊，勾勒之后它有这个线条。再来看这个盘扣，这个盘扣它做的很讲究的啊，它中间呢它是有这个包裹的。那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它是用亮的这个线啊，给你全部一扎扎的给你扎起来，所以使得它呢有一种非常精致的亮面的这个感觉，再配合上我有点这个按压的这个层次的这个面料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而且男士有一个最大好处，两个口袋，啊，这个时候你手机啊，好多人说，哎呦，我打火机什么的，我放点杂物什么的，你包都不用带了。而且这个领子，这个整个口袋，你看多挺啊，它这个非常挺，不是那种软塌塌的，
0: 它这个面料穿的非常舒服，
1: 很舒服的，对吧？这件衣服我再给你抖一下，这是绿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件衣服你稍微你看，
0: 哎呀，水波纹，
1: 你看这水波纹，这感觉，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啊，第一，它非常的贴合你的身形，那第二呢，稍微有点风，清风鼓荡，哦，那个人呢就觉得特别的清爽啊，
0: 很凉爽。
1: 两件衣服可以做替换，
0: 对，啊，一下子就降了个3-5度哈。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尺码，我们现在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在商谈排队等待，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全新品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男女呢都有5个码，从男款开始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25斤的选择 XL 码，125到140两 XL， 140到155三 XL， 155到170选4 XL， 170到190选择5个 XL。 女款的话呢也是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5，130呢是2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4 XL， 160到1755个 XL， 5个码供大家做选择。强烈大家建议选两件才190，一件才90多块钱，
0: 对，一件150，两件199，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女款现在已经在爆卖当中了，800-7088 800-0011 1599900。

看现在爆麦当中，因为五一小长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不想穿旧衣服了，都希望穿新衣服了。今天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啊！大家赶快来买，商贷排队等待非常高，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在外面。

0: 去玩的时候呢，大家希望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首先，这个衣服呢，最好是开衫。
1: 对，
0: 像我妈现在就说开衫方便
1: 啊，对，
0: 我里面能穿件小衣服，对不对？我开合很方便。
1: 对，洋葱式的穿法。
0: 对，它这个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相当于一件小外套。然后袖子，你像我妈妈这个年龄哈，她就希望袖子是个中袖。
1: 对，
0: 因为这个衣服它凉快，它不需要穿短袖，它穿个中袖。那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在那个喝茶的时候，我在聊天的时候，我胳膊肘是
1: 肘护起来，
0: 护起来的。是的，还有就是长短，太长的不好看，太短的不好看。它整个的这个肩膀啊，带有一个小垫肩，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是非常立体的，这是这个女款的特色。
1: 对。尤其是呢，我说句实话，这款我们现在看的是男款，因为在这个绿灰色上面，它这个肌理褶皱的感觉呢，显得特别的棒啊。
0: 嗯，
1: 这个呢就给你一种，你看，首先这件衣服的光泽度特别好，给你一看啊，就是一件很有质地、很有质感的衣服。第二点，它用的料是比较足的，所以它的悬垂感也是非常好的。男人的衣服啊，就怕穿在身上就是皱巴巴的感觉，它这个呢全部很垂顺。很给你一种非常笔挺的这个感觉。那第三点呢，这件衣服由于它的裁剪，它的做工做得非常的精致，所以呢看上去呢很有质感，很有品味。男士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啊。
0: 是的，女款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们商谈排队等待都在女款当中。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女款真的不要去选，就是你很多人说，哎呦高丽，我到底是选绿的还是选红的？我跟大家讲，这两件颜色真的难以割舍。我当时穿了绿的在办公室里边，他们说高丽姐绿的好看，然后我又换红的，我说红的怎么样，他们说红的好看
1: 啊，
0: 我就知道这两个颜色都好看，因为它这个绿哈，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它的这个绿，它不是那种翠绿，也不是那种墨绿，它是粉绿。
1: 对，
0: 它的绿跟粉色是搭到一起，看到没有？它这个绿色是跟粉色搭到一起的，
1: 是，
0: 所以它这个绿色非常洋气。
1: 对，
0: 你很难看到类似这样的一种绿色，
1: 调性很柔和，
0: 很漂亮，很柔和。它是粉绿跟粉绿跟这个粉红嵌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就很有中国特色，
1: 而且光泽感，你看，
0: 对，光泽感是不用说了，这个里面是有那个金线的那种光泽感的，
1: 而且有提花，
0: 所以你想想看，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喝茶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人是会动的，对吧？
1: 对，
0: 你人是会逛街啊，会拍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姿势的。像这件衣服，它是一定会显出你个人的气质来的。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带了一个小垫肩，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看一下，
0: 它这件衣服是有个小垫肩的，在这儿，垫肩如果太厚了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一个薄薄的小垫肩，这件衣服才有味道。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开衫，我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大家就知道这个开衫很方便。假如说是你里边，比如说有一件小衣服，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看到没有，我这已经是三件衣服套在一起了啊。
1: 洋葱式穿法吧，
0: 洋葱式穿法，你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里边穿一件小外套，里面穿一件小衣服，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件红的可以，比如或者绿的搭在外边。
1: 对，
0: 如果热了啊，如果热了，你就把这件一脱，
1: 脱掉
0: 啊，一脱。如果冷了，你就一穿。
1: 对，
0: 它是不是很方便？
1: 大家说，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它的光泽，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大家不要觉得说它这件衣服设计很容易，这件衣服其实设计很讲究。
1: 对，
0: 你看这些地方，它为什么要有这种亮亮的这种金线？
1: 对，
0: 因为你像我妈妈就是这个年龄哈，她经常跟朋友会去听那个戏剧，
1: 对，
0: 听话剧，
1: 对，这些
0: 看各种的演出。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种光泽感的服装。
1: 对，
0: 有光泽感的服装，它的高级感会很强，
1: 很精神。
0: 哎，很精神，
1: 很精神。
0: 因为你需要从服装的身上获取力量。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带有光泽感的服装，就会给你的整个人提气色，
1: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里面的这个衬肩啊，你看人家衬肩做多好，对吧？这件衬肩我也给大家拿了一件啊，这件衣服说句实话，你看单单看上去外表看一看也不错，还行。当然了，它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金线，所以它没有那么的精神，对吧？但是同样它也是做了衬肩，大家看啊，这个衬肩您看一下，
0: 这没法看了，
1: 这没法看了，
0: 没法看了，
1: 太简单了，对不对啊？
0: 这给你包的好好的，
1: 这件衣服也要几百块钱啊。高老师，这件如果两件一起买的话，才90多块钱。
0: 对，
1: 哦，两件一起买才90多块钱。
0: 对，
1: 这么好的做工，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简单比一下这个样子哈，就是你里面当然不会穿绿的，你里面肯定穿其他的颜色，但这件衣服它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它是一个开衫儿，开衫儿很方便的，就是你在穿的时候你开脱很自如。然后呢，这种粉色在这个年龄里面你穿的时候，你会整个人提气色，
1: 对对对对，
0: 自带腮红，
1: 是，
0: 包括这个领子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依然是这种很漂亮的这种 这种中式的小立领，
1: 对，
0: 再加上中式的这种扣子
1: 啊，
0: 再加上它整个都是中式的风味，
1: 而且这个中式的它这个扣子它带了一点点流苏的感觉，
0: 嗯，
1: 它是有一点破传统，它有一种设计的灵动的感觉，
0: 嗯，
1: 非常漂亮，也很特别。
0: 是的，是的，我喜欢的是它带垫垫，
1: 哎，
0: 所以就带了垫垫以后，整个人很精神。
1: 对对对。
0: 好，绿色其实是更不用说了，绿色很洋气。
1: 嗯。
0: 然后这个绿色跟一般的绿色，我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整个绿色。
1: 对。
0: 对，我以白色作为背景，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嗯，就它这个绿色，它带了垫垫，所以你整个人这一块是有起来的。
1: 那
0: 这边有个小垫垫。
1: 对。
0: 有个小垫垫。对，这个旁边的颜色，整个的色彩都是咱们中国人古典的花开富贵。
1: 对。
0: 花开富贵，然后我们的袖子是一个中袖，帮你把胳膊肘包过来，
1: 嗯，
0: 啊，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包过来。如果它短了就不好看了。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这件衣服的袖子它是这么长
1: 啊，
0: 是这种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就不好看了。
1: 上海人讲什么呢？有地五枪。
0: 它一定是中袖，它一定是中袖的时候，
1: 哎，
0: 你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出得来。
1: 温婉秀丽。
0: 这块起来了以后，这个腰线就自然出来了，对不对？腰线自然出来了，长短大小刚好合适，
1: 是
0: 全部是带边的。好，我提示大家，现在商谈很高，我们的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讲一下。
1: 好的，
0: 尺码我们目前都还是有齐全的，到后面很可能会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在外面像类似这些衣服啊，其实真有卖的，像这种啊，女士的宽松一点的呢，500多块钱一件哦，这个真的是不便宜的。像这件呢，也是跟我们有点像的七分袖的，500多块钱。真的是不便宜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两件都买的话，一件算下来才90多块钱。
0: 嗯，
1: 来看一下女款的这个尺码，110斤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 2XL， 130到145 3XL 145到160选择 4XL， 160到1755XL， 男款也是一样的 ，XL 一直到5XL。体重呢，从100斤到190斤可以做选择。
0: 嗯，80070880000215119900。

0: 看我们的男女的比例差不多是3:2哈，就是比如说5件当中是有3件是女款，2件是男款，
1: 是
0: 因为现在讲究一个成双成对嘛，
2: 对对对
0: 对吧？自己是一个中式的风格，让先生也穿中式的，这样你一出去，人家都不用说，人家看就知道你俩是两口子。
2: 现在生活不一样了啊，以前各穿各的，现在不一样了，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啊、朋友的聚会啊，都是成双成对的。像我们一般出去都是一对对夫妻都是去出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穿着就很展现出你整个家庭的一个状态。
0: 对，还有就是，假如说大家在五一期间想要有个家庭聚会，想要拍照，拍照的时候，你想想看这种衣服哈，你一穿，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2: 提劲儿，
0: 对，它就很有那个范儿，很有那个范儿。你想想看，你看像这个，我们都说这位先生啊，他都没有说是化妆打扮
2: 啊，不需要，
0: 他就穿了一件这个中式的服装，往那儿一坐，那个老爷子那个威严就出来了，
2: 对，
0: 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说穿这个中装的这位女士，她如果说是她都没有怎么打扮，
2: 对，
0: 她就是穿了一件中装，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2: 对，而且有一种富贵气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能给人一种富贵气，在于什么呢？它的金线。在于什么呢？它的复杂的这个提花啊，包括它的花的颜色的这种调和的状态，包括它整个面料的垂坠感啊，光泽度确实非常出色。
0: 是的，上大排队等待很高哈，我们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大家要抢到货源，因为最快是如果你想赶在五一前收到货，那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你定了以后最快明天一早。我们货就送到你家里了，然后你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就可以穿这个衣服，里面可以搭一件，或者你里面不搭都可以，它是个开衫，
2: 是
0: 反复跟大家讲，它是个开衫，1990是2件，150是1件，800-7088、00001151119900。

0: 我们的女款男款现在都是齐头必进，都卖得很好。然后回到现场，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服装的细节。今天是这样的，女款150块钱是一件，1990是两件，所以它性价比很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嗯。
1: 这件绿色真的喜欢的人好多呀。
2: 对呀，
0: 因为它的这个绿，你看我后面，我后面的背景就是湖蓝色，
2: 对，
0: 就是它带着蓝色调的绿色，它跟我身上这个绿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这个绿色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哈，首先是带有，它是带有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是很挺拔的，
2: 肩线很挺，
0: 对，它的肩线出来了，好，再来看到这个领子的地方，领子的地方这边它是带有刺绣的，
2: 有点提花，
0: 带有刺绣的提花的，
2: 哦，这工艺就复杂，
0: 很精致哦，
2: 对，
0: 很精致哦，
2: 而且边是滚边的，
0: 对，这个全部都带有那种旗袍的滚边，
2: 对，
0: 旗袍的滚边全部都有，所以领子的地方它帮你做的，
2: 精致，很
0: 我们当中会有一些经线进去。对，所以他整个走路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举手投足的时候，你是会有光泽感出来的。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我不知道哈，就是说我自己也很喜欢亚麻的质地、但是亚麻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光泽感，
2: 不精神。
0: 它对，它是容易皱的，
2: 对，
0: 它容易皱，
2: 它表现的是松弛感。
0: 对，它容易皱、但是它没有那种光泽感。
1: 对，
0: 就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你跟孩子、跟年轻人比，你的脸上的光泽感是会差一些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找补，怎么找补呢？你要从你穿的面料当中去寻找光泽感，
1: 更挺，
0: 对，
1: 更亮。
0: 所以这个自带光泽感的面料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弥补你脸上失去的光泽。嗯，所以为什么说上了年龄的朋友呢？就是你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嗯，因为年轻人他脸上自带光泽，嗯，他穿亚麻可以穿得出来，但年纪大的人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对不对？但年纪大的人要穿这种衣服，有光泽感的衣服，你就好看了，
1: 是
0: 因为它的那个光泽感可以帮助你
1: 提升，显
0: 得更加有精神。我们今天你看绿色，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看到光泽感了哈，
1: 是
0: 全部都有这种提花，全身通身，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
1: 对，
0: 背后
1: 你看稍微动一动，
0: 动一下，
1: 皆闪耀，
0: 动一下，扭一扭，哎，
1: 能，像这个波浪一样的，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有光泽感
1: 一样的波浪感？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红的。红的，我就这样拿动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光泽感，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光泽。
1: 哎呀，这个垂坠感，这个光泽，
0: 哎呀，你
1: 刚才那一下金光一闪的，突然眼前一亮啊！
0: 看，就是花开富贵嘛。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就要讲究那种富足的感觉、殷实的感觉。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就很好看。
1: 对
0: 啊，很大牌。很大气，很有中国的那个古典的范儿在里边，
1: 对，那种韵味儿啊、
0: 然后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戴一串项链，手上戴一个手镯，是不是啊？或者吊一个蜜蜡，就是咱们有中国特色的一些首饰，
1: 是
0: 啊，那个整个服装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啊。
0: 好，我们看一下男的，我们来给大家就说构成了哈。
1: 对对对，男款我们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黄老师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啊绿灰色，它是以绿色的基调为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灰色啊，就是我身上是以蓝灰为主的，整个的感觉它第一穿着很舒服，垂坠感非常强，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个稍微我抖一抖这种光泽感哦。这确确实实是其他的面料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它一垂之后呢，整个人感觉就显得非常的挺，两个大口袋是吧？你放一些东西啊，都非常的合适，出去呢连包都不用带了。再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纽子这个地方，大家看啊，它整个的盘扣这个地方呢，它做的也很精神，中间呢它是用亮的这个绳啊，把它做了一圈一圈的扎窟，那这样呢就使得它这个的既紧实，然后呢又显得特别的精神。在我的领子的地方呢，大家看一下，它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竖挺。这个领子它是有一二三三道纹，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领子整个领子啊，它就显得有层次。第二点呢，它很竖直，很笔挺，不是像那种软塌塌的。所以呢，这件衣服，而且它整个的纹理，大家看啊，虽然不像女性，它是有那种颜色的区隔，但是它纯色当中呢，它做了一些立体的一些压纹。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光泽感以及它的质感呢，全部都闪现出来了。男人就显得有内涵，显得就有韵味。
0: 是的，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能会站着，你可能会
1: 坐着，
0: 你可能也会坐着。
1: 是。
0: 这件衣服站着和坐着都舒服，都好看，都漂亮哈。然后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站着坐着这件衣服穿着都好看，是不是？
1: 一件呢150块钱，两件买的话呢只要199块钱，平均一件就是相当于100块都不到了，就90几块钱了。那女款的话呢，我们五个码 XL 一直到5个 XL， 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115到130 2XL， 130到145 3XL， 145到160 4XL， 160到175 5XL。男款是100斤一直到190斤，也是五个码可以供大家选择，两件啊，两件一起买199
0: 啊，是的，
1: 一件90多块钱。
0: 没错，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 02151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两件套，就是199两件带回去的这个货号，现在卖得非常快。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来拥有199块钱。天哪，能干嘛呀？
1: 就是。
0: 今天两件这么好看的衣服带回去，而且男女都是带两件是吧？
1: 对对对，男女都是带两件的。你说啊，我们如果三个人，我们今天周下午喝杯咖啡，90多块钱就没了呀，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件衣服啊，你可以整个夏天，你明年夏天你都可以穿，而且穿在身上的感觉可能啊，比你穿其他的衣服它的回头率要高一点，别人关注你的是个时间，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对吧？因为它的光泽感，因为它的垂坠感，因为这整件衣服传递出的这种气场，这种气质呢，我觉得是90多块钱所买不来的。
0: 中式服装这两年是越来越火，就跟大家讲啊，中式服装它在这个就是在咱们中国人身上，就是一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种气质流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中式服装会价格偏贵一些，咱没必要，因为每年都要换新款式，对不对？对，有的可能上千块钱一件，真的没必要。因为我觉得中式服装它讲究的就是款式不断的更新，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你每年都穿新衣服不好吗？
1: 对，
0: 对吧？
1: 新款，
0: 你每年都穿新衣服，然后你穿旧了、穿坏了、洗了，你不心疼？
1: 对对 对，
0: 多好啊，对不对？然后拍照的时候也经常要有一些新款式嘛，
1: 对。
0: 你不能老是你自己说一下，两三千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也不能老是穿吧？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很当心的去护理它呀，等等之类的啊。
0: 对，所以我是现在想开了，我觉得衣服就是说常换常新，
1: 就是拿来穿的嘛。
0: 款式上面它每年都有新的，咱们就每年换新花样、新款式。毕竟现在生活好了，不是以前，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是
1: 讲究一个形象，对吧？
0: 对，你看看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一拍照，那个照片都是在群里面大家都看得到的。
1: 而且很多人啊，像我妈妈都只有这样的习惯，她把照片啪一下子放大。这个时候一放大，除了看表情之外，其实你的衣服啪一下子也给你放大了，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有细节的，经得起放大看的呢，这件衣服就明明白白的，你看它的细节完全经得起你用3倍5倍的这个镜头把它放开来看。
0: 它就是很垂顺，
1: 对
0: 啊，很垂顺，它是一个开衫。你看我现在就是里边套这件，外面套这件，套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因为它很垂顺，所以它不显胖，它是很显瘦的，然后也不易皱，你看就是很
1: 对
0: 呢，你这样也不会皱，它不会像什么麻的这个材质，就是没有光泽感，然后呢不好打理，它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好打理的。你里边比如说穿一件里面的打底的衫儿，然后外边这件衣服可以敞着，
1: 对，
0: 也可以扣起来
1: 啊，
0: 都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热了就把它这样一脱，
1: 对啊，
0: 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就这个衣服就主打一个又漂亮又便捷，
1: 对，
0: 穿的时候呢就是也比较耐造，不心疼。绿色，它的绿色那一个绿色一个粉色，199两件
1: 都
0: 非常好看
1: 啊。
0: 这件绿色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的绿色，因为它当中混杂的这个颜色不像我们穿，它是撞色，它是红色和绿色在撞，但是它撞得非常的融合。
1: 是，
0: 你看它这是红色，
1: 是
0: 粉的红色，
1: 对，
0: 加上粉的绿色
1: 都很柔和，
0: 带着一点点粉的紫色，
1: 再来点金，
0: 对，再来点金，然后整件衣服的光泽感，光泽感感觉到了吗？
1: 稍微一动，
0: 光泽感，对，它的光泽感是非常漂亮的，是，
1: 对，
0: 全身都是有花的，但是呢又不觉得花，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它的那个花不突兀，就是你远看是一色的，它就是一色的衣服，
1: 是
0: 你近看说哦，原来上面还有这么多的花，
1: 所以啊，经得起镜头放大呀，你照片啪一放大，它有细节啊。
0: 你看你远看就觉得高丽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
1: 是，
0: 然后等走近了看，哦，这是一件花的衣服，
1: 对，
0: 然后再走近一看说，哦，上面还有金线，
1: 哦，
0: 还有这么多的光泽，
1: 考究吧，
0: 啊，还有这么讲究的这些地方，
1: 扣子
0: 设计的感觉，
1: 流苏呀，盘扣呀，
0: 看到
1: 对吧？
0: 看到这种精致的感觉了没有？这种光泽感啊，很漂亮，很会显得你整个人富丽堂皇。
1: 对，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因为现在商谈很高哈，它有几个细节，第一个是带有一个薄薄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就一下子立体起来了，
1: 挺阔。
0: 再看这儿，这儿这个位置，
1: 对，
0: 这是刺绣，
1: 刺绣
0: 领子。这边也是刺绣，哎，很漂亮的刺绣。
1: 镜头放大看看，这多精致！
0: 然后整个的这个上身，
1: 对，
0: 这些地方通体，
1: 你看稍微一动，这光泽感出来
0: 了。通体的这个全部都是花卉，都是花卉，很漂亮。长短也很合适，长短也非常的适中，松松的啊，整个这件衣服是松松的。
1: 但它垂呀，
0: 对，
1: 它一垂之后你就显瘦了呀。
0: 然后不易皱，整个的面料是不易皱的，好打理的，不易皱的。 哎呦，太实惠了，
1: 90几块钱这一件，你如果说是500多块钱一件呢，我觉得这个价值跟它相当。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件衣服才90几块钱，那就是超值。所以很多人两个颜色一起买，因为什么？拍照片的时候有稍微换换呀，这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男款也是一样的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绿灰色，一个呢是啊这个蓝灰色，都是非常好看的啊，而且呢也是体现了它的这个垂坠感，它的衣服的这个料子的质感。
0: 它这个面料不错的，我们很多男士就是女士给自己买完了，还给自己的先生买，我们称一下分量就知道它这个面料哈，它的垂顺感还是蛮强的。
1: 对，
0: 你只要一比较你就知道它是用料很实诚很实在的。
1: 是，因为呢其实呢像市面上的像类似的这种唐装的这个衣服啊，它其实也是挺多的，但主要我们还是看面料，因为你面料如果说轻薄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垂坠。这件衣服呢大概在145克左右啊，我把我今天的这个男士的这件放上去，大家看一下，哇，380克，哇，差不多就一件抵两件的这个分量。那你分量一足之后呢，它的垂坠感它自然就更强了。
0: 你拿这件蓝色的给大家晃晃一晃，拿那个蓝色 的给大家看一下水波纹的感觉，
1: 背面啊，就这个，你看。
0: 像不像真丝啊？
1: 对啊，这个感觉你穿出去，而且你自己感觉到稍微有点风的话，它就特别的风凉，
0: 很凉啊！我手在感觉的时候，非常的清凉。
1: 哎，
0: 啊，好，可以了，非常的清凉，
1: 垂坠感，
0: 而且是带有光泽感，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然后呢又不易皱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又不易皱，
1: 它有纹的，它不是说纯色的，它也是有花纹，只是它很暗。
0: 对，
1: 它是一种低调的，那低调的隐在里面的质感。
0: 对
1: 啊，
0: 对，导演说什么？我刚刚没听见。哦，两套组快没有了，
1: 哦，
0: 我们的199的两件组快没有了。
1: 肯定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两件组，800708800001151119900。

0: 非常高。我们现在是1992件的这个组合，是已经快没有了。
1: 对，卖爆了。
0: 对，真的卖爆了。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因为五一小长假到了，大家都希望穿点新衣服吧，有点新气象吧，对不
1: 对？
0: 那这两件衣服它不挑年龄，不挑皮肤，
1: 对，
0: 就是它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黄皮肤，它会显得你皮肤很嫩，
2: 是
0: 显得你气色很好，因为它有光泽，
2: 对，
0: 有光泽的面料很重要，
1: 很精神，
0: 因为有光泽的面料它会让你整个人有精神，
1: 对对，
0: 这个光泽可以反到脸上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这个衣服它最大的亮点。
1: 对，以前的有钱人啊，我们说大富之家呀，或者是富贵之家呀，或者有身份的人，为什么要穿绫罗绸缎？这本身它的衣服的表面它是有光泽的，跟你的这个布啊或者是麻呀这些衣服呀，它在本质上它就是有区别的。
0: 对，绫罗绸缎考大家一下，当中哪个材质是最贵的，大家知道吗？
1: 绸吧，
0: 罗
1: 啊，
0: 罗是最贵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先进罗衣后进人，罗，绫罗绸缎的罗是最，但罗非常轻，绫就是那个啥的那个就不说了啊，绫罗绸缎当中罗是最贵的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当然我们不是绫罗绸缎，但是他追求的是绫罗绸缎的那种
1: 质感，
0: 那种视觉的效果，
1: 是
0: 那种感觉
1: 啊，
0: 女款已经差点要没了，能预约吗？
1: 肯定的，
0: 能预约吗？我们问一下供应商能不能预约。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抢下来，然后后续再来换后续再来换。
1: 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就是它的整个的感觉视觉效果，能预约是吧？
1: 好能预约。那就赶紧
0: 预约，应该最快就能收到，我们现货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哈。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预约的流程了，就是有一些尺码已经开始预约了。这个衣服是这样的，它是远看是一色，近看是花的，近看它这个花呢又很典雅的花，你看到没有，这种色调就很雅致，
1: 是
0: 它在夏天看着它不燥，它一点都不燥，但是它又有花，有花的设计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光泽感大家是可以通过肉眼感觉得到的，对，感觉到了没有，很有光泽感，然后柔柔的面料，很柔和，
1: 是
0: 穿在身上很舒服，很凉快，这是它的特点。
1: 对，
0: 中袖，一个小中袖，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其实像我今天哈，我是比较简单的，我就是直接一件上衣，你下面其实可以配裙子，
1: 对，
0: 你裙子可以穿在这个衣服的里边，那么就是完全是中式的这种服装的感觉，你也可以穿在外边，那就是有一点现代的风格在里边，但这衣服是就是这样，比较好看。然后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扣子给它打开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小开衫的，对不对？可以当个小开衫，它这个就是很灵活了，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
1: 洋葱式穿法，
0: 洋葱式穿法，
1: 热了往外脱，
0: 对。
1: 你要是冷了，一件件往里加，但是你要加的时候，你要套衫，你就不舒服，
0: 看到没有，
1: 不方便了啊！
0: 我其实里边就穿了件我自己的衣服
1: 啊，
0: 其实就这样，
1: 对，
0: 就这样，其实也很好看，
1: 也很
0: 现代，很休闲风。你就出门的时候，有时候找不到外套，就啪一往身上一搭就可以了，也很好看，是不是？所以这个衣服它就是有时尚的一面。来看一下我们的男装好不好？
1: 好的，男款呢也是一样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灰绿色，一个是呢我们的藏蓝蓝灰色啊，都是。非常好看的，你看它整个的质感，包括它隐隐的这个花纹在这个里面啊，
0: 对，它是有暗纹的，
1: 有暗纹的，对吧？而且垂坠感、光泽感一看就是好东西，好吧？一件150块钱，但很多人都是两件一起买，为什么？两件是199，平均一件100块都不到。
0: 是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件衣服，就是你可以定了以后到家里面自己对着镜子来试穿一下，看看是不是高丽说的那个效果。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个衣服我带回去给妈妈穿，妈妈一下子看上去显瘦了10斤。哦呦。
1: 它第一呢，显得人呐、就
0: 精神，然后显瘦，所以这个衣服它是有独特的裁剪的魅力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199的套装，然后最快五一前就能收到，预约也是可以预约的，800-708-8000-00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过完了春节和惊蛰啊，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这个白头发都长出来了，需要补染了？哎，我们今天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轩若啊，这个也是我们全家人都在用的，因为它有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红棕，还有自然黑色。我自己用的是自然棕，妈妈用的是自然红棕，爸爸用的是这个黑色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我们老朋友妍欣，你好，妍欣。
6: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轩若是我的老朋友了啊，哎、每一年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换新季的时候，我都用到轩若给自己染染头发。
5: 是的。
6: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就像佳佳说的啊，春暖花开，我们要出去旅游去。踏春，所以的话呢，头发稍微的染一染，让自己的精气神看起来漂亮一些。合影的时候，在人群中站着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的自信。
5: 是
6: 的。那么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要来下订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荧幕下方有一个一字打头。常规节目我们看到的都是200多块钱，今天199，而且有到三个颜色让你带回家去，并且都有到额外的赠品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5: 哎，是的啊，一字打头的轩若真的是不太常见得到，因为今天是就是我们22周年庆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三个颜色同样是自然黑、自然棕，还有自然的红棕，199块钱。
6: 对，
5: 今天呢加赠的是我们的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记得是保湿霜，对不对？
6: 对的，
5: 哎，发膜其实更加的。
6: 更加的价值感要高一些，
5: 哎、对吧？
6: 你染完头发以后，用到我们的鱼子酱的发膜，稍微的做一个，比如说头发的 SPA 滋养，然后的话，你会发现头发会更加的漂亮。所以四件单品199，单独一件单品您算算啊，就是40来块钱，
5: 哎、
6: 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每一瓶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海外原品原装进口，并且保证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啊，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一定要提前锁定啊。拿回家去的话呢，依然是经典的大红盒，然后三个颜色，我手中的是4MP 号色，这个颜色的话呢叫做自然的这个枫棕色，很漂亮。然后呢看一下啊，今天是轻轻一摁一梳即可，这是操作模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原产国来自哪里？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好了，爸爸妈妈都说我用过的不需要你教，但是如果说我是新来的，很多朋友说我没有用过的到底怎么操作，佳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5: 是的啊，轩若其实我一直都很信赖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专门做亚洲人发质和这个颜色的啊。那除了说它的品牌我很认可之外，它的操作模式我很喜欢。
6: 对，
5: 因为就是傻瓜模式，你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之前我们的话是那种 A 级和 B 级需要你去混合的，颜色很难调控。今天不需要您调控了 ，A 级 B 级全在这个小试管里边啊，
6: 是
5: 都在里边了，轻轻一摁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6: 好，
5: 你只要这样子摁下去，染发膏就出现在上面了。
6: 对对对
5: ，A 级和 B 级混合的相当均匀，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大有。

0: 有来头，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四个小功能区。刚才我涂的这一面是让您涂抹均匀的，然后这个小的位置是帮您梳一些很难顾及到的鬓角呀，
1: 对
0: 不对？小的地方。然后这边的话是分发缝的，看到没有，尖尖的。然后这一边的话是帮助我们去梳均匀的，真的是很贴心啊，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到底染发很麻烦吗？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操作起来的话呢，真的叫轻车熟路了。为什么？因为对，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是会梳头就会染头。
0: 是的，
1: 你看穿着浅颜色的衣服，也没有什么耳罩啊、报纸。今天是什么？直接梳就可以了。记住我们的口号，就是干发的前提，直接哪里有白头发，用到我们的染发膏，直接染上去就可以了。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它是有到分区的。所以像有一些爸爸妈妈，基本上都是什么额头、鬓角有一些白头发，您就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鬓角梳梳就好了。
0: 是的。
1: 长发的话呢，跟我一样啊，直接用到我们说长柄梳就可以了。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我都用到我们的削弱来染头发。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到一点是什么？会不会干枯？会不会毛躁？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里面是有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所以染完以后的话呢，头发是乌黑亮丽。我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六号色，就是自然黑色。爸爸们平时可能说我都要用到这个颜色的，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这个过完年之后会长出那个白头发，
1: 对，
0: 它遮盖白发能力真的非常非常棒。因为家里边人呢，我家里边人就全部都有削弱，你知道吗？他们的白发长出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呦，那个得补货了呀，染发膏得补货了。”
1: 对，
0: 因为很多他们自己买的染发膏很难去遮盖白色的头发，
1: 是是是，
0: 黑发其实反而比较好染。白发的遮盖力真的，我们削弱真的是没得说哈。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合身上没有写到白发专用啊，所以把握住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真的叫与众不同。马上就是二月二龙抬头了，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需要把头发稍微的来，你看修饰一下。今天的话呢，有三个经典的颜色，包括我们说四 MP 号色有了，六号色也有了，还有到我们的三 RO 色。反正的话呢，三个颜色的话呢，今天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都送给大家大罐的发膜啊。
0: 没错啊，三个颜色的话其实也很好选择。像叔叔的话，您就自然选择这个自然黑色就可以了。很多阿姨如果说哎，我想要点这个棕色，就跟我一样，我是选择了四 MP 的自然棕色，染出来的话就像巧克力的颜色一样，很漂亮啊。自然红棕也很漂亮。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削弱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霜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削弱染发霜吧。
3: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上带回来。啊，打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太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物事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哦。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搿物事一米得老早有了。
4: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
5: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4: 侬哪能会晓得
5: 啊？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哦。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9: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0: 是
9: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说我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啊，就是染头发的时候，你说去理发店哇、这个第一是时间长，第二的话价格也贵，对不
1: 对？
0: 你做一下午，那个味道也难闻呐、
1: 是是是，所以很多的爸妈都说的话呢，太费时费劲费金钱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是居家染发。居家染发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哟，欧美那边，包括日韩那边，已经是什么时间很长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100多年，我们说匠人精神的削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说到削弱的话呢，老早以前我们看 VCR 里面啊、老早以前，比如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呀，包括说哎呀朋友带回来的话呢，都有到这个品牌，它是什么真正的帮您做到色牢度也好，包括我们今天颜色的比对也好，都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染出来以后，头发的颜色很漂亮，还有就是什么色牢度非常的强，光泽度也特别好啊。
0: 是的啊，我们三个其实现身说法了，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用的是我们削弱染发膏、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模特用的是我们的4MP 号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个颜色
0: 哇，就是一个自然的棕色，真的很漂亮，像绸缎一样，
1: 对，
0: 光泽度依然很好啊。
1: 是这个颜色的话呢，给大家形容一下，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糖炒栗子，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它是有一丢丢的那种啊，你看风棕的那个棕调、很漂亮，关键是什么，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所以你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需要与众不同，从头开始这个颜色的色号就非常的漂亮了、
0: 真的、它主要是这个发质很好，像瀑布一样，
1: 对对对，
0: 这里对不
1: 对？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 3RO 号色啊，这个颜色就是在我的前面、这个颜色是什么，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我们用到你看啊，整个的这个颜色色号比对的非常非常的明亮，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需要有个大卷、或者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造型，你看就是我们今天的 3RO，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啊，直接拿过来就像复制粘贴一样，所以今天的颜色大家看清楚了赶紧来下订单、对于很多妈妈爱洋气的朋友来讲的话呢，这个颜色再好不过了、另外就是什么，就是我头上的6号色啊，
0: 没错，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黑色，颜值是自然黑色，很多叔叔其实我觉得用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它真的是显得发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光泽度啊，真是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1: 对，
0: 它主要的话我觉得这个染发膏好就好在它不伤发，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真的哇，
1: 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另外的话呢还添加了牛磺酸，所以它是什么，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物理性的覆盖，不伤害你的头发，但是让你的头发颜色好看的同时的话呢，色牢度也是非常强，所以把握住了啊，平时你去染头发，像今天这么长的头发、大概我觉得很正常，一两千块钱美发沙龙里面很正常、
0: 真的是的，
1: 对吧，对吧，今天我们是什么，拿回家去单独一盒只要40来块钱啊，
0: 没错啊，今天价格真的是我们要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今天是一字开头，其实了解削弱的话是知道的，一字开头的真的是不常见，
1: 对，
0: 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我们三个颜色任您选择啊，自然黑、自然棕和自然的红棕，今天同样加赠了一个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们冬天加赠的是这个身体乳、现在我们开春了，用的是鱼子酱发膜，都非常的棒，
1: 对，
0: 这样一算的话平均一盒其实只要40来块钱，
1: 对，我们还有到积分的，您还可以自动订购呢，关键是什么，保证专柜正品正货的同时，我们的保质期有到3年半，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5: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物事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咁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把儿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太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物事会得老凉个，啊，咁么就试试，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一米的老少爷了，
6: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
7: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6: 侬哪能会晓得
7: 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
5: 哦。
7: 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8: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0位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9: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8: 是，
9: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8: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忽视头发的重要性啊！真的，一头好的头发，我觉得对于人的自信呢、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如果说白头发，你说也不是不好看，就是有点影响精神，我觉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从头开始噱头噱头吧，我们状态要始终如一。
0: 对。
1: 所以虽然说我们说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妈都说我的年纪又长了一岁，但不要紧，我稍微把自己的话，你看从头开始，让自己头发发色的话呢，看起来更加的健康。年龄在我身上的话呢，其实体现不出来的。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好的染发膏了。
0: 没错，
1: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您的头发是长发短发不要紧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削弱帮您做到有效的遮盖白发。如果您是花白的没关系，我们的遮盖力度非常非常的强。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是居家染发、因为居家染发的话呢，首先第一点省时省力，
0: 对，
1: 随时随刻。哎，你比如说明后两天我可能要出去踏踏春啦、去旅游啦，对不对，要跟我的这个老战友见见面了，没关系，我看到哪里有白头发，听好了，不用先把头发打湿，哪里有这个白头发，直接干发前提梳一梳就可以了。
0: 对啊，非常简单。而且我觉得话、身边人的反馈是最好的证明。
1: 对，
0: 像你看我言行、包括我是我们的模特，
1: 对，
0: 包括是我家里边所有人都在用这个染发膏，
1: 对，
0: 你不觉得很好啊？
1: 对，
0: 如果我们觉得不好的话，其实都不爱，就是不太爱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佳佳就是一个心境种草的，对我们这个削弱染发膏很喜欢的朋友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去年冬天的话呢，他开始介绍我们的这个削弱以后，然后就喜欢上了。关键是什么？他自己头发上现在这个颜色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削弱，所以喜不喜欢、好不好用，看看我们说主持人推荐完以后自己会不会用就知道了。
0: 是的，真的真的、我刚刚还说啊、我这次用的是这个自然棕色，下次我要试一下自然的红棕色，
1: 对，
0: 都很漂亮，
1: 哇，好有光泽，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哦，很健康。
0: 对，
1: 所以好看的这个头发的颜色是什么，就让你染出来以后你不会觉得哎呦自己的话呢过度的去修饰了、但是显得你的气色特别棒。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有三个颜色带回去、可以说史上超全的色号都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0: 没错啊，我旁边神野的是我们的 4MP 号色，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自然棕色、
1: 对，
0: 可以看到我刚刚是卷发嘛，我们神野是这个直发的造型、都是能感受到它这个发质真的是很棒的，像瀑布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的话你看这个颜色，就还是那句话、如果很多的妈妈没有概念的话呢，就糖炒栗子再浅一点点的颜色，但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有光泽，不会那种毛躁，然后的话呢多染会断发掉发干枯的，不会的，因为它里面会有精油的成分物理覆盖啊。这个颜色也是经典色号，把握住。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就是妈妈们很喜欢的什么3RO，
0: 对，
1: 三 P 号色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风棕色。
0: 是的，
1: 3RO 色的话呢好难看，但它的颜色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红晕当头，因为它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但是显得气色特别棒。哎，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戴上你的珍珠项链，然后各种在东方买的东方购物买的，比如说我们的蜜蜡各种首饰、就很好看、
0: 真的
1: 很洋气，
0: 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很洋气的啊，
0: 是的是的，很时尚。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是叔叔、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男士朋友可能会用到的颜色啊，六号色自然黑色啊。
0: 是的啊，我们颜心用的是就是六号的自然黑色、哇，真的，我每次摸到你头发我觉得你发质怎么这么好呀。
1: 还有尤加利油帮我做到焗油的一个呵护，还有到牛磺酸让我染完以后的话呢不会担心什么掉色啊，包括色牢度不强的那种尴尬了啊。
0: 是的啊，因为每次的话其实颜心它都是要再染一遍的，对不对？
1: 少年白嘛，
0: 长染的话同样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发质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1: 对，
0: 就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囤一下，因为之前的话200多块钱、说实话有的时候阿姨可能觉得哎呦入坎就是这个门槛有点高啊，今天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三盒、三个颜色给您选择、叔叔的话就选择自然黑色，
1: 对，
0: 然后我染的是自然棕色，如果阿姨喜欢的话可以染这个颜色、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 3RO、今天同样加赠一个鱼子酱的发膜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是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见到过的、
1: 对，一字打头四件单品，而且保证专柜正品正货，单独一件的话呢40来块钱，并且我们今天批次有多新鲜、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削弱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 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5: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6: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7: 1570新尾货都订成功了。
6: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7: 是
6: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东侧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7: 好，
6: 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吧，白发对人的精神面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显得没有那么的精神。
1: 是
0: 是。包括我妈妈，每次呢，这个染发刚用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啊，你帮我补补货吧。我觉得过两天要出去拍照了，我要补补发根。
1: 对对对。
0: 很简单啊，
1: 是是，
0: 而且她自己操作的可溜了，你知道吗？自己就能染，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1: 对对对。其实以往的话呢，很多的叔叔阿姨的话呢，不是说不想染头发，也是苦于的话呢，比如说去外面染头发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尴尬的事情。第一，你不知道她用什么样的染发膏。可能有刺激性的一些味道。第二点，你到这个理发店里面，可能说一染一下午，甚至一整天的时间。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最后一结账的话呢，价格特别的贵。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要精打细算。那么居家染发现在就变得更加的简单一点。今天是什么，直接一步到位，在家里就可以染头发。
0: 对。
1: 我跟您说，别小瞧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朋友聚会的时候，您来看看，我们就怕有这种尴尬。其实这个很简单，您只要把头发稍微的修饰一下，看看就完全的与众不同了。这几位阿姨真的很时髦啊，我觉得上海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会打扮，对不对？穿着很精致，从头开始武装起来。我们在家里可能说平时的话呢操劳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出去旅游踏踏春，跟姐妹相聚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不一样的啊。
0: 是的啊，这两天上海春天到了，
1: 我就感
0: 觉到，对不对？天气很好。
1: 对，
0: 包括说今天周末很多人出去玩踏青了，对不对？踏青的时候你说拍点这个朋友圈一发，对吧？咱们看着精神面貌特别好，特别年轻，我觉得别人都要评论一下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漂亮一些。哪怕你说合影的时候，你自己来看看哪种状态更加的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呢，对不对？染头发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今天是居家染发变得更简单。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带回家去的话呢是操作方便居家染发啊。
0: 是的啊，我给大家再来教一下，因为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的 AGBG 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里边，
1: 对，
0: 不用您再去调配了。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按钮，给它打开之后，有一个这样的梳子，
1: 是
0: 我们其实把按钮轻轻一按，哇，就很均匀的就

0: 的那种小清香，
1: 是的，淡淡的清香啊，
0: 对，
1: 因为很多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理发店的时候，就是闻到那个味道，我觉得
0: 哎呦，对，
1: 对我觉得太难闻了，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你知道吧？
0: 我们今天
1: 淡淡的花香味，
0: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整个的配方是更加的讲究，毕竟我们是100多年的轩若了啊，在整个的配方成分的配比上面来讲很讲究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刚刚模特这个，你看啊，动作一做，我真的觉得这叫健康的头发，
1: 对
0: 不对？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感觉，你看我们从上到下这个发丝
1: 真的很漂亮，
0: 丝丝入扣，对吧？然后的话呢，真的就像做了焗油护理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个颜色叫做4M P号色，好亮哦。
1: 对的，就自然棕色。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啊，头发弄得好的话，其实你从背面你看不出年纪的，
0: 真的看不出来，
1: 是吧？
0: 真的是看不出来。我们经常有看到很多的妈妈，这个头发的发色好漂亮，然后后背一看的话呢，像少女一样，
1: 对
0: 吧？真的是这样。
1: 是的。
0: 佳佳和我们的沈野用到的都是4M P号色，除了这个颜色经典色号之外的话呢，我们就是比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还有一个颜色它是经典色号，难能就是难得来一回啊。这个颜色叫3RO，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RO色的话呢，它叫红晕当头，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从我们头顶一直到发尾的部分，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
1: 真的很好看，
0: 对，
1: 很洋气的颜色、啊，
0: 真的就用洋气这个形容。
1: 阿美的阿姨，我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入一下，你去尝试，它不夸张的，
0: 对，而且显得这个发色这个皮肤也是特别的白。
1: 对，
0: 就是3RO叫自然的红棕色啊，
1: 是的，是的。今天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囤啊。这个先生来一套，女士来一套。我觉得先生的话，其实直接就入我们的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是我们的6号色。大家看一下眼睛这个效果，
0: 对对，
1: 太棒了吧？就好像瀑布一样，光泽感特别好、啊。
0: 关键是什么？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都是用到轩若，但是我的头发还是什么，就是乌黑亮丽的同时，
1: 真的
0: 是很有光泽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伤害自己的头发，它是物理覆盖啊。
1: 是的，我觉得太太呀、稍微考虑一下先生啊，是不是给他也入一个这样黑色的？
0: 对，
1: 两个人走在一起都很年轻，对不 对？非常的棒。
0: 是，
1: 主要的话。话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啊，很适合大家去囤货。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日期是很新鲜的，对不对？第二的话，我们今天价格组合是特别特别棒的啊。常买我们轩若的朋友是知道的，这个轩若是很难有100多开头的这个价格，
0: 对，一次打头太难了。
1: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三个颜色去选择一下，我们自然黑色叔叔去用，自然棕色，包括自然红棕都是阿姨可以用的。包括今天我们能加赠了一瓶，鱼子酱发膜，好沉啊，
0: 这是。大罐装的，
1: 沉甸甸的，是的，也是我们的450毫克，450克的大含量了啊，
0: 差不多一斤装了啊，
1: 是的，这样平均一算的话，其实一罐只要40来块钱
0: ，是
1: 的啊，今天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1: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把儿子带回来。啊，打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太讲染头发，我讲到侬试试一下，搿只物事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下来，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搿物事一米得老早有了，
2: 是吧？来，你慢慢帮阿拉看着啊。
3: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2: 侬哪能会晓得？
3: 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0: 囤货的，嗯，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轩若真的是没有一次打头的，嗯，就是因为我们22周年庆，加上轩若也是在这么多年在我们东方购物，对不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老牌子，对，
0: 大家都很相信，嗯，包括说我一接触也是真的是被他种草了，
1: 是的，
0: 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用他们的染发膏，真的是很好，嗯，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个季节的话呢，真的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头发有所改变了，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冬天的话呢，我可能戴点帽子啊，穿的也比较厚重一些，不要紧的，有点花白头发过去也就过去了。
0: 对，
1: 但你想看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踏踏春，包括像画面当中我们说，哎呀，全家拍一个这个全家福的时候，您想想看这个状态是不是要与众不同，
0: 真的，
1: 包括姐妹淘之间啊，平时我们说出去啊聊聊天等等的时候，要美大家就一起美起来，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你看啊，母女之间你自己来看看头发发色改变一下，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哇，
0: 真的哎，我就一看这个阿姨啊，真的好显气质哦，嗯，
1: 对，
0: 就头发依然感觉是一个特别有要求的一位女士，
1: 是，
0: 特别爱美的女士，
1: 对对对，我也经常，
0: 很精致，
1: 对，我也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小视频的一些创作的话呢，嗯，发现上海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喜欢什么，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梧桐树下面走一走啊，哎，对吧，
0: 对，
1: 喝点小咖啡啊等等聊聊，但你会发现他们合影拍照的时候的话呢，各顶各的漂亮，
0: 是的，
1: 头发的发色的话呢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亮丽。所以是什么，我们在家里居家染头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年轻的方法，今天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而且的话，自己染发，我觉得很关键的是，第一点，我们要不伤发，嗯，这个是也是我最看重的。
1: 对，
0: 第二点的话，它要操作简单。嗯，如果说你说要像以前一样，我要 A 和 B 自己去调多少多少比例，
1: 对，对，
0: 我跟你讲，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是不会。
1: 是，
0: 然后你说再自己染吧，掉到衣服上，掉到地板上，就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太麻烦了。嗯，今天我们这个真的解决我的所有痛点，嗯，我真的是很想安利给各位叔叔阿姨啊，
1: 对，
0: 要多囤一点。
1: 对，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今天我们是膏状的，不易滴落，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干发前提直接染头发，白发遮盖度特别强，嗯，然后像画面当中我们是全头染，全头染哪怕你今天用一罐听好了，哎，花40来块钱，
0: 真的，
1: 如果您是不染，只是我们的这个鬓角有一丢丢的话呢，几个大概比如说哦一两拱出来的话呢，也就花个几块钱，
0: 是的，
1: 染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是不是跟理发店里面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
0: 真的，是的，是的，我们的备货只剩25组了，嗯，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囤货啊，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Tell me all your dirty secrets.
2: ソフがよくこういう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まあ、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ね、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7: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8: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
7: はい、
8: 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9: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哇，这个很着急啊，因为今天我们备货只备了200组，高导也跟我说就是最后20组了。
1: 嗯，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20组的话呢还要分摊到3个颜色，所以有可能你喜欢的、你心仪的这个色号的话呢即将就断货了啊，要把握住。而且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一字打头，入手门槛低，另外就是什么批次好新鲜啊，全部都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你想想看，今天是不是囤货的好时候啊？
0: 是的，而且我特别信赖轩若，因为我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查了嘛，轩若是一个百年品牌了，对不对？而且是全球70几个国家全部都有在卖的，但是超市里面价格其实很贵的啊，一天都要做100多块钱的。
1: 对，我们有看到的话呢，100多块钱一百。

0: 28块钱单独一盒的这个价格。那您想看今天三盒的话呢，要320多。今天我们是一次打头，还送给大家发膜，还是我们说全新的批次，把握住了。最后一点点的现货，好多妈妈可能说，哎呦，新打开这个我们的电视，然后的话呢，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1: 是的，
0: 给您看看，很简单啊，
1: 很简单啊，还是我刚刚说的 A G B G 全部都在一个管里，很方便的，直接轻轻的往我们数字上面一挤，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你看不会掉落哦，非常结实。
0: 是，
1: 往我们头发上会梳头就会染头，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很好用的，分为四个区域，我们的梳云可以在这里啊，梳鬓角的地方有的，梳这个分发缝的，然后长头发用的，全部都考虑到了，非常的贴心，很好用的。
0: 对，所以的话呢，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一点点的现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颜色啊。今天可以说色号的话呢，非常的齐全。常规来讲只有两个颜色出来，今天首先看到的是神野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4M 号色，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这个颜色
1: 好漂亮的栗子色，你看到没有？这个光泽感，我真的，你说它这个染发的光泽感能做到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对，与众不同了啊！这个颜色是经典色号，妈妈们，如果说你常年用这个颜色，马上断货的，赶紧加油。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3R 欧色，我们叫做鸿运当头的这样的一个红，就是鸿运运的光泽的颜色，
1: 很漂亮，
0: 非常的漂亮。你看，从我们的头顶一直到我们的发尾的部分，这个颜色的话呢，特别适合春夏季啊。
1: 是的，
0: 不管您是大波浪的卷发，还是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直发都可以的，
1: 真的很洋气。
0: 对，还有一个颜色就6号色，自然黑色了啊。
1: 是吧？自然黑色，很多叔叔我跟你讲，无脑选这个颜色就好了。叔叔头发一染啊，整个精气神都回来了。
0: 对，
1: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颜心的头发的发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它染的其实还是挺勤的，对不
0: 对？对对对。
1: 所以颜色这个发质真的是很棒很棒。
0: 对，所以大家放心啊，不是那种假黑假头套的一个感觉，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三个颜色，根据您自己的喜欢，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多囤一些，
1: 真的是多囤一些。
0: 因为今天多买的话呢，还要送给大家发膜啊。
1: 对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我做宣肉这么长时间，真的是没太见过一字开头的。而且呢，主要是我们22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199带走整整的3盒，还加赠给您一个大含量的一个鱼子酱发膜
0: 哦，
1: 非常非常的贴心。最后两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个，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把儿子带回来。打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物事会得老凉啊，搿么就试试，就发下来，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搿物事一面得老早有了，
4: 是吧？来，你慢慢帮阿拉看着
5: 啊。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4: 侬哪能会晓得？
5: 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1: 最后的个位数的这个我们的组合了，哎呦，真的是今天错过的话，我就不会再囤货了啊！
0: 对，最后9组啊，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我们都能够保证什么？全新批次，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而且关键来讲，今天来买1994罐送给大家的这个鱼子酱发膜都是大罐装，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
1: 没错啊，真的要拼手速了，30秒的时间了，最后9组看花落谁家了，对不对？3个颜色，自然棕、自然黑，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瑰棕的颜色，
0: 对，
1: 都很漂亮了，主要今天价格很划算，性价比很高，你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汗出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等等。今天这个蔡子浩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陈皮薏仁茯苓糕。啊，这个呢，就是说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暑气，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傅舟。
3: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天特别的漫长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这个湿气也会特别的重。比如说舌体胖大有齿痕，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不是旁边感觉好像牙齿咬着一样，会有那个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肥松松的，感觉其他地方也不胖啊，为什么肚子老是减不下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次还冲不干净，老是粘在那个马桶壁上，这就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湿季是好时节，就是三伏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三伏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初伏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赶上初伏了啊，然后到7月28号，末伏呢是8月18号到8月27号，这段时间排湿黄金期大家抓住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体啊一年四季阳气最盛，毛孔开得最开，包括到你的这个血管也扩张的时候，把湿气排出来，抓紧这个黄金期，否则就要又等一年了啊。
2: 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陈皮茯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哈，
3: 对，
2: 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包括有哪些好的成分？
3: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蔡字号我们是隶属于哪个品牌下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上海蔡同德保健品经营部有限公司，然后蔡字号，您看啊，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遵循古法真材实料，这一罐是280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您看里面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第一位蜂蜜，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膏，首先它是要用蜂蜜来做基底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薏仁，添加量6%，薏仁是祛湿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在祛湿的同时我们要补脾，什么补脾？四时神草，就叫茯苓，添加量也是6%，还有补脾的好东西白扁豆，它叫脾之骨，对脾非常的好，还有您看和胃的祛湿的山楂，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陈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藿香，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正气水儿，大家都知道哈，对胃特别好的鸡内金，而且鸡内金特别厉害，有一些种种，有一些小圆块儿啊，鸡内金非常非常的好，还有祛湿的赤小豆，不是红豆，是赤小豆，黄帝内经里面写的就是赤小豆，然后这个芡实也是补脾的，山药也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夏天口苦口干我们要降暑气，荷叶麦冬莲子菊花很适合这个季节，还有桔梗干姜， 甘草砂仁对胃、对肺、对脾都很好，这个很厉害。杜仲雄花，这个您去查哈，现在非常的流行。它里面有一种特别好的东西，叫做绿原酸，对我们睡觉、对我们血管都非常的好。还有肉桂，值钱的来了，我们里面还有燕窝，还有补气的黄芪。所以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很全能，既帮你补五脏六腑，又帮你祛湿。每天我们就吃上10克，一餐10克，一天呢最多最多不超过30克就可以了。
4: 对，我刚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有二十来种。所以它这个方子确实还是挺讲究的，
3: 很全能啊。
4: 我们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方子的这种粘稠的程度。
3: 是的是的，我稍微给大家来倒一倒，看一看大家这个八凡酒制的这种非常浓密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就是，对，它不是那种稀汤寡水，我可以拉丝成线，你看我拉得非常非常的细，它也不断。
4: 对，
3: 然后我稍微给它就是往上一拎它就收住了啊。它不是那种稀稀粒粒的清汤寡水的，
4: 你看看这个熬制的真好，
3: 哎，有点像那个瀑布的感觉啊，有点像那个阿胶拉丝的那个感觉啊，非常非常棒，这种琥珀色的一个膏体。然后这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遵循古法，然后古法给大家秘制的，蔡同德堂嘛，蔡字号嘛，大家都信赖这个牌子，所以选料还有工艺一点都做不了假，非常非常好啊。
4: 我们是选材清洗浸泡
3: 对
4: 熬制以及浓缩，最后化膏过滤收膏，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为了出来
3: 是
4: 这样的一杯好膏。
3: 对啊，
4: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3: 是
4: 分别都是
3: 对
4: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3: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20几种特别多
4: 哈，
3: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4: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3: 对，
4: 非常的讲究之外，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3: 通通没有。对，
4: 所以说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放心。今天呢它的专柜价是有的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69块钱。
3: 是的，
4: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因为它毕竟它有那么多的
3: 对
4: 好的东西在里边哈。
3: 是，
4: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力度很大，
3: 对，
4: 专柜总价是552，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只要24.8块，
3: 一杯奶茶钱，
4: 哎，真的就是一杯奶茶。但是你想看，你这个至少可以
3: 10天，
4: 这个10天半个月，
3: 就是按最大量吃，你要吃10天了。
4: 对，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可以吃到2周左右，
3: 对，没问题。
4: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19900。
5: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6: 你有这种感觉？
7: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6: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7: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5: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8: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他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都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传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哎，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了，没有基地了。
5: 芡实米，
7: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 啊，煮里边。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4: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我们终于等到蔡字号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个茯苓膏了。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蔡字号的芝麻核桃粉，
3: 对，
4: 然后呢去吃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可以说是膳食补充剂。
3: 是。
4: 那今天在这个夏天，原本蔡字号是没有把这个拿过来的，
3: 对，
4: 但是因为在专柜里卖的太好了，我们说能不能在东方购物做一个构成，哎，今天就给到大家。
3: 没错没错，这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芝麻核桃粉是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夏天我们也把我们的王牌产品给大家拿出来了。其实这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就是刚过的黄梅雨季已经累积了很多湿气在身上了，所以经常不舒服，可能这里肿哪里痛，然后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肿难分很难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呐，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两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得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两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4: 是叫做八反九制，
3: 是
4: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3: 对啊，
4: 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
3: 是
4: 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
3: 啊，
4: 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天然的食材，
3: 是。
4: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3: 通通没有。
4: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到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3: 没有，
4: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3: 是。
4: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3: 对，
4: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3: 是。
4: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3: 有。
4: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3: 对，
4: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3: 挺浪费的。
4: 你就喝点水其实很浪费。
3: 嗯，
4: 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膏体状，
3: 都帮你精致了、密炼了，
4: 哎，
3: 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4: 包括还有燕窝，
3: 哇，
4: 还有燕窝，
3: 对。
4: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3: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经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 体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

0: 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2到3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1: 珍贵是69块钱。
0: 对，
1: 因为蔡思浩在这个东方购物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太有名了，
1: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0: 对，
1: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0: 是，
1: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块，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011-5111-9900。
2: 有一点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来，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来的200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1: 湘潭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0: 对，
1: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对吧？
0: 夏天本来就烦哈。
1: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0: 是的，还可能那个立减5元嘛，积分1.99元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块钱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块钱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块钱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子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八凡九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块来钱，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三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1: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舌苔，
0: 对
1: 啊，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0: 对
1: 啊，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
0: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就是很严重，包括在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2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像。

0: 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
1: 很
0: 非常重，对，
1: 是的，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0: 对，
1: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0: 通通不加。
1: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独到的地方，以及它比较讲究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因为一罐是69块钱，你先送出去的，比如说送个2-3罐，就200块钱的礼物了，哎，对吧？800-7088-0000-021-5111-9900。
2: 是好，搿只念珠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葛末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啊，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伢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以后的吧效果不是老好的。那朋友介绍我以后啊，我感觉吃的有效果啊。那家是有的改善的，这方便得来不得了，效果也好，茯苓也买过，茯苓各种叫啥个山药，还有芸豆，就白芸豆对吧？烧了一道的吃，烧了有分辰光，外加有效果不是老好的，就讲配料表我看了看哦，一点香头的吧。料各种配方老多的，就是讲里向那个料，比我自家烧那的么子要多得多嘞，
1: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你一次性吃个10克，
0: 对，
1: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0: 是
1: 10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2-3次就可以了，
0: 对的。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儿、异味儿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8反9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
1: 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0: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1: 对对，然后呢，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0: 对，
1: 280克，
0: 是
1: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肚中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啊，这分量太多了，
0: 对的，
1: 品种很多，
0: 是的。
1: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0: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1: 对不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自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3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 讲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三伏天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去去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脾，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1: 对，不添加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个半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0: 对，
1: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0: 是，
1: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0: 好棒！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因为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4: 芡实米，
5: 芡实米，
4: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们现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糕。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它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薏仁，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茯苓，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糕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看到没有啊？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糕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三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秘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啊，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三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三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三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三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三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大火龙果的吧，因为在粘马桶的，就杀气溶，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话，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么子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么子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上海人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那么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啊，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啊，烧下来呢吃了。
0: 你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字号，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1: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糕。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三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是要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三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字号的自己的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它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三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三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0: 是的，8000-708-8000-021-5-11-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又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火龙果对吧？因为它粘马桶的， 就杀气溶，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所以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4: 芡实米，哎，
5: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都要吃时令的一些这个产品哈、啊，到个鲜字呢，在我们春天会有春笋，那冬天会有冬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鲜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长的一种这个植物。但是呢，很多人说啊，吃笋蛮开心的，但是烦在哪里？第一，剥笋壳啊，很烦。然后剥着，有很多一些浪费的，称斤称两，一样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整个笋当中，孩子们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牙口不好的，最好吃哪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笋尖儿那个地方。但是不可能啊，买回来之后都是笋尖儿，那么下头人卖给谁呢？哎，今天东方给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我们登仙桥的有机笋类。我们有春笋十包，或者呢是冬笋十包带回去，今天价格都很划算，给大家看看。第一点，都是取到了笋尖笋头那个非常嫩的地方。第二点呢，它是有机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十包我们的春笋啊，这个有机春笋纸片笋带回去150块钱。然后呢，或者呢，你可以买上我们的有机冬笋带回去十包150块钱。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6: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笋子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但是剥起来清洗起来很麻烦，今天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你拿回去3-5分钟一道大菜就出来了，
5: 对的，
6: 想每天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登仙桥的品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就有这个牌子了，到现在已经足70年的历史了。它是竹笋的老字号，就认准登仙桥，而且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啊，这个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新鲜有机。今天是有机的笋子，零脂肪，免切免洗，而且是粗纤维。这是我们纸片笋，你看我们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5: 铺满了。
6: 对，只采高山笋，什么地方的高山哈、啊？江西的，就是那个抚州地区的高山笋。大家都知道江西是老区嘛，那个地方就是高山特别多，竹子特别多，所以那边的笋子特别特别的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机标识直接就在这里，中国的有机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然后这边农产品的地标，我们这个叫做乐安竹笋，有机的纸片笋，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哈，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激动，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我念给大家听吧。
5: 好的，
6: 它的品名就叫纸片笋，它的质量等级是优级品，然后它的配料，哎，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但是这样好的一个配料表，我们居然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买。这是我们纸片笋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冬笋的部分啊，也是这样的，一包，然后一个竹笋在这边，同样也是登仙桥中华老字号，然后轻食优选，因为它没有脂肪啊，零脂肪，快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的。然后冬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标识，有机标识在这边，
5: 反正这些都是有机的，我们都拆开来吧，剪开来给大家看看，因为反正包装上的信息也看不清楚，
6: 反正
5: 拆开就知道了。
6: 对，
5: 很多经常买菜的、买笋的，包括自己剥笋的，对这个肯定有概念。这是我们冬笋那个最好吃那个笋头，
6: 哇，笋尖的部分，
5: 你用它切一切，我们把这个春笋的地方也是剪出来之后啊，两盘。大家看到这个笋呢，在这边它会有这种环形纹，环形纹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